0: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国道一号南下无毒到汐止，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还有南下的杨梅到高架杨梅端时速20到40公里，南下171公里在大雅系统前中线还有外线车道事故处理当中，导致后方回堵至台中系统沿线车速10到3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的男子到冈山路段外线车道沿线有很多个坑洞，北上在靠近冈山出口的外侧路间小客车故障停放，北上314.4公里过台南系统两台小客车事故占用外线车道刚刚已经排除，北上的171.4公里过了大雅系统外线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北上63公里在中立交流道前一个三角锥掉在内线车道，北上的桃园到林口还有乌谷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五幺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行速度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恩坑到中和交流道时速40公里左右，南下170公里过中港系统外侧路间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南下的林边出口还有北上的林边入口匝道因为积水封闭管制，北上的树林开始一路到木栅休息站沿线车多速缓，国道八号东向新吉到新市交流道还有国道十号东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都是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8线西行4.7公里过了新竹一路段有事故发生，台74线西向18.1公里过潭子交流道有厢型车停放在内线车道，新向刚过了潭子系统的外线有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台61线南下155.8公里过了无锡交流道有事故散落物处理当中，台3线北上在248.5公里斗六路段有散落物，台84线东向8.6公里在雪甲交流道的外线掉落大型的伸缩门还有布钩绳，台21线在64.5公里在水车路段有树枝散落。以上路况由黄欣宇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1: 我这把老骨头了，走路慢，每次过马路走到一半灯就变了，都卡在中间了。
2: 爷爷您别急啊，慢慢走。
1: 哎呦，说的容易哦，车子在旁边哔哔叫，我哪里敢慢慢走啊。
3: 朱爷爷别担心，我们在路口会适度延长行人通行秒数，也会设置行人庇护岛。
1: 啊，庇护岛还是下啦？
3: 就是在马路中间留一块安全的地方，万一秒数不够可以先走到庇护岛，分成两段过马路，不用一次冲到底。
2: 像我爷爷这样走比较慢的长辈会比较安心一点哦。
3: 对，还有导盲砖无障碍坡道也会持续补齐，让长辈身障朋友都能安心通行。
1: 那走累了呢？我这双腿走没多久就要坐下来歇一歇了。
3: 这个我们也想到了，会在重要的节点规划遮阴座椅和街道家具，让长辈走累了随时有地方可以坐下来喘口气。
2: 爷爷您听到了吗？以后出门散步可以不用赶时间了。
1: 那真好啊，一座对长辈友善的城市才是有温度的城市啊。
4: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你若是接到不熟悉的人打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说你是很久没见面的亲戚朋友给你借钱，这都是骗人的，千万不能听他的话，必要的时候请打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6: 每年夏秋之际，花莲最令人期待的山城盛事2026花莲金针花季正式登场。
7: 花莲玉里镇赤科山富里60担山金针花季，满山遍野的金黄色金针花海跟纵谷山景蓝天白云相互辉映，勾勒出东台湾最具代表性的季

0: 节限定美景。
1: 玉里镇的赤科山今年与疗愈系明星卡纳赫拉的小动物合作，在金色花海间打造可爱粉嫩的疗愈系景点，同步推出集章活动、摄影比赛及乐游券。只要拍下美丽的花海盛况上传，以及透过网友投票，就有机会获得摄影比赛的奖金。
0: 为了让旅客可以轻松到赤科山赏花，今年还有赏花专车一日游路线，并安排品尝特色风味餐及体验采茶或窑烧金针，让大家一起收藏花莲金针花季最美的回忆。
2: 2026花莲金针花季8月8号起到10月11号盛大展开，丰富的活动迎接赏花的旅客，欢迎大家一起走进金针山，感受花海美景、山城慢活与在地人文交织的疗愈旅程。
3: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4: 好，我们看一下时间，现在到了8:07，来通报路况拨电话0800-000-123，查询路况呢，事务协询呢，请你拨0382288801。好的，那我们把今天呢，在花莲县境内一些施工的路段做一个会诊啊。

首先呢，来看台八中横公路呢，今天一早呢开始呢就有放行了哈，从早上的6:30，那太鲁阁、天祥跟官员呢放行的时间呢就放到8:00。好的，所以刚刚8点之后就封闭开始施工了。下次放行时间呢会在早上的10点，10点放5分之后继续再封闭。那中午的12点会再放1个钟头，放到1点，1点之后呢再封闭。再过2个小时呢，就是3点再放行5分之后再封闭，然后再来呢，最后放行时间官员是在4:30到6:00，车辆只出不进。好，4:30到6:00，1个半小时，这是官员。而太鲁阁跟天祥最后放行时间5:00到6:00，车辆只出不进，只有1个钟头。好，太鲁阁天祥1个钟头，官员1个半钟头，大概这样记得就比较能够抓到那个时间了哈。好，这是呢在台八的部分哦。那另外呢，台九线的苏花路廊的部分呢，来我们看看呢，还是一样要提醒呢，在159.4公里的大清水这个地方，好，明隧道的复建工程持续进行。早上呢，从6点到下午的4点，好，大约每30分放行一次，每30分放行一下，跟先前是一样的哦。那除此之外呢，再来好要提醒的就是呢，在晚上的部分，晚上的部分呢也是配合马太恩西桥的这个复建工程，那晚上都要运送这个钢梁的作业哦，所以呢会在晚上的时间，从大约呢11点到凌晨1:30，主要呢在东澳到南澳，东澳到南澳的部分呢是从11:20到0:20，好，到时候北上会有封闭，好，那等于0:20就开放。那0:20开放了10分之后呢，接续呢就是0点，也是晚上我们讲这个12:30的意思啊、哦。12:30到1:30呢，接续呢就是和仁到崇德。好，前面的话你只要记得，大概11:30呢，好，那个地方呢是从东澳到南澳，好，11:30到大概11:20到1:20，啊，到12:20，好，1个小时，11:20到12:20，然后再来就是呢12:30到1:30。就是呢后段，也就是比较靠近花莲段的和仁到崇德，好，这地方呢好就是会有运送这个钢梁的作业，所以夜间会封闭，但是1:30过后呢就 OK 了。好，除此之外还有呢，包括了就是呢在今年度的第三季的苏花改的联防救灾的演练即将在明天跟后天的，好，所以呢跟大家提醒呢，明后两天的话呢就是明天预演，后天正式，那到时候呢这个路段会封闭，好，主要呢在苏花改的154.6到165.4，就是呢和仁的监工站到崇德这个路段啊、哦，那分成了两天，一天呢就是明天的预演，好，早上的10点到12点会封闭，然后再来呢后天，也就是呢8月27号礼拜四是正式的演练，好，那这个演练的话呢，不管呢正式或者预演都会封闭，那封闭时间呢都预定在早上的10点到12点，好，所以呢明天跟后天。在苏花改的154.6的部分到165.4，就是和仁监工站到崇德路段呢，会有呢就是封闭的状况，大概2个钟头的时间，请大家注意配合哈、哦。那除此之外的话呢，再来我们看台九丁线的部分，台九丁线的部分呢，在

0: 61.2到61.5K 的和平路段的边坡工程，每30分钟放一次，那每次放行会让现场车辆的全线走完之后呢，再继续封闭。好，这是呢在和平的路段，请大家注意配合哦。好，另外呢，在花东公路也都 OK， 花东公路基本上来讲都蛮顺的哈。那最近呢，基本上来讲，我看整个在花东公路来讲，有些零星的工程，像孔盖施工什么，但这个都已经差不多结束了了哈。所以呢，目前的花东纵谷呢，也都顺顺的走。好，再来看一下来其他的台十一线。台十一线的部分呢，在大坑到海洋公园的路基修复工程一样呢，占用北上车道，南下的话呢，正常的通行哈，还是很顺的可以走下去。好，台三十线的部分呢，就是南安瀑布哦。南安瀑布呢，在这地方呢，就是4公里的路段有边坡工程在进行。早上8点到下午的5点呢，整点放行10分钟啊，整点放行10分钟。好，这是台三十线。那另外台23线的东部公路来这个地方呢，就蛮顺的。东部公路正常的哈，就是在整个的东，就是花莲富里乡呢，到台东的东河这条呢，就是台23线都正常的。好，以上会诊就是在今天整个啊，整个呢。在花莲辖区内的这个路况，让大家了解说今天大概有哪些，从早上到晚上，从晚上到凌晨，从凌晨到明天早上，到大概有哪些施工点，跟大家来做一些提醒了。那来看看时间哦，我们现在呢，接下来来听几首比较怀旧的歌曲。礼拜二播放了怀旧的经典台语老歌，真的很老的，很老的郭扎比阿奏的年代。现在不能讲阿公而已哦，现在讲阿奏的哈，因为这个歌曲真的很久，甚至阿奏的爸爸妈妈叫什么？阿台是不是？我也不晓得，从来没有真的叫过这个辈分那么高的了哈。所以呢，等一下我们就来听听了这些好听的歌曲了哈。那当然，听歌的过程当中，在开车也好啦，或者是呢在听广播也好啦，大家呢就好好享受这个音乐。但是，好来，你在做什么事情还是要专心，不管在工作也好啦，开车也好啦，一定要这个注意啊。有任何路况讯息卡等位，空吧空空空空空10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拨通之后花莲麻烦转七。来，今麦听到这部是出名头尾哈，为拜一个拜五早起7点到10点，伫警察广播电台 FM99.3，好，咱就所进行的这个节目。
1: 少年家，少年家，这早就要走。
2: 大家好，我是徐富凯。少年家若想要找头路，出来外口嫁人打拼，一定要特别注意，唔通让人骗骗去。若是看到海外工作的广告，讲免经验，工课轻松，而且唔免家己买机票，薪水阁高，这就是有可能是诈骗哦。请卡165反诈骗专线查询，保护自己的权益。请继续收听上届关心你的警察广播电台。

0: Hello， 大家好，我是 Dew。下雨天开车视线比较模糊，请打开车灯照亮前方路况，也要放慢车速，避免前进的速度太快，想刹车时却停不下来。安全第一才是王道哦。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1: 好，来，你现在听到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的出品讨论节目。来，咱继续来听这个怀念的扎吉啊，台湾的国庆。那今天的歌曲呢，大概都抓在60年代的上下哈，60年代的上下，所以呢，这很久很久了。我们首先第一首呢，来听的是比较早期的哈，你觉得古井秘密跟暗淡的微哈，还有这个妈妈挂起呢，你认为哪一首歌是比较新的？好，基本上都很旧，对不对？那如果比好了比旧的话，你觉得这三首歌，古井秘密、暗淡的微、妈妈挂起，都几首歌比较较旧哈？那根据我这样去查询去核对呢，其实最早的歌不是古井秘密，或者暗淡的归哈。那这首歌呢，暗淡的月哈，这个暗有两个字，其实我们的暗就是黑暗的暗，那另外一个暗呢，就是一个黑色的黑，再一个声音的音哈，那个暗，其实真的来讲，应该是用前面那个黑暗的暗，因为当时作者就用那首歌，所以要 Google 这首歌。

那就用黑暗的暗哦，暗淡的未来找哦。那这首歌发行的比较早，它是在1957年，有没有很久？有哈、哦，1957年换算的民国年呢，减11的话呢，就是呢民国46年的歌曲。民国46年你刚出席啊，哈、哦，而且你还没出席，哈、哦，所以这歌绝对不是我出生的年代，也不是我成长的年代，是我小时候呢曾经听过那个长辈听过的那些歌。所以辗转你看57。好，那如果说现在2000年就43，43再加26年，43再加，哎呦，再加26，这样得69哇！这首歌有69年这么久啊！然后你看你今年60岁，可能刚以这里继续挂哈，这个歌龄是差不多的了哈。但是我今天要播放的呢，不是听到了吴敬怀的版本哈，吴敬怀就不这里不来这里原唱播混呢，我们来听的是翻唱的，好，这是来自康康康乐队的康康。

好，这个呢发表呢在1957年民国46年的时候，然后再来好，接下来这首歌大家就常常听到，它传唱率非常非常的高，演奏这首歌的音乐呢也非常非常的，这个应该说它几率也是很高的，所以不管是演唱或者听到那种音乐，尤其我觉得演奏的

0: 版本应该是常常会出现的哦。那这个呢，比刚刚那首歌慢了两年，在1959年的时候，民国48年的时候，来听这首大家都熟悉也啊，应该都听过的，甚至你可能都会唱，还是会哼的歌曲，叫做《旧情绵绵》。故京咪咪哦，来，当然这个好听的歌曲呢，那传唱的人非常的多。不过今天我要播的是比较特别的，陈勇敢，也蛮经典哦，也就用啊《陈勇敢》这句歌哈，他是在那个当时呢，各位在应该说10-20年前呢，有一个节目叫做《夜来香》哈，夜来香，晚上要睡觉前他就来一个非常好听的声音，他有一个口白，那口白其实也是很重要的灵魂哦。那这口白之后就来唱这首歌曲哈，用这样合音的方式呢来唱，所以来听当时的这个夜来香的里面呢，陈勇敢跟陈丽玲来诠释这首好听的歌曲《古井秘密》。
1: 人甲人之间有一种奇妙的无形伫咧牵定，无论时间、空间的差别，互相怀念对方的情绪，总是偷放未开。就算讲是分开10年、20年，爱慕的情谊，犹原是绵绵伫咧牵定。所以讲，人甲人之间唯一的牵定，就是爱了。

好了，那听完这首歌曲呢，我们再听呢，在1959年的隔年呢，来出现了这首歌曲呢，来，当时是文夏所唱的这首歌。那我今天播的这版唱来自江蕙，在1960年的那个年代的一首歌，当然它不是当时我唱，是后来才唱的歌，叫做《妈妈挂青》。希望你喜欢今天的歌曲，听完之后待会来关心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国跟加拿大贸易谈判破局，美国总统川普今天发文宣称，加拿大多年来一直在占美国的便宜，造成两国之间高额贸易逆差。他宣布明年1月1号开始，对加拿大课征的汽车、卡车、汽车零件以及钢铁关税将调升至 50%， 不过若是在美国制造就享有零关税。去年国人平均寿命为 81.27 岁，其中女性 84.75 岁，男性 77.93 岁，都高于全球的平均寿命。六都以台北市 83.98 岁最高，其他县市则是新竹市 82.13 岁，仅次于台北市。记者任兰心报道。
2: 内政部公布114年简易生命表，国人平均寿命突破81岁，到达 81.27 岁，较113年增加 0.50 岁。以区域来做比较，直辖市以台北市 83.98 岁为最高，其他县市则以新竹市 82.13 岁最高。其中女性以台北市 86.74 岁居冠，男性同样是台北市最高，达到 81.10 岁，男女寿命最低皆为台东县。统计处副处长徐建中说，
3: 114年我们算出来的国人平均寿命呢是 81.27 岁，它是较113年呢是增加 0.50 岁，那女性呢是 84.75 岁，增加 0.45 岁，男性呢是 77.93 岁，增加 0.51 岁。那整个平均寿命的部分呢已经恢复到疫情前，那大概是108年那时候的水准。
2: 此外，我国男女平均寿命也明显高于全球，女性高于 8.6 岁，男性则高出7岁。内政部指出，生命表主要呈现国人寿命及死亡趋势。114年国人死亡19639人，较113年减少1674人，死亡人数连续三年下降。经过网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台南市安南区日前发生空地的废弃物燃烧爆炸，造成多户民宅受损，市府投入灾后复原，昨天安排结构技师到场勘查，确认受损建物安全状况，加速后续修复及求偿作业。记者周佑谦报道。
4: 台南市长黄伟哲会同陆军第八军团指挥官刘伟兴慰劳投入复原工作的国军人员。黄伟哲表示，目前最重要的是协助受灾居民尽快恢复生活常轨。至于责任追究的部分，市长黄伟哲说，
5: 灾民的这个部分我们先代位来协助他们，因为这个部分是牵涉到这个有人在边堆置危险物品并且以及油料，所以这个责任的追究已经启动了刑事侦查。
4: 另外，社会局指出，受损严重的住户每户发给12万元，海淀路二段288巷342巷受损住屋每层发给10000元，其余受损的住屋每层发给2000元。消防局也再次进行第二次火场采证，采集铝镁合金、金属碎屑等物证，将送消防署鉴定，厘清起火原因。警广记者周佑谦台南报道。
1: 高雄市警方因连日豪雨加强巡逻，以避免民众受困，先后发现迷途的失智妇人以及被强风吹倒的七旬老翁，立刻协助就医，护送他们返家。记者徐俊秀报道。
6: 高雄连日豪雨，警方为确保辖区民众安全，特别加强灾情查报与巡逻勤务。鼓山警分局内围派出所员警在柴山登山口看到一名身穿雨衣的老妇人蜷缩坐在公厕屋檐下，全身湿冷，而且精神状况不佳，立刻上前关心询问。
7: 你怎么一个人在这里？
6: 老妇人无法清楚表达身份，考量当时山区雨势不断，担心她失温，马上带返派出所安置休息，并提供温水和食物补充体力。远警调查发现，77岁陈姓妇人在恶劣天候中独自迷航约 3.5 公里，长达13个小时，联系家属到场将她接回。 另外，盐城警分局五福四路派出所员警则是在盐城区大勇路巡逻时，接获高龄长者不慎跌倒受伤。72岁陈姓老翁表示，独自外出买午餐，返家途中下雨撑伞时遭阵风吹倒，所幸附近热心店家发现，上前搀扶到骑楼休息。
0: 哦，你也足劲啊！你也痛。
6: 由于他脸部受伤，经消防人员初步处置之后，由救护车送往医院做进一步检查。老翁频频感谢。金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8: 金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25到30度，中部地区因短暂阵雨25到30度，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27度，东部地区因短暂阵雨25到29度，离岛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妈，我回来了，爸咧？
1: 刚好你爸要洗澡，去帮你爸开热水器瓦斯。
0: 好啊。欸，妈，热水器和瓦斯怎么换地方了？
1: 为了安全，前几天哦，七楼的怡君刚回家，发现宋奶奶倒在家里，打119叫救护车，还好急救之后宋奶奶没事。听说那天她要洗温水澡，但是呢，他们家瓦斯热水器安装位置不对，加上开冷气门窗紧闭，室内不通风，所以造成了一氧化碳中毒。
0: 那你怎么知道我们家热水器的位置不对，要调整呢？
1: 之后啊，我才听里长说，花莲县消防局有热水器迁移或更换补助这项服务。
0: 热水器迁移或更换补助，
2: 各位乡亲请注意，热水器如果装错地方，小心隐形杀手一氧化碳找上门。花莲县消防局现在推出热水器迁移或更换补助，只要您的住家有一氧化碳中毒的隐忧，赶快打电话给在地的消防分队，经消防人员到府访视评估且符合规定之后，一般住户最高可补助3000元，低收入户最高可补助10000元，名额有限，额满为止，赶快联络各消防分队登记，以确保全家安全。
1: 热水器装对，安全第一位。
0: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消防局提供。今天邀请都更辅导团跟各位开会，大家放胆问，尽情讲。
3: 听说我们这栋大楼要重建，我现在规没困没去，重建换回来的房子也变卡水不，还要不要再花很多钱？
2: 别担心，这是大家最常问的问题。分回坪数看土地持分与更新前后价值，最好先做好基本试算，把坪数跟出资额先弄清楚。
1: 但是邻居爸爸穷哎，如果没有共识，怎么推动啊？
2: 这就是整合最难的地方，所以我们不会急着要大家签同意书，而是整理各位在意的问题，透过说明会试算建立共识。
3: 之前我们找建筑师规划开会的费用，建物补助不？
2: 能申请前置规划、成立更新会等补助，但金额与条件以当年度规定为准，并不是全额包办哦。
1: 咦，成立更新会能干嘛？
2: 这是由屋主组成的合法团体，可代表全体依法召开大会与决策，让个人意见转成正式组织程序。
1: 听起来就像是社区有了专业智囊团，把坪数资金讲明白，大家心安，新家就盖得起来了。
4: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5: 今年暑假，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办了好多场跟客家文化还有音乐演唱和创作的活动呢。
6: 是呢，像是举办了30年颇负盛名的古王争霸战，今年还在花莲市支出大道以及复原保安宫办理了30周年晚会以及想回来晚会，而重头戏的尬鼓竞技8月1号在复原国小登场。
1: 音乐部分，2026中国哈嘎音乐节系列活动不只为客家乡亲提供了一个展现才华和交流的舞台，呈现客家音乐多元样貌，也同步发掘优秀的客家音乐人才呢。
6: 今年的系列活动有7月25号的歌唱比赛，8月15的乐团晚会表演，还有11月7号的音乐创作比赛。
5: 乐团晚会表演有知名歌手范逸臣演唱，还有去年在纵谷哈嘎音乐节音乐创作比赛中脱颖而出获得前3名的歌手和乐团，8月15号晚上6点到8点半在花莲县客家文化园区登场。
6: 另外，花莲县义民祭文化活动是客庄集聚传统文化代表性的节庆，8月29号祈福放水灯以及8月30号的祭祀祈福活动，都欢迎乡亲共襄盛举，来感受花莲丰富的客家文化底蕴跟祭祀庆典。
7: 以上广告，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提供。
2: 好，我们回到现场来，现在现场时间呢早上的8点40分，通报路况打电话0800-000-123，查询路况协询事务呢请拨03-222-8801，拨打这个专线电话。那有任何呢即时路况，我们随时也会在空中跟大家来提醒。那我们的路况有时候来自于的就是听众朋友们呢，就随时呢会有一些路况讯息，然后呢跟我们做通报。那或者有的施工的部分会透过了一些施工单位啊，然后像公务段之类呢，跟我们做这样的一个提报，那我们就了解到这个地方的一些路况讯息呢，就随时在空中跟大家呢来做一些提醒的。好，那来看一下呢，目前在台八中横官员太鲁阁还有天祥

0: 同样要等到10点钟才放行，好，放行5分钟之后封闭再施工。另外呢，在苏花的部分呢，苏花路廊的部分呢，来还是要提醒呢，就是行经大清水明隧道159.4公里，好，159.4公里的话呢，这地方呢是采取呢施工啊、哦，那每次呢30分钟左右就会放行一次，好，放行的话呢，就让车子呢赶快能够通过。所以如果说你在这地方守候的话呢，原则上以30分钟为原则。好，另外呢，再来就是提醒呢，在明后两天的联防救灾的这个部分哈，就是第三季苏花改的联防救灾，在明后两天早上10点到12点会封闭，好，封闭的位置呢在154.6到165.4的和仁尖工站到崇德。明天是预演，后天是正式，所以呢早上的10点到12点呢双向会封闭的。好，台九丁线的部分呢，在61.2到61.5K 的和平路段，边坡工程在进行，每30分钟放行，到这个车辆呢走完之后清空之后，才继续呢再封闭30分钟。这是呢在台九丁线61.2到61.5公里的和平路段。在花东公路来讲呢，目前都蛮顺的啊、哦。然后再来呢，就台11线的花东海岸公路，在花东海岸线的部分呢，海洋公园大坑这段呢，8.2到9.1K 的话呢，仍旧还是有修复工程在进行啊、哦。那这地方呢，就是呢封闭了这个北上的路段，但是南下的话呢，路很宽，还是继续呢持续的放行当中的。最后在台30线的部分呢，就是南安瀑布4公里的这个地方，有边坡工程，上午的8点到下午的5点呢，整点放行十分钟。好，以上呢就是目前的在今天花莲地区的交通路况，跟大家来做提醒啊、哦。那至于呢其他的部分呢，像是呢在瑞港公路，好，瑞港公路呢昨天在夜间呢就抢通，是单线通行的，但是都还是顺顺的。那还是要呼吁大家了，如果今天行经山区道路，一定要留意小心，因为呢，在昨天呢、啊、前几天下了这么多的雨之后呢，那整个好这个土壤的保水度都很高，所以如果说呢，稍微呢，可能有时候这个它太高的话，就有可能有一些零星落石啦，或者土石流之类的，所以行经山区道路都请大家务必要留意小心哈。那有任何路况的部分呢，随时通报，那我们随时再把这路况讯息呢跟大家来做提醒。朋友们所听到的是警察广播电台花莲分台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呢，从早上7点到10点进行的节目《触鼻桃味》。那这个在这个进行过程当中了，当然我们希望呢提供讯息，提供好听的歌曲，那还有呢就是提供最及时的路况，这个都很重要的事哦。
1: 想要飞，不必任何理由。
2: 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花莲台，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由蓝琪所为您主持的《厝边头尾》，我是信，《厝边头尾》，好你无烦恼，精神好，耶、yeah! ！

好了，听完这歌曲来自有空城，这首歌呢叫做脚踏板。好了，今天 Shining 我就是光这首歌曲来，好，这首歌也是呢来一首呢比较新的歌曲了，好，就播近代的歌，来自林心怡

好了，听到呢这首歌的名，这首歌呢就是《我就是光》，来自的林心颖所唱的歌曲了。好，好来看时间到了8:52，那我们现在听的都是今年度近代的歌或最近刚刚发行的单曲了。来听《Go Missing》这首歌，失踪，来自呢黄又年。

好，这首《Go Missing》呢，来自了黄又年的歌曲了。时间到了8:55哦，来，接下来这首歌大家都听过，不过这个版本应该很多人都没听过吧？我只有听过一次，最近呢才把他的声音呢重新找出来的凤飞飞哈。虽然他已经离开蛮久了，但这首歌呢，可能大家比较没有机会听到，所以我们接下来就来听听这首由他诠释的歌曲，叫做《给敖凤飞飞》。听完之后呢，时间到了9:00，我们要关心全国的路况之后再回到现场来了。通报路况打电话0800-000-1233，麻烦大家了。

0: 电路。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2: Icy Ball 冰球乐团。
1: 有时候生活就像线上游戏，每一个目标都是一座座城堡。
3: 当你想要开始攻城行动的时候，城墙四周却弥漫着雾，看不见路，让你不知道该怎么做。
4: 这时候别害怕，就放胆去闯吧。尽管也会在空中为你加油打气哦。
5: 提醒你，现在时间早上九点钟。

0: 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国道一号南下高工局到林口，南下桃园一路到中立转接道，南下的平镇系统到右十路段，还有国道一号北上冈山到沟科、永康到台南系统，北上的大雅系统到丰原，北上桃园到林口，还有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都是车流瓶颈点，车行速度10到30公里。其中在北上28公里三重交流道前内线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接获排除消息，五羊高架南下中立转接道到

阳明休息站，有些无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台优出口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3号南下安坑到中和交流道沿线车多速缓，南下96.7公里过宝山休息站两台大货车发生事故占用外线车道，另外南下的林边出口还有国道3号北上的林边入口匝道因为积水目前封闭管制，国道8号东向台南系统到新市路段还有国道10号双向的嘴营端到顶金系统都是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5线北上12.1公里在土城2交流道前有故障车停放，台61线南下283公里在北门交流道汇入台84线东向匝道积水半个轮胎高，台84线东向的北门路段外线车道有散落物，台1线北上在高屏大桥的外线车道大货车爆胎停放。以上路况由黄思宇播报，尽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开车骑车上路记得车辆慢看停，
1: 开车接近路口或行人穿越道时减速慢行，
2: 左右摆头注意查看，确认有无行人或来车，视线死角也要小心看，再三确认没有人车才通行，
0: 发现有行人就要停，礼让行人优先通行。
2: 路口行人也要守规则，路口停看听，注意有无来车以外，也要遵循号志、标志、标线指示来通行。
1: 啊，行人号志绿灯秒数不够了，怎么办？
0: 莫急莫慌张，等下一个绿灯亮起时再穿越马路保安全。
1: 哇，大车靠近，好害怕呀！
2: 不怕不怕，虽然大车世界死角多，路口停等红灯时与马路保持安全距离，就不怕转弯产生的内轮差。
0: 交通事故经常发生在路口，提醒汽机车驾驶人谨记慢看停三口诀，人车都安全，
1: 行人停看听哦。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暑假到来，正是年轻朋友们走出户外游山踏青享受青春好时光，请家长们也要多关心孩子，警广和大家一起守护青少年，让他们平安成长享受青春。内政部关心您。
5: 大热天爬楼梯真要命啊！
6: 淑芬啊，
5: 谁在叫我啊？
6: 是我，志明啊。刚刚啊，听老吴说哦，他们那栋30年的五楼公寓正在向建设署申请老宅延寿修缮补助，听说最多补助65%呢。
5: 真假的？我正想把家里那条老水管给换掉，最近洗澡哦，水压有够小的啦。
7: 淑芬姐，4到6楼公寓大厦老宅延寿修缮补助，那个是有条件的，必须先有室外才有室内。
5: 换个水管还要分内外哦？
7: 对啊，主委要先帮大家申请公共空间至少3个项目，看是要装电梯、外墙拉皮，还是把楼梯间屋顶防水弄一弄，你私人的室内管线才能顺便一起申请补助。而且啊，我们这栋虽然是30年合法老屋，还要得先做耐震初评才行哦。
5: 那有哪一些情况是不能办的呀？
7: 如果已经在走都更为老，或者请了拆除执照的，就没办法咯。
6: 这65%不拿白不拿。淑芬，我们赶快去90居签。
3: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来，时间现在是早上9:06哈，通报路况拨电话0800-000-123，花莲分台啊要转七，那查询路况协询事务的话就拨0382288801。早上到现在啊，在花莲的这个美仑地区这个地方了哈，来啊。

雨呢都还没有下哈，都一点点这样子啊。然后当然了，今天呢慢慢慢慢会比这个昨天好一些些了哈。不过呢还是要特别注意，尤其在山区雨势会比较大啊。那连日下了几天雨之后呢，在山区呢，特别是像这个一般的这个土壤呢，它的保湿度啦，其实和保水度都很高，所以呢，不管呢在平面道路或者是在一般道路，大家都要小心的驾驶啊。还有呢，天色昏暗，麻烦开启车头灯，提升行车的安全。路况的通报呢，就拨电话到0800-000-123。好，现在到了9:07，各位听到是警察广播电台在花莲进行的促蜜桃会。那有任何路况，当然我随时呢会在空中跟大家插播，因为我们是 live 现场的节目，所以呢掌握现场优势，有及时的讯息呢都会马上告诉大家。那礼拜二的今天的原来我们在进行的促蜜桃会来读书哈，那因为呢在昨天还是这个因为下了大雨呢停班停课哈，今天呢可能就我们的讯息资讯会多一些。那我怕说如果现在在进行这个节目的过程呢，刚好在做这个书籍的介绍，可能这个时间会占用了所以昨天晚上呢就最后决定，我就跟作者联络说，那我们把这个要介绍的这个书籍呢往后延哈，往后延，然后可能预计在下个礼拜的同一时间，好，是九歌出版社的《环山道路》哈，这本书。好，那如果说大家呢对这个一般的书籍有兴趣，当然还是可以准时收听哈。不过我们还是以呢及时的讯息、及时路况为优先，因为这是及时的现场 live 的节目哈。好，先来听一首歌曲了，翁奕君的《美丽》，在红中的《美丽》，风中的美丽之后呢，等一下继续再把相关路况还有所有的资讯做个会诊了。

后来洪中的美丽这首歌后来真的翁怡君所演唱的一新歌，也新专辑啊，记得这个叫风中的美丽。有时候朋友听歌他可能就从一半开始，他可能刚开收音机或者刚转过来，对不对啊？那可能就没有听到这个歌名的，所以最近有朋友们会透过那个脸书，然后呢会留言说，哎，那个某某早上的有一首歌是什么歌名之类的哈，还有他能够讲说人名是谁，比如说这个歌手是谁。那如果你不记得歌手呢，可能要记得时间，因为每个时段的主持人呢播的歌曲当然不太相同了。比如说我到十点，那你十点之前的歌我或许可以找得到，那十点之后我当然找不到了哈。所以呢能够最好记住呢你听到的那个时间跟频道，因为尽管呢如果在花莲地区收听呢有 101.3 全国网，还有呢地区网，就是现在你听到的这是地区的，就是花莲分台。好，那当然如果你听1013就听到全国网，所以很多人不晓得我就在花莲听的，你花莲听不一定是花莲分台，可能你听到这个专辑也有可能。所以说如果要了解歌名，当然这主持人当然我会，我习惯每一首歌我都会在这个前后来报一下这个歌名哦。然后如果说你真的没有听到的话，来多好听一半你都没得没得吃哈。可能有代志爱落去办对吧哈？阿爸今天也给你讲，你差不多几点的时阵哈？然后在哪个频道听到了这个歌是谁？如果知道是谁更好，男生女生，好像刚刚是翁怡君的歌曲啦，《风中的美丽》，风中的美丽，这样的话大家应该就可以很熟悉了哈。好，那么来看看呢，就是在目前包括今天的整个花莲辖区内的这个道路状况。

首先呢，来看花莲南区的部分，南区的部分呢，台23线东湖公路，然后原来有些工程已经结束了，那现在就是台30线。在南安瀑布呢 ,4K, 4公里的路段呢，在边坡工程持续进行，上午8点到下午5点的整点放行10分钟。台11线呢，在花莲海洋公园那个地方 ,8.2 到 9.1K 的话呢，仍旧还有路基修复工程，北上封闭，南下呢双向通行，因为道路很宽的。然后再来华东公路的部分呢，这个部分在花莲的瑞穗的瑞北 ,253.5K 的部分有铁路的高架桥路段，台铁施工。右侧的部分，右侧车道呢是全天候封闭，但是呢还是顺顺的走，旁边都还是可以通行的啦。台九丁线的部分呢，我们看了在九公里路段的 4.5K 的话，路面工程进行单线双向的管制放行，所以呢还是畅通的。那另外呢，再来和平隧道有两个路段，和平隧道跟和平路段，先讲和平隧道，这个隧道的 60.3 到 61.1K 的部分呢，有隧道里头的照明设备的养护工程在进行，它会利用夜间，就是晚上的8点到隔天早上的5点，这地方呢管制一个车道，一个车道还是放行的，这是夜间。那另外呢，和平路段呢刚提到的 61.2 到 61.5K 的这300公尺处呢，

有边坡工程，早上8点到下午5点呢，每30分钟放行，每次放行会让呢车辆清空，完全走完，好、哦，完全弄所有车辆哈，弄清空，弄行过，哈，弄差不多没车才会继续再封闭。那封闭的话呢，最多呢还是以30分钟为原则哈、哦。一般来讲，30分钟间为完整的丢哈、哦，这是和平路段。台九丁线，好，台九丁就是旧的苏花路啊、哦。那现在呢，一般都走呢苏花改的部分了哈。好，那我们就来看一下呢，在这个苏花改哈，来明天呢和跟后天呢，会有了第三季的联防救灾的预演跟正式演练。那预演跟正式演练，明天是预演，后天正式，都在早上的10点到12点。好，所以呢，这两个钟头的话会封闭。封闭呢，主要呢就是核人监工站到崇德，也就是154.6到165.4公里这一段的话呢，就是呢双向会封闭哈，早上的10点到12点就是明天跟后天啊，进行了第三季的防救灾的演练。那另外呢，在大清水的这个路段159.4K 的部分呢，有复建工程，早上7点到下午4点，也是大约30分钟会放行一次，那另外呢，再提醒夜间呢，还会有这个管制封闭的路段呢，也就是呢，配合了马太安溪的桥梁的工程哦，因为这个桥梁要复建，然后晚上会利用夜间呢，再送了这个必要的钢梁哦，所以呢，夜间从11点半开始，好、哦，它从11点半呢到晚上的1点半，那11点半呢到等于说一开始第一个阶段呢、啊、是从东澳往花莲，东澳到南澳，第一阶段呢会从11点20分到0点20分。好，那到时候会有封闭的状况，然后第二阶段呢，就从0点30分到1点半，好，等于是从晚上的12点半到1点半，第二阶段，第二阶段是从核人往花莲到崇德这段，好，所以呢，到时候呢，这个时间呢会有封闭的状况，这是台九线的苏花，好，苏花改苏花公路的部分。好，继续呢，台八的部分呢，就是在中横公路。官员太鲁阁跟天祥早上呢就恢复了正常的管制放行，所以6点半呢就放行了，那放行到8点呢就封闭了，然后那下次呢在官员太鲁阁跟天祥放行的时间会在10点，那放多久呢？5分钟，赶快哈跟过去一样放5分钟，然后呢就继续封闭施工，到了中午会再放行，然后中午从12点放行到1点，有1个小时时间是在放行的，这是台八中横，那1点呢再封闭。再过2个钟头呢，就是到了3点会再放5分钟，5分钟后再封闭，2小时之后呢，太鲁阁跟天祥呢从5点放到6点，在最后一次放行，这个时候呢，车辆呢只能出不能进，好，到6点哈，只出不进，好，天祥太鲁阁有1个小时，那官员的话呢，来就有1个半小时，官员呢会从呢4点半放行到6点，好，那这个时候呢也是只出不进。6点之后，整个台八夜间呢都会封闭起来哈。这是呢，在今天整个啊，在台八、台九啦，哈，花莲县金辖区的所有的这个交通路况，跟大家来做个会诊了。好，这样子应该很清楚明了了哈。基本上来讲呢，大家呢顺顺的走都没有问题的。除了台八目前呢要等到10点放行。那另外还要提醒呢，山区保水度很高，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呢行经山区要特别不要逗留哦。预防了一些零星落石啦或者土石流之类的部分，但是如果遇到的话呢要小心安全通过之后呢，那接下来就麻烦你打个电话告诉警广0800000103，不要在危险地方打，嘿，亲爱的朋友，你要刷位置的话，一到那比较安全的地方才打这个0800000123，好不好？来找对爱路，安内好，安全回家出去哈，安全登高处为了哈。好，来听歌曲喽。等一下呢，继续在空中有什么讯息，随时跟大家提醒。你看时间有紧无？把这个整个做个会诊之后，现在你看到了9点21分，所以今天触屏逃避来读书，我们先暂停，等到下周哈，因为今天的资讯会比较多，我们以及时的路况跟资讯为最主要的一个任务了。

0: 社区的集中普渡啊，大家选定一个时间集中普渡，统一祭祀，更虔诚，更具心意。
1: 对啊，而且我们社区还配合了环境部的新纸钱三烧政策，不但呢全使用大面额纸钱以及环保纸钱之外，甚至呢也有使用以米代金来祭祀，一步步减烧纸钱，将对环境的影响降到最低呢。
0: 最近环境部也有推广寺庙集中普渡，让一般民众也可以参与，我觉得也是非常便民的政策，让一些不知道怎么普渡的年轻人可以参与，既专业也诚信。
2: 哇，爸妈你们真的超棒，
1: 少烧一点金，空气更清新。
3: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环保局提供。
1: 好，来听歌曲啦。这个八月有爸爸节，还有呢祖父母节，对不对？大家注意到爸爸节、祖父母节，很多人还搞不清楚哎。就是呢，四月份的最后一个礼拜天，也就是呢，今年是在8月23号。来听伊能静的歌曲《爸爸不要说》。

好了，爸爸不要说哦，说什么说什么。OK， 来这首歌呢也蛮久以前哈，那时候还非常年轻的伊能静哦。我觉得这20年过得快，然后后面10年过得更快，然后后面这5年更快，然后呢，现在每个礼拜都过得超快的。我的那种时间感呢，大概

一个礼拜大概过去的哈，那好像过去了三天的感觉，就过一个礼拜了。所以好像我觉得要过那个五年的话，好像呢，记得好像差不多三年左右，居然是五年。我觉得大概五六年了吧，居然是十年的事情。那我如果觉得他还十来年，他可能将近呢十五六年以上。好，那这个就觉得哎，从一些社会事件呢，然后一些回忆说，哎，这个事件发生的时候。有那么久吗？那时候我在干嘛？怎么突然一蹦了这十几二十年去了，就觉得时间过得超快的哈。所以呢，爸爸也会变得阿公，对不对？所以呢，我刚提到很多人到现在还不晓得祖父母节，每年八月的第四个礼拜天，所以每年会不太一样的哦。可是像你看，很多地方会表扬爸爸，模范父亲，模范母亲，模范婆媳，哎，有婆媳之间的哈。然后但是模范的。祖父母阿公阿嬷好像比较没有，对不对？因为可能会重叠到，因为阿公阿嬷他曾经也是父母嘛，所以怎么样去凸显所谓的阿公阿嬷跟孙子之间的那个关系，凸显他是模范的祖父母，好像比较困难一些，所以也很少听到这方面的一些讯息跟活动，所以大家就会忘记了。好，跟他提一下呢，有一位男生他姓洪，他涉嫌的收集公司，还有呢就是呢商号的这个账号，那假借呢贩售了 MyCard 的这个点数，后来呢把这个我的卡那个点数呢就串联第三方支付的服务哦，然后替很多个这个线上博弈的网站呢就是收付赌资，再以多成的账户哈、哦，然后呢包括了提领现金，制造了金流的断点，那这个洗钱超过了21.5亿耶，很多哎，不是啊什么21万200多，它是21.5亿元呢。所以后来呢，这个在新北的地检呢侦查了终结，依照呢组织犯罪、加重诈欺跟赌博以及洗钱等等这些罪呢起诉这个洪姓男子呢，总共有15个人哦。那这个全案呢，就是预警中心呢接获了高检署呢发交的可疑的交通的一个通报，好，这个交易通报。那后来呢，由这个新北的检察指挥刑事警察局的侦查第九大队。好，就还包括台北市的刑大会同呢、很多地方的这些、警察们呢，好，就是呢展开了追查，在今年6月8号呢陆续呢发动了三波的搜索，那总共呢搜了10个地方，具体17人，好，那查扣洗钱不法所得呢是5468万，好，那这个整个呢很多的这个核心共犯呢都申请了羁押的禁见哦，所以要请大家还是要随时注意到哈、哦，这个其实诈骗的方式很多种哈、哦，所以呢，只要你觉得什么好运啊什么之类的话，你要特别小心啊，真的要小心啦哈、哦。那现在时间到了9:30，我们先关心半点的新闻，再回到现场来。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立委陈雪生涉嫌利用亲友诈领助理费，收受厂商提供助理使用等条件，台北地检署昨天指挥调查局兵分35路搜索，约谈27人。检察官今天清晨谕令陈雪生200万元交保，并限制出境出海。独立总处公布七月失业率受到毕业季的季节因素影响，微幅上升到3.39%，不过仍然是26年来同月最低。评估整体就业市场维持稳定，劳动参与率也持续上升。记者游淑媛报道。
2: 国内七月失业人数约409,000人，比上个月增加7,000人，整体失业率比上个月微增0.05%。主计总处国师普查处副处长谭文玲指出，失业率上升的原因和毕业季求职潮密不可分。不过，经过季节调整后的失业率为3.33%，与上个月持平。
3: 这个月它很特别，就是暑假嘛，毕业生离开学校之后出来开始找工作，另外还有一些可能是打工，所以我们同时看到就业人数在增加，失业人数也呈季节性的增加，季调后就是排除那个季节性的变动因素，所以其实整体来看还是维持稳定。
2: 观察就业人数，七月再增加14,000人，来到1165万1000人，劳动参与率更上扬到59%。

0: 9.66， 显示投入就业的意愿是将近32年来单月新高点。分析除了受到景气因素带动外，也包括政策设计上鼓励女性及中高龄就业已经发挥效果。对于未来就业情势，8月失业率依旧会受到毕业季影响而升高。不过预估9月以后，随着毕业生陆续找到工作，就会逐步回落。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吴姓跟黄姓男子进口夹藏200多公斤大麻的怪手陈斗来台遭查获，吴姓男子在法院审理时否认犯行，法官依共同运输2级毒品罪判处10年10个月徒刑，黄姓男子则判5年8个月，全案还可上诉。记者任南新报道。
2: 基隆地院判决指出，黄姓及吴姓男子与昵称长虹的男子共谋运毒，由黄姓男子担任公司负责人，承租桃园仓库并负责收货，吴男提供协助，长虹则承诺支付约30万元报酬。不祥人士在美国将494袋大麻藏入3组怪兽缠斗货柜，透过海运抵台。财政部官务署基隆关查验发现异状，通报调查局行业调查处基隆站，拆封后查获大麻，总毛重达227.178公斤。黄姓男子2天后在桃园仓库签收缠斗，试图用砂轮机取出毒品，因无法切开而回报长虹及吴男，在准备离开仓库用餐时遭逮捕。警方检视黄男手机后，循线逮捕吴姓男子。法院认为大麻数量庞大，若流入市面，将严重危害国民健康及社会治安。黄姓男子在侦办期间坦承犯行，依法减轻刑责，吴姓男子则否认犯行，辩称不知货物内容。法院认定吴男说辞违反常情，且属诉讼中虚构，不予采信，依共同运输2级毒品罪判处吴姓男子10年10个月徒刑，黄姓男子则判5年8个月徒刑，全案还可上诉。金广记者任兰心基隆报道。
1: 一名周姓男子毒驾行经新北市新庄区遭警方盘查，他不但不停车受检，还企图倒车冲撞远景，远景连开6枪制止，才没将危险冲突扩大。记者刘威报道。
3: 新北市警局新庄分局远警案发凌晨执行取缔毒驾勤务，眼见发现一辆自小客车行迹可疑，经示意停车受检，车上47岁周姓驾驶随即加速逃逸，直到开到双凤路163巷死巷之内，警方下车喝令驾驶及乘客下车受检，却突然遭周姓驾驶倒车冲撞，其中一名远警迅速跳开闪避，另外一名林姓远警则担心事态扩大，当即使用警械朝车门及轮胎方向射击6枪，查扣第一级毒品一托米纸等违禁品。副分局长张俊明说，
4: 远警立即依法使用警戒朝车辆击发6枪制止停车，随后远警迅速控制车内2人，现场查获疑似毒品烟弹等证物。
3: 据了解，警方逮捕过程当中，周姓男子胸部中枪受伤，高姓女子则左手骨折，均已到院接受治疗。至于本起案件是否和毒驾有关，待后续相关检验进一步确认。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25到30度，中部地区因短暂阵雨25到30度，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27度，东部地区因短暂阵雨25到29度，离岛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6: 开车骑机车的朋友，请你这样做。
7: 接近路口的时候慢下来，转头查看左右后方有没有人或车，
8: 无论有没有画设行人穿越道，遇有行人通行马上停车，让行人先走。
6: 行人或骑自行车过马路，请你这样做。
7: 有人行道也不强行，看看号志小绿人，确认绿灯秒数足够才通行，转左转右等车停，挥手微笑向停让驾驶表谢意，并快速通行。
8: 无行人穿越道及号志路口，退后3大步等候保安全，左看右看没有车，聆听4面8方来车声，确认无虞再通行，切勿在车阵中随意穿梭。
6: 路口交通事故多，汽机车驾驶通过路口务必慢看停，并礼让穿越行穿线行人先行，行人通过路口停看听，并牢记 听看

0: 转挥动无自觉，遵守号志、标志、标线，共同维护路口交通安全与秩序。
1: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OK， 来回到现场了。我们先来听一首歌曲，之后待会呢再把这个路况跟天气状况相关资讯再做个汇整。现在时间是8:25哦，我们在进行出冰桃味的现场，来听这首恼人的秋风，这是大家熟悉的高凌风。

哇，很久没听到这首《恼人的秋风》哈，这个舞曲版的跟原来的原就是跟原唱它最早的版本是不太相同的哈。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呢，在目前呢整个东部地区的这个交通状况哈。来，今天早上呢到现在其实都还蛮 OK 的了哈。就说虽然呢在前两天的雨呢下的蛮大的，但是后来看到这个整个状况呢都还不错哈。

大家呢行经山区道路一定要留意小心慢行哈，因为呢在几天的下雨之后呢，比较容易会有一些塌方落石土石流。甚至昨天看高雄地区那个马路有没有柏油下面，哇，下陷那个一个坑洞，怪手过去要来做一个填补，哇，怪手自己后来也在那地方太重了吧，好，然后下面可能就悬空，好，就这样陷下去。好，那山区道路也有这个车子呢，卡到那个路边，后来哇，整个就陷下去，变45度，哇，这个在那地方感觉上蛮恐怖、蛮可怕的哦。所以在这个大雨之后，大家外出一定要特别留意，特别提高警觉。雨还没有停了哈，还没有停了。虽然说今天会比昨天好一些了，但基本上来讲呢，行经道路这山区的部分呢，一定还是要特别留意、特别小心。那在今天的这个交通路况来讲的话呢，等一下台八就恢复正常了，一样呢，在10点会放行5分钟，包括太鲁阁、天祥跟官员这个地方。然后在苏花的部分呢，这个地方159.4大清水明隧道仍旧是早上7点到下午的4点，每30分钟放行一次。那另外呢，再来就是晚上的部分哦，晚上的部分呢有桥梁的，就是那个马滩西桥的钢梁的鱼这个运输哈，所以运送过程当中，夜间呢会从11点到1点半会有管制。那第一个管制呢，先从东澳往花莲到的南澳这个方向南下哈，在东澳南下到。南澳的部分在晚上的11点20到0点20，好，到时候会封闭。然后再来第二阶段呢，就从0点30一直等到1点半，一个半小时是核仁往花莲到崇德这段也会封闭。好，来，那在1点半之后呢就恢复正常了。另外呢，预告明天呢就是在苏花改的第三季的防救灾的演练，明天预演，后天正式，但是呢都是在早上的时间10点到12点，所以明后两天呢，10点到12点呢，封闭苏花改的154.6到165.4，也就是核仁的监工站到崇德，明天后天来双向会封闭2个钟头。那台九丁线的部分呢，有管制地方在61.2公里的和平路段边坡工程。那8点到下午5点呢，每30分放行，那每次放行会让车辆全部清空走完之后呢，才会再继续呢下一次的这个管制放行哈，所以呢这个地方基本上都还蛮好的。再来台11线呢，海洋公园大坑路段8.2到9.1K 的话呢，同样的封闭北上车道蛮长的一段时间哈，那南下呢还是双向通行的。最后在台30线的南安瀑布4公里路段哈，这是玉长公路，在它的算是开，应该说比较早、叫源头的地方哈，4K 的路段嘛哈，那就这个地方的边坡工程呢，早上8点到下午5点呢，每个小时整点放10分，所以等一下呢就跟着10点会一起来放行的。好，这是有关于呢在路况的部分，那天气的状况来关心了。

今天是115年的8月25日了哈。那么今天星期二，那在早上的8:10呢，中央气象署呢也发布了豪雨特报哈。那受到低压带的影响呢，水汽还是偏多的，全台容易会有短延时的强降雨。那也针对了台南、高雄、屏东跟台东的山区发布了豪雨特报，同时呢，基隆北海岸呢跟中部以及东半部。发布了大雨特报，总计有16个县市要特别加强这个强降雨的部分。雨势预估呢一路会下到晚上，所以呢提醒出门还是要带一下雨具。那这个16个县市的这个豪大雨齐发，大家一定要留意小心。到底哪里呢？我们来看一下豪雨特报的4个县市，是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包含了恒春半岛，还有台东县，包含了山区，这是豪大雨。那其次的话呢，就是呢大雨特报的范围呢包含了北海岸，也包括了在基隆市跟新北市，还有包括了台中市、彰化县、南投县、云林县、嘉义市、嘉义县，还有包括宜兰县跟花莲县、澎湖县、金门县，包含了台东的平地跟兰屿跟绿岛这个地方。这地方呢是属于呢大雨特报的范围当中。那连日这个降雨呢导致呢部分的这个地区呢它土壤的含水量很高，所以呢要特别呼吁大家，山区民众要慎防呢塌方落石以及溪水暴涨等等突发状况。那近期呢还是请大家避免呢前往山区或者溪流呢这地方来活动。那此外呢，这沿海的低洼地区呢跟都市的这个排水不良的地区

0: 去尧舜房呢，积水淹水，那行车经过强降雨的路段呢，务必要减速慢行，为了大家的安全。这是有关于在天气部分，跟大家来做一个提醒。那像今天来讲呢，几乎来讲大部分都是上班上课，除了部分地方的这个乡镇，像在今天花莲已经恢复了，花莲台东都上班上课，然后呢在这个嘉义也是上班上课，台南也上班上课，只有屏东跟高雄的一些呢山区的这些地方是停班停课，那其他部分都正常了。那基本上我们今天这么也很正常，天气状况早上到现在都有一点明亮的感觉，但是呢明亮你看这个中央山脉就是雾雾的，跨北行凑都是那个云层非常的低。今天花莲降雨几率比较不是那么高，就是说在我们这个百分比来讲，但是山区的话呢还是要注意，不管你在什么地方，特别呢经过山区开车要小心，还有麻烦您开车的时候呢一定要开启车灯，开启车灯提升行车安全，那大家也会注意到说哦，有车来外卡塞里，那这样的话对彼此呢都是一个保护，那还有呢不要疲劳驾驶，因为昨天很多人休假可能休了三天，今天有一点疲惫感，作息不一样，或者是呢也做一些这个可能就是像这个水啦比较多啦，那很多地方会做一些什么清除树叶啦什么，把这个排水孔清空，所以不管如何除了呢大家开车要注意安全之外呢，不要疲劳驾驶也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哦。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光良。当你开车感觉疲累的时候呢，记得要找一个安全的地方休息一下，养足精神再上路，才能够走得更远哦。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好了，听完这首歌曲了，田馥甄啊，寂寞寂寞就好。哎，这首歌我好像也蛮久没有听到的哈，现在突然听到，觉得这个旋律还蛮棒的哈。在这样的天气，这几天我觉得天气当然不好了，不过呢，你会发现就比较凉爽一点点哈，虽然有点闷，但至少呢比先前有没有好了非常非常多的。好，朋友们，来，现在呢这个时间到了。9:54的哈，通报路况拨电话0800000123，通报路况拨这个电话哈，0000123之后呢就转七，那再来呢查询路况呢协询事务的话，请拨03-822-8801哦，拨打这个专线电话也都 OK 的哈。那截至目前来讲呢，东部地区的这个交通状况呢哈，目前都还是跟原来一样的，好，等于说恢复跟原来一样的，不管是管制的部分啦或者什么呢，就跟原来都是差不多的。那还是请大家呢注意安全哈。虽然说这次你看南部地区淹水淹的超厉害的哈，那在花莲地区其实都是下在这个山区哈。花莲跟台东其实下雨的那个毫米的那个量呢是差不多的哈，只是我们大部分都是在山区，因此呢，不管你要走哪条山路的话，还是请大家务必要小心，一定要小心哈。那有任何的路况讯息要通报呢，随时都可以拨电话到0800000123，拨通之后花莲分台也麻烦。各位好，记得好转七。那当然了，我全台各地都是打这个电话，只是呢转的分析是不太相同的。那目前整个不管呢是我们的省道公路或者是地区路况呢，也陆续慢慢的恢复当中的。好，还是请大家注意安全哦。好，那有什么遇到雨下的太大，造成可能后置灯故障啦或什么之类的话，麻烦通报一下。好，那通报一下呢之后呢，我们就会通报给相关单位来做一些处理。好，因为这个有时候了哈，如果比较机动性的哈，那可能一时还没有察觉，就要靠我们的用路大众。所以你的一通电话是很重要的。好，这个卡点会搞不好供得丢了哈。好的，那么今天节目呢，很快又要接近尾声了，剩下的4分多钟就给你哈。在上个礼拜我有几个下午是请假的，所以就觉得上礼拜过得好快，上班时间好像就又缩了一些。那这个礼拜呢，昨天虽然我们是有加班上班，可是昨天下午呢就是没有上班，总感觉好像怎么那么快才要迎接星期，哇啊，现在礼拜二的节目呢又结束了，就觉得这个时间过得是超级快的了哈。好了，时间过得快慢每个人感受不一样哈，不一定，那都不重要，重要是来你有没有很安全呢，行车安全，居家安全，生活安全，一切都要安全的。好，今天天气慢慢会回来一些些了，到了明天的话就会更好。好，但是到礼拜四又不好了，为什么？因为台风的关系，所以到了礼拜四呢又变得不好了哈。那不管如何，好不好啦，安全第一就是好。最后来首恰恰的歌曲，来自热情恰恰谢金燕，感谢收听臭名陶贝的节目，我是蓝琪，愿大家一切平安，明天早上呢7点钟到10点呢继续空中来陪伴，待会来收听呢就是全国路况之后下个节目幸福列车长继续陪伴各位了，拜拜。

0: 快跟我们一起唱吧，把眼泪都收起来，用尽全身的力量，
1: 享受开心的早晨时光。别忘了，不管到哪里，
2: 尽管都会陪你一起闯荡。大家好，
3: 我们是 Dislike。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南下的杨梅到高架杨梅端时速20到40公里，南下79公里在湖口交流道前有连接车停放在路间。国道一号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还有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其中在北上28.3公里三重路段前的内线车道，小货车跟小客车发生事故。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还有四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出口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土城到树林，还有国道三号北上的土城到安坑交流道沿线车多速缓，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进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直到台61线南下81.2公里，在海山港路口有事故处理当中，台86线东向13.8公里过大潭交流道外线车道小货车自撞护栏事故。台一线北上在枋山路段有土石流，现场调拨南下车道单线双向通行。另外北上在高屏大桥的外线车道有大货车爆胎停放。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开一段路了，我们待会找地方停车休息一下吧。
3: 前面

0: 是大农大富路段，我上个礼拜经过，看到路旁整排的叶杆正开着橘色的花，很漂亮哎。
1: 好啊，前面就有一处安全的停车空间，你们赏花，我伸展一下身体，振奋一下精神。
0: 哇，这里不只有花，还有蝴蝶飞舞耶。
2: 这个季节开车来到台九线花东公路，尤其是大农大富这一段，因为公路养护单位特别种植了像叶杆这一类的台湾原生蜜源植物，靠着这些植物产生的花蜜吸引蝴蝶还有其他的昆虫，所以造就了季节专属的特殊公路风情呢。
1: 公路单位这么用心哦，除了养护道路让用路人安全行车，连公路边绿带的植栽都很花心思耶。
2: 是呢，如果你在花莲的台九线骑单车，在绿带上除了可以看到叶杆，还有矮仙丹、蜘蛛百合等等。像蜘蛛百合啊，它的花型很雅致，盛开时一片雪白，不只兼具用路上的视觉通透感，也让公路景观大大提升。
1: 原来公路环境与生态永续发展也可以这么巧妙结合呢。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我这把老骨头了，走路慢，每次过马路走到一半灯就变了，都卡在中间了。
5: 爷爷您别急啊，慢慢走。
4: 哎呦，说得容易哦，车子在旁边哔哔叫，我哪里敢慢慢走啊。
1: 猪爷爷别担心，我们在路口会适度延长行人通行秒数，也会设置行人庇护岛。
4: 啊，庇护岛还是下啦，
1: 就是在马路中间留一块安全的地方，万一秒数不够可以先走到庇护岛，分成两段过马路，不用一次冲到底。
5: 像我爷爷这样走比较慢的长辈会比较安心一点哦。
1: 对，还有导盲砖，无障碍坡道也会持续补齐，让长辈身障朋友都能安心通行。
4: 那走累了呢，我这双腿哎呦，走没多久就要坐下来歇一歇了。
1: 这个我们也想到了，会在重要的节点规划遮阴座椅和街道家具，让长辈走累了随时有地方可以坐下来喘口气。
5: 爷爷您听到了吗，以后出门散步可以不用赶时间了。
4: 那真好啊，一座对长辈友善的城市才是有温度的城市啊。
3: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里是景广斋交通网花莲台 FM94.3。 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邵文，你好吗？不管你在哪里，志祥告诉你，我们在这里陪你开车，陪你工作，陪你拥有好的心情。好的，时间已经来到了10点过8分了，不论地喜地花莲台家

0: 公立华联会啊，大家开车小心，注意一下安全喽。节目一开始，我们依照惯例来喽，关心路况。
1: 孔子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知道的路况，请告诉景广，他会谢谢你哦。

好的，我们来更新一下路况了。目前咱们东地区对外的交通状况来咯。首先我们现在关心的是台八线的中横公路，在中横东段呢，我们一样的在昨天的好雨假过后呢，恢复了正常的白天放行时间，分别是早上的6:30到8点、10点以及12点到1点，还有下午的3点跟傍晚的5点到6点。提醒我们的朋友们，请大家稍事注意一下啊。那6:30过后呢，我们一样的也是封闭了整段的中横公路，从葛口一直来到官员这个地方。那么因此也提醒我们的好朋友们，请大家留意。那另外呢，今天晚上东澳到南澳、和仁到崇德仍然配合马太安溪的桥梁复建工程的钢梁运输需求啊，所以南澳到东澳11:30全线封闭，12:20开放通行。那么这11:30指的是晚上哦，不是待会儿哦，请大家注意一下，这是夜间哦，夜间有这个钢梁运输的需求，所以晚上今天晚上11:30全线封闭，封闭的地点是在13.5到123.4的东澳到南澳，12:20放行。那继续往南走，往花莲方向呢，来到了和仁到崇德的154.7到165.7，12:50全线封闭，凌晨1:30开放通行。那另外呢，在我们的大清水明隧道159.4持续有复建工程，那么从早上的7点到下午4点，原则上是30分钟放行一次，也提醒我们的好朋友们，请大家留意。那另外呢，我们要来做一个预告啊，明天礼拜三8月26号的早上10点到12点，在苏花改的154.6到165.4，也就是和仁监工站一直到崇德这个地方，有一个联合救灾的演练啊。明天是预演，那么后天礼拜四是正演，同样时间都是在10点到12点。另外在台九町的9公里和平隧道以及和平路段，分别有路面的改善、隧道的照明以及边坡的工程。而至于在我们花东公路的瑞北路段253.5台铁的施工持续进行，那么在右侧的车道呢，可以说是全线封闭中。台十一线的大坑到海洋公园8:20到9:01有一个路基修复的作业，台三14公里处的南安瀑布则是有边坡保护的工程，现场采取整点放10分钟的管制措施。有任何路况提供，也别忘了随时告诉我们，0800000123，花莲的代码是 Lucky 7的7。

0: 新闻停看听，新闻停，新闻停看听，新闻停，新闻停看听，新闻新闻停看听，
1: 新闻 news
2: 怎么样
1: ？Oh news。
3: 今天是中华民国115年8月25号星期二。在今天新闻连连头条，大家一块来关心的是昨天的一场大暴雨。其实也应该这么说，那个雨就这样一直持续的下，然后一滴都一滴都往楼北填，好像那个有没有那个乌云啊，就在我们的这个整个花莲县境的上空，跟那的准豆博那个海绵好像吸了很多很多水一样。昨天呢，七角川溪呢也突然之间的暴涨。那另外呢，台十一线的基旗跟台十一甲的光丰公路呢也提升它的警戒。那么另外呢，和仁跟崇德呢，当时哦也是雨下到不行，那也有出现落石在苏花公路上。那另外呢，台十一线的盐寮跟福德呢，也因为造成边坡不稳呢，一度呢也占用了南下的外侧一个车道。那比较60/13的部分呢，在富里乡昨天呢，富里乡单单一天的累积雨量达到了200毫米以上。那么所有在富里乡的便道，包括60/13的产业道路都是只下不上的。所以昨天的这个雨呢，也让我们大家这个很惊恐到。不要说只有我们花莲了，你看到那个南部地区马西安内德干内。那么以花莲来讲呢，连日的好雨那我们的县政府呢也启动了撤离疏散。疏散的呢，包括有光复乡的佛祖街跟阿桃莫部落，还有凤林警戒范围的保全户这个好雨不断，包括国府里这个地方呢，一样也是有淹水的状况。而至于在我们的省道台八线呢，则是到昨天中午才开放通行所以目前

前啊，我们说哈，现在的雨是已经间歇，但是因为受到持续降雨的影响，山区的土石含水量已经达到了饱和的状态，落石跟塌方的风险都很高，所以花莲县政府也提醒一定哈，要注意山区啊、溪边啊、河川周边的活动，一定要注意一下天气以及交通的资讯。虽然今天哦，我们的风雨量没有达到停班停课的标准，今天是正常上班上课，不过呢，如果你是住在山区或是低洼地区的朋友，还是要注意哦。这个雨点如果昨天下了一整天的雨，那也要注意一下山体的变化哦。

好的，昨天的一场大暴雨呢，也导致啊，哎呀，这个浴场便道哈、哦、被溪水冲刷。那么一名保全呢，哦，真的看到他清晨还可以看到监视器的画面哈、哦，他穿着雨衣，骑着机车从住家出发，准备要到玉里荣民医院的长良院区去上班。那经过了浴场便道之后，就失去了联系。最后呢，他的手机定位在便道的周边，家属很担心他被洪水冲走哈、哦，赶快紧急的报案。那么在报案之后呢，立刻联合了特搜大队到秀姑兰溪的沿线搜寻，那么也通知下游各消防分队协助巡查。那么目前消防局也表示没有目击证人哈。没有目击者证实啊，这名男子到底有没有被洪水冲走？但是搜救人员仍然不敢大意，持续的扩大搜索河岸跟可能受困的地区。说到这个浴场便道呢，它是因为花75的乡道浴场大桥，因为先前受到了0918的地震影响，所以县政府为了要维持秀姑兰溪两岸交通而设置的便道。玉里镇公所在24号，也就是昨天早上的6点启动的2级灾害应变中心，掌握雨势跟灾情啊，所以在这也要提醒朋友哦，现在我们希望能够赶快找到那个保全，因为清晨无

点都要回去上班，要不是因为同事在交接班的时候发现说啊，这人怎么一直没来，才发现说哎、欸，啊，这人在哪里去、哦、那才开始沿途去调监视器并且报警、哦、那么现在呢还在搜寻当中，我们也真的衷心期盼这个人呢，这个保全大哥可以

好的，看着这个豪雨成灾，不管是我们花莲亦或者是南部地区，真的看得非常非常的心痛，因为紧接着呢啊，菜给各位 key 给啊，那另外呢来日子还是要过啊，我们在这要告诉大家啊，这个不管你在哪个地方，大家还是要开车骑车通通都要小心注意安全，就是对的了哈。那还有呢一个地方呢，就是因为这一次的豪大雨，那原本呢已经在山上的，哇，这个真的是好可怕，尤其是木古木屿这个地方，秀林乡的山区木古木屿礼拜一传出有民众受困，那么根据消防局第二大队的副大队长高子祥说，有两名民众受困在木古木屿里面的 6.5K 的山壁上面。

那么后来呢，消防人员抵达到现场，发现雨实在太大了，而且人员就在山壁的对岸，没有办法跟他们这一次有任何的联系，在搜救上面也是非常非常的有困难。后来呢，好，这个从道路的救援到救援地点落差将近100公尺，空拍机也没有办法飞行。那么后来搜救人就发现这两个人躲在山洞里头，暂时没有生命危险，那必须要等到今天雨势趋缓之后，用绳索下降跟渡溪的方式来营救受困的民众。好的， anyway， 不管如何还是要来提醒大家，真的在这段时间，如果你要爬山的朋友，像有一个有一群呢，是礼拜一在南区的乡镇啊，这有一个4人登山团呢，他们攀登在马博拉斯横断步道，下山的时候遇到溪水暴涨，在中平林道的玉林桥遗址大崩壁的地方，那一名30岁的女子呢，就这样的被洪水给冲走了。那么万里溪暴涨，溪水是滚滚的奔流啊，豪雨也让上游的堰塞湖持续的溢流当中啊。不过现在呢，整个万里溪堰塞湖还是在可以的状态哈。那么 anyway， 不管如何，还是要提醒大家，若你这几天有爬山的哈，或准备预计这个大雨过后豪雨过后啊，准备要爬山的，我们都要提醒你，一定要注意一下安全，尤其是接下来有3颗台风啊。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国道一号林口交流道改善工程预计明年三月通车，未来南出匝道可以直通长庚医院，行车时间由19分钟缩短到5分钟，北入高架匝道则由14分钟缩短到2分钟。五股交流道改善工程则是预计10月底通车。记者杨欣报道。
2: 目前林口交流道南向匝道受主线长爬坡、耗制延滞及除车空间不足等影响，车流常回堵到国道主线，因此高工局办理改善工程，未来南出匝道可以行驶高架桥直达长庚医院及龟山地区，林口民众也可以由北入高架匝道直接汇入国道，预计都能分流掉原本匝道约三分之一的车流。交通部长陈世凯说，
3: 林口的交流道我们未来的改善，我们希望能够达到，就是当你从台北要回林口的时候下交流道，我们的时间从交流道的等待时间从19分钟要降到5分钟，那从林口呢要来台北上班要上交流道，从过去的14分钟才能够上交流道，我们要改善到2分钟，就让大家能够上到交流道，能够到达我们高速公路的主线。
2: 五股交流道则因为台65线北向进入国一的车流缺乏立体通道，与地方车流在新五路平面交织干扰，尖峰时段常回堵到台65线主线，增设北入高架匝道后，台65线往国一北上的车辆可以直接由高架引道无缝汇入国道，行车时间预计由原本15分钟缩短到3分钟。景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刑事局侦六大队破获线上赌博集团，查获机房负责人及成员共27人，查扣现金及不法利得超过3000万元，并追查出近一年经手不法金流超过37亿元。记者陈韵涵报道。
4: 警方掌握情资，发现陈姓男子在台中市多处商办大楼架设赌博机房，因警方近年持续扫荡非法博弈机房，陈姓男子改采居家上班模式，持续经营赌博网站的推广及客服部门。警方搜证完备后，持搜索票及拘票执行查缉，拘捕陈姓负责人及成员共24人，现场查扣藏在保险箱内的现金

0: 38万元，以及电脑主机、手机等证物。刑事局侦六大队第二队队长陈昭古说：“
1: 会追查幕后主嫌，持续针对赌博网站金流向上溯源，再锁定蔡姓主嫌在台中市民宅内以不法金流系统，利用集团所设立多家人头公司，充当赌客赌金的出入金渠道，并将蔡姓负责人等三人查缉到案，清查近一年经手不法金流逾37亿元，同时申请裁定扣押公司账户。”内存款1333万元，总计查扣不法利得达3000多万。
0: 刑事局呼吁，非法博弈容易衍生洗钱等重大犯罪，警方将持续强力扫荡相关犯罪，追查并阻断不法金流，斩断犯罪集团收入来源，维护社会治安。警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2: 为了解决急诊拥塞，卫福部在六都先试办假日轻急症中心，共设置13处据点，传出将再扩点。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部分单点服务量比较大，预计台南新增1处据点。记者李怡诚报道。
3: 卫福部健保署从去年11月启动假日轻急症中心示范计划，在六都选定13个据点，让民众假日如果遇到轻伤或发烧等轻微疾病，不必到大医院急诊久候。卫福部部长石崇良透露，台南会再增加1处假日轻急症中心据点。
4: 单点如果是量比较大的，比如说在台南的部分呢，那么它的 UCC 有一家医院的人次比较多，所以会在台南市再多新设一个点去做协助。那么另外呢，在台北有一些点的人数比较少所以台北市卫生局也会回头去检视是不是要调整这个地点，那么或者是如果是真有必要，那么也在强化这个宣导。
3: 针对六都以外扩点计划，石崇良回应将配合合理门诊量下调，会再检视其他县市医疗需求。如果有县市认为假日期间仍需提供民众就医服务，也可提出申请。此外，有民众在社群平台指出，因为急诊拥塞，妈妈在急诊等了12天，却都等不到病床。石崇良对此表示，确实几家医学中心急诊比较满，但数据与去年相比已有改善，已交由业务单位进一步了解情况。警广记者李怡诚台北报道。
2: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黄恩宏说明天气状况。恩宏早安。
5: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那今天是受低压带的影响，水气上还是偏多，像嘉义以南地区及东南部山区仍然是有阵雨或雷雨，而且是有局部大雨甚至豪雨发生哦。在清晨至上午这段时间，特别是屏东，而是有累积的强降雨。那不过预估今天一整天雨势上是逐渐的趋缓，但要注意，因为连日的降雨，低洼地区可能会有积淹水的现象，山区土石松软，要特别留意坍方落石的情形哦。各地降雨几率今天都还是比较高，所以白天外出记得要多注意安全，并携带雨具。那再来是明天周三一直到周四白天这段时间，水气上是比较少，南部会有些短暂阵雨，其他地方则是转多云到晴，午后局部雷阵雨。特别留意是在周四的晚上之后一直到周五这段时间，受到沙德台风影响，西半部又会转为雨降雨的情形呢，可能会有强降雨出现。那在东半部要留意是粉风的影响，不过整体雨势还是看它的路径而定哦。那请大家还是要持续的关注，预估明天就会发布海上台风警报咯。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恩宏。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珍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今天邀请都更辅导团跟各位开会，大家放胆问，尽情讲。
7: 听说我们这栋大楼要重建，我现在规没困没去，重建换回来的房子也变卡水不，还要不要再花很多钱？
8: 别担心，这是大家最常问的问题。分回坪数看土地持分与更新前后价值，最好先做好基本试算，把坪数跟出资额先弄清楚。
9: 但是邻居爸爸穷哎，如果没有共识，怎么推动啊？
8: 这就是整合最难的地方。所以我们不会急着要大家签同意书，而是整理各位在意的问题，透过说明会试算建立共识。
7: 之前我们找建筑师规划开会的费用，建物补助不？
8: 能申请前置规划、成立更新会等补助，但金额与条件以当年度规定为准，并不是全额包办哦。
9: 咦，成立更新

0: 会能干嘛？
1: 这是由五组组成的合法团体，可代表全体依法召开大会与决策，让个人意见转成正式组织程序。
0: 听起来就像是社区有了专业智囊团，把坪数资金讲明白，大家心安，新家就盖得起来了。
2: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3: 昨天回老家，住在隔壁的邻居老张，他那30年的家，整栋楼就像新的一样。
4: 那好可怜，那栋透天跟我们老家差不多，外墙瓷砖剥落，还打钢老坠耶。莫非老张中了乐透？要不然哪来的钱翻新？
0: 老张是帮房子做了老宅延寿，没花多少钱的。
4: 老宅延寿？
0: 是的。我们帮他做了老宅延寿，好比帮老宅化妆微整形，就像吃了保养品强化血管畅通，让老张一家人住得安全又安心。
4: 哇，那不就跟新的一样？但我预算有限耶。
3: 别怕啦，比起买新房动辄上千万，老宅延寿只要花一小笔就能够让老宅变身年轻宅， CP 值高到破表。
4: 哎，听起来超划算的，那我们老家……
0: 放心，交给我们，今天起让你的老宅重返20岁。
3: 老宅延寿工程，帮您的爱屋强筋健骨，现在就上建设处建管科预约免费健检吧。
2: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1: 哎，你有看到吗？马太安溪最近旁边的工程好热闹啊。
0: 自从去年发生溢流事件之后，我都超担心下大雨会不会又有危险。
5: 别担心，第九核酸分署这次可是做足了准备，除了在光复区段打造了高规格堤防跟第二道防线，连堤顶总宽度都做到50公尺呢。
1: 50公尺这么宽哦？那要是泥沙很多，水流很猛怎么办？
5: 这就是厉害的地方啦，这次设计直接考量了百年一遇的含沙水流，还加上淤积4公尺的保护标准。
0: 哇，听起来真的让人好安心哦。那工程进度进行的怎么样啦？
5: 大家都超拼的，进度都比预期还要快，预计明年底前就会陆续完工，给地方最坚固的安全防护。
1: 太棒了，那我要去哪里可以看到最新的工程状况呢？
5: 只要上脸书搜寻九合分署和你在一起粉丝专页，随时都能掌握第一手消息哦。
0: 好极了，那我马上按赞追踪咯。
1: 以上广告是由经济部水利署第九合酸分署提供。
6: 幸福总动员。

时间已经来到了早上10:41喽，这里是景广真交通网花莲台阿芬94.3，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幸福列车长，我是邵文，正在空中陪伴您。昨天的那一场雨哦，的的确确啊，真的，一场突如其来的大好雨哦。昨天在丰村的146号旁边的地下道呢，这个地方呢，哎，也发生了有积水的现象，昨天也一度封起来哈。那么还有一个地方就是德安六街的涵洞，当时也因为七角川溪的溪水暴涨，那同样的也是那个便道也封起来了。这是我们在花莲的部分，那南区的话，那雨下的更大，尤其是在富里这个地方。好了 ，anyway， 不管如何，还是要提醒朋友哈，虽然大雨已经间歇了，那紧接着来是三个台风，那么在大雨过后的边坡，我们山上的土石，无论你是要去山顶呀，还是讲要来溪啊边耶哈，我们还是要提醒你小心，注意安全是最重要的，你知道吗？整个边坡，整个山体啊，如果它含水量太过饱的时候，其实一当时被跑来唔知啦，哈，当时被崩来了嘛唔知啦，所以呢，在这还是要提醒朋友啊，能尽量远离这个山区西边跟河川周边的活动，

能远离我们就尽量的远离，好，所以呢，在家买杯咖喱的好朋友来万万叮咛一下。另外，在台三十的南安瀑布4公里处有一个边坡保护的施工，台十一线的大坑道海洋公园有一个路基修复的作业，华东公路瑞北路段253.5有台铁的工程，台九丁9公里和平路段的9.4、60.3以及61.2分别都有多起的工程在进行。我们在这里要来叮咛一下啊，苏花路廊明后2天早上的10点到12点会进行联防救灾的演练。那么第一天礼拜三是预演，第二天礼拜四是正演的。也要提醒朋友，请大家注意，在大清水明隧道的159.4呢，持续有复建工程，每逢30分钟会放行一次。今天晚上东澳到南澳在113.5到123.4，今天晚上11点半会实施全线封闭。为什么？因为钢梁要运输了哈。那12点20就会开放了。那么来到了花莲，则是在凌晨12点50分。154.7到165.7的和仁到崇德会全线封闭，凌晨1点半就会开放通行。所以这几天因为都有钢梁运输的需求，因此也提醒我们的朋友，那哪位遭亚恰的朋友在家马提西利注意安全咯。10点40到11点一连串好听的歌曲我们介绍给所有的好朋友，你知道吗？今天脑袋里面好就一直哼了以下的歌曲， So 我想介绍给你《风中的承诺》。

欣赏完了这首《风中的承诺》之后，你知道今天呢，他在这个你知道无意识状态呢，又哼了这首歌，一定要跟你分享来自张信哲的《归回》。

0: 接下来我们要来上菜哦。
1: 好山好水水花莲，人清土清，七彩希望大行青，幸福私房菜，主厨来上菜。

上菜了，上菜了，接下来叫什么菜好呢？哎呀，大雨过后这个时候真的菜又开始贵起来了，我就很后悔我礼拜天的时候没有买丝瓜，我应该买丝瓜，现在菜一定很贵很贵哈。好了，叶菜类哈，你知道现在最怕什么菜呢？高丽菜哈，今嘛哈，马西翁要贵什么什么，尤其是大雨过后最怕出太阳，一出了太阳的时候，我跟你讲菜都会烂。所以你看今嘛很酸哟，很酸哟，香菜啊，据说呢一公斤一斤哦已经飙到了180块了，哎呦哎呦，这是别那价，所以这一阵子哈真的哈，上简单的就吃便当啦。好好吃便当，便当就是固定那个价格啊，你那个叶菜类呢你也只能吃一点点啦、啊、好啦，所以今天要来介绍什么菜好呢？那我们就自己来做自己的便当菜咯，请你准备好。哎，像莲藕这件事情，莲藕它不怕水，因为它本来就长在水里面，所以我觉得这阵子的食材莲藕可以买，虽然莲藕本来就不便宜，但是呢我觉得它是可以吃的，而且莲藕固肺你知道吗，所以可以多吃莲藕啊、哦。好来，那请你准备好，非常非常简单，我要今天要准备便当菜嘛，我的便当一定要有一个主食，这个主食呢就叫做鸡腿，请你准备好一只鸡腿，准备好蚝油米酒水跟糖跟姜，因为我要去卤它你知道吗，先把你的鸡腿泡在盐水当中，然后再加上所有的调味酱，煮滚之后转小火，这个过程呢你要把鸡腿翻动啊，大概炖个50分钟之后熄火，那么那个浸在那个汤汁里面40分钟，你就会有一根非常非常好吃的鸡腿了。好了，那有鸡腿那我当然就要煮菜啊，你就可以用你那个汤汁，你把鸡腿捞起来对不对，那个汤汁拿来续煮卤莲藕不就成了吗？对不对？那你卤了莲藕的时候，你就有莲藕一道菜啦。那再来呢，你再干锅子起锅哈，煎了一颗荷包蛋。哎，那你不是就有第三道菜吗？那锅子里面不是有蛋香味儿吗？这个时候呢，你再放一个蔬菜哈，看你要炒什么菜，再炒什么菜。哎，这个时候你的便当菜里面就有4样菜，是不是很扎实？那自己要出门带便当，是不是就很方便呢？ So 今天就特别介绍这道便当菜，我一样卤猪卤鸡腿，然后那个卤汁可以拿来卤莲藕，或者是你要卤杏鲍菇也行，卤菇类也行，卤海带什么都行。那如果卤，你知道那卤鸡腿的那个卤汁卤卤能买菜啦，不过整个黑色色你看来就不欢喜，那煎一个荷包蛋嘛对不对，那你就可以卤海带啊，或是卤一些你想吃的东西。哎，我跟你讲那个卤汁卤下来就很不错啦哈，所以那个卤汁千万也不要浪费，就像我去买那种人家那个一罐好好的那个泡菜对不对哈，那我在除了吃那个泡菜之外，那泡菜不是还有剩下一些汁，以前我那么直接丢掉，后来你就发现那个汁真的可以让你再去买个小黄瓜，然后呢自己打碎之后呢沾着那个汁，我跟你讲一样也是很好吃，你吃完泡菜你还有那个汤汁可以来泡这个浸泡一下那个小黄瓜，或者是呢我跟你讲

好，我那个以前我都不晓得那个泡菜汁这么好用，后来呢，我像比方说我在吃苹果或吃梨子，尤其是梨子，一片薄薄的，切很薄很薄的梨子片，然后再夹一块那个泡菜，嘿嘿嘿，然后再一块梨子片，你就把它当三明治在啃，我告诉你很好吃呢，那个。好啦，下雨过后什么东西好吃？嗯，现在适合可以买泡菜。不过据说现在连芭乐都太贵了。好了，今天我们就接到一个便当菜哦，这个时蔬便当，一道青菜，然后可以卤一下莲藕，把那个卤汁拿来再做另外一道的料理，这样子呢，大家就可以吃得很开心，也吃个满足咯。

到早十一点，代志无你想的遐尼嗨，重新搁再来，活好精彩，打起精神，让我们继续努力吧。大家好，我是王慧菊。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国道一号南下中立服务区到平镇系统、南下仁德系统到鹿竹，还有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三重到台北交流道时速20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林边出口，还有国道三号北上的林边入口匝道封闭管制，北上彰化系统到和美交流道受到工程施作影响，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十号西行顶金系统到嘴营端车多则走停停，省道台76线西向17.5公里，过埔新交流道的外线有汽车保险杆掉落，台61线南下234到235公里，过了台西路段内线还有外线车道之间有掉落物，台88线东向13.9到14公里，万丹路段前大致相掉在外线车道，另外台18线双向72.2公里，在阿里山乡达邦村边坡摊房现场单线双向通行。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诈骗手段愈来愈多，会记得五个唔通，唔通接不熟悉的电话，唔通点唔知影的连结，唔通听投资的名牌，唔通相信可疑的资讯，嘛唔通传个人的资料，有问题卡165。来进步关心你。
3: 阿后伯啊，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4: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3: 哈，这么多哦！
4: 嘿啊，早起8点到暗时10点，你拢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若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阁会通报予政府或是公所提供协助哦。
3: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4: 1957团送温情，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广告。
5: 今年暑假，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办了好多场跟客家文化还有音乐演唱和创作的活动呢。
6: 是呢，像是举办了30年颇负盛名的古王争霸战，今年还在花莲市支柱大道以及复原保安宫办理了30周年。

0: 晚会以及想回来晚会，而重头戏的尬谷经济8月1号在富源国小登场。
1: 音乐部分，2026纵谷哈嘎音乐节系列活动不只为客家乡亲提供了一个展现才华和交流的舞台，呈现客家音乐多元样貌，也同步发掘优秀的客家音乐人才呢。
0: 今年的系列活动有7月25号的歌唱比赛，8月15的乐团晚会表演，还有11月7号的音乐创作比赛。
2: 乐团晚会表演有知名歌手范逸臣演唱，还有去年在纵谷哈嘎音乐节音乐创作比赛中脱颖而出获得前3名的歌手和乐团。8月15号晚上6点到8点半在花莲县客家文化园区登场。
0: 另外，花莲县艺民祭文化活动是客庄集聚传统文化代表性的节庆，8月29号祈福放水灯以及8月30号的祭祀祈福活动，都欢迎乡亲共襄盛举，来感受花莲丰富的客家文化底蕴跟祭祀庆典。
3: 以上广告，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提供。
4: 六刚刚无时间，是要介绍介见咯。已经来到北湾岛的11点过1个，欢乐嘉义精彩广播电台、台湾交通网、花莲台频率是94.3。昨晚的落雨啊，那些落干的冰冰球啊，你吼哦，今天呢，我跟你讲，我们看我们不管是这个路况的群组啊，或者是其他，我跟你讲吼，真的，你很难想象昨天呢啊，哪个地方有什么致灾的这个状况哈啊，预警性的撤离，然后呢，还有这个涵洞铁道涵洞，还有这个低洼地区的这个淹水道路的封路，今天什么都没有。你不觉得那片云一过了之后，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昨天一如既往的，在傍晚过后呢，大家开始呢，垃圾车出来，家家户户开始来倒垃圾，你就觉得这个你很难形容，对不对？哈，这就是生活，那这就是我们生活在这个宇宙间的日常哈。好了 ，anyway， 不管如何，我们还是要提醒一下哈。如果你今天或是这几天准备被葵登都掐被给他山区道路的朋友，我们还是要提醒你哦，这个含水量都很大，尤其是苏花路廊，这含水量也颇大的。张姆奇就是有一个女士，她载着她的父母行经苏花路廊，接着就她喊，都按那引擎盖，她都给喊落去啊！吼，你讲这会惊无？哎呀，这一点会惊，她皮皮喘啊！哈，好了 ，Anyway， 不管如何，还是要提醒大家，行经山区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那另外，在我们今天的苏花路廊，东澳到南澳，和仁到崇德，晚上都有实施短暂的全线封闭哦，为了钢梁的运输需求啊，所以也提醒朋友，请大家注意。一段是11点半，第二段是12点50分。那另外呢，联防救灾演练明后2天的早上10点到12点，分别在和仁金工站到崇德的154.6到165.4哦。那么也提醒朋友，到时候是双向封闭的哦，也提醒大家稍事注意一下下，有任何路况提供也别忘了随时告诉我们，0800000123，花莲的代码是 Lucky7 的7。

好的，公路接力红台红台哦，沙德尔台风逐渐的逼近台湾了。而中央气象署呢，也持续对15个县市发布了豪大雨的特报。那么包括台南、高雄、屏东都有局部性的大雨跟豪雨。你不发现吗？今年呢、啊，单单是在我们的南部哦，好，这个豪雨成灾已经好几次了哈、哦，真的看得真的非常非常的难过。你看人的厝安尼吼，好好一间厝，然后因为积淹水。然后家具都烂掉，然后最后呢，大家在放炸啊，只要一淹水，阿米家都派，阿米家派的时阵，那、啊、家里总是要生活嘛，你总是要有用嘛，阿、啊、就要一里个顶位哦，啊，那又加上那个上次那个煤土，一遇到这个乱积废弃土，然后遇到水的时候怎么办？一爆炸啊！这些南威亚马加恐怖了哈。好的 ，Anyway， 不管如何，现在我们要告诉你的是，沙德目前已经从强烈台风转弱为中度台风。那气象署呢，在早上的记者会也表示哦，当这个沙德通过了冲绳的海面，就会逐渐的转向往西南西的方向移动，接近台风台湾的时候，可能就是轻度或者是中台。那预计明天的下半天，气象署就会发布了海上的台风警报。好了 ，Anyway， 不管如何，还是要提醒大家啦。这个今天开始，北部东半部以及东北部地区会出现海边会出现有长浪。到礼拜四的下半天到礼拜五是台风最接近台湾的，而北部地区以及中部山区有局部性的豪雨，其他地区有降雨，海面的风浪也会明显的增大。好了 ，Anyway， 还是要提醒大家，你海上航行做业的船只，也是要稍注意啦。

这么难考，为伊拍拍照，伊扫地，伊拍下扫，不但无感动，地倒给你散风，这款的懵懂，如果就是梦心酸，心痛，失败的下。

哎，你知道吗？番茄真的很好用哎。根据国外的研究显示，哈，你的肝那是有油啦，你那有那个脂肪肝的哈，哎，你要注意一下哦。你的餐盘里呢，根据研究显示，哈，你可以多吃一些番茄。最新的一项研究说，有代谢功能障碍或是相关脂肪肝的成年人，好，那你如果呢每天哈连续六个礼拜哦吃这个番茄，好，或者是番茄酱，哈，番茄酱太咸了啦，就吃那个番茄，可是番茄一定要煮熟，嗯，有呢，番茄熟了才会有热，它加热它变热之后才有茄红素啊。那你呢就连续吃了这个番茄六个礼拜之后，虽然你的体重跟体脂肪没有明显的差异，但是呢脂肪肝，肝脏的脂肪指标会大幅的下降，推测可能是因为含有茄红素的植化素，它可以有效的改善肝脏脂的代谢。不过呢研究也没有什么证明说番茄一定可以治疗脂肪肝啊，但是呢的确在吃饭的时候餐盘里面放一个番茄是一个很好的食物选择。诶，你知道吗，我每天我几乎啦齁，几乎我都会去选那个很小很小的番茄。现在呢现在市面上的番茄是牛番茄，以前有那个哦油啊大油啊，反正什么什么油啊番茄，就勾炸时阵了嘛，我们就塞那个酸梅话梅的那种番茄啊，树叶汤啊，当做水果的吃的，小时候这样吃。那现在呢他们就是牛番茄。可是呢我非常非常喜欢吃番茄，我都专门选那个小的一颗，然后放在我的便当菜里面，然后每天就是煮一颗，好，就把它蒸一颗，我就觉得嗯，真的吃了番茄之后有差，真的有差欸。然后那个差什么呢，我必须要说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熟睡的时间比较长，就是说你睡觉可以睡得比较好。如果是这样的话，因为你知道你睡不好其实跟你的肝脏也有关系嘛，对不对啊，我们也是有脂肪肝，大口人怎么会没有脂肪肝。然后你知道吗，真的就吃

那个番茄就这样长期这样吃下来，我真的发现比较好睡耶。嗯，好的，那研究团队他们是用200克的生番茄跟50克的番茄酱，然后呢他们就这样吃啊。但我们无论如何我们还是觉得，虽然这个研究的 paper 人数比较少，不过呢番茄这件事情，嗯，我倒是觉得它还不错，但这几天可能大家吃番茄可能爱心没听一下啦。为什么？因为贵啦，下雨啊。

你有没有发现这几天下雨啊？啊，我们的那个毛巾啊，有没有？你在洗的时候，你会觉得，哎呀，毛巾怎么会有味道哈？哎，你知道吗？毛巾到底要用多久哈？一般呢，哦，像我们如果用那种大毛巾，或者是说用普通的毛巾，你的毛巾的更换周期是一年。你有没有一年后换毛巾呢？尤其是在这个冷后脏底料，你就发现哎，毛巾的异味洗不掉，这个时候很有可能就是你可能齁暗时要洗衫，日时要再来晒衫啦。啊，这样久了之后呢，因为啊这些脏落落的物件在洗衣机里面容易导致细菌繁殖，所以呢，你若衫子洗好了没有立刻晾干，又加上呢长期没有清理洗衣机的滚筒，

那这个洗衣机里面呢就含残留物啊，还有包括你的洗身骨你的洗衫的时候，那里面可能会有你的皮屑皮脂啊跟霉菌，容易脏污容易累积，所以一些漏垢漏垢在洗衣的过程当中它就会转移到你的毛巾上面，哈哈，这时候怎么办？毛巾就会发臭。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你仔细看一下你的毛巾，它的吸水力有没有下降，毛巾有没有变硬，如果有的话那就是表示你该换毛巾了。所以这个毛巾你喜欢用什么样的毛巾，我告诉你我喜欢的毛巾可多着嘞哦。好了 anyway 不管如何还是要来提醒大家，好，这真正啊也是爱用毛巾的时候呢，一年好，我们摸完的钳钳嘛，线了该换的时候都爱换。好的，那在说到这里的时候呢，还是要提醒大家了哈，下雨天出门，大概回家还是要注意安全哦。

欸，你知道吗？有专家在说，你只要一天哦，每天吃28克，不要吃太多，28克有多种品项的坚果。那28克的坚果，它相当于160到180大卡，也将近半碗饭。那么你可以用这个28克的坚果来取代平常吃的饼干。

洋芋片。那么，哎，你知道吗？这样的话，据说呢，对于你的血压，哎呀，是可以有降血压20%，好，可以有效的降低20%高血压的风险。所以呢，记住哦，只要吃28克的坚果，那长期吃下来，你的高血压的风险就可以降低到20%。有人说应该是黑巧克力哦，没有，结果是多种的坚果。那你不妨也来试看看哦。哇，说到这个坚果，我就最爱了。不过呢，哎，那个吹气不好的人，你有知影讲迄坚果啊，加了料啊，吹气会崩的啦，哈，实在。休息片刻，一块来关心东台湾新闻，这么大回来。

0: 景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景广台东分台主播王玉芬，欢迎收听8月25号的东台湾新闻。一支四人的登山队伍攀登马博拉斯横段，原定昨天从花莲玉里撤离下山，却在经中平林道玉林桥遗址时，疑似因溪水暴涨，30岁的方姓女山友失足落水失联。花莲县消防局获报后，紧急组成搜救队，上午抵达事故地点展开搜寻。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2: 花莲县消防局第三大队副大队长邓罗春明表示，这支四人登山队伍18号从南投东埔入山，24号下午1点左右行经玉林桥遗址附近，因为山区持续降雨，溪水湍急，方姓女山友疑似不慎失足落水，队友目击她被溪水冲走之后，立即通报消防单位，第一时间已有四人前往事故区域。不过因为降雨持续，山路湿滑，加上地形险峻，预估25号清晨抵达，先接触其他3名队员，并协助撤离，再利用空拍设备搜寻方姓女山友的下落。
3: 于玉林桥附近过溪时，那个其中一名女性被水冲走，3位抢救不及，于是报案。第一时间，花莲县消防局就指派3名警消、1名林业署前往抢救。
2: 根据了解，玉林桥遗址位在海拔1350公尺左右，是马博拉斯横断东侧重要进出点以及登山入口。历经多次风灾，造成林道严重毁损，必须下切到风平溪谷之后再重新上切，且有多处崩壁地形，搜救难度相当高。花莲县消防局呼吁，登山活动应审慎评估天候以及路况，遇到溪水暴涨、落石或道路中断等情形，切勿强行通过，应优先确保自身以及队伍安全。经网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台东关山警分局携手警广台东分台直播防诈小剧场，以贷款先汇保证金小心是诈骗为主题，透过情境式广播剧重现假贷款诈骗话术，共同提升民众识诈防诈意识。请听以下的报道。
4: 被设定错误，还要我转账解除？
5: 对方是不是自称客服、物流人员或是邮局专员啊？
4: 对，他们一直叫我转账验证
5: 啊，那就是典型的诈骗手法啊。
4: 还好我没有汇款呢。
1: 剧中由关山警分局多名员警共同演出，透过扮演邮局行员、民众、诈骗集团以及员警间的生动对话，逐步拆解假贷款诈骗陷阱。正常金融机构不会要求民众在拨款前先交保证金、手续费、验证金及解冻金，诈骗集团往往利用民众急需用钱的心理，在取得第一笔款项之后，再以开通费、认证费或税金等不同名目要求持续汇款。

0: 最终不仅无法取得贷款，更可能损失大笔积蓄。关山警分局长龚世哲表示，凡是在贷款尚未核准或拨款前即要求先行汇款者，极有可能是诈骗。民众如果有资金需求，务必循正常金融管道办理，且勿轻信网络上标榜快速核贷、低利率或免保人等广告。如遇可疑情形，应立即停止汇款，并拨打110报案专线或就近向派出所查证，共同守护自己与家人的财产安全。请望记者王云芬台东报道。农粮署东区分署宜兰办事处为了让优质农产品走出好通路，积极推动头城甜心芭乐多元加工，结合了咖啡、冰品等跨领域行销，锁定独特香气，打造专属的古香味。请听记者罗杂慧报道。
1: 农粮署积极协助头城镇农会拓展农产品通路，除了传统生鲜销售外，更致力于推动多元加工。农粮署东区分署宜兰办事处主任洪雅丽指出，头城甜心芭乐香气独特，不仅能作为特色加工原料，更成功跨领域结合咖啡、冰淇淋与冰棒等产品，充满无限创意与想象空间。
2: 芭乐可以入这些Day咖啡冰棒，然后让这一颗是色香味俱全，甜心芭乐这个气味，跟那一般的气味都无同款。这个香气，只要外香油脂，你闻到这一颗很特别的芭乐的香气，你一定知道有咱宜兰人故乡的香味。
1: 农粮署期盼透过政府相关计划的齐心协力与支持，让头城的农特产品朝向多元化发展，让这颗兼具色香味又富有独特气味的甜心芭乐，不只是农产加工的新亮点，更饱含了让外地游子一闻便能深刻感受到的浓浓故乡味与在地情感。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3: 警广气象站，
0: 今天低压带影响，水气人多，嘉义以南地区及台湾东南山东南部山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容易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发生，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短暂阵雨。今天的东台湾新闻由台东分台王玉芬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在每个人的心里总有一扇窗，窗里都渴望温暖，渴望安定，渴望爱，都相信真心的付出一定能够得到真诚的回报。

在今天怕亏心来汤单元里，我想要导读一则新闻。我真的觉得，你知道这几天呢，看着这个下雨，然后看着南部的淹水，也看着我们花莲的这个部分地区的淹水状况，你会觉得，然后加上那个菜价在上涨，你就会觉得每一年我们都觉得说啊，我们期盼明天会更好，期盼明年会更好，怎么一年一年这样看下来，你就会觉得哎呀，真的，为什么有些家庭有些人他就是都在过关，你知道吗？就过人生的那个坎坷，那个坎坷的路。所以这时候你就会发现，哎，我选对房子，我选对居住的地方，跟我选错了居住的地方，今天差在这里，我选到了一个对的地方，我没有遇到恶邻居，不会给你乱倒废弃物，结果没想到它是个霉土，然后就爆炸，整排厝人人炸了了，结果那个老板早就已经跑掉了。你不会遇到那样子，就是说你居住的环境，你不会遇到那种很奇怪的，连你连想你连想都想不出来那种的事情，竟然发生那种的。还有呢，你住的地方是这么样的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你也不会想到说，怎么突然哪一天，为什么我住的地方会开始淹水。还有呢，我的居住的环境是安全的，你有刚刚说哇，真的是三生有幸，再来呢，我的身体勇敢，最怕就是因为家里人生病，那这时候怎么办？一家整家伙如果一人破病，他真的就是拖累全家。你知道最近在看，这几天在看这个看新闻，然后看到那个水灾啦，还看到一些你连想都没想到的事情啊。那你有看呢，真艰苦，你知道？那最近的心情哦，每次我们在找资料的时候，就像外头的雨水一样，外头的雨天一样，就这样看着看着，我看到日前苗栗的一则新闻。苗栗有一户，这户人家他们家睡在公墓的旁边。这户人家呢，爸爸中风，全家生活陷入困境。儿子呢，读高中，就这样立刻放弃升学。儿子开始打工，为什么？因为他家里有三兄弟，老大跟小的是正常的，可是老二呢，智能不足。所以你知道，这一家五口就住在公墓旁边，爸爸中风，妈妈呢是家庭照顾者，他要照顾一个智能不足的老二。那家里唯一正常的就是老大跟老三跟最小的那个，这两个书都读不下去了，他们出去外面打工，要不然家里没有生

活费。这个老公呢，是二度中风，全身瘫痪，有失智，个为个讲不出来，脸部嘛认不出来。后来呢，这个新闻被一个公益协会发现之后，他们到了现场，就看着这个老婆哭着说：“我真正对我囝足歹势，足歹势。”可是呢，安我个棒美队，希望有一天他能够认出我是谁。而就这样的这一户人家，能过一天是一天。你讲伊几岁啦？我讲即马看起来拢少年，你知无？这个宝吼58岁，这个翁68岁。七年前，这个翁突然间中风啊，家里一夕之间都崩盘。三个囝。啊，第二个为什么会智能不足？算不知道说吼，生的时候在生产的过程当中，脑部缺氧，啊，都安尼无法度啦。啊，你有中度身障，好啊，中度身障可能家里就会有一些帮忙嘛，有一些补助。但是呢，你讲啊，这是要叫伊安怎生活？妈妈当然嘛无法度出外口做工课，伊还足够囝啊，对不对？全家人的生活，所有的经济来源。都靠这个老公一个人工作支撑，谁知道七年前老公倒了，从此卧病在床，这个原本就不富裕的家瞬间失去了经济的来源。七年前爸爸中风的时候，孩子都在读高中，看到妈妈一个人要顾老伯，还要再照顾老二，于是呢，这个老大跟蛮囝，一个是刚好要考大学，一个是直接休学，一个放弃升学，一个直接休学。对这两兄弟来讲，别人的青春在教室，在校园，可他们的青春呢，在工地，在超商，在外送的机车上度过。白天他们工作，晚上继续上班。两兄弟没有怨言，只希望能够多赚一点钱给妈妈。当公益团体到了这个家，听着这个妈妈这么一说的时候，妈妈就一直哭一直哭，她说因为自己没有能力，才害着孩子不能够好好的念书。这个家更沉重的是，不是只有老公中风瘫痪失智，最重要的一点是他的儿子李细悔啊，因为智能不足，他的生活跟情绪都要依靠妈妈，随着年纪越来越大，身形越来越壮，食量越来越大，黑喇叭豆脊腰就会控制不住他的焦躁情绪。就这样的，这个妈妈一直在自责，她认为当年孩子生病是不是因为自己没有及早发现，才会让孩子变成这样，也是因为这一份的亏欠，只要孩子喊饿，她再怎么穷都会想办法变出东西给儿子吃。可是呢，家里真的没钱了，还好房子不是租的，这是租处啦。家里呢，桌子没了，椅子没了，瓦斯炉生活用品一件一件都没了，为什么呢？原来家里真的已经变不出钱来了，全部被妈妈拿去拿去买派当古虾啦，可以买多少算多少啦，把家具换成了一餐又一餐，只为了要让他的儿子磨巴斗腰，有的时候甚至还去跟店家赊账。熊甘美喜他完全不敢告诉两

个在外面拼命工作的儿子，因为他知道他们已经够累了。好了，那因为他们有老房子，你知道吗？而且这个房子呢

是为了要照顾中风的爸爸。穷到最后，这个老婆甚至都想把这台冷气拿去变卖。原本呢，老大跟老三是这个家最后的经济支柱，结果没想到更大的打击又来了。龙狼吼，还真正屋漏偏逢连夜雨耶。以前妈妈讲吼，这个板件第三个这个啦，在工地打工的时候不小心从高处坠落，还好捡回了一条命，但必须要长期养伤，没有办法继续工作。原本就摇摇欲坠的家庭，瞬间只剩下老大，只剩下老大赚钱养家。他们没有办法申请低收，而且这个爸爸因为中风，他有医疗耗材呀，医疗耗材不能没有啊，机器电费不能停啊。第二个老二整天就摇八叉，第三还在养伤，这个家好难哦。但是还好老大没有半句怨言，每次妈妈担心钱不够的时候，老大就会说家里没钱我再来想办法。而再想办法就是多跑几趟的外送，再多熬一个大夜，再去找一份工作。这个妈妈说把人的孩子25岁在追梦啦，啊，我的孩子25岁他想的是他爸爸的酒杯啊，家里的营养品，还有全家的下一餐在哪里。哇，我告诉你，我看到了这则新闻我好难过好难过。所以今天把这个难过跟大家来说，如果你不是像这个家一样，儿子就家里的经济重担必须要靠这个孩子，他可能去打零工，可能去做外送。如果你是上班族，我们要告诉你，上班族的朋友，我们有一种假，如果家里有人生病，叫做家庭照顾假。家庭照顾假一年最多可以请假七天，你可以要求用小时当作是计算单位来请假，全年总计有56个小时，这是劳工朋友的权益。劳工朋友在请假期间原则上是没有薪水的，但是雇主不可以扣发他的全勤奖金，公司另外有优于法令的给付薪水的规定的话，就根据那个约定。如果你的劳工朋友你自己啊，因为家庭成员可能因为需要预防接种或者是发生严重疾病重大事故需要亲自照顾的时候，你可以依法来申请家庭照顾假，而雇主你也可以要求提供相关的证明。好，这是我们要告诉你的，如果你不是像这户人家，他没有一个正常的工作啊，因为家里需要有照顾的哈。如果你是有正常工作的，那么劳工朋友有一个假叫做家庭照顾假，另外还有一个叫身心调适假。好，好了，但无论如何，我们也要来提醒你，家里如果有人生病，这个时候照顾自己也是很重要的。这户人家离我太远了，要不然我好想好想去看一看那个大儿子，看看他一个人是怎么熬过来的。诶，如果不是有那个公益协会把这样的一个新闻抛出来，你真的很难想象，诶，这是咱台湾呢，有多少人在家门哈，因为屋子大门一关起来之后，有多少的苦楚，
是我们不知道的。

0: 当然如果家人生病需要有人照顾，其实长照 3.0， 长照 3.0 是可以帮助照顾者有一个喘息的机会。我不晓得这户人家在他们的县政府的这个社会处到底有没有，除了他们没有办法好去申请低收之外，有没有其他的长照或其他社工接手，我不知道。但如果你的家人、你的邻居或你的邻里之间有发生这样的事情，其实我们真的觉得通报是很重要的。休息片刻待会聊。
1: Hello， 大家好，我是盖尔 Gil。 绿咖喱老板就成到啦，马路又塞成停车场，事情怎么都跟我想的不一样。没关系啦，上一秒的事不用带给下一秒沮丧，还有金广会在我们身旁，让好心情像阳光闪亮。现在时间中午12点钟。

0: 安全。金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国道一号北上在靠近冈山加罗道中线还有内线车道的标线旁有坑洞，北上新竹到竹北路段时速不到40公里。五羊高架北上37.7公里，在台山转接道前有掉落物在中线车道。国道三号北上367公里，过田寮加罗道小客车打滑停放内线车道。国道十号西行顶进系统到最营端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至四线东向34.5到34.6公里，草湖交流道前的内线车道有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另外还有散落物都在处理当中。台十八线西行72.2公里，阿里山乡达邦村边坡摊方造成土石堆积，目前东行车道单线双向通行。台十七线南下138到139公里，北门路段道路积水调拨北上车道单线双向通车。以上路况由黄馨瑜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2: 欸，现在农历七月，你们的家里要大肆采购澎湃的贡品来普渡拜拜吗？
3: 今年我们家准备响应新纸钱三烧的环保政策，兼顾信仰的虔诚心意，也能够降低空气污染，爱地球。
4: 我们家也是要改变方式耶，因为我常去的宫庙今年普渡推行以米代金，把一些买纸钱的钱换成买平安米，拜完之后会捐赠给有需要的家庭，让爱心可以循环。
2: 听起来不错耶，农历七月的民俗拜拜在乎的是我们的诚心，不是纸钱烧的数量，心意到福气自然到。好，我也来响应减烧纸钱以米代金，既爱地球又可以让祭祀转换为更有意义的事情。
3: 少烧纸钱，少烟雾，一起守护花莲的清新空气。
2: 以米代金，省下买大量纸钱的花费，用在更有意义的事情上。
4: 平安米可以由寺庙统一捐赠，帮助有需要的家庭，让爱心延续。
2: 普渡拜心意，诚心最重要。以米代金，减烧减碳，爱地球，做善事，大家一起来。
5: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环保局提供。
6: 妈，我回来了，爸咧？
7: 刚好你爸要洗澡，去帮你爸开热水器瓦斯。
6: 好啊。欸，妈，热水器和瓦斯怎么换地方了？
7: 为了安全，前几天哦，七楼的宜君刚回家，发现宋奶奶倒在家里，打119叫救护车，还好急救之后宋奶奶没事。听说那天

0: 他要洗温水澡，但是呢，他们家瓦斯热水器安装位置不对，加上开冷气门窗紧闭，室内不通风，所以造成了一氧化碳中毒。
1: 那你怎么知道我们家热水器的位置不对，要调整呢？
0: 之后啊，我才听里长说，花莲县消防局有热水器迁移或更换补助这一项服务。
1: 热水器迁移或更换补助？
2: 各位乡亲请注意，热水器如果装错地方，小心隐形杀手一氧化碳找上门。花莲县消防局现在推出热水器迁移或更换补助，只要您的住家有一氧化碳中毒的隐忧，赶快打电话给在地的消防分队，经消防人员到府访视评估且符合规定之后，一般住户最高可补助3000元，低收入户最高可补助10000元，名额有限，额满为止，赶快联络各消防分队登记，以确保全家安全。
0: 热水器装对，安全第一位。
1: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消防局提供。
3: 最近一直听到依托蜜纸上市烟弹，那到底是什么啊？
2: 就是不法分子把依托蜜纸混入电子烟油，人吸食之后呢，不但容易成瘾，还可能造成神经及大脑损伤，全身抽搐，甚至昏迷啊。
0: 哇，这么严重哦，那不是一般的电子烟呢。
3: 没错，依托蜜纸现在已经列为第一级毒品，千万不要因为好奇或朋友邀约就尝试，吸毒后驾车更可能危害自己和别人的生命安全哦。
2: 那要怎么保护自己啊？
0: 记住防毒三原则，认清伪装，拒绝毒品，勇敢求助。
3: 如果自己或身边的人已经遇到毒品问题呢？
2: 别担心，可以拨打毒品危害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
0: 0800-770-885，这要怎么记啊？
2: 770-885就是请请你帮帮我，有毒品危害、药瘾治疗或者是相关资源问题，都可以打电话咨询哦。
0: 记住了，0800-770-885就是请请你帮帮我，全民都要远离毒品，勇敢求助，共同守护健康花莲。
2: 以上广告是由花莲县身心健康及成瘾防治所提供。
0: 超高龄社会来临，长者走出家门就充满挑战，尤其在号志路口等待穿越马路时，请记住这句话：路口记得慢看停，绿灯闪烁不强行。
2: 红灯停，绿灯行，是大家都知道的交通规则。但是啊，当行人来到路口遇到红灯，请退让一步，站在人行道上，切勿站在路边。
4: 有什么特别要注意的地方吗？
2: 公车、货柜车、连结车、砂石车转弯时有内轮差，驾驶座上又有视线死角，行人过马路只要稍微注意，就能减少意外事故的发生。
4: 提醒行人和长辈，在号志路口穿越道路时，如果看到绿灯闪烁，必须要等下一个绿灯亮了再通过，这样才会更安全。
0: 经过五号志路口，无论是行人、驾驶还是机车骑士，一定要左看右看再左看，确定安全才通行。
2: 马路是大家平安回家的路，不是竞技场，请驾驶多给行人5秒钟，您的一个停让动作，守护的不只是他人的生命，更是您自己的平安。
5: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也正值是我们要午休吃饭的时刻了啦。好了 ，Anyway， 不管你在哪一个地方，我们总是要来告诉我们所有的好朋友，哎，吃饭啊哈，讲到这个吃饭的时候，咱就想到讲吼，哎，对呀、啊，今天我和大家分享的那一户人家住在公寓旁边，一家五口。原本的经济顶梁柱中风不能叮当，老婆也不能叮当，为什么？因为他没有办法出外工作，因为他要照顾智能不足的小孩啊，也不能说他小孩，但是也成人了啦，都二十几岁了，祖孙人都给他请到他大汉，那这时候怎么办？爸爸一倒下去的时候，老大跟老三就跳出来，没有办法升学，也另外一个是直接休学，那怎么办？出去外面工作，谁知道呢？工作的时候，老三又从工地掉下来，要现在又要养伤，现在所有的经济重担剩下老大，然后呢，妈妈能卖的都卖光了。啊，你讲诶，桌椅鞋当卖偌济？哈，啊，逐工诶啦，逐个月啦，中风的啦，就配啊衫，迄拢爱钱啦。哇，烧布干唔免钱啊，抽痰机干唔免钱，拢总是钱啦。啊，你说这个把人家压得喘不过气来，我听了，你知道我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我就非常非常的难过。好，那你想想看，他也没有一个正常的工作。如果有正常工作，你还有家庭照顾假，对不对？那你还有身心调适假。老公朋友可以，可他又没有什么正常的工作，这让我想起我身在花莲真好，还记得吗？我们也曾经访问过瑞穗分驻所的潘所宇所长，在好人好事 的这个单元当中，他就说，因为当时我们会访问他，是因为他们也协同青莲寺去救济辖区内的弱势的居民哈。那么这个所长就曾经说过，他说他们也会做转介的动作，就是他的辖区里面如果有一些真的经济弱势他们需要帮助的，他们就会把这个案子呢就呈报到县警局，那县警局就会来做一个会诊，因为现在有很多的大企业各方企业，大家也希望能够真正的能够把自己想要帮助人的那份心意是直接落入到第一现场的，所以呢，哎，他们就会做一些媒介的媒合这样的一个动作。同样的，我真的觉得我生活在花莲真好，因为我们都遇到有这么有心有情的警方。我不晓得这户人家他们到底有没有遇到相关的辖区的警方，辖区的派出所是不是也有这样的去关照他们啊？现在也正好地颇多，你知道哈。啊，坡斗期间也有很多的坡斗聘啊，我不晓得，我也觉得我生活在花莲是很棒。为什么？因为我们花莲这个公庙的坡斗聘，有一些朋友呢，他们就会把它捐出来啊，捐出来呢，那就会给需要帮助。我跟你讲，这真的就是辖区里面的村里长大概都知道说啊，在我们这个辖区里面有谁需要帮助，所以这就是花莲为什么我们历经了那么多的灾难，不管是台风啊、后啦哈，是洪灾呀吧，你就会发现，我们就是这样的，有那种，而且我们本来在这里生活就很不容易，然后我们可以这么坚毅的，而且乐观的、快乐的生活下去，为什么？因为啊，我们懂得互助，我们有人助，然后呢？我们之后呢，你就会发现这个大地之母它就给你一个 很棒的一个善的能量，在我们花莲的这块土地上循环着。所以我不想在花莲是不是还有这样的一个孤苦的，那你在我们花莲的社会团体很多啊，大家都你知道吗，就会互相的来帮忙。那当然呢，这里面当然有一粒屎啊，也会有那个屎的啊。为什么呢？哎，我就想说反正呢，我就对不对？我不花吹灰之力，我就可以得到一些资源。我为什么要放弃我的一些相关资源？也是有那种一粒屎的哈。但无论如何，我们总觉得，我总觉得我生活在花莲很棒，因为至少我们很少看到说花莲有类似这样的一个新闻出现，就是说他已经孤苦到爱去卖大啦，爱去卖衫，爱去连那家四楼的蚂蚁也卖掉，自己家里才可以生活。我觉得这样的新闻在花莲我真的没有听过哈，所以。真的觉得生活在花莲很棒，那在这里呢也要来告诉我们朋友，不管是透过网络广播或者是线上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你人就在花莲。其实你知道卫生福利部有一个紧急的急难救助专线，那个专线号码叫1957，这支专线如果真的是活不下去了，真的1957这个福利咨询的免付费专线，就可以知道说你的需求说出来，也许呢就。

会有很多的地方，他就会赶快联系地方的政府单位来帮忙。所以那25岁的大儿子，我心里在想，他如果撑不过去了，他是不是也可以拨打这支1957，或者是那公益协会在协助的同时，当这个新闻抛出来之后，是不是也有很多的单位愿意给他们支持，给他们力量，同时也让这个25岁的大儿子真的呢，把他身上的那个重担稍微提一下呢。我觉得也许吧，这样子也许可以让这个年轻人不会觉得说他的人生就一直在那个烂泥里面，他转不出来，你知道吗？你知道那有多痛啊？哎呀，真的是哦，看着就不甘的，你才给我回年哈。来，在这要告诉大家，苏花路廊今天晚上东澳到南澳，和仁到崇德这个地方呢，有这个我们马滩西桥梁复建工程的钢梁运输需求，所以今天晚上11:30。13.5到12.4会实施全线封闭，12:20开放。和仁到崇德在154.7到165.7，则是今天晚上的12:50全线封闭，凌晨1:30开放。另外也要提醒您，很重要的是啊，明后两天早上的10点到中午12点，在和仁监工站一直往崇德的方向有防救灾演练，好，所以也提醒朋友，到时候是双向车道封闭，请大家稍事注意。台九丁的9公里和平路段呢，这里分别都有工程在施工。花东公路253.5的瑞北路段呢，有台铁的工程。台十一线的大坑到海洋公园8:02到9:01有一个路基修复的作业。台34公里处的南安瀑布呢，这里有一个边坡保护的工程。也要提醒好朋友们，请大家留意一下下了。今天从早上到现在，我们非常非常的感谢我们的好朋友们给我们 say hello， 无论你是在华联头还是讲在华联尾哦。好，我们要来说一声谢谢你，谢谢我们的班长，谢谢李军哥，谢谢我们的宝玲，也谢谢我们的碧玲小姐，谢谢精彩大老板，也谢谢我们的哥良诶啦哦。好的，来谢谢，哎呦，林道马是晚上洗衣服，早上晒衣服，哎呀，小心哪、啊、诶，衣服会生哥啊，对不？差不啊，以前我嘛是安尼呢，后来我就不会了。后来我告诉你，我一定要洗，而且我衣服是这样，洗一遍之后我还要再清水洗一遍，对，我要洗两遍，因为我不确定我的洗衣精到底有没有洗干净哈。啊，其实洗第二遍的目的，清水再洗第二遍的目的嘛，洗的洗一卡，一卡洗衣机的内桶啊。对不对哈？我们先来 say 啊，好了，谢谢我们的小俊，谢谢拉拉师姐，谢谢我们的好久不见的丰田菜文龙兄以及尿尿尿先生。好的，也谢谢我们的小玉金环姐姐，谢谢大家给我们 say hello。台无声过后，一连串好听的歌曲就要介绍给大家喽，来吧。

好的，来到现在呢，我觉得我最喜欢看到的呢，还是来来中乐透。但重点你要去买啊，在咱这款的无得买的情况啊，我来中个乐透有多好哈？你知道昨天呢，539开出了六注哈，地点在高雄，哇哈！高雄539开了，哦有啊，威力彩是共估啦哈，所以威力彩共估的话，那下一期就上看3.4亿，你会不会去买？我不会，但是呢，哎、欸，好像来买一下，人家那个点到见诶，就会让赚到钱哈。所以你看，人生就这样哦。啊，那个大儿子，你哪去买一个乐透哈？还是讲买一个威力彩？啊，你哪丢这样，是不是家里就会翻身啊？可是不行，我们不能这样鼓励人家。为什么呢？你一劝在手，希望无穷。但是如果每一次都想买的话，人会这样，你知道，会上瘾嘞，对不对？你是一个习惯每一期都会去买什么威力彩539、三星四星彩的那种人吗？哦，阿姨一个月在这里会花多少钱呢？

好，另外呢，我们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就是万里溪堰塞湖已经解除了黄色警戒了，而当时呢被撤离的民众也都可以安全的回到家里了啊、哦，所以呢啊，这真的是一个好消息啊。那么大家终于可以回家了。那还有一个呢，就是在马博横断玉林桥的这个落水的女山友哈，被洪水冲走的女山友。找到了，花莲县消防局的救难队冒雨上山，接触到了在中平林道的下侧的三名队友。那么早上昨天他们已经接触到了队友，那早上包括警消东搜出动的搜索，透过空拍机在溪谷发现了这个女子的遗体，目前正在尝试的接近当中。当时是因为一群人这个队伍呢在最后一天冒雨赶到中平林道玉林桥的遗址，结果呢在下崩壁过溪的时候，30岁的女山友呢被湍流的溪水呢冲走，那么于是队员赶快报案了、啊。那现在已经找到人了，那找到了这个人之后，现在就是要努力想办法把他遗体搬运下山哈、哦。好了，那其中下撤的队伍呢都已经被安全的送下山来了。Anyway, 无论如何还是要提醒大家齁，在大雨过后，如果你准备要上山的朋友，真的雨情雨势天气状况一定都要了解清楚才行啊。I love it how you never rush for anyone, you're always attached.

更新随时听景广，一点钟过后，台东分台的主持人在花莲和台东的空中持续陪伴所有的好朋友。我是邵文，祝大家路途平安哈，平安快乐是最重要的啦哈。我们大家请珍惜，好好的珍惜现在所拥有的一切。看看别人，世上苦人多哈，看看别人，再想想自己，就会觉得我们自己有多么的幸福和幸运。祝福大家，明天早上10点见喽，拜拜。

0: 金广午间新闻。
1: 南部豪雨，赖总统南下堪灾，台风沙德尔逼近，明天下半天发布海警。台北市指南宫遭祝融，凌霄宝殿一楼全毁。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8月25号星期二金光午间新闻。昨天增强为强烈台风的沙德尔，今天已经降为中度台风。气象署预估最快将在明天下半天发布海上台风警报，预计周四下半天至周五最接近台湾，但影响范围仍有高度的不确定性。记者杨欣报道。
1: 气象署表示，台风沙德尔目前朝西北西方向移动，因为环境不利它发展，预估接近台湾时可能减弱为轻度台风，暴风圈也会缩小。气象预报中心科长林秉玉表示，不同模式对台风偏转角度预测差异大，路径偏北或偏南的角度对风雨都会有很不一样的影响。
2: 现在目前的路径跟它的速度没有太大的改变的话，我们预估可能在周三的，也就是明天的下半天就会发布海上警报，包含在27到28这段时间，它的路径可能有比较偏北的，或者相对是比较偏南。偏南的话，当然对我们影响就大，整体的暴风圈可能笼罩的都市相对来说是会比较偏多一点点。那即便你的偏北的话，包含可能马祖地区也都还是要注意。整体的环境并不是有利于它持续维持现在目前情况，到时候整体的强度会比较减弱，那它的暴风圈也会逐渐的在缩小。那因此，其实在未来，但还是要看它整体的暴风圈缩小的情况是如何，强度减弱的情况是如何，那我们也是不排除会发布陆上警报。
1: 周四周五受台风影响，北部及中部山区有局部豪雨，其他地区也有较大雨势，宜兰及花东则有焚风的几率。今天上半天中南部台东山区及澎湖金门仍有局部大雨或豪雨，下半天逐渐趋缓，周三起海面风浪将进一步增强。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受到低压带及西南风影响，南台湾近日持续降下豪雨，高雄北部多处传出淹水等灾情。东农赖清德今天上午前往高雄视察，了解治水及灾后复原情形。记者黄义豪报道。
3: 这次高雄北部部分地区24小时累计雨量超过500毫米，已经超过原有的防洪保护标准，甚至比莫拉克台风期间更加的严重，也凸显了极端气候带来的挑战。赖总统也特别感谢高雄市政府第一时间调度抽水机进行滞洪池的抽排以及水路疏通，降低灾情。中央也会持续与地方合作，加速治水的工程。总统赖清德说，
4: 那为什么还会有积淹水呢？原因就是因为超过的保护标准啊，雨瞬间强降雨，不管是每一个小时的强降雨达到84毫米，超过70毫米的这个标准，或者是24小时的累积雨量超过500毫米，这等于是比莫拉克台风的雨量还要来得大，这个已经超过台湾中南部的河川保护标准，或是雨水下水道的通洪的这个标准。
3: 水利署以及高雄市政府则针对土库排水治理提出改善计划，预计争取土库滞洪池、抽水站以及相关的排水工程，降低北高雄未来淹水的风险。赖总统最后也特别感谢国军弟兄姐妹，在每次灾害发生后，第一时间投入救灾以及灾后的复原工作。金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0: 连续豪大雨造成屏东淹水灾情惨重，行政院长卓荣泰南下视察农损跟排水工程。他强调，一般住家淹水也比照米克拉台风的补助，绝对从速、从宽、从优一次到位。记者徐俊秀报道。
5: 连日豪大雨，南台湾各地传出淹水灾情。行政院长卓荣泰南下屏东县南州乡视察苦瓜农损情形。卓荣泰说，在雨中看到农民

0: 命心血都泡在水中，跟大家感同身受，所有补助都希望能够尽快帮助农田恢复，
1: 尽快的来弥平这个农民朋友的现在的损失，有助于他们能够近日早日能够来恢复。那除了农损之外，经济部工部长跟着我来哦，也特别是我们针对一般住家的淹水，我们在比照米克拉台风相同的补偿标准，就是30公分到50公分的，我们会给予10000块的家电的补助。啊，超过50公分的，我们除了原来20000元的淹水补助，这是中央的，那除了地方应该还有一些，那再加上一样是10000元的家电补助，等于中央对50公分以上是补助30000元。
0: 卓荣泰表示，今天他跟总统是前两天就安排到各地看灾，无论如何一定克服困难，跟农民站在一起，不会让农民孤单。中央政府总预算延了300多天，现在已经审理完成，就可以齐步向前走。警广记者徐俊秀屏东报道。
2: 南部豪雨成灾，已经造成1人死亡、4人失踪、164人受伤。虽然降雨趋缓，但尚未完全结束。加上沙德尔台风即将逼近，预估为北部带来较多降雨。中央灾害应变中心指示相关单位，针对抽水机调度、水库防洪等准备工作超前部署，全力防范灾情。记者 Jason 报道。
3: 中央灾害应变中心召开0822豪雨水灾第三次工作汇报暨情资研判会议，副指挥官消防署长萧焕章听取各单位报告后指出，经过连续的降雨跟积淹水，排水管道可能有杂物阻塞的情形，他指示水电卫生组提醒各县市政府利用雨势稍歇的时候加强排水设施清疏，以利后续降雨来袭时维持原设计的排水量。
4: 那北部的水库可能都已经是满水位啊，可能要请水电卫生组用你们专业来判断啊，是不是适当的一个泄洪的一个时机。因马太安溪目前虽无淹水，在上游那些堆积哈，后续水流还沙量可能偏高，并可能影响下游排水，请农业部、经济部及花莲县政府加强监测，随时一定突发状况。
3: 萧焕章强调，目前水电卫生组的抽水机具大部分都往南部调度，可能南部和缓后就要连同国防部一起回防北部。他也指示情资研判组密切注意台风动态，主动提供地方政府天气情资，并保持密切联系，也利用多元管道提供民众各项发布的警戒通报讯息及天气概况。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台北市文山区指南宫昨晚惊传火警，火势延烧约2个小时才扑灭。台北市长蒋万安今天前往现场了解灾情，并宣布成立跨局处单一窗口，协助指南宫后续火调、结构鉴定及复原重建工作。记者陈伟玲报道。
5: 台北市文山区指南宫发生火警，火势延烧约2个小时才扑灭。市府出动27辆消防车，动员警消超过106人，以及71名义消协助救灾。火灾造成超过1500平方公尺面积受损，其中一楼受灾最为严重。台北市长蒋万安今天前往现场了解灾情，并表示指南宫是台北市重要的庙宇，市府也将对灾后的重建提供行政上的帮助。市长蒋万安说：“
6: 我们立刻成立跨局处辅接单。”单一窗口由林益华副市长督导，民政局主责。第二，在符合安全规范以及火调之后，我们即刻进行相关的鉴定，就整个结构安全的部分以及哪些在历史上必须要保存，哪些结构上必须要拆除，我们做好完整的鉴定以及记录。
5: 市府也表示，后续复原重建涉及建筑、土地以及寺庙登记等不同面向，将提供行政专案协助，加速复原重建计划审查。指南宫主委高超文则表示，这次火灾以一楼受灾最为严重，二楼部分殿宇以及神尊所在区域仍有部分保存完整，目前的起火原因仍待消防单位进一步的调查。今晚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2: 为了遏制医疗暴力，立法院会今天三读通过医疗法修正案，以暴力胁迫等方式妨碍医疗业务执行，处50000元以上25万元以下罚锾。另外，意图散布、播送或贩卖医疗隐私，最高可处5年有期徒刑。记者林雨辰报道。
7: 暂读条文明定，任何人不得以强暴、胁迫、恐吓或其他的方式妨碍医疗业务的执行，对象包括医师人员、紧急医疗救护人员以及其他的相关人员。若是以公然侮辱的方式

0: 妨碍执行相关的业务，科处2年以下的有期徒刑，得并科20万元以下罚金。参与审查的立委王正旭说，
1: 过去的罚锾只有3到5万元，贺阻力明显不足，因此在这次修法，我们将罚锾提高到5万元到25万元，并新增公然侮辱医事人员，可处2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得并科20万元以下的罚金。更明定警察机关在接获通报，应该要立即到场排除或制止。
0: 再度条文也指出，医疗机构及人员不得无故利用工具或设备窥视、窃听，或是无故以录音、照相、录影或电磁记录泄露病人非公开的医疗及疾病资料或身体隐私部位，违者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并科30万元以下罚金。此外，意图散布、贩卖、制造及播送相关的资料或泄露的内容，处6个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科或并科50万元以下罚金，未遂犯也适用。经广记者林宇晨台北报道。
2: 立委陈学生涉嫌诈领助理费并收受业者不正利益，检调大举搜索并传唤27人到案，检察官漏夜讯问后，今天凌晨谕令陈学生200万元交保，限制出境出海，业者则以100万交保候传。记者林明宗报道。
3: 立委陈雪生先前曾在中油高雄到金门海上油料运输弊案中，因涉嫌利用立委职权召开协调会，向中油施压，协助前金门县长杨振武家族经营的海运公司提前解约，解除后续履约的义务，因而遭到查办。随后检调又接获检举，指称陈雪生不仅以亲友当人头诈领公费助理补助费，将费用挪为私用，还收受厂商提供私人助理薪资的不正利益。检调搜证后，兵分35路前往陈雪生立院办公室等地搜索，并传唤陈雪生助理、弟弟等亲友以及业者等共27人到案，漏夜讯问，欲令陈雪生交保。台北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高义淑说，
4: 本署侦办陈姓被告涉嫌利用亲友诈领助理费及收受厂商提供助理使用之不正利益等案件，经执行搜索及讯问后，检察官预知以新台币200万元交保，并限制出境出海。
3: 至于涉案业者以100万元交保，陈雪生的助理50万元交保，弟弟等亲友等多人分别以2万到50万不等金额交保。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台北股市今天开低走低，电子类股普遍走弱，加权指数盘中下挫超过500点，回测月线，目前上涨48点，指数来到44809点。记者游淑燕报道。
5: 美股晶片和记忆体族群下挫，加上市场对于加拿大关税及伊朗局势的担忧，美股四大指数只剩道琼小涨，其余全数拉回。韩国股市也在三星及海力士带头下续跌，国际股市表现不稳，使得台股开盘在科技股领跌下呈现向下震荡，一度失守月线。盘面上 AI 电子股持续回档整理，不过台经院景气预测中心主任孙明德表示，受到 AI 外溢效益带动，金融产业局势相对看好。
6: 最近的整个金融市场其实来自于 AI， 我们虽然看到整个股市产生了一些变化，不过 AI 公司因为他们的订单满手，需要大量的厂房设备，所以他们去跟银行借钱。另外是民众，我们的股市虽然有一点点波动，但是并没有像韩国像费半跌了这么多，民众对股市还是很有信心，想要资金的人很多，你看美国也在大举债，所以金融的情势、资金紧张的情势这两年也因为 AI 产生了逆转，今年也是一样。
5: 台股技术面持续整理，由于成交量出现萎缩，因此向季线反攻的力道有待持续观察。近期在市场修正波段中，投资人态度转趋保守观望，台股短线属于较为弱势的格局，后续量能表现是重要观察指标。经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美加贸易谈判破局后，美国总统川普今天宣布，明年元旦起对加拿大课征的汽车、卡车、汽车零件及钢铁关税将调升到50%，如果在美国制造就享有零关税。美国媒体指出，这不仅导致美加贸易冲突升级，也为美墨加协定前景蒙上更多阴影。如果这些关税按照原计划上路，高关税恐将促使车厂关闭在加拿大的工厂。台经院发布7月制造业与营建业起营业气候测验点都呈现上扬，其中营建业已经第4个月扬升，不过服务业受到股市影响走弱，结束连续4个月上扬转为下滑。记者游淑燕报道。
5: 国内制造业七月营业气候测验点比上个月大幅弹升2.48点，来到101.09点。台经院景气预测中心主任孙明德指出，前2个月的制造业景

0: 气虽然因为中东战争有些许波动，但七月开始重新向上。从厂商调查资料显示，其中传统产业的悲观情绪在七月份出现明显收敛，显示景气已经开始好转。
1: 这个月厂商的看法比上个月增加了很多，最主要大概就是七月份开始进入了出货的旺季。但是展望未来，我们还是要特别注意一下下半年通膨的一些问题，资金紧张的问题会不会影响到央行的货币政策。
0: 另外，营建业面临土方处理成本上升及建材价格走扬等压力，但受惠于 AI 与资通讯产业建厂需求强劲，加上公共工程陆续进入施工阶段，七月景气维持稳健，未来半年渴望延续成长。但服务业因为七月全球金融市场剧烈波动，影响金融业表现，营业气候转为下滑，包括银行业、零售业和批发业对未来展望抱持平态度，餐旅、保险及运输仓储业则相对看好。经广记者刘淑燕台北报道。
2: 继续来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3: 听众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以及国道一号北上高科到鹿竹，北上大湾到永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三重到内湖，车速在3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42公里到72公里，土城交流道前到高原交流道前内线车道进行工程，造成南下的土城到树林车多速缓。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十号西向顶级系统到左营端时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有线北上444公里到443公里，安硕交流道前到过了达人交流道，受到边坡土石泥流的影响，调拨对向车道供双向通行。以上是由陈子怡播报，经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1: 内政部今天举办防治人口贩运国际研讨会，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防治人口贩运不是最终目的，未来不只要将犯罪绳之以法，更要及早阻断风险，未来也将修法让强迫诈骗也纳入人口贩运的刑事处罚。记者李明宗报道。
2: 人口贩运是国际公认三大跨境犯罪之一，我国长期致力防治相关犯罪，去年共移送158件人口贩运案件，设置25处庇护所，安置103名外籍被害人，防治成效连续16年获得美国国务院评比为第一级。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人口贩运不能只以查获量衡量，更要及早辨识被害人，提供法律、医疗、安置服务，同时随着犯罪形态的改变做不同的因应。因此继前年修法将被迫从事犯罪活动纳入处罚后，也将持续推动修法将强迫诈骗也纳入。
3: 在遏止强迫诈骗行为里面，我们更要修正人口贩运的防治法，纳入强迫从事诈骗的行为呢，以及对被害人的辨识跟保护，放到人口贩运防治法的修正法案。
2: 内政部连续18年举办防治人口贩运国际研讨会，今年邀请日本等11国官员专家与会，聚焦劳动剥削、渔工与移工等族群保护，希望借此深化跨境合作，让台湾不只是人口贩运经验学习者，更积极成为贡献国际的伙伴。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立法院今天三读通过大学法、高级中等教育法以及专科学校法修正案，明定大专院校经济弱势学生免纳学费，并将就学贷款项目纳入电脑及网络通讯费，由政府提供多元还款协助措施，以减轻弱势学子的经济压力。记者林雨晨报道。
4: 三读条文明定，就读大学或专科学校五年之后两年，以及两年制的经济弱势学生，经政府参考家庭所得五等份最低 20%， 以及其他财政查调等经济情况，可免缴学费，但不具中华民国国籍及户籍者不适用。此外，考量数位学习的重要性，本次修法将电脑及网络通讯使用费纳入就学贷款的项目。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召委罗廷伟说，
5: 家庭所得五等份最低 20% 免纳学费为最主要的主张，并将电脑以及网际网络通讯使用

0: 入学生就学贷款项目，数位学习已是现代教育最重要的基本条件，学生不应该因为缺乏设备无力负担网络的部分而影响了他们的学习。
1: 院会通过附带决议，要求政府应依照学生的家庭所得或其他突发经济不利的情况，提供经济不利处境学生助学措施。教育部应针对助学条件、额度、权利义务等事项，及时因应国内家庭所得的情况，以评估各项措施的适用条件以及相关配套。请广记者林雨辰台北报道。
2: 云林县仑背乡一处民宅今天清晨发生火警，造成三人受困，其中两人一度失去生命迹象，紧急送医抢救，起火原因仍在调查当中。记者周又谦报道。
3: 这起火警发生在仑背乡民主路，云林县消防局上午5:51接获报案后，分队前往抢救，消防人员到场后立即灭火及搜救，火势燃烧面积初估大约50平方公尺。消防局仑背分队李谋宗小队长说，
4: 到现场有发现有烟，用破坏器材破门入室不实现进行抢救，里面有三位，那好像是不清 OK， 还一个清楚，现场就是有一间房间燃烧。
3: 另外，消防局表示已经通报仑背乡公所及县府社会处协助处理，详细财务损失及起火原因由火调人员进一步的调查厘清。警广记者周又谦云林报道。
2: 国道一号大雅系统路段今天清晨发生事故，一辆大货车驾驶疑似因精神不济自撞护栏后停在外侧车道，遭另一辆大货车追撞，造成两名驾驶轻重伤。国道三队初步排除酒驾，详细的肇事原因仍待厘清。记者陈一玲报道。
5: 事故现场两车几乎撞成废铁，49岁郑姓男子一度受困车内，被救出时已经失去生命真相。国道三队25号清晨4点多获报，国道一号南向170.6公里靠近大雅系统交流道发生交通事故，立即派遣人车前往。泰安分队分队长陈世浩表示，现场为两辆营业大货车追撞，60岁陈姓男驾驶全身多处擦挫伤，意识清楚。另一名郑姓男子受困在驾驶座，当场欧卡，消防人员调派吊车协力将人救出，送医抢救后恢复呼吸心跳。
6: 陈男驾驶营业大货车自撞外侧护栏后，停于外侧车道。郑男驾驶营业大货车行驶外侧车道，再碰撞陈男驾驶车辆而肇事。本件事故造成郑男昏迷，陈男轻伤，各驾驶人左侧指均为零。有关肇事经过及噪音研判，由本大队调查厘清。
5: 国道三队呼吁用路人驾车时精神不济或分心恍神，如未注意车前状况而肇事致人重伤或死亡，将吊扣或吊销驾照。经广记者陈怡丁台中报道。
2: 横跨花莲秀姑兰溪的玉长便道昨天被暴涨的溪水冲毁，一名64岁黄姓男子疑似骑车行经后失联，由于他的手机最后定位显示在便道附近，家属怀疑男子可能遭洪水冲走，花莲县消防局持续搜寻当中。记者张涵报道。
7: 跨越秀姑兰溪的花七九乡道玉长大桥因民国110年0918地震受损，至今还在封桥施工。为此，花莲县政府设置玉长便道，因应民众通行的需求，但受到连日豪雨影响，24号清晨便道被溪水冲毁。一名在台北荣民医院玉里分院长良园区担任保全的64岁黄姓男子，疑似24号清晨5点左右行经玉长便道之后失联，家属怀疑他落水。水通报消防单位。花莲县消防局第三大队副大队长邓罗春明表示，由于黄姓男子手机最后定位讯号出现在便道周围，沿着秀姑兰溪搜寻，但至今没有发现。
8: 花莲县消防局共出动25人，警义消沿着长良便道失踪者的落水点，出动玉里、观音、三明、瑞穗，从长良便道沿路搜索到奇美出海口。目前为止传来的消息是还没有发现任何踪迹啊。
7: 花莲县消防局呼吁豪大雨期间，请民众远离溪流、河道以及山区，以确保自身安全。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高雄因豪雨路面湿滑，凤山区接连有两名老翁外出时不慎滑倒，派出所所长脱下雨衣披在老翁的身上保暖，联系家属就医检查。记者徐俊学报道。
9: 警方表示，八

60岁蔡姓老翁及76岁洪姓老翁分别步行前往凤南路南荣路口附近卖场购物，疑似因为连日大雨造成地面湿滑，先后不慎滑倒，头部撞击地面造成挫伤。高雄市警局凤山分局五甲派出所所长孙英

0: 才放心交由家人照料。老翁及家属对远景一路陪伴还有暖心的照顾深表感谢，让豪雨中的意外多了一股暖意。景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丙午基隆中元祭重要的开灯放彩仪式昨晚在主普坛举行，点亮坛前灯火，揭开一连串传统科仪序幕。记者林梦平报道。
2: 基隆市长谢国良表示，基隆中元祭是全台重要的中元普渡活动之一，今年迈入第172年，从开灯夜开开门到开灯放彩，以及接续登场的引斗灯、放水灯等，完整保留了百年文化脉络，感谢各信宗亲会的长期投入。
3: 所以呢，今天的点灯仪式非常的棒，谢谢大家一直以来把我们基隆这个最重要的传统祭典文化观光的一个最重要的这个节庆把它办好，所有的团队都用尽心力，目的就是要把我们全台湾最重要的，我们基隆最重要的第172年的中元祭要好好的把它传承下去。
2: 谢国良表示，基隆中元祭是基隆最具代表性的文化资产，希望透过一代接一代的传承，成为城市重要文化名片。文化观光局表示，后续活动将视台风及海象状况弹性调整，市府也将持续掌握气象资讯，做好相关应变措施。警广记者林梦平基隆报道。
1: 农业部首度推出宠物券，饲主只要完成犬猫宠物登记并完成资料确认，就可抽面额300元的宠物券。记者李一晨报道。
4: 农业部说明，依据动物保护法规定，犬猫出生满4个月应办理宠物登记，未依规定办理可处3000元到15000元罚锾。宠物登记不只是法律义务，毛孩走失时能顺利回家的关键保障，更是饲主对狗狗猫猫最坚定的承诺。柴犬布布的饲主 Holly 分享自己支持宠物登记的看法，他表示如果狗狗真的走失，他们没办法告诉别人饲主是谁，家住哪里，这时宠物登记资料就成了指引他们回家道路的灯塔。
5: 现在全面电子化了之后，查找资料变得非常的方便，我只要透过手机或者是网络，随时都能很清楚的检视到布布的今天号码、绝育状况以及年龄，还有施打狂犬病疫苗的一个记录。那更棒的是，就是如果未来我的手机或者是信箱有做更换的话，我也能够及时的更新，真的非常的便民又省时。
4: 农业部今年9月推出30000张每张面额新台币300元的宠物券，还加码推出100名价值3000元的毛孩健检医疗好礼包。只要完成宠物登记，到农业部宠物登记管理资讯网饲主专区确认资料，就能参加抽奖，帮猫猫狗狗开心加菜。警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28到30度，中部地区因短暂阵雨26到30度，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27度，东部地区因短暂阵雨26到29度，离岛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7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尤若淳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现在时间下午一点钟，总是跟随他人的格调，自我可能会渐渐失焦。 Just be yourself， 做你自己就好，因为你是宇宙限量版，值得自豪。我是维娜 Verna， 在景广陪你感受轻松自在的美好。

0: 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30.8公里五股转接道前，外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继续往南，在37.8公里过泰山转接道，外线车道有一块很大块的轮胎皮。南下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以及国道一号北上顶金系统到南子，北上大湾到永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三重到内湖，车子稍微多一些。国道三号南下42公里到72公里，土城交流道前到高原交流道前内线车道进行工程。国道三号北上132.8公里过西湖服务区，内线车道有散落物。国道十号新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时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九线北上444公里到443公里，安硕交流道前到过了达人交流道，受到边坡土石滑落的影响，目前呢调拨对向车道供双向通行。台七四线西向34.5公里过草湖交流道，内线和外线车道有散落物，请小心。以上路况是陈子怡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现在很多阿公阿嬷体力很好，常常骑车或开车出门拍拍照。不过提醒长辈们，骑车在路上转弯后微转时，一定要提早打方向灯，看后视镜，并遵守号志，千万不要图一时方便就逆向行驶。
1: 对啊，最怕遇到在车阵中任意变换车道或突然切入的行为，或者贪快违规回转，这都会让后方车辆来不及反应。行车多礼让，不心急，才是疼爱家人最好的方式。
2: 高龄者开车骑车请注意，不逆向，不任意变换车道，不违规回转，出门记得定期办理换照，确保自身与他人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妈，我回来了。爸咧？
4: 刚好你爸要洗澡，去帮你爸开热水器瓦斯。
3: 好啊。哎，妈，热水器和瓦斯怎么换地方了？
4: 为了安全，前几天哦，七楼的怡君刚回家，发现宋奶奶倒在家里，打119叫救护车，还好急救之后宋奶奶没事。听说那天她要洗温水澡，但是呢，他们家瓦斯热水器安装位置不对，加上开冷气门窗紧闭，室内不通风，所以造成了一氧化碳中毒。
3: 那你怎么知道我们家热水器的位置不对，要调整呢？
4: 之后啊，我才听里长说，花莲县消防局有热水器迁移或更换补助这项服务。
3: 热水器迁移或更换补助？
5: 各位乡亲请注意，热水器如果装错地方，小心隐形杀手一氧化碳找上门。花莲县消防局现在推出热水器迁移或更换补助，只要您的住家有一氧化碳中毒的隐忧，赶快打电话给在地的消防分队，经消防人员到府访视评估且符合规定之后，一般住户最高可补助3000元，低收入户最高可补助10000元，名额有限，额满为止，赶快联络各消防分队登记，以确保全家安全。
4: 热水器装对，安全第一位。
3: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消防局提供。
6: 阿荣哥，你不是定时要带妈妈去台东市区看医生吗？这次回诊是什么时候啊？
7: 哎呦，现在不用长跑那么远啦，你知道吗？台东县现在有远距医疗视讯诊疗服务啊，我们在乡镇卫生所就能透过视讯接受专科医师诊疗，不用舟车劳顿跑台东市区了。
6: 真的啊？这样对老人家和行动不便的人来说，看病也就更轻松方便了，不用等儿女开车陪同就医，直接到附近卫生所

0: 就可以啦。
1: 对啊，透过远距医疗视讯看诊更便利、更及时，也更安心了。
2: 台东县卫生局关心您，台东县推动远距医疗视讯诊疗服务，偏乡地区乡亲看诊更及时也更便利，详情请洽各乡镇市卫生所。以上广告由台东县卫生局提供。

生活微紧绷，需要一点放轻松。音乐、路况、资讯、生活，周一到周五午餐过后，史考特和你下午一点放轻松。时间来到了下午的1:07，欢迎加入今天8月25号礼拜二下午1点到4点的一点放轻松，我是 DJ 史考特。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之音交通网 FM94.3 台东分台，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下午的1点到4点，我们在空中和大家一起听音乐，分享最及时的路况资讯、生活资讯，还有健康小叮咛。原本呢，以为昨天晚上好像这个风雨的情形呢稍微比较停歇了一点点，早上看起来白天哎呦好像也是稍微小了一点点，不过呢到了中午的时候好像这个雨势呢又慢慢的开始变得比较明显了。好，要提醒大家呢，这两天外出的时候都还是要记得携带雨具出门，不要想说哎呦雨好像要停了，没有，那个外面啊台风还是伺机而动，然后带来的这个西南气流的影响之下啦，还是有下雨的情形。在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一样跟花莲分台来做联播，所以花莲地区的朋友午安你好，我是史考特。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台东跟花莲都是一样的来做联播的，那一样是会提供给大家最及时的路况资讯。还要提醒大家花东地区的朋友，因为在开车骑车的时候可能会行经山区道路啦，都还是要时时的提高警觉，注意行车安全，非必要的话不要前往山区的道路，以免增加风险。收听景广，掌握方向，听路况，听景广，听天气，我们等一下就会跟你说了。来听到这一首歌曲，好久没有听到这一首歌了。有时候就是看到这样的雨景啦，就会想起一些跟雨相关的歌曲，莫名的就想起这一首歌。除了一支小雨伞，洪荣宏大哥还有这一首歌，雨哪会落袂停。

0: 听。
1: 听到的歌曲来自洪荣宏大哥的《好耐都被停》哈，好闲耐都被停呢。我们要来跟大家讲一下天气了，就是因为天气的影响啦，带大家来关心在今天8月25号的天气概况。

的，来关心到今天8月25号呢，一样是受到了低压带的影响，水汽一样是偏多的。那嘉义以南地区以及台湾的东南部山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而且容易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其他地区澎湖、金门、马祖都是有局部短暂阵雨。明天8月26号，在澎湖、金门、马祖也是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雷雨。台湾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午后在西半部的山区还有东半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明两天在基隆北海岸还有我们东半部沿海，包含了兰屿绿岛还有恒春半岛以及马祖，都有长浪发生的几率，要请大家留意安全了。好，那今天早上呢，从这个东海岸呢开车下来的时候，看到那个浪啊，哦，其实昨天回去的时候就看到那个海浪的颜色，不对呢，好，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呢，一定要注意一下安全的问题。

来通知一下呢，中央气象署在今天中午12:36，针对了高雄市屏东县发布了大雷雨的即时讯息。那这个即时大雷雨的部分呢，会持续到下午的1:36。要提醒大家，会有短延时强降雨发生，而且会伴随着较强的阵风、闪电、落雷。那在靠近呢河流溪水的地方，也要注意河流溪水暴涨的问题。低洼地区呢，有积水、淹水的情形，那下雨的时候能见度比较低，雷击的问题都还是要请大家注意。外出的时候，如果说是要往南走，来到高雄屏东的话，都还是要注意一下行车的安全了。好，那大雷雨地区呢，几乎是涵挂了整个高雄市，屏东的九如乡、屏东市万丹乡、里港乡、长治乡、盐埔乡也都是这个大雷雨的区域。中央气象署也表示呢，因为今天还是受到了低压带的影响，水汽是偏多的，嘉义以南地区以及东南部山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而且

也会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发生，其他地区呢也是有局部的短暂阵雨，不过整天的雨势在下半天之后呢就会稍微比较趋缓。气温方面呢，中南部以及东半部高温大约在27到28度，北部28到30度。来关心到呢今年第18号的中度台风沙德尔，目前呢是在台北的东方980公里的海面上，那目前呢是持续朝西北西的方向来移动，因为环境呢比较不利于发展强度，所以呢台风是有逐渐减弱的情形。那未来呢会通过琉球附近的海面后，会接近台湾北部的海面，后续移动的方向以及速度呢还是有不确定性，所以呢在中央气象署有发布最新的这个气象资讯的时候，我们会提供给大家来做参考。好，另外中央气象署也表示呢，近期在降雨方面呢，中南部以及台东山区的降雨会比较明显。那今天上半天呢，还可能出现局部的大雨豪雨，下半天雨势就会比较趋缓了。那明天持续受到了西南风的影响，南部有局部的降雨情形，午后在西半部山区以及我们东半部的地区都有雷阵雨。那提醒大家外出的时候呢，都还是要记得携带雨具，开车骑车要注意行车安全。那一直到礼拜四呢，受到了台风外围云系的影响，基隆北海岸以及东北部还是有零星的降雨。礼拜四、礼拜五，台风逐渐接近北部地区以及中部山区，有局部大雨豪雨，其他地区也有局部较大雨势。宜兰、花莲还要注意有焚风发生的机会。礼拜六到礼拜天转为西南风的环境，中南部还是有局部的阵雨，其他地区都是转为有午后雷阵雨的。把焦点转到我们台东跟花莲在地的生活天气。台东今天呢也是有局部大雨或豪雨，那外出的时候呢都要记得带雨具了。降雨几率60%，要注意强风跟长浪。气温的部分26到29度，感觉上比较舒适，但是下雨的时候呢还是要注意一下。中午前后呢可能有一些闷闷热热的感觉哈。好，那湿气的部分呢，可能下雨过后还是要请大家哈，那个空气当中的湿度啦。除湿的部分我觉得稍微要调节一下哦。今天因为属于比较闷热潮湿的，所以还是属于会出现阵雨，外出的时候要注意防雨的部分。风浪的部分呢，今天是西南转偏南风，平均风5到6级，雷雨区阵风9级，下午转4到5级，雷雨区阵风8级，浪高2转3公尺，属于中浪转大浪。来把焦点转到我们花莲地区，在花莲今天也是阴有短暂阵雨，天气整天舒适，但是呢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的情形，还要留意有局部大雨发生，降雨几率30%，气温来到了26到28度，感觉上比较舒适到闷热。风浪的部分呢，今天沿海风浪是偏南转偏北风，平均风力呢6到7级，雷雨区阵风10级，上午转5到6级，雷雨区阵风9级，浪高2到3公尺，属于中浪到大浪，要注意有长浪发生。

以上的天气概况提供给您来做参考。下午的1:19，外出的时候都要记得雨具带好哈。开车、骑车的朋友，还是要注意道路交通的安全。打开您的车灯，有没有打开啊？拉长跟前车的行车跟车距离哦。

觉得呢，在雨天的时候呢，好适合听到这种很复古的歌曲，复古歌曲哈，没有错啦，就是让大家呢可以稍微的哈，就是来回味一下这些经典的作品啦，让大家可以跟着哈一起在车里面或在家里面，哎，不得打造哈，我们下雨的关系，所以我们就跟着旋律呢一起唱出来，让心情好一点啦。

好的，我们要带大家呢来关心在我们花莲跟台东地区的路况资讯。先来看到我们花莲的部分，在台八线的中横公路当中，官员合欢派出所前在114.6公里，在路段当中呢，下午有相关的管制跟放行的时间，放行的时间是3点到3点5分，还有下午的4点半到6点钟。要提醒您，晚上6点到隔天早上的6点半都是封闭管制的，假日也是以这样的方式来管制通行。天祥到太鲁阁路段在167.7到184.5公里，道路当中呢也是等一下的3点到3点5分，还有下午的5点钟到晚上的6点钟都有开放通行。好，那在晚上的6点过后到隔天早上的6点半也都是封闭管制。

0: 展开。由于资源循环商法已经完成修法，台湾循环经济走向制度化，未来将以 AI 结合产业优势，带领台湾循环技术跃上国际舞台。记者游淑燕报道。
1: 咖啡渣回收在之后变成能够除臭防水的高科技机能布料，现在更透过 AI 智慧对色和省电监测，减少废水与能源消耗。还有厂商突破风机叶片的回收瓶颈，采用独家专利技术，将报废叶片变成羽球拍、自行车架与电动车壳。经济部次长何进仓指出，近十年来循环经济的趋势已经从化废弃物为资源的思维，进化到让资源价值创造更多产值，未来更需要靠科技的力量来加速。
2: 迎向下一个十年，我们将以 AI 赋能、循环驱动为核心，结合科技创新与既有产业的优势，极大化资源循环价值，带领台湾循环技术跃向国际舞台，让我们携手并进，驱动循环经济成为台湾永续竞争力的核心引擎。
1: 台湾厂商拥有先进技术和亮眼成果，循环经济产业年产值已达新台币约1688亿元。政府跨部会举办多元主题论坛与展览，展现公司协力研发成果，推进2050净零碳排，强化社会对循环经济的认识。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一名妇人银行临柜汇款10万元，声称要帮儿子偿还民间公司借贷。彰化警分局员警接获通报，赶赴现场了解，发现妇人是收到假简讯连结，成功阻止假借贷还款诈骗。记者黄志伟报道。
3: 中正派出所警员陈明和邱彦勋来到银行，妇人询问汇款原因，对方表示因为儿子曾经有赌博情形，疑似向借贷公司借款，近期接获简讯通知协助清偿债务，点击简讯连结之后，透过 LINE 联系对方，要求将款项汇入指定账户完成还款。中正所王景成所长说，合法借贷还款资讯应该是官方指定账户或缴费条码，不会透过 LINE 传送私人账户要求汇款。
4: 原警凭借着敏锐警觉性，立即上前了解，又成功拦阻假借贷还款的诈骗。据了解，许姓妇人正准备汇款至指定账户，那表示他儿子曾有赌博的情形，疑似向借贷公司借款。那警方查证发现，还款的方式跟借贷公司流程明显不符。
3: 彰化警分局提醒，诈骗集团常假冒借贷公司金融机构或客服人员，以简讯 LINE 等通讯软体要求民众点击连结或汇款，如果接获类似通知，务必透过官方网站、客服电话等正式管道查证。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0: 农粮署东区分署宜兰办事处为了让优质农产品走出好通路，积极推动桃城甜心芭乐多元加工，结合咖啡、冰品等跨领域行销，锁定独特香气，打造专属的故乡味。记者罗家慧报道。
5: 农粮署积极协助头城镇农会拓展农产品通路，除了传统生鲜销售外，更致力于推动多元加工。农粮署东区分署宜兰办事处主任洪雅丽指出，头城甜心芭乐香气独特，不仅能作为特色加工原料，更成功跨领域结合咖啡、冰淇淋与冰棒等产品，充满无限创意与想象空间。
6: 芭乐可以入这些David Day咖啡冰棒，然后让这一颗色香味俱全，甜心芭乐这个气味，跟那一般的气味都无同款。这个香气，只要外香油脂，你闻到这一颗很特别的芭乐的香气，你一定知道有咱宜兰人故乡的香味。
5: 农粮署期盼透过政府相关计划的齐心协力与支持，让头城的农特产品朝向多元化发展，让这颗兼具色香味又富有独特气味的甜心芭乐，不只是农产加工的新亮点，更饱含了让外地游子一闻便能深刻感受到的浓浓故乡味与在地情感。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受低压带影响，水气仍多。嘉义以南地区及台湾东南部山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容易发生局部大雨或豪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也有局部短暂阵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短暂阵雨，28到30度；中部地区阴短暂阵雨，26到30度。南部地区阴短

短阵雨或雷雨，26到27度；东部地区阴短阵阵雨，26到29度；离岛地区阴短阵阵雨或雷雨，27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游柔纯编，晚日播报，谢谢收听。

0: 最近一直听到伊托米酯上市烟弹，那到底是什么啊？
1: 就是不法分子把伊托米酯混入电子烟油，人吸食之后呢，不但容易成瘾，还可能造成神经及大脑损伤，全身抽搐，甚至昏迷啊。
2: 哇，这么严重哦，那不是一般的电子烟呢。
0: 没错，伊托米酯现在已经列为第一级毒品，千万不要因为好奇或朋友邀约就尝试，吸毒后驾车更可能危害自己和别人的生命安全哦。
1: 那要怎么保护自己啊？
2: 记住防毒三原则，认清伪装，拒绝毒品，勇敢求助。
0: 如果自己或身边的人已经遇到毒品问题呢？
1: 别担心，可以拨打毒品危害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
2: 0800-770-885，这要怎么记啊？
1: 770-885就是请请你帮帮我，有毒品危害、药瘾治疗或者是相关资源问题，都可以打电话咨询哦。
2: 记住了，0800-770-885就是请请你帮帮我，全民都要远离毒品，勇敢求助，共同守护健康花莲。
1: 以上广告是由花莲县身心健康及成瘾防治所提供。
3: 老陈啊，老同学难得聚餐，来先喝一杯。
4: 哎呀，不行啊，我等等还要开车回台东，不能喝啦。
3: 一杯而已，没关系啦。
4: 有关系，酒精会影响反应和判断，开车上路很危险啊。而且酒驾罚款罚则那么重，我家老婆大人有交代，老同学开心聚餐可以，但是要开车就不能喝酒。
3: 说的也是，安全最重啊，老婆的话要听啦。我家老婆又说啊，喝了酒就搭计程车叫代驾，或是请没有喝酒的人开车载我回去。
4: 是啊，大家平安回家最重要，老婆的话要听。
5: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酒后找代驾，安全到家最重要。以上内容是由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委托制播的广告。
6: 各位旅客请注意，咱这班游轮准备到台湾啊！在落船之前，大家会使利用时间去免税店买物件哦。
7: 小美，我跟你讲哦，这几天啊，我去世界坐的时阵，发现讲船顶的免税店有卖国外限定的加热烟呢，价小真俗。我打算哦，要加买几条，当作伴手礼来送给厝的人甲同事。等下陪我同齐来好不
8: 好？哎呦，没事的啦。根据我的了解哈，在国外买加热烟还是加热器，这拢是禁止带回台湾的。
7: 什么啊？在国外买的加热烟产品未使带回来，我就是讲包装合法就会使讲。
8: 唔是安尼哦，根据烟害防治法跟海关的规定，因为国外并无经过咱卫生福利部核定，通过健康风险评估审查的加热烟产品，所以讲咱旅客吼，敢来当早有审查通过，伫咱国内免税店贩卖，而且还有中文标示的加热烟，好，这才会使哩哦。啊，佫有一件真重要代志哦，免税粉品数量敢来当早一条尔，可是讲你若要较济，去予海关查到，唔呐讲物件会用没收，而且可能还佫会用罚钱哦。
7: 哈，这么严重哦！啊，唔着好加载有你提醒，真正是多谢你呢。那是唔知去用罚钱，安尼都袂好啊啦。
5: 台东县政府提醒你，选买合法的汾酒，保障消费安全。民众若是发现不法证书，请卡汾酒检举专线325728。以上广告由台东县政府提供，经费来源部分来自汾品健康护理官。
9: 大家好，我是 Ocean 高尔轩。开车想去哪里玩 ？Baby you decide。但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全台各地都可以收听警广，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 104.9，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 105.1，花莲、台东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纪晓君，纪晓君与你。下午的一点四十五分，继续回到我们的金广交通网 FM 九四点三台中分台一点放轻松的节目当中。继续来关心路况资讯，一样是在我们华联的部分，在台九线苏花公路当中。好，要提醒您呢，在经过我们的和仁到崇德隧道当中呢，还是要注意一下这个相关的行驶安全。那另外呢，来看到在我们的马太安溪的桥梁，那因为会有这个复桥工程的桥梁钢梁运输的作业，所以要提醒大家哦，在晚上的11点到凌晨的1点半，以及南澳到东澳，还有和仁到崇德隧道当中，会有相关的封闭管制。那提供给大家东澳到南澳的路段，在晚上的11点20分在我们的123.4以及121.8公里会封闭北上的车道来做管制。另外呢，在晚上的11点半，在113.5公里到123.4公里。这边会实施全线封闭管制，晚上的12点20分则是东澳到南澳全线开放通行。另外，来到了和仁隧道，在晚上的12点半，在165.6公里会封闭北上的车道来做管制。另外呢，在154.7到165.7公里，在晚上的12点50分，则是做全线封闭管制。晚上的1点半之后，和仁到崇德隧道则是全线开放通行。来看到在大清水明隧道159.4公里有相关的复建工程，那在这边4点钟之前都是30分钟放行一次。再来关心到呢，预告一下，在明天8月26号，因为要做第三季的苏花改联防的这个防救灾的例行演练。好，那所以呢，在明天和仁监工站到崇德路段当中，在苏花改154.6到165.4公里道路会实施双向的封闭管制。好，那明天的预演时间呢是早上的10点到12点钟。好，那正式的这个封闭演练呢，会是在8月27号的早上10点到12点钟。来到了台九丁线旧苏花公路，来提醒大家，9公里的路段在9.4公里处有路面的改善作业，道路是单线双向机动管制。和平隧道在60.3到61.1公里有隧道的照明管这相关的养护作业哦。好，那在这边呢，是在晚上的8点过后到明天早上的5点钟，都是单一车道管制通行。在和平路段61.2到61.5公里，道路呢在这边是有边坡作业，5点之前都是每30分钟放行到车辆疏解为止。来看到在光复公路台十一甲线4公里到16公里当中，那目前呢是在路段当中呢还是有相关的这个巡查跟监控，要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瑞港公路在6公里处呢是目前在做抢修，那维持道路单向通行。再来看到呢，在我们的便道跟产业道路的部分，轮天大桥便道、还有长梁大桥便道、明里大桥便道、玉长大桥便道，目前呢是实施预警性的封闭。那60石担山的产业道路呢，也是实施预警性的封闭，而且是只下山不上山。好，那要提醒大家哦，就是非必要的话，不要前往山区的道路。那目前呢，看到在万宁路段呢，有相关的道路的抢修作业。那请车辆还是改走竹田路段上下山。来看到在台九线花东公路瑞北台铁高架桥的路段253.5公里，道路呢是因为有台铁施工，所以右侧的车道是全天封闭管制。台十一线的花东海岸公路在大坑到海洋公园8.2到9.1公里有路基修复工程，封闭北上车道来做施工，南下车道双向通行。

再来关心到延寮到福德路段10.2到10.5公里路段当中呢，因为啊这边的边坡滑动，所以目前是实施南下的外侧车道来做交通管制，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基期路段33到37公里，在路段当中呢，因为目前呢还是啊担心这道路的交通安全，所以提醒大家一定呢要配合啊是现场的相关的引导跟指挥，也要注意行车安全。再来关心到台三十线南安瀑布的路段，好，在南安瀑布路段4公里处呢，这边有边坡的保护工程，5点之前都是整点放行10分钟。以上路况资讯提供给您来做参考，下午的1点51分。来插播一则呢，这是道路的最新路况资讯，在我们台东地区的路况，在台东市区往北的方向，往日光桥在走到火车站的方向哦，在桥的中央目前呢是正在施工，那因为呢现场是没有摆放任何的引导跟机具的，那也要提醒大家经过这里呢要请您先放慢行车速度，那看一下现场的这个施工方向，好，那也要尽量的呢提早打方向灯跟后方的车辆来提示告知。以上路况资讯提供给您，下午的1点52分。

经典的作品翻唱《大雨》，下午的1:55。好的，路况资讯，我们把焦点转回到我们台东，先来关心呢，在我们的航线哦，这个船班跟这个航空的部分，好。

往返兰屿的来回船班都是全日停驶。好，另外呢，在今天啊，中午12:20后壁湖往兰屿的船班也都是取消的，已经是改由早上的7:00来后壁湖到兰屿是正常开航的。那下午的2:45兰屿回到后壁湖的船班也都是取消的，那是改由早上的9:30兰屿回到后壁湖正常开航。另外要提醒到呢，8月26到8月27礼拜四，那后壁湖往返兰屿的来回船班也都是全日停驶，要提醒您注意。那出发之前呢，也要先到这个相关的船班公司来确认一下最新的这个船班讯息。

另外来关心到呢，在我们台东地区的路况，在市区的部分呢，槟榔外环段的道路当中，在台九线351到353公里路段当中呢，工程已经有开放通车了，但是还是要提醒大家，目前机慢车跟汽车要请您呢依车种的分流，那依照号志的指示来行驶，以测行车安全。以上路况资讯提供给您来做参考，下午的1:57。听到的歌曲来自于郑怡农，找到了也是今年入围金曲奖的陈贤进新人奖，一起合作这一首歌曲《给阿罗好落袂停》。

0: 景广路况导航，赞哦！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国道一号南下鹿竹到高科交流道，还有国道一号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交流道时速30到40公里。五羊高架南下机场系统出口，两台小货车跟一台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三号北上185.6公里，在龙井路段前的爬坡路段有大货车抛锚停放。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十号西行人物入口匝道路面积水，继续往西顶金系统到嘴一端，目前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84线西向26.8公里，在渡头路段的侧车道有两处坑洞。台88线西行9.1公里过大发交流道，木棍掉在内线跟外线车道之间。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景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哎，你有看到吗？马太安溪最近旁边的工程好热闹啊！
3: 自从去年发生溢流事件之后，我都超担心下大雨会不会又有危险。
4: 别担心，第九河川分署这次可是做足了准备，除了在光复区段打造了高规格堤防跟第二道防线，连堤顶总宽度都做到50公尺呢。
2: 50公尺这么宽哦？那要是泥沙很多，水流很猛怎么办？
4: 这就是厉害的地方啦，这次设计直接考量了百年一遇的含沙水流，还加上淤积4公尺的保护标准。
3: 哇，听起来真的让人好安心哦。那工程进度进行得怎么样啦？
4: 大家都超拼的，进度都比预期还要快，预计明年底前就会陆续完工，给地方最坚固的安全防护。
2: 太棒了，那我要去哪里可以看到最新的工程状况呢？
4: 只要上脸书搜寻九合分署和你在一起粉丝专页，随时都能掌握第一手消息哦。
3: 好极了，那我马上按赞追踪喽。
2: 以上广告是由经济部水利署第九合山分署提供。
5: 姐，我要去高雄参加可勋的婚礼，要开车去高雄。
6: 哦，哎，可勋啊，是你大学那时候的好姐妹啊。哎呦，恭喜耶，她要结婚了。那你开车的路线都规划好了吗？
5: 对啊，导航设定好了，应该直接出发就可以了吧？
6: 哎呦，开车啊，不只是看导航，还要先去了解路况。如果南回公路啊有施工、有交通管制措施，或是有什么样的道路状况要注意的，提早知道总是比较安心。
5: 嗯，说的也是，好吧，听老姐的。那我可以怎么先查？
6: 很简单，出发前先拨打0800-231-035。公路局用路人服务专线，往返高雄台东的道路资讯都可以询问哦。
5: OK， 好，我知道了，那我现在就先查好路况再出发咯。
6: 行驶南回公路，出发前先掌握路况最安心。0800-231-035，公路局用路人服务专线，欢迎多加利用。以上内容是由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委托制播的广告。
7: 阿芳，你妹妹最近不是怀孕了吗？还好吗？一定很辛苦吧？
6: 哎，辛苦是有啦。哎，不过住在台东啊，真的很幸福哎。台东县政府推出母婴八大好礼，从怀孕开始一路照顾到宝宝出生哦。
7: 母婴八大好礼有这么好哦？
6: 当然，像是补助子癫前症筛检、唐氏症筛检、孕妇3-1疫苗、新生儿罕见疾病筛检，还有高风险孕妇追踪关怀、营养礼券、原住民族地区孕产妇还有产检以及生产交通费补助呢，连新生儿抚育啊都有专业指导。
7: 哇，从怀孕、产检、生产到照顾宝宝，真的通通都有哎。有这八大好礼，你妹妹还真的是幸福妈咪啊。
6: 台东县政府关心每一位妈咪，母婴八大好礼，幸福就从怀孕第一天开始。相关补助内容以及申请资讯，可以电话洽询各特约。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温岚，这一首歌曲《蓝色雨》。下午的2:11，继续回到我们的金广之音交通网 FM94.3 台东分台一点放轻松的第二个小时的节目当中。好，讲到这一首歌曲呢，我觉得是非常经典的一首哦，这是在雨天呢可以欣赏的歌曲。那当然呢，也是啊，找到了这个方文山的词，歌曲的部分呢是林 Michael 的作品。下午的2:12。来关心在我们台东地区的路况资讯，来提醒大家，在我们的台十一线海岸线当中呢，还是要提醒您有区间测速科技执法的范围，在东河乡的小马路段，台十一线129.6到126.1公里，南北方向都是限速60公里，平均速率低于3分26秒都是属于超速，违规将会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的规定处罚，罚锾1200元起跳。那如果是危险驾驶，包含严重超速，罚款上限还会提高到36000元。另外来看到呢，在台九线纵谷线当中的施工路段，在龙过脉台九线342公里270到310公尺，以及717到745公尺道路呢，还是有冰坡的灾害修复工程，这里占用了南下的车道来做施工，北上线车道单线双向通行。

再来看到呢，我们经过了南回公路的荒野到屏东丰港，这里三个路段还是要记得打开您的车头灯，包括在台九务线的安朔到草埔、草埔森永隧道到丰港以及大溪民隧道，这三个路段呢都必须打开您的车头灯，如果没有开启车头灯将会被取缔开罚，最高1200元。警方有提示日行灯不算车头灯，如果没有开一样会被开罚。

好，另外呢，要提醒大家哦，在南横公路当中呢，虽然说今天的啊这个道路呢都是暂停施工的，刚刚呢也有收到了在我们的南横公路当中的路段路况。好，刚刚呢有看到这个相关的村民通报哦，在我们的南横公路170公里哦，在400公尺处呢有土石的崩塌。好，那也要提醒您呢，目前在路段当中呢是有相关的土石的崩落。那在行经我们南横路段的时候呢，非必要啦，我们不要到山上去。那当然还是有在这附近的这个居民们。好，那要提醒您呢，外出的时候都要注意行车安全，放慢速度。那随时呢收听我们的警广之音交通网，有最及时的路况资讯都会提供给大家来做参考。好的，最新的道路通组详情呢，在出门之前都可以用手机的网络或电脑的网络都可以上到我们的公路局公路防救灾资讯系统，以及利用我们的公路局智慧化省道即时资讯服务网，都可以找得到呢最新的道路通组详情。有最新的路况也欢迎报警广，只要拨打免付费的路况资讯提供电话0800-000-123，在我们台东分台转分机8号，都可以提供最新的路况资讯给我们台东分台0800-000-123，卡分机背后都可以提供最新的路况消息，好温台当温台。下午的2:16，继续来听到好听的歌曲，来自于林宇中，他也是呢运用了谐音梗哦，在。

他的《淋雨中》这一张专辑也有同名的单曲，叫做《淋雨中》啊，不是同名哈，不是跟他歌手的名字一样哈，就是 Lam Ho Ah Ho 啦哈，听到的一首作品喽。

0: 听到的歌曲是李心洁《又下雨了》。
1: 伞就不会傻，也不会想起你。
0: 下午的2:24，好的，要提醒大家呢，目前从我们台东的窗外看出去呢，天色还是一样的灰蒙蒙的哦。好，要提醒大家呢，记得打开您的车灯，照亮前方的道路，也要放慢速度，拉长跟前车的行车跟车距离。2:25，把猪灰灰啦哈，对，因为就是外面天灰灰，把猪满灰灰。2:25，我们先带大家呢来关心一下啊，在我们生活当中要注意的健康相关讯息。好吧，这个你哈，这个礼拜四呢，就是迎来了这个中元节。那当然呢，相信大家呢，还是都会在准备呢，一些丰盛的贡品啦，来进行中元普渡。好，但是普渡的过程当中呢，这个环境的因素哦，还有拜拜的哈，这个环境当中都是属于这种闷热或潮湿的天气，加上这几天下雨，对不对？好，所以有一些食物的保存啊，都还是要提醒大家。好，虽然说呢，这个拜拜的时候呢，准备贡品啊，准备这一些嘿，就是要拜拜的，就是这些普渡的东西，都是属于比如说饼干类的啦，或者是像这一些可能是比较干粮类的东西。好，不过

呢，也有很多的这个朋友呢，都会准备很粗糙的哈，很粗的物件。好，所以呢，关键就在于说这个放置时间跟温度。好，高敏敏高营养师呢表示说，拜过的食物呢容易变质，就是因为呢你放置的时间、还有环境的温度以及湿度。好，那包装呢是否有开启，以及呢食物的耐保存度。好，那当然呢就是要提醒大家，如果呢拜拜完之后呢，哈，就是没有及时冷藏，或者是包装打开接触到蚊虫灰尘，那像水果类的啦，哈，就会让这个口感呢下降，那甚至呢在插这个烧完的香的时候呢，可能会有一些香灰的部分，如果说没有好好的覆盖的话呢，会稍微的就是掉落在这个食物的表面。那如果呢这在出太阳的环境之下，或者湿度的这个环境之下呢，其实食物呢也会保存不易。好，所以要提醒大家呢，要食物拿来保存的时候呢要注意一下，那包装打开之后呢也要稍微看一下说，这个有没有哪一些有裂开啦，又不小心呢可能有香灰掉落，那可能有包装破损的问题。好，那可能食物的保存的部分呢都还是要来稍微的留意一下哦。

好的，以上的资讯提供给您来做参考。下午的2:27，待会2:30把时间交给总台进行对时，还有半点的南台湾新闻。进入过去回到节目当中，今天一样有英文单元哦。

0: 景广南台湾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两点半景广南台湾新闻。受到连日豪雨影响，高雄三天累积雨量达到了913毫米，不少农作物出现了水伤、烂根等灾情。市府向中央争取农渔产全品项灾害现金救助，获得行政院的同意，今天起受理申请。记者黄义豪的报道。
2: 高雄市农业局表示，本次豪雨农产灾损现金救助从8月25号开始受理到9月7号为止，农作损失达20%以上的农友可以先利用农产业天然灾害现地照相 APP 拍照留存，并备妥身份证、印章、农会存款簿以及土地相关的证明文件，到土地所在地区公所申请。农业局农务管理

0: 科科长陈四任说，
1: 目前最重要的就是请农友把灾情赶快通报给所在地公所，包含现地拍照留存，后续我们也会持续掌握迟发灾损的情况，积极向中央争取全品项的天然灾害现金救助，尽量协助农民降低损失，尽快协助恢复生产。
0: 农业局提醒农友务必在9月7号前完成申请，如果复耕需要滴滴贷款，也可以向当地的农会洽询。尽管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屏东县万丹乡一对老夫妻骑机车外出不慎落水，消防救难人员持续搜寻失踪的丈夫。另外在高雄市大树区上午也传出女子落水不幸身亡。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3: 这对张姓老夫妇是在24号下午骑机车双载，疑似准备要去领钱，没想到下起滂沱大雨，视线不佳，行经台八八线高架桥下万兴路和万顺路口积水路段时，车子突然被暴涨溪水冲倒，附近民众目击，连忙惊叫劝阻，妻子因为卡到树木被救起保住一命，丈夫则被大水冲走，
4: 夫妻就跌倒了，跌倒被冲走，完了被冲进到大排沟往河流那边，他女儿有卡到树。
3: 屏东县消防局25号继续派遣万丹分队、内埔分队、第二大队及特搜大队，共出动七车十人、一艇六翼消、三台无人机前往持续搜救。另外高雄市大树区竹寮路也发生民众落水，经警消人员驰援到场搜救，女子被救上岸时已经失去生命迹象，初步勘查女子没有外伤，没有携带证件，经扩大调阅监视器及周边访查，已掌握身份并联系家属确认，全案报请检察官刑事相验厘清。警广记者徐俊秀屏东高雄综合报道。
2: 强降雨来袭，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员警不退缩，出勤人次108人次，冒雨拉封锁线，疏导交通，守护民众的安全。
5: 连日强降雨不断，台南市不少道路都出现了积淹水情形。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立即启动了防灾应变机制。三分局保安民防组组长邱聪宪说：“
6: 强降雨袭台南，本分局员警不畏风雨，立即启动防灾应变。”并冒雨拉设封锁线疏导交通，并持续巡查积水路段，确保用路人安全。南警三分局提醒，行经积水路段务必减速慢行，切勿强行涉水，并配合现场员警指挥，共同守护安全。
5: 第三分局员警不畏风雨，第一时间到场设置警戒区域，并持续在路口还有积水路段执行交通疏导巡查跟安全维护勤务，同时掌握道路积水跟交通状况，遇有危险情形立刻采取必要的管制措施，协助民众安全通行，展现警察及时应变跟防灾守护的行动力，出勤人次达到了108人次。金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纸钱减量，功德加倍，台南市政府在台湾首府首庙天坛举办了115年中原普渡以功代金纸钱集中烧的宣导祭祀会，携手公庙推动环保祭祀，让心意化为公益。
5: 市长黄伟哲亲自出席记者会，号召市民跟公庙纸钱减量，功德加倍，共同响应环保祭祀，也说以功代金8年来募集善款突破了2500万元。同时为了便利民众响应纸钱集中烧，市府目前已经在全联福利中心还有各区里活动中心设置70处纸钱集中箱，提供民众还有店家在初一十五或祭祀的时候就近使用，今年也将陆续升级为智慧纸钱集中箱，导入满箱侦测、自动通报、智慧解锁、防止异物投入以及烟雾侦测等功能，提升管理效率还有使用安全。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关心新闻，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受到低压带的影响，水汽仍多，嘉义以南地区跟台湾东南部山区有短暂阵雨或是雷雨，容易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发生，其他地区以及澎湖、金门、马祖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气温方面，南部今天25到27度，北部25到30度，中部地区25到25度。

0: 28度，东部则是25到29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景广台南分台记者魏金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1: 过马路前记得在人行道上等候红灯，不要站得太靠近马路，看到绿灯亮了也要先确认车辆已经停让再通过路口。
2: 过马路时建议快步通行，不逗留，不抢快，依照号志指示行走，遵守交通规则就是保护自己，也让用路更有秩序。
3: 行人过马路遵守号志，平安通行。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弟弟，你看那新闻，最近新闻独家的发声都有提到电子烟及上市烟弹，其实啊是将非法麻醉药品依托米子混入电子烟油中。
5: 这我知道，吸食后中枢神经会受损，导致精神恍惚，无法站立，身体颤抖，全身抽搐，就跟丧尸一样，甚至会产生幻觉，还有暴力倾向，完全失去自主意识。
4: 嗯，不错吧，竟然知道这么多。
5: 现在政府强力扫荡及宣导，而且网络媒体都看得到，
4: 但还是要提醒你，千万不要好奇去碰毒品哦。
5: 放心啦，我才没那么笨嘞。
6: 伊托米酯又称为丧尸烟弹，是具有强烈成瘾性的毒品，一旦沾染便极难戒除，吸食后会造成神经跟大脑不可逆的伤害，造成记忆力丧失、认知功能障碍，吸食过量会导致呼吸停止、休克甚至暴毙死亡。政府已正式将伊托米酯升为一级毒品，凡是制造、运输与贩卖，最重可处死刑或无期徒刑。
7: 您需要帮助吗？请拨打全国毒品危害防治中心24小时免付费咨询专线0800-770-885，请请你帮帮我。以上广告是由花莲县身心健康及成瘾防治所提供。
8: 请注意哦，本班游轮即将返抵台湾，在下船之前，大家可以把握时间去免税店消费购物哦。
9: 小美，我跟你说，这几天我到处逛的时候，发现船上的免税店有卖国外限定贩售的加热烟，价格便宜，我打算多买几条当做伴手礼送给家人同事，待会陪我一起去好吗？
10: 哎呦，不行啦，据我的了解，在国外购买的加热烟或加热器是禁止携带入境的。
9: 什么？在国外买的加热烟产品不能带回来？我以为包装合法的都可以说。
10: 不是哦，依据烟害防治法与海关规定，由于国外并无经过卫生福利部核定通过健康风险评估审查的加热烟产品，因此旅客只能携带有审查核定通过后于国内免税商店贩售并有中文标示的加热烟。而且很重要的一件事，免税烟品的数量只能带一条，买多了万一被海关查获，不但东西全被没收，还可能会被处罚还哦。
9: 这么严重啊，还好有你提醒，真是谢谢你帮我守护住荷包啊。
1: 台东县政府提醒您，选购合法烟酒，保障消费安全。民众如发现不法情事，请拨打烟酒检举专线325728。以上广告由台东县政府提供，经费来源部分来自烟品健康福利捐。
11: Girl， 把你套进同个游泳圈，像所有全能的对手，注意交通安全。警察广播电台。

0: 引导名词子句的 that， 所以我知道，这不好。我也知道 ，learn to control my temper， 学着控制脾气。Control one's temper 就是控制脾气的意思。After all, getting impatient will, in reality, lead to no solution and make the task or the situation all the more unbearable. 毕竟，没有耐心，最后事实上就是会没有任何的结果，而且让任务或者是工作变得更令人无法忍受啊。After all 是一个片语，就是表示毕竟、究竟。Get impatient 就是变得没耐心。Impatient 是个形容词，前面加了一个自首 I am， 表示不，所以就是没耐心的。In reality 片语，实际上。Lead to 就是导致的意思。Solution 名词，解决之道。而最后一个字 unbearable 是形容词，就是无法忍受的。
1: Language focus 学习焦点。

0: 第一个句型 I consider myself， 我认为我自己怎么样，后面我们经常接上名词或是形容词，在文法上我们称为受词补语，进一步来解释 myself 这个受词。我们先看一下回答里面的例句。 I consider myself a patient individual， 我认为我自己是一个有耐心的人。再一句， I consider myself a hardworking person， 我觉得我是个很努力的人耶。第二个句型 I know I should， 我知道我应该要怎么做。 should 后面当然接上动词原形。看一下例句， I also know I should learn to control my temper， 我也知道了我该学着控制脾气。再一句， I know I should plan ahead， 我知道我该事先计划。
1: Words and phrases， 词汇片语。
0: Patient， 形容词，有耐心的。Patience， 名词，耐心。Impatient， 形容词，不耐烦的，无耐心的。Individual， 名词，个人，个体。Composed， 形容词，镇静的，沉着的。Situation， 名词，处境，情况。Hot-tempered，形容词，易怒的，暴躁的。 Annoyed， 形容词，生气的，烦恼的。 In reality， 片语，事实上。 Lead to， 片语，导致，引起。 Solution， 名词，解决办法，解决方案。 Unbearable， 形容词，无法忍受的。Okay, that's all for this unit. 最后请记得每日十分钟让您变成英语通。我是齐斌老师。Until then, see you next time.
2: 超级英语通系列课程由齐斌老师制作主持。课程讲义请上网查询，网址是 www.ner.gov.tw。
3: 以上单元由教育广播电台、警察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播出。

好的，在今天的英文单元当中呢，讲到呢哦，这个是跟自己的个性相关的哈、哦，就是个人的啊、这个性啦。好是什么呢？他问到就是 ，Are you a patient person? Have you ever lost your patience? 好，我们来了解一下是什么意思。好，就是要问你有没有耐心哈。好，现在在开车的人有没有路怒症啊？但是我真的觉得，有时候那个路怒症，我自己

觉得啦，因为我其实有一点点路怒症，但是呢，就是不代表我是一个没有耐心的人，我要看状况。好，所以今天呢，就是要问大家说，你有没有耐心？那你有没有失去耐心？你有没有不耐烦的时候呢？好，我们现在认识耐心这个单字，好，它的形容词、名词。那我们来看一下呢，形容词的话，它结尾是 T， 好，所以呢，你只要背会一个单字，你就可以知道三个单字了。好 ，patient， 好 ，patient。好，是 T 结尾的话，那就是形容词，有耐心的。那如果呢，你要说耐心是一个名词的话，它就变成 CE 结尾，所以是 patience， 好，就是耐心，好，就是名词哦。有没有觉得单字越来越好玩啊，以后背单字不用那么辛苦，好，再来呢，如果说你要形容一个人是不耐烦的，有没有看过那个 possible impossible， 就是可能不可能，对不对？一样，如果你要说这个人是不耐烦的，很没有耐心的 impatient， 就是可以把它呢，就是对，记起来。所以你要形容的，这个人真的是没有耐烦，不耐烦，很没有耐心， impatient。来，有没有觉得这样单字在记很好玩呢？你只要会一个单字，你就知道三个单字的意思了。我们来认识耐心这个单字之后呢，好，我们接下来进到文章当中，一样有两个不一样的角度来跟大家分享，自己呢是不是一个有耐心的人，然后有耐心的程度是怎么样，举例来说，那另外一个没有耐心的人会怎么样表现呢，好，在做什么样事情的时候会没有耐心呢，好，我们可以一起来看一下，搞不好我自己也有中招哦，哈哈，来看一下第一个，他讲说呢，他是有耐心的吗，我们来看一下他怎么表达，好，他说了 ，I consider myself a patient individual。哦，他讲说呢，我认为啊 ，I consider myself， 我认为我自己 a patient， 就是我认为我自己是一个呢 a patient individual， 是一个就是很有耐心的个体 individual 个体好，他个人可能对自己有耐心，是这样吗？我来看他怎么解释他讲说 ，I have always tried to stay calm and composed in all kinds of situations。好，他讲说呢，我就是呢，都会呢，总是会试着去怎样呢 ？Stay calm， stay calm 是什么意思？就是保持冷静 ，C A L M， 就是 calm 的意思就是冷静。好，然后呢，这个有没有听过 calm down？ calm down 就是这个单字啦 ，C A L M， calm down。好，然后呢 ，and composed 就是呢，我要有一点点稳重沉着的感觉composed。好，如果你去查这个单字，你会觉得说，它不是讲说是一个组织吗，或者是组成吗？你如果自己呢很有组织概念，是不是？表示说你是一个沉着的人。好，所以呢，对，这个单字就这样记我是这样子记这个单字的啦。好，我是一个很有组织能力的人，所以我有组织能力，我要很沉着，很有稳重感，然后要很冷静。In all kinds of situations， 在任何场合里面，我都要表现的冷静沉着。But I used to be very hot-tempered and always get annoyed easily。好，他讲说呢，我以前呢，就是非常的 hot-tempered。不要以为说这个就是就是天气很热的意思不是 hot temperature 是 tempered。好，我们来看到这个单字呢 ，tempered 指的就是你的脾气你的脾气。好，所以你的脾气呢是怎么样的呢 ?hot tempered, 这色显我听过吧。好 ,hot tempered, 意思是说你的脾气很暴躁啦很燥热是一个很暴热脾气很火热火爆的脾气。好 ,hot tempered, 就是一个很火爆的脾气。And always get annoyed easily, 而且呢老是呢被惹毛惹得很不开心 ,annoyed, 就是很烦躁啊。

但一般来说呢 ，it's easy to lose my patience with these people。好，他讲说呢，就是就是在面对人群的时候呢，很容易会失去我的耐心。为什么呢 ？I know this is no good。好，我知道这不好 ，and I also know I should learn to control my temper。好，他讲说呢，我也知道啊，我应该要就是控制一下我的脾气。After all， 毕竟呢 ，getting impatient。Well， 好，他讲说呢，就是如果不耐心的话，会怎样呢 ？In reality, lead to no solution。好，他讲说呢，就是如果呢，就是在现实生活当中会怎么样呢 ？Lead to no solution and make the task or the situation all the more unbearable。好，什么意思？就是导致呢，这个没有办法就是解决没有。问题没有办法解决 ，and make the task 啊，让风险或者是让这个危险哦 ，or the situation 让这个情况呢，好，就是 unbearable 更无法忍受。好，所以意思就是说呢，他如果呢一直处在于这一种就是很没有耐心的这个情绪当中呢，他会越来越没有办法掌握自己，然后事情呢会越变得一发不可收拾。所以耐心的去思考哈，找到就是做事的方法，不要让不耐心去就是让自己可能做出一些会后悔的事哈。喜欢今天的英文单元，可以上到网站上面搜寻 triplew.ner.gov.tw， 找到今天的口说英语通第99集。Are you a patient person? Have you ever lost your patience?

0: 午三点，即使在平凡的日子里，也可以用一点想象力让生活多一点可能性，
1: 像是去到平行宇宙一样，体验全新的剧情。
0: 我们是陈优，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好的，我们紧急插播呢，刚刚感受到了在我们台东地区呢，是有摇晃的地震的情形。那请大家呢持续的保持冷静。那如果在室内的话，我们谨记的三步骤：趴下、掩护、稳住。正在开车听节目的您呢，请您先放慢您的行车速度，停靠在旁边稳定安全的地方。那等待呢地震过后再往前行驶。
1: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2: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汇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台北，南下桃园一路到中坜转接道二，南下中坜到平镇系统车多时速约40到60公里。南下彰化系统路段受到施工的影响有回堵情形，南下327到328公里之间，在仁德路段有好几个坑洞要请小心留意。南下的高科到冈山则是车多不好走。国道一号北上174公里过大雅交流道有帆布占用中线以及外侧车道，北上竹北到湖口，北上平镇系统到中坜服务区，以及北上圆山到内湖时速30到

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新店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是车流的瓶颈点。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则是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甲东向木栅往深坑端，以及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平林沿线时速都不到60公里。国道十号双向转运端到顶尖系统车多拥挤，时速降到40公里以下。那部分台二几线南下一点，台八十八线东向大发交流道一。

0: 解犯罪手法，
1: 筑起安全防护，
2: 治安守门员。
3: 彰化县警察局公布打诈仪表板数据，今年上半年受理诈欺案件和去年同期相比，案件数和财务损失金额都呈现递减的趋势，显示当前治安形势平稳受控。警察局陈世煌局长提醒民众，仍需增加识诈能力。坊间兴起一股战斗陀螺热潮，持续吸引大小朋友的买气，这股旋风也成了诈骗集团的新兴犯罪手法。警察局陆续受理多件战斗陀螺相关的受骗报案。
4: 它常见的手法就是会在社群刊登广告，那以低价来诱使吸引来购买。那你当你跟他联络之后他会要求你来做离线交易，来做私讯做私下交易，那并且会请你点击做实名的连结，但是这通常就要这个骗取你个资或是引导到做三方的交易，所以要特别来小心。
3: 彰化县警察局也聘请资深艺人梁佑南担任防诈大使，他向大家分享亲友掉进假投资诈骗的陷阱，三个月内就被骗走将近500万元。被害人常在网络上分享自己的生活经验，成了诈骗集团眼中的肥羊，也私讯交流育儿的点滴，双方一拍即合，短短几天就成了明明没有见过面却手到波行的朋友。这时对方开始推荐小额投资获利的好康。
5: 那第一次他就跟他讲要10万，我弟妹说我拿不出这么多钱，他怎么挤，最多只能挤出3万块。他说那帮你去再想办法凑5万，我先帮你点5万。可是弟妹那个当下没多想，就是他出5万我出5万，凑成了10万，就去做这个投资。当然那些都是假的嘛，所以他也加入了什么群组什么什么的，很快这个10万不到3天就获利 double 的回来。
3: 男子辛苦存的孩子教育基金投资，短期小额出金获利，让被害人相当动心。辛苦攒了钱，短期投资赚了不少，马上为孩子换上新鞋，更新电脑设备。梁佑南说，诈骗集团放长线钓大鱼的方式引诱上钩。
5: 我发现最近有一只可以不错的40万，我弟妹说我拿不出这么多，他又很好心，他说那我帮你出一半。可是在帮忙的情况下短时间就获利，人很容易就松懈了防备心，因为他钱就是马上给你也不啰嗦，所以40万他又上钩了。然后再来第三次70万，70万的时候弟妹有顿了一下，他就跟他讲说你放心，我们一起一人一半，所以这个钱如果赔了你只损失一半，但是应该不会赔的。第二天他就回来了，又是 double 的钱。
3: 从几十万的投资金额加码再加码，最后变成要投入200多万元，接着400万元，诈骗集团从此人间蒸发。前后不到3个月的时间，500万的积蓄就没了。
5: 那这一次是因为 case 比较大，弟妹就偷偷的去抵押了。

0: 房子，然后就跟他一起，然后一起之后也是又获利哦，所以在短时间就获利的情况下，弟妹完全松懈，一直到最后一次要400万，那400万弟妹拿不出这个钱，他就把家里很多东西拿去典当，典当之后隔天这个人的讯息发给他，他会晚一点点回，之前都是很快就回，那他早上传的讯息到中午才回，然后再传给他，他就下午才回，再隔一天已读不回。
1: 房诈大使梁佑南借由这个实际案例，呼吁大众投资务必选择政府立案的合法管道，高报酬必定伴随高风险。
0: 投资理财这件事，我觉得你人到银行去，你办理了登记下载的 APP， 在银行当下去处理这件事情才不会是假的，千万不要相信 LINE 上面的投资任何讯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歹徒是没有良心的，他会利用当事人的恐慌无知，然后就安慰你帮忙你，一直在你的恐慌当中给你一点点甜剂，让你觉得说你相信我，你可以放心，所以很多人就在这个地方就松散了。
1: 彰化县警察局推荐大家多查询警政署165打诈仪表板，浏览最新的诈骗手法，提升自我防诈试诈之能。以上治安守门员系列报道由金广台中分台记者黄俊伟采访制作，谢谢收听。

0: 真的太感谢公司办理员工训练，这次 CPR 的学习课程超赞的耶。
1: 是啊，学会 CPR 心肺复苏术，在关键时刻可以救人一命的。还有啊，员工的家人也可以一起来学习，哎，这算是员工福利的一部分呢。
0: 对呀，这福利真好，全家人都会是最好了。我已经记住 CPR 的口诀，叫叫 CD。
1: 是叫叫 CD， 就是先确认意识，立即拨打119求救，持续胸外按压，并尽快使用 AED 自动体外心脏电极驱颤器。这真的是很棒的一个学习耶。台东县卫生局关心您，多一份学习，多一份守护，学会 CPR 心肺复苏术，关键时刻能救人一命。以上广告由台东县卫生局提供。
2: 地震发生时，若你在室内，务必趴下掩护稳住，迅速趴下，用手保护头部和颈部，并且躲到稳固的桌子底下，握住桌角，保持冷静，保护自身安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好的，欢迎呢，在下午的3:10继续回到我们的金广之声交通网 FM94.3 台中分台一点放轻松的第三个小时的节目当中。好，那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要来提供给大家呢，这个相关的地震资讯。好，刚刚呢，在3:00的时候，在台东地区的朋友呢，有没有觉得哈，就是一阵的天摇地动啊？好，要提醒大家呢，哈，刚刚在稍早3:00的时候呢，在我们台东东南东方48公里呢，是在我们的东南部的海域当中，那是发生了这个瑞士规模5.8的地震。好，那我在我们台东地区呢，最大的震度是4级。好，那鹿野、卑南、太麻里、海端、长滨、台东市区以及大武，这边呢大概都是2到3级左右。那在绿岛、东河、成功、兰屿还有池上的部分呢，都是最大震度4级。那花莲地区的朋友可能也有感觉到一点点的这个摇晃，那最大的震度是3级。

好，所以在这提醒大家呢，时时的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都要谨记着防震三步骤：趴下、掩护、稳住。当地震发生时呢，要尽量踩低姿态，那趴下，趴在哪里呢？哦，趴在你的刚刚像我现在在主播室里面，上面就有一个实木的桌子，嘿，毕业都阿卡哦，就是躲在这个稳固的地方。好，然后呢，掩护哪里？如果刚好呢，你有坐垫的话，或者是有这个靠垫的话，保护一下自己的头部哦，一手呢就是扶着桌子，然后一手呢要保护好自己的头部，稳住哪里？嘿，你要抓住桌角哦。或者把自己的身体稳固住，当然也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不慌不忙，然后呢做好这谨记三步骤。好，那当然呢，在这个地震过后啦，如果说你刚好是在准备要煮东西的，记得也要把这个瓦斯啦，或者正在使用的这个火源呢，马上的来做关闭哦，以测安全。那开车的部分呢，就是平稳的停靠在路边，因为我自己真的有一次呢，就是在去年的时候就感受到地震，然后是我正在开车过程当中，明明已经感受在摇了，然后下一秒呢就收到了这个手机的这个细胞简讯的通知了。好，所以呢，如果是开车的朋友也要记得不要慌张，我们要打个方向灯警示一下，然后慢慢的呢停靠到路边，然后呢找个就是安全的地方，上面呢也是没有掉落物的地方来做这个掩蔽的动作。好的，以上资讯提供给您来做参考。下午的3:13。刚刚呢，在3点钟的时候，我顿时觉得自己的声音好帅哦，就是为了就让大家安心一点，我的声音要稳住啊，对不对？所以大家趴下，掩护稳住，我也有稳住哦，我有把自己的这个情绪稳住哦，有把自己的声音稳住啦。好的，3点钟，我们继续来回顾一下历史上的今天，8月25号有哪一些专辑或单曲发行的呢？来宾嘉宾嘉宾来听好听的歌曲哦。把时光机开回到1995年8月25号，听到的歌曲收录在这张专辑当中的同名单曲《真永远》。

听到的这一张专辑就叫做《真永远》，这一首作品呢，同名单曲是找到了李安修老师填词，作曲的部分呢是找到了陈耀川老师。好的，那这一张专辑呢，在当年哦，第七届的金曲奖呢，这一首歌曲入围了最佳年度歌曲奖的奖项。

好的，继续呢，我们来回顾一下历史上的今天，我刚刚摇晃一下那个顺序都把我打乱了。好，没关系，我们时光机哈，音乐时光机是伸缩自如的，我们把时光来到了1992年的8月25号，来听到这一首歌曲。Come on.美国的歌手 Bobby Brown 当年发行的第三张的专辑，可以说是同名专辑，就叫做 Bobby， 有一点 disco funk 的感觉。听到的歌曲是他在美国 Billboard 的专辑榜上排名第二，也是单曲榜百大单曲榜的热门单曲 Humping Around。

听到的一首歌曲来自于 Bobby Brown， 在1992年的8月25号发行的第三张的专辑 Bobby 当中的作品。好，那这一首歌曲呢，在 Billboard 的这个单曲榜上面呢，是进到了百大单曲榜当中的第三名。好，那这一首歌曲呢，也是他让他入围了第35届葛莱美奖最佳 R&B 男歌手奖的提名。虽然说呢是他第二次的这个奖项的提名，不过呢最终还是没有获奖，但是光听歌曲就知道说当时呢这一首歌曲放到现在来还是一样很流行呢。好，这一首歌呢也让专辑呢在1993年的时候呢拿下了美国唱片工业协会双白金的认证。好，继续呢我们来回顾一下，时间来到了1998年，时光机就是这么样子的穿梭自如。好，1998年的8月25号，来听到这一位美国的饶舌女歌手、创作歌手 Lauryn Hill， 当年发行的这一张的专辑，这一张专辑叫做《The Miseducation of Lauryn Hill》，这一首歌曲《Do Up》。

有没有觉得这首歌曲有一点耳熟啊？这首歌曲也曾经出现在歌喉战当中哦。这首作品叫做 Do Up That Thing。 对，如果你有仔细的去回顾一下哈，或者是某一天你在看这个影片的时候，哎，可以再仔细的找一下这一首歌。好，这一首作品呢，也是曾经登上美国 Billboard 百强单曲榜当中的冠军，也是打破呢这个多项榜单的记录。好，那这一张专辑呢，在当时发行的第一个礼拜呢，就已经销量高达了42.2万张，那也是荣登了美国 Billboard 两百强专辑榜当中的第一名，在第41届的格莱美奖当中呢，这一张作品也是入围了年度最佳专辑，还有最佳 R&B 两项的奖项哦，而且呢是得奖喽。这一张专辑呢，也是打破了女性歌手单届格莱美奖上获得提名以及获奖次数最多的记录。后来呢，这张专辑呢，在全球的销量呢，是已经超过了2000万张。好，就可以知道呢，哦，这张专辑的啊、影响，甚至对啊、这个、流行音乐的哈、这个影响，到后来呢，这个影片当中、电影当中都还有用他的歌曲。那讲到的歌曲呢，专辑当中还有一首隐藏的作品，它也是翻唱的歌曲。对，前面就是这样子，卜刺克兹，卜刺克兹，这首歌曲很经典哦。Can't take my eyes off you.

好的，听到第一首歌曲是 Lauryn Hill 翻唱的作品 Can't Take My Eyes Off You。 好的，继续来回顾到2000年的8月25号来听到这位歌手呢，他是韩国的现在也可以说是天后等级的哦。他是谁呢？他是 BoA 宝儿，当年呢发行了首张的专辑就叫做 IDPSB， 听到的是专辑当中的同名单曲。

好的，继续来回顾一下呢，在2006年的8月25号，来听到呢，这个是台湾的男子团体 Energy， 他们当时呢在发行的第7张的专辑叫做《新人类》，当时呢也是唯一一张呢以三人的成员推出的这一张的作品。这一首作品同名单曲找到了小安跟阿迪老师，还有崔维凯老师，哇，这三位金字辈的一起合作。听到的歌曲《新人类》，待会3:30把时间交给总台进行对时，还有半点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根据中央气象署最新资讯，今天下午三点发生瑞士规模 5.8 地震，地震深度是 3.1 公里，震央位于台东县政府东南东方 48.0 公里，位于台湾东南部海域，最大震度台东县4级。昨天增强为强烈台风的沙德尔，今天已降为中度台风，气象署预估最快将在明天下半天发布海上台风警报，预计周四下半天到周五最接近台湾，但影响范围仍有高度的不确定性。记者杨欣的报道。
2: 气象署表示，台风沙德尔目前朝西北西方向移动，因为环境不利它发展，预估接近台湾时可能减弱为轻度台风，暴风圈也会缩小。气象预报中心科长林秉玉表示，不同模式对台风偏转角度预测差异大，路径偏北或偏南的角度对风雨都会有很不一样的影响。
3: 现在目前的路径跟它的速度没有太大的改变的话，我们预估可能在周三的，也就是明天的下半天就会发布海上警报，包含在27到28这段时间它的路径可能有比较偏北的，或者相对是比较偏南，偏南的话当然对我们影响就大，整体的暴风圈可能笼罩的都市相对来说是会比较偏多一点点。那即便你的偏北的话，包含可能马祖地区也都还是要注意，整体的环境并不是有利于它持续维持现在目前情况，到时候整体的强度会比较减弱，那它的暴风圈也会逐渐的在缩小。那因此其实在未来还是要看它整体的暴风圈缩小情况是如何，强度减弱的情况是如何，那我们也是不排除会发布陆上警报。
2: 周四周五受台风影响，北部

0: 部及中部山区有局部豪雨，其他地区也有较大雨势，宜兰及花东则有焚风的几率。今天上半天中南部、台东山区及澎湖、金门仍有局部大雨或豪雨，下半天逐渐趋缓，周三起海面风浪将进一步增强。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受南部豪大雨影响，台铁南回线枋山道枋野间经传土石流淹没铁轨，导致路线暂时中断无法行驶。台铁已成立一级应变小组，加派人力机具到现场抢修，因环境限制现场不办理公路接驳，台铁深表歉意。南部豪雨成灾，已造成一人死亡、四人失踪、164人受伤。虽然降雨趋缓，但尚未完全结束。加上沙德尔台风即将逼近，预估为北台湾带来较多降雨。中央灾害应变中心指示相关单位，针对抽水机调度、水库防洪等准备工作，超前部署，全力防范灾情。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2: 中央灾害应变中心召开0822豪雨水灾第三次工作汇报暨情资研判会议，副指挥官消防署长萧焕章听取各单位报告后指出，经过连续的降雨跟积淹水，排水管道可能有杂物阻塞的情形。他指示水电卫生组提醒各县市政府，利用雨势稍歇的时候，加强排水设施清疏，以利后续降雨来袭时维持原设计的排水量。
3: 那北部的水库可能都已经是满水位啊，可能要请水电卫生组用你们专业来判断啊，是不是适当的一个泄洪。马太溪目前虽无淹设五代上游泥塞堆积，后续水流含沙量可能偏高，并可能影响下游排水，请农业部、经济部及花莲县政府加强监测，随时一定突发状况。
2: 萧焕章强调，目前水电卫生组的抽水机具大部分都往南部调度，可能南部和缓后就要连同国防部一起回防北部。他也指示情资研判组密切注意台风动态，主动提供地方政府天气情资，并保持密切联系，也利用多元管道提供民众各项发布的警戒通报讯息及天气概况。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台中东区今天发生驾车冲撞员警案件，第六级分局员警执行查缉勤务时，涉案男子突然开车冲撞，员警未排除危害，依法使用警械制止，男子受伤送医，所幸现场员警及民众均未受伤。记者陈韵涵的报道。
4: 台中第六警分局员警8月25号上午10点多前往东区一带执行查缉勤务，过程中涉案男子突然驾车朝员警冲撞。第六警分局侦查队副队长吴宗贤说：“
5: 因现场状况危急，员警为维护自身及现场人员安全，依法使用警械制止。”
4: 警方控制现场后，立即通报救护人员，将受伤男子送医。车内其他人员、执勤员警及现场民众都没有受伤。警方也封锁现场进行勘查采证，并调阅周边监视器及相关影像，厘清涉案男子驾车冲撞的经过以及员警使用警械情形。第六警分局表示，员警执行查缉勤务时，首重现场人员安全，面对驾车冲撞等可能危及生命、身体安全的行为，警方将依现场状况依法处置，也呼吁民众遇到警方执行职务时应配合查证，切勿以驾车冲撞等危险方式抗拒执法，以免危及自身及他人安全。警广记者陈荣涵台中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1: 今天白天各地天气皆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在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8到30度，中部26到30度，南部地区26到27度，东部26到29度，离岛地区27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7: 提醒大家，高龄长者因为视力、反应力和行动力逐渐退化，外出的时候要特别注意安全。骑机车外出务必要戴安全帽，帽带要扣好哦。
8: 也要提醒高龄驾驶人，年满70岁以上，应依规定换发驾照，定期检视驾驶能力，必要时优先搭乘大众运输，减少风险。
9: 家人应多关心高龄长者的身体功能是否适合驾驶，鼓励以公共运输代替骑自行车、机车或是开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好，我是好康书店的客服人员。因为系统操作错误，请您配合到 ATM 解除分期付款哦。
1: 我最近没有在书店买东西，而且 ATM 不能解除分期付款，诈骗！
2: 阿爸，我被坏人抓走了，你赶快拿钱来救我！
1: 拜托，我还没有小孩啦，诈骗！
0: 海外高薪打工，免经验，免语言能力，还包吃包住包奖金，心动不如马上行动。
1: 天底下没有白吃的午餐，泰国有我又低门槛的工作肯定不单纯，诈骗。
0: 哎，你怎么这么难骗啊？
1: 小姐，立马帮帮忙，你打到165了啦。
3: 提醒您，接到陌生来电或讯息时，务必保持冷静并主动求助，可拨打110或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证。多一份谨慎，就能多一份安心。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4: 来哟、
5: 哦，
4: 男朋友、女朋友，大手牵小手，通通往里面走。看到什么好运，买到什么福气。来，先来画几只，几只什么？
5: 手机啊！
4: 想要找人开讲，
5: 给他打。
4: 找爱琳。
5: 尽量给卡。
4: 开车无聊，
5: 赶快改卡。
4: 卡，我带你卡落哦。未用着啦，乡亲啊，一边开车一边卡手机啊，还是耍平板电脑，唔干那是危险，也可以罚钱哦。开车罚3000，骑车罚1000，那无罚，我倒你涂骹互你整，安尼知影吼？
5: 阿爸，阿母卡手机啊，找你呢。
4: 哦，
6: 喂。你讲看去提钱等啊？你是有听
4: 到无哈？我咧开车，没人工定位啦，很危险，还会罚钱呢。拜拜拜拜哈！
5: 好，阿爸，你讲骗？
4: 我哪有啊？阿爸是讲，我哪咧开车，没人工定位啦，很危险，还会罚钱呢。你讲对不对？
5: 对。
7: 行车又专心，驾驶才安全。交通部关心您。
8: 现在就要放手，就像飞在。
9: 大家好，我是 Linian。 警广不只是开车路上的好帮手，也是你最忠实的朋友。欢迎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让警广随时陪伴你，用温暖的声音和好听的音乐带你放轻松，让忧虑被带走。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王心凌这一首作品《彩虹的微笑》，那也是呢，在他所演的这个电视剧《微笑 Pasta》当中的主题曲。下午的3:42。好的，继续呢，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带大家来关心道路的交通资讯，来把焦点呢在我们的花莲地区的路段，来到了台八线的中横公路，看到呢在官员合欢派出所前114.6公里，在路段当中呢，等一下的放行时间是下午4:30到晚上6:00，那要提醒您，晚上6:00到隔天早上6:30都是封闭管制的，在天祥到太鲁阁167.7到184.5，道路当中呢，在等一下的放行时间5:00到6:00，晚上6:00过后到隔天早上6:30也都是封闭管制。来看到在台九线苏花公路和仁到崇德隧道当中呢，要提醒您哦，目前呢在道路当中呢还是要注意一下这个下雨的所造成道路的这个相关的风险，好，所以开车骑车都还是要注意一下行车的安全了。在另外关心到呢马太安西桥桥梁的复建工程，那因为配合这个钢梁的运输作业，在晚上11:00过后，东澳到南澳以及和仁到崇德道路会有相关的封闭管制。先来看到东澳到南澳的路段，在晚上11:20，在123.4以及121.8公里路段当中呢，是封闭北上的车道来做管制。晚上11:30过后，在113.5以及123.4公里当中，道路当中都是全线封闭的。那晚上12:20之后，东澳到南澳的路段是全线开放通行。来到了和仁到崇德隧道的路段，在晚上12:30，道路呢在165.6公里会封闭北上的车道来做管制。晚上呢在12:50154.7公里一直到165.7公里，道路当中呢会全线的封闭管制。晚上1:30过后，和仁到崇德隧道是全线开放通行。再来关心到大清水明隧道159.4公里道路当中有复建工程在进行，下午4:00之前都是每30分钟放行一次。要提醒大家，明天8月26号，那在早上10:00到12:00，在我们的苏花改154.6到165.4公里和仁金工站到崇德路段当中呢，是实施双向封闭管制。那是因为要配合防救灾的例行演练。好，所以呢，明天8月26号早上10:00到12:00，那提醒大家，目前呢，在我们的苏花改的路段当中会有相关的防救灾的演练，双向封闭管制。海九丁线在旧苏花公路9公里路段9.4公里处有路面的改善作业，道路单线双向机动管制。和平隧道在60.3到61.1公里，在路段当中呢有隧道照明的这个设备的养护跟维修工程。那目前呢在晚上8:00到隔天早上5:00都是单一车道管制。和平路段在61.2到61.5公里路段当中有边坡的作业在进行，这里每30分钟放行到车辆疏解为止。另外来看到在我们的台十一甲线4公里到16公里处光峰公路当中呢，目前这道路当中还是要提醒大家要注意行车的安全。好，另外在瑞港公路6公里处还在抢修当中，目前是维持单向的通行方式。再来看到呢，富里玉里当中的变道跟产业道路，轮天大桥变道、长梁大桥变道、明里大桥变道，还有玉长大桥变道都是实施预警性封闭。

在万宁路段呢是有发生了这个落石在抢修当中，那要请车辆改走竹田路段上下山。台九线花东公路因为瑞北的台铁高架桥的路段当中呢，253.5公里有台铁的施工作业，右侧车道呢是全天候的封闭管制。再来关心到台十一线花东海岸公路大坑到海洋公园8.2到9.1公里有路基修复工程，封闭北上车道来做施工，南下车道双向通行。延寮到福德路段10.2到10.5公里，那在路段当中呢是实施南下外侧车道的交通管制，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基旗路段33到37公里因为强降雨的影响，那目前呢也要提醒大家哦，道路当中还是要注意一下行车安全。台三十线在南安瀑布路段4公里处有边坡保护工程，那是整点放行10分钟。以上路况资讯提供给您来做参考，下午的3:48。听到的歌曲来自于 Pink 2008年的8月25号发行的这一首歌曲 So What。

0: 好的，听到的歌曲是 Pink 的 So What， 下午的三点五十一分 ，JJ 啊 ，Tiki， 安呢拜拜，暗蒙蒙嘞，安娜，
1: 开启车头灯。
0: 哦，对了、欸，要开车头灯。
1: 对对对，二十四点钟拢爱开哦。
0: 哦，真的哈、哦，
1: 开车的时阵呐、
0: 啊。对，都是要打开你的车头灯呐、啊，然后也要拉长跟前车的行车跟车距离。我以为说今天早上起来看到这样雨变小，应该就是稍微会好一点点呢。
1: 好像不可能呢、欸，
0: 结果还是一样嘛，因为台风是越来越靠近了，而且是会逐渐的靠近北部吧。我今天看到气象的时候，
1: 对对对。
0: 不过因为这个方向还不确定啦，所以可能时时的会有相关的这个改变。

0: 没错，就是这几天还是一样这样的天气的。
1: 嗯，好，要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了。好，我们先来提供一下道路的交通资讯哦。在我们的南回公路当中呢，在草埔森永隧道南下432到437公里当中，刚刚收到讯息哦，目前是在做设备的巡检，那所以是占用了外侧车道来做巡检，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啊。还有那个火车的部分哈，要提醒大家，因为呢在枋山跟枋野间的土石流呢是加剧，所以目前抢修的状况比较不简单哦，因为道路当中还是很混乱啦。好，所以在今天呢，8月25号晚上12点之前，南回线的列车都是停驶的。好，包括呢441车次枋寮到大武之间的公路呢，都是自用公路接驳的。那422次呢是只有行驶到台东。好，那顺行方向呢，从168次，也就是台东4点钟的这个车次，逆行到445次，也就是呢新左营3点54分这一班呢，哈，这一班呐、
0: 啊、
1: 停驶的。哎呀，我常常会有乡音出现呢哦。好，那蓝皮解忧号在今天也是停驶的，要提醒大家出发之前要先干嘛？
0: 打电话，
1: 打电话去给谁？当然是台铁，不是靠温哦，不要打给我。打电话去，哎，或者是上到台铁网站也可以啊，
0: 对对对对，
1: 因为它实时，因为现在都是滚动式的调整，嗯、所以看网络上面的资讯还有公告是最准确的。
0: 对，还有退票的部分啊，
1: 对，然后像是飞机票啦，或者是船班的部分啊，出发之前麻烦哈，就是因为你知道天气不好了，然后行程一定是会打乱的，所以要提醒您，就是要先去网络上。先查一下，如果真的看不懂，我们再打电话去。因为有时候，哎，大家问题跟你一样多，所以电话不一定打得进去。真的是这样子啊，
0: 欸、对，
1: 真的啊，
0: 会卡北通。
1: 对，所以我们如果不管是要问台铁，或问船班、航班的哈，我们都先上
0: 网一下。
1: 对，因为现在手机都非常方便，你只要网络打一下，然后看一下相关的公告讯息。
0: 没错，没错。
1: 好，然后刚刚姐姐你有讲到，就是这个就是国家公园的部分。
0: 国家公
1: 嘿、hey, 我看一下哦，他说呢这个森林公园目前是有2日的预警性的休园措施。对，所以今天25号呢是进行森林娱乐场域的巡检跟准备的工作。那明天呢才会预计是恢复开园。
0: 哦，因为昨天积水了。
1: 对，对啊，当然也是安全的问题啦。
0: 对。
1: 好，所以也是要提醒大家，因为像今天刚3点钟的部分哦，你有感觉到摇晃吗？
0: 我是被那个
1: 嘿，
0: 那个讯号，那个手机的
1: 细胞简讯
0: 压丢的，
1: 嗯，压丢，
0: 对，我不感觉有地震，
1: 你不敢，我在里面就是看到麦克风，然后身体也感觉，我想说是我低血糖吗？
0: 哎，有那么严重啊？
1: 对，然后我就想
0: 骑 old bike 了，
1: 哎，对，哦，好，那可能在移动当中感受比较就是还好就对了，马路在晃，你人很稳定，
0: 对，我也跟着晃啊，
1: 不晃会被撞到地上。
0: 好，待会就那一首歌。
1: 对
0: 啊，要记得晃。
1: 对，要提醒大家啦，就是在地震发生时呢，因为像我3点钟马上就是感受到地震，然后就赶快开麦跟大家讲说，地震的时候一定要谨记3步骤：趴下、掩护、稳住。
0: 哦，我以为你要往外跑。
1: 哎、欸，没有，第一时间，因为你还没有办法判断就是当下的状况是怎么样，
0: 对，
1: 一定要先冷静下来，趴下、掩护、稳住。啊，我是先稳住啦，
0: 哦，
1: 就想说先把讯息跟大家讲，
0: 不能趴下，因为你的麦克风。趴下就听不到了，就讲
1: 不会，我就可以躲到那个我们实木的桌子底下。
0: 欸，还好我们的麦克风可以
1: 对啊
0: 挪长一点。
1: 还好还好，我们的那个播报台是实木的、实心的哦。
0: 对，所以不用担心，
1: 有安全的感觉。
0: 对，
1: 但是还是要提醒大家，就是因为下雨过后嘛，山区道路再加上地震的时候，一定有很多的这个小问题
0: 落石。
1: 对，所以一定就是在这几天出门的时候，麻烦非必要不要前往山区去。然后开车的时候也是要注意行车安全啦。
0: 是的，
1: 呵，等一下4点钟要把时间交给你喽。
0: 蛋瓦哈，
1: 蛋你哈。
0: 拜拜。

好的，另外呢要提醒大家，一样呢是在我们的海岸线当中，东河乡的小马路段有区间测速科技执法的范围，在台十一线129.6到126.1公里，南北方向都是限速60公里，平均速率如果是低于3分26秒都是属于超速。

违规将会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处罚，罚款1200元起跳。违规驾驶还有严重超速的话，罚款上限会上提到我们的36000元。目前在台九线的纵谷线龙过脉。

车灯照亮前方的道路，注意行车安全，拉长跟前车的行车跟车距离。好的，待会四点钟我们要把时间交给总台来进行对时主持棒，我们要交给玉芬姐姐的幸福领航员。明天礼拜三小周末，我们一样在下午的一点钟继续在空中和大家一点放轻松，我们就明天下午见咯。

不管世界多荒唐，留点时间给爱你的人还有你自己吧。我是邵雨薇，提醒你现在时间下午4点钟，让我们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0: 圈，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汇整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桃园一路到中立转接道一，以及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交流道车多时速约20到40公里。南下335.8公里过人的服务区的内侧有小货车停放，并且货物有掉落的情形，要小心闪避。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一，北上内坜到机场系统都是车多拥挤。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堤顶路段车多走走停停，沿线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以及国道三号北上的龙潭到大溪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其中北上先前在大溪入口的连接车跟小客车事故刚刚接获排除，不过要留意北上的61.2公里过大溪交流道内侧车道的两台小客车事故还在处理当中。国道五号

0: 北上头城到平林以及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都是车都不好走，国道十号双向整一段到顶尖系统时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63线南下 6.7 到7公里之间的中头路段有铁板占用内侧车道，台84线东向0公里北门段路面有积水要小心留意。以上路况由黄明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笑声有多甜就有多幸福，开车听警广，随着音乐哼着美妙的歌曲，平安到家就是幸福。大家好，我是幸福林。
2: 我这把老骨头了，走路慢，每次过马路走到一半灯就变了，都卡在中间了。
3: 爷爷您别急啊，慢慢走。
2: 哎呦，说的容易哦，车子在旁边哔哔叫，我哪里敢慢慢走啊。
4: 朱爷爷别担心，我们在路口会适度延长行人通行秒数，也会设置行人庇护岛。
2: 啊，庇护岛啊，还是啥啦？
4: 就是在马路中间留一块安全的地方，万一秒数不够，可以先走到庇护岛，分成两段过马路，不用一次冲到底。
3: 像我爷爷这样走比较慢的长辈，会比较安心一点哦。
4: 对，还有导盲砖，无障碍坡道也会持续补齐，让长辈、身障朋友都能安心通行。
2: 那走累了呢？我这双腿，哎呦，走没多久就要坐下来歇一歇了。
4: 这个我们也想到了，会在重要的节点规划遮阴座椅和街道家具，让长辈走累了随时有地方可以坐下来喘口气。
3: 爷爷，您听到了吗？以后出门散步可以不用赶时间了。
2: 那真好啊，一座对长辈友善的城市才是有温度的城市啊。
5: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6: 怀孕了，我找到新工作了，
7: 我要结婚了，
8: 我毕业了，
6: 耶、yeah, 我录取了。
9: 让我们一起享受天天好时光。

听众朋友，江老师朋友，您下午好，欢迎您再次的收听天天好时光节目，我是湘怡。今天呢是中华民国115年8月25号哦。那昨天呢这个台风刚过，那当然呢现在全台各地哦，那下雨的机会呢才是相当多的。那由于呢中央气象署这边哦也提到了大雨特报，那降雨的几率呢是高达95%哦，高温呢来到了27度，那白天呢持续性的大雨或者是剧烈的阵雨呢，那当然呢让我们的体感的啊这个感觉呢是潮湿又闷热的。好，但是好天气要来了。中央气象署也提到说，未来呢，在明天8月26号开始哦，那这降雨的情况呢，会逐渐的缓和，而且呢是转为呢多云偶阵雨的这种。就是比现在的这个天气呢有明显的不同啊，而且呢气温是会回升的。好，这个气温就不要回升了，不过呢它还是会回升哦，那也就是从今天的27度呢来到29度。

是的，今天节目当中呢，相宜还是要跟听众朋友共同来关心我们花莲地区的就是地方上的大小事。那当然呢，以现在来说最最重要的呢，也就是我们的交通的部分，我们的连外道路还有呢铁公路的部分啊。好，那当然呢还有我们的防灾的重点，防灾的重点。好，至于呢在我们地方的活动的公告啊，那花莲县政府近期呢也公告了，也就是金针花季那相关的道路的管制措施，那我们也一起来共同的关心，天气一放晴的话呢，我们就可以上山赏花了。

是的，在昨天哦，昨天应该说呢，前天礼拜天的傍晚的时候呢，就开始下雨了。那一下起雨呢，真的是倾盆大雨，马上呢，我们的街区的部分哦，那这个排水呢，马上就尤其呢，像姨在等公车的时候呢，就发现哦，在我们花商前面，花商前面那一带呢，哦，就已经呢有积水的情形了哈。那所以呢，也再次的提醒我们的驾驶朋友，那当然呢，不管您在哪个路段，都可能会有这种状况。那突然下一起大雨起来的时候呢，那排水的状况来不及啊，那所以呢，就会有积水的状况。那如果遇到这种情形呢，也请驾驶朋友在经过的时候啊，那稍微的减速慢行，因为旁边也有跟你一样在用路的行人哦。好，那大家呢？也都是闪避不及啦哈，那所以呢，那有缘哈，有缘呢在路上相遇了，大家彼此呢照顾一下哦。那走路的呢靠边走，开车的话呢慢慢开，小心的开，那哎不要把水溅起来了哈。那当然呢，下雨天总是难免，不过呢我们还是可以预防一下哦。

共同来告诉我们的，走到哪里都下雨哈。确实，那在今天来说呢，根据气象署现在给我们的资料来看呢，95%，那当然呢就会感受到走到哪里都在下雨啊。那当然呢，在下雨天的话呢，我们最关心也最最呢担心的就是我们的堰塞湖最新的状况了啊。那目前呢，根据我们的林业保育署花莲分署所做的最新的这个资料显示呢，目前水位跟蓄水量哦，那这个水位的高程呢，来到了1087公尺啊、哦。那当然呢，蓄水量的部分呢，维持在545万立方公尺。那未来的趋势，呢，叫日前高点水位呢，显著的有下降了啊、哦。那有下降呢，那当然就是表示呢有流出来了哦。那但是呢，放心，我们这个下切的速率呢还是在趋缓当中啊、哦。那经过呢这个空拍的比对之后呢，湖水持续的稳定溢流，而且呢河道是正常的，也没有阻塞的情形啊、哦。那所以呢，在警戒区域的调整的部分啊、哦，那河道外呢，那是就是解除了黄色的警戒啊、哦，那也就是说撤离了民众，我们的乡亲好朋友们呢，可以陆续的回家了。那在河道里头、河道内的这个范围啊、哦，仍然是要持续着红色警戒哦。那所以大家一定要远离河床，以测安全。好，这个红色警戒呢，就是要严禁任何人或者是车辆进入。是的，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是我们的流氓阿德。好，我们这个阿德哥呢带来的《转世改龙马底下搂喝》哈，好，真的是转世改哈。那当然呢，也希望雨过天晴，我们的堰塞湖的部分呢，也能够啊河道正常，没有阻塞。

0: 行人过马路专心不分心，像是过马路的时候请不要低头滑手机传讯息或者是追剧，以免发生意外事故。
1: 行人过马路也不用耳机通话，避免分心听不到车辆喇叭声或忽略周围车辆靠近发生碰撞。
2: 行人过马路应避免任意穿越道路，必须遵守走在画设的行人穿越道上。
0: 行人穿越路口安全通过五步骤：停，行人在路口停等红绿灯应退后，避免大型车转弯时因内轮差而发生意外。
1: 看，绿灯亮起时行人要左右查看车辆行驶状况再通过，转，行人要注意左右转弯车辆状况，确认来车已完全静止后才能通行。
2: 规，行人过马路可挥手示意，提升驾驶人的能见度，以确保人车都安全。动，行人专心且迅速通过，不要在道路中央停留或嬉戏。
0: 行人一定要遵

0: 守号志规定，尤其当绿灯闪烁时，请不要再进入咯。
1: 因为绿灯闪烁代表秒数不足，如果您还没有进入斑马线，请不要奔跑进入。
2: 马路如虎口，专心过马路才是给自己和家人最好的安全承诺。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是的，目前呢来转达哦，我们的也就是花莲分局我们的许明俊组长呢来告诉我们说，目前呢在就是在台风期间哦，我们市区里头的德安六街的涵洞呢一度是封闭的，一度是封闭的哦。那从现在呢四点过后哦，那已经哦就是解除这个封路的这个情形了哦。那当然呢还是要提醒听众朋友呢斟酌您的行车动线哦。那如果呢要利用这个路段的话呢，也请您呢多加的小心，小心的通过。感谢花莲分局的许明俊组长哦来做的最新的路况的后续的提供。目前呢在台十一线的部分啊，特别要注意的就是沿寮到福德这个路段，也就是10公里左右啊。那因为呢昨天有一度这个上边坡滑动的状况，那所以呢目前是封闭了南下的外侧啊，那所以呢有交通管制的情形。那当然呢也请驾驶朋友事先的注意车前状况啊，改由内侧的车道呢来做单线通行，那就请您要小心变换车道咯。那同时呢也注意现场人员的引导。那台十一线呢继续南下来到基起路段啊，指标在33公里到37公里，那当然呢也涵盖了也就是丰滨的台十一甲线啊。那这个台十一甲线呢是山区道路，那当然是从丰滨到光复呢最为直线的距离啊。不过呢还是要提醒听众朋友，山区道路请您多加的小心，那同时呢也请您减速慢行。那再次的也要提醒您，或许呢那在安全的考量之下哦，也不排除会实施预警性的封闭，所以如果您要经过的话，您要利用的话呢，也请您多加的斟酌您的行车动线。好，台九线的部分呢在和仁到崇德之间这几天呢真的是备受雨势的影响哦。那尤其呢指标154.7公里到165.7公里呢，这土壤呢是非常不稳定的，所以呢可能因为雨水的加剧呢，那影响到行车安全，那同时也是不排除会有预警性的封闭啊。那当然在今天晚上啊，今天晚上9点过后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预计呢会执行北上线的夜间的封闭管制。那这个状况呢相宜会随时的来做后续的报道哦。好，那台八线的中横呢天祥的东段沿线哦，原定呢这个放行的时段哦，应该说那也就是官员路段4点半是有一个放行时间，那同时天祥到太鲁阁之间5点到6点的时候也会有一个放行的时间，这是指呢在正常的情况之下，在平常的时间哦。那当然呢这个状况也要提醒驾驶朋友了，会有机动的延后或限时的情形。好，至于呢在台23线的东富公路小天祥路段哦，从丰南到台东的这个池上呢也是因为这个豪雨的影响之下哦，那所以呢也会有一些封闭的情形，也请驾驶朋友呢多加的注意哦。那尤其呢也就是请您呢利用这个公路局的就是即时的服务路况的这个 APP， 那幸福公路 APP， 那当然呢如果您有规划的话呢，也请您多加的注意，多加的注意行程

啊，车况、路况、身体的状况、天气的状况一定要带上哦。好，相宜在此呢，祝您行车平安。有路况报警广，警广的服务电话呢是0800-000-123，花莲分台请按分机号码7。好，那现在呢时间已经来到了4:23了。那当然呢，在这个金针花的交通的管制的细节部分啊，好，那我们先听首歌曲，在歌曲过后呢，我们也持续的来关心

接下来呢是929乐团所带来的早晨去爬山。好，那当然呢这是好事情，不过台风的这几天呢还是要斟酌一下，斟酌一下咯。好，早晨去爬山会看到什么呢？那当然呢在我们天祥会看到猴子，对不对？好，据说猴子呢现在又活跃起来了。那不过呢在天祥这个部分哦，那这几天呢仍然是受到风雨的影响，土质呢是比较松软的状况，也请驾驶朋友呢务必要斟酌您的行车动线。

是的，不知道我们听众朋友啊，那有没有早上去爬山的这个习惯啊？那其实呢，在美仑地区呢，蛮得天独厚的，就是美仑山嘛啊，而且呢是安全的。好，那再来呢，也就是呢，这里的绿地很多啊，那沿路上呢，这个生态林相呢，非常非常的完整哦。好，那当然呢，如果我们想到了，也就是呢，现在的60石山。这个是在富里或者是玉里的赤科山呢，那当然一年一次啊，一期一会，大家就是走过路过就千万不要错过哦。那当然呢，这几天呢就暂时的呢斟酌一下您的动线啊。那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富里的60石山呢，昨天因为豪雨累积超过了200毫米哦，那所以呢目前是实施了只下不上的预防性的封闭哦。那当然呢，今天早上呢，这个天后呢是有放晴的情形哦，那个太阳微露哦，那所以呢，山区道路经过查询清理之后呢，在安全无虞的情况之下，也全面的恢复通行了。那目前呢，预计两大山区的金针花哦，已经盛开大概有80%左右了。那最新的长。

态的这个交通管制的细节啊。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也陆续的来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那包含了玉里的赤科山，还有呢富里的六十石山。好，我们时间呢已经来到了4点，好，跳过来了28分了。好，那当然呢1001夜啊。好，接下来呢我们先来收听全国的新闻报道喽。在新闻过后呢，我们继续来关心我们的金针花。

0: 警广新闻。
1: 你好，欢迎收听这节的警广新闻。连续豪大雨造成了屏东淹水灾情惨重，行政院长钟泰南下视察农损还有排水的工程。他强调，一般住家淹水也将会比照米克拉台风补助，绝对从速从宽从优，一次到位。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2: 连日豪大雨，南台湾各地传出淹水灾情。行政院长卓荣泰南下屏东县南州乡视察苦瓜农损情形。卓荣泰说，在雨中看到农民心血都泡在水中，跟大家感同身受，所有补助都希望能够尽快帮助农田恢复，
3: 尽快的来弥平这个农民朋友的现在的损失，有助于他们能够近日早日能够来恢复。那除了农损之外，经济部公部长跟着我来哦，也特别是我们针对一般住家的淹水，我们在比照米克拉台风相同的补偿标准，就是30公分到50公分的，我们会给予10000块的家电的补助。那超过50公分的，我们除了原来20000元的淹水补助，这是中央的，那除了地方应该还有一些，那再加上一样是10000元的家电补助，等于中央对50公分以上是补助30000元。
2: 钟泰表示，今天他跟总统是前两天就安排到各地看灾，无论如何一定克服困难，跟农民站在一起，不会让农民孤单。中央政府总预算延了300多天，现在已经审理完成，就可以齐步向前走。警广记者徐俊秀屏东报道。
1: 立法院在今天三读通过了大学法、高级中等教育法以及专科学校法修正案，明定大专院校经济弱势的学生免纳学费，并将就学贷款的项目纳入电脑以及网络通讯费，由政府提供更多元的还款协助措施，以减轻弱势学子的经济压力。记者林玉。

0: 玉成的报道。
1: 三读条文明定，就读大学或专科学校五年之后两年，以及两年制的经济弱势学生，经政府参考家庭所得补等分最低 20%， 以及其他财政查调等经济情况，可免缴学费，但不具中华民国国籍及户籍者不适用。此外，考量数位学习的重要性，本次修法也将电脑及网络通讯使用费纳入就学贷款的项目。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召委罗廷伟说，
2: 家庭所得五等份最低 20% 免纳学费为最主要的主张，并将电脑以及网际网络通讯使用费纳入学生就学贷款项目。数位学习已是现代教育最重要的基本条件，学生不应该因为缺乏设备无力负担网络的部分而影响了他们的学习。
1: 院会通过附带决议，要求政府应依照学生的家庭所得或其他突发经济不利的情况，提供经济不利处境学生助学措施。教育部应针对助学条件、额度、权利义务等事项，及时因应国内家庭所得的情况，以评估各项措施的适用条件以及相关配套。记者林雨辰台北报道。
0: 立委陈雪生涉嫌诈领助理费，并且收受业者不正利益，检调大举搜索并且传唤了27人到案。检察官漏夜讯问之后，在今天凌晨谕令陈雪生200万交保，限制出境出海，业者则以100万交保候传。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3: 立委陈雪生先前曾在中油高雄到金门海上油料运输弊案中，因涉嫌利用立委职权召开协调会，向中油施压，协助前金门县长杨振武家族经营的海运公司提前解约，解除后续履约的义务，因而遭到查办。随后检调又接获检举，指称陈雪生不仅以亲友当人头诈领公费助理补助费，将费用挪为私用，还收受厂商提供私人助理薪资的不正利益。检调搜证后，兵分35路前往陈雪生立院办公室等地搜索，并传唤陈雪生助理、弟弟等亲友以及业者等共27人到案，漏夜讯问，欲令陈雪生交保。台北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高义淑说，
4: 本署侦办陈姓被告涉嫌利用亲友诈领助理费及收受厂商提供助理使用之不正利益等案件，经执行搜索及讯问后，检察官预知以新台币200万元交保，并限制出境出海。
3: 至于涉案业者以100万元交保，陈雪生的助理50万元交保，弟弟等亲友等多人分别以2万到50万不等金额交保。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黄恩宏黄预报员，您好。
5: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那明天整体的水汽就减少了，所以在各地呢，大致就转为多云到晴，可以见到阳光。不过对于南部地区的话，云量还是比较多，不定时是有短暂的阵雨，但整体的降雨雨势上变小，空档也都增加。那留意是在午后，西半部山区跟东半部地区会有局部短暂的雷阵雨，天气上还是比较不稳定一些，所以下午出门还是要留意携带雨具备用。那因为连日的降雨哦，山区土石松软，那前往山区朋友那请慎防坍方落石等现象。再来气温方面，各地温度是稍微回升，普遍高温来到31至33度。而在明天一直到周四的白天，天气上算是比较稳定的哦。但是在周四的晚上之后，一直到周五，受到沙德尔台风的影响，主要是整个西半部都要留意降雨增加，特别是北部、南部地区及中部山区可能会有大雨出现。而对于东半部的朋友，反而是要留意焚风的出现哦。那请大家留意，持续关注这个台风最新的动态了。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任兰新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最近一直听到伊托米子丧尸烟弹，那到底是什么啊？
1: 就是不法分子把伊托米子混入电子烟油，人吸食之后呢，不但容易成瘾，还可能造成神经及大脑损伤，全身抽搐，甚至昏迷啊！
2: 哇，这么严重哦！那

0: 不是一般的电子烟呢。
1: 没错，伊多咪子现在已经列为第一级毒品，千万不要因为好奇或朋友邀约就尝试。吸毒后驾车，更可能危害自己和别人的生命安全哦。
2: 那要怎么保护自己啊？
0: 记住防毒三原则：认清伪装，拒绝毒品，勇敢求助。
1: 如果自己或身边的人已经遇到毒品问题呢？
2: 别担心，可以拨打毒品危害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
0: 0800-770-885，这要怎么记啊？
2: 770-885就是请请你帮帮我，有毒品危害、药瘾治疗或者是相关资源问题，都可以打电话咨询哦。
0: 记住了，0800-770-885就是请请你帮帮我，全民都要远离毒品，勇敢求助，共同守护健康花莲。
2: 以上广告是由花莲县身心健康及成瘾防治所提供。
3: Hello， 各位收听景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罗文玉。当你接到不明的来电，自称是检察官、法官或者是警察，要你转账或是提领金钱的时候，这些很有可能都是电话的诈骗。要先冷静下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也可以到附近的派出所寻找协助，避免落入诈骗的陷阱。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是的，时间呢已经来到了4:39了啊。那再度的呢来转的花莲分局啊，许明俊许组长呢所做的后续的路况啊。那也就是呢，昨天因为受到台风的影响呢，在我们的德安六街的这个涵洞啊，那一度呢因为安全考量是封闭的。那今天在四点过后呢，已经解除了这项路况的这个封闭啊，那所以呢也就是转达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但是呢还是要提醒听众朋友呢，虽然呢现在已经是解除了这个涵洞的这个封闭的这种情形哦，那不过呢可能也会依照呢这个积水的情形哦，那就是来做一些就是安全的考量。那也请驾驶朋友呢多加的注意现场的引导哦。那再来呢就是现在哦，那也就是呢在我们的新山桥这里，新山桥哦，那当然呢上下班时间这里呢都是路况呢相当的车流量呢相当大的这个新山桥哦。那由于呢在新山桥的拆除哦，那就是这个行车的这个状况哦，那所以呢也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呢，那经过这里的话呢也请您多加的注意。虽然说现在呢已经是解除了就是预防性的这个封闭啊，不过呢在经过的话呢还是要提醒您多加的注意现场的引导，按照顺序的呢小心的通过。好，我们时间已经来到了4:41了，那有关我们在花莲市区的这两则道路状况呢，转达给我们听众朋友作为您行车的参考。

0: 线运动场 Punctrack 赛道全新登场，
1: 不管老手新手，保证玩到嗨翻天。
2: 想象一下，蜿蜒的弯道让你加速，保证全台极限单车或滑板好手都会疯狂。
1: 全台极限和滑板好手们冲就对啦！
0: 刚刚一个下压飞跃，眼神瞬间在空中和老鹰对视，感觉自己像风一样的自由。
2: 哟，多大年纪了，不怕牛皮吹破吗？
1: 极限运动场完工只是前菜，未来会持续扩充周边6公顷的腹地，打造南区最大的全龄运动公园，环状步道和多功能的草地，到时候一定能够带来运动和休闲的满足感。
0: 无论是学走路的小朋友，还是念书的少年，甚至是向往极限运动的高手，这里大家都能找到快乐呀。
2: 我们这些有点年纪的轻熟女，等健身器材到位，哦，我天天跟少年那尬天了啦。
1: 未来这座全龄公园可厉害了，要是遇到天灾，还能变身成紧急避难收容所呢。
0: 哇塞，连防灾都算进去，这真的太有远见了。
2: 极限完工，公园接力，点亮南区新地标，未来一定更精彩。
3: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是的，我们都知道呢，台风会来，但是呢，就是没有想到啊，造成了这么大的这个雨势啊。那当然呢，因为这个雨势的影响之下呢，许多的行程呢也受到了这个影响。那在我们的花莲啊，花莲的德安六街这个涵洞呢，一度啊，那也就是呢，有这个积水的这个状况。那当然呢，这是在我们的花莲分局中华派出所的辖区啊。那所以呢，那我们的不管是辖区的派出所，还是呢我们的花莲分局呢，都是持续的在关心当中，持续的在关注当中啊，而且呢还有在附近呢做路况的引导。那目前呢所知道的就是我们的。

俄安六街的涵洞呢已经解除了这个封路的这个情形，解除封闭了啊。因为呢由我们的远景呢到达现场之后啊，那也发现呢这整个的一个积水的情形，还有呢污泥淤积的状况呢都已经清除了。都已经清楚了，所以呢没有安全的这个疑虑了啊。那所以呢就解除了预警性的封闭，这是在德安六街，德安六街啊。好，至于呢在新生桥，新生桥呢那也在呢4:30左右啊。那由于呢这个防汛道路啊，防汛道路呢那一度呢有积水的情形，积水的情形啊。那经过呢我们的丰川派出所的远景呢到达现场去了解状况之后呢，那现在整个防汛的道路呢也没有积水的情形了，也是呢没有安全的疑虑，所以呢已经解除了预警性的封闭。这是呢在花莲市区，花莲市区在台风过后，台风过后呢由新生桥还有呢德安六街的涵洞呢目前都已经解除了预警性的封闭。

昨天呢，这么一个台风天，我们花莲呢也是停班停课的哦。好，在停班停课呢，那我就在想哦，台风天呢，当然可以做些什么呢？那当然不要浪费了这么样的一个假期哦。那当然呢，在安全无虞的情况之下呢，那仍然呢还是在家里哦，是最好最好的。那所以呢，也是要提醒我们听众朋友，一旦呢遇到这种风雨的情形的话呢，就是停留在家里呢是最为安全的哦。那如果呢在台风前的话呢，那当然防台的工作呢是不可少的。那比如说我们的生活的周遭的清淤，那还有呢，也就是呢这些食物的采买，也都是要注意的。好，那我不晓得呢，昨天我们的听众朋友，那在家里头呢吃了些什么东西呢？好，在家里就不怕会饿到，对不对？可是呢住在外头的朋友，住在外头的朋友呢，那是不是呢有感觉到呢不知道要吃什么好，那而且呢在外头又买不到，对不对，也不方便买，那许多的店家呢也，就是呢台风天嘛，他也是休息了，那所以呢经过这么样的一个台风天之后，那我相信呢大家都有许多在台风天当中的一些，生活上的，尽管是不便，那但是呢也会呢在不方便当中呢总是这一天嘛，应该呢也做了一些自己想做的事情。好，那当然呢如果可以自己做个菜做个饭，那我相信呢这一天也不浪费了，那当然呢如果哎呀你家呢就是不方便自己下厨，不方便自己做菜，譬如呢就是租屋在外的朋友，那我相信呢就是不是那么方便哦，那但是呢也可以让我们的生活呢有一点不一样，有点不一样哦。好，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是由声响乐队，就是林声响老师呢所创作的歌曲，叫做鸡肉饭。好，这个鸡肉饭呢我倒是觉得，那其实呢在卖场那都有一些已经处理好的这些鸡肉，那所以呢在台风天的时候呢也是弄个鸡肉饭也是呢蛮方便的。好，我们来听听看这一首鸡肉饭。

吃的鸡肉饭啊、那我觉得呢，在台风天的时候呢，如果可以自己弄点菜饭来吃的话呢，我觉得是蛮好的哈、那当然呢，因为这样的一个放假日啊，那我相信呢，也可以让自己有一个不一样的生活。好，那在日本啊，有这样的一个报道，也就是长寿镇呢，这个百就是这个镇上的人都活得很长寿，有百岁的人类啊。那他们呢，就是借助这个食物呢，来帮助延长寿命、延寿哦。那当然呢，这个食物的纤维的摄取量，还有饮食种类的多样性，还有发酵食品的日常化，动物性蛋白质不过量哦，那都是呢，在这个镇上呢，传为美谈，而且呢，是维持健康的主要的关键哦。那这个长寿镇呢，在哪里？就是在日本的京都府金丹后市哦。好，那这样的一个地方呢，是非常有名的长寿的市镇哦，而且呢，当地的百岁人类呢，是日本全国平均的3倍。哦，那食安专家就说呢，在这个金丹后市呢，高龄者的蛋白质的来源呢，就是鱼还有豆类哦。那它的肉类呢，比例是明显的偏低，那也就是呢，经常摄取全粒的谷物，还有根茎类，还有发酵的食品，因为呢，这些食品里头有助于维持肠道的这个菌种的多样性哦，所以呢，是成为了健康的指标。好，我们时间呢已经来到了，也就是呢4:57了哦。那所以呢，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

那当然呢，现在还是在各地有这个下雨的情形哦。那经过雨区的话呢，也请您稍微的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哦。我们先来收听张涵的地方新闻，新闻过后呢，我们继续的来关心。

该缝缝啪啪给发。手跌到你面前，跌到你肩背，跌到你脚下。

0: 预知天下事，请先关心花莲地方新闻。
1: 今天是民国115年8月25号，星期二，听众朋友，傍晚好，欢迎收听花莲地方新闻，我是张涵。一支四人的登山队伍攀登马博拉斯横断，原定昨天从花莲玉里撤离下山，一名30岁的方姓女山友却在途中经中平林道玉林桥遗址时失足落水，花莲县消防局紧急组成搜救队，漏夜上山搜救，今天在风平溪溪谷找到方姓女山友的遗体。花莲县消防局第三大队副大队长邓罗春明表示，这支四人登山队伍18号从南投东埔入山，24号下午1点左右行经玉林桥遗址附近，因为山区持续降雨，溪水湍急，方姓女山友疑似不慎失足落水，队友立即通报消防单位，第一时间有4人前往事故区域，不过因为降雨持续，山路湿滑，加上地形险峻，25号清晨抵达，先接触其他3名队员并协助撤离，再利用空拍设备搜寻方姓女山友的下落。
2: 啊，于玉林桥附近过溪时啊，那个其中一名女性被水冲走，啊，3位抢救不及，于是报案。第一时间，花莲县消防局就指派3名警消、1名林业署前往抢救。
1: 搜救人员在风平溪溪谷，也就是中平林道16.5公里附近，发现方姓女山友已经没有生命迹象，正集结人力将遗体搬运下山。花莲县消防局表示，玉林桥遗址海拔约1350公尺，是马博拉斯横断东侧出入口，因历经多次风灾，造成林道严重崩毁，必须下切到风平溪谷之后再重新上切，并有多处崩壁地形，攀登难度高，呼吁登山活动应审慎评估天候以及路况，遇溪水暴涨落石或道路中断等情形，切勿强行通过，以确保安全。今晚记者张涵花莲报道。另外，横跨花莲秀姑峦溪的玉长便道昨天被暴涨的溪水冲毁，一名64岁的黄姓男子疑似骑车行经之后失联，因为手机最后定位显示在便道附近，家属怀疑他可能被洪水冲走，花莲县消防局动员人力持续搜索，到现在还是没有所获。
0: 跨越秀姑峦溪的花七九乡道玉长大桥，因民国111年0918地震受损，至今还在封桥施工。为此，花莲县政府设置玉长便道，因应民众通行的需求。但受到连日豪雨影响，24号清晨，便道被溪水冲毁。一名在台北荣民医院玉里分院长良园区担任保全的64岁黄姓男子，疑似24号清晨5点左右行经玉长便道之后失联，家属怀疑他落水。通报

0: 消防单位。花莲县消防局第三大队副大队长邓罗春明表示，由于黄姓男子手机最后定位讯号出现在便道周围，沿着秀姑峦溪搜寻，但至今没有发现。
1: 花莲县消防局共出动25人警义消沿着长南便道失踪者的落水点，出动玉里、观音、三民、瑞穗从长梁便道沿路搜索到奇美出海口目前为止传来的消息是还没有发现任何踪迹啊。
0: 花莲县消防局呼吁豪大雨期间，请民众远离溪流、河道以及山区，以确保自身安全。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受第24号热带性低气压跟第二代的影响，花莲地区昨天降下好大雨。一名阳性男子驾驶自小客车沿台十一甲线寿凤乡风平路一段，跟溪口十三林路口时，疑似天雨路滑，车辆失控自撞中央分隔岛。阳性男子跟车上的詹姓女乘客都受到多处擦挫伤，经送医治疗之后没有大碍。吉安检分局交通组长刘瑞年说，详细肇事原因还要进一步的调查厘清。
3: 分局丰田派出所于24日中午接获报案，在寿丰乡丰平路一段与溪口十三林路口发生一起自小客车自撞交通事故。同仁接获报案后赶赴现场处置。经查，阳性男子驾驶自小客车搭载詹姓女子，沿丰平路一段南往北直行，已因天雨路滑不慎撞击中央分隔岛，导致两人身体多处擦挫伤，经送往医院治疗后已无大碍。经调查，驾驶无酒精反应，持照正常。详细的肇事原因仍有待进一步调查厘清。
2: 吉安检分局呼吁，最近天候不稳定，而且常常有降雨，路面湿滑也容易降低车辆轮胎的抓地力跟刹车的效能。驾驶人行经湿滑路面或各个路段的时候特别是省道山区道路，不要超速行驶，应该适度减速慢行，并保持安全车距，随时注意车前状况，以确保行车安全。而花莲今天的雨势已经趋缓了，林保署花莲分署持续监控万里溪堰塞湖，湖水维持稳定溢流，水位持续下降，下切速度也明显趋缓。经评估之后，已经解除了万荣凤林部分地区的黄色警戒，不过河道范围还是维持红色警戒。由于沙德尔台风逐渐接近，未来2-3天还有可能降雨，也是另一个变数，将会纳入警戒调整的重要评估。林保署花莲分署表示，截至今天上午8:40，万里溪堰塞湖水位约1087.79公尺，蓄水量约545万立方公尺。过去24小时，水位下降约0.86公尺。从24号凌晨开始下切至今，水位大约下降4.7公尺，预估约100万立方公尺蓄水流出。目前还在持续溢流，下切速度则已经趋缓，不过大约12小时下切60分钟的速度，相较于23号晚间13小时内下切4.7公尺的情势已经缓和许多。虽然河道缺口扩大，流量增加，不过目前坝体以及周边地形没有出现大幅破坏，前一波超过100毫米的雨量也没有造成溃决。根据中央气象署在上午预估，未来12小时降雨约4.9毫米，24小时约5毫米。而且雨势已经趋缓。林保署花莲分署上午空拍则显示，万里溪河道维持畅通，没有发现阻塞情形。不过随着沙德尔台风逐渐接近，林保署也会持续监控水位、坝体以及河道的变化，滚动调整警戒，也会提醒地方政府跟居民做好预防性撤离准备。如果后续雨势增强，也不排除会重新发布红色或黄色警戒。来关心的是新城乡花莲新城警分局接获情资，指称有一户民宅常有不特定的人士出入，疑似经营职业赌场。经组成专案小组缜密搜证之后，持法院核发的搜索票攻坚，逮捕主嫌同伙以及赌客共23人。全案一赌博

0: 罪以及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侦办。
1: 这列小组雷厉风行攻坚，将赌场内人员全数带回。花莲新城警分局副分局长潘玉荣表示，接获情资之后，组成专案小组缜密搜证，掌握新城乡这处民宅每天有不特定的赌客进出，并有多名工作人员把风，未免衍生治安问题，在时机成熟下，持法院核发的搜索票顺利攻坚，查扣17万多元的抽头金、天九牌、骰子等赌具，并在赌客身上查获17万多元赌资，带回主嫌三名工作人员赌客共23人，依赌博罪以及社会秩序维护法送办。
2: 经专案小组连日搜证，持搜索票前往查清，现场查获赌场工作人员及赌客23人，并查扣赌资及相关赃证物，全案依刑法赌博罪移送台湾花莲地方检察署侦办。
1: 新城警分局强调，非法赌博不但影响社会善良风气，更容易衍生金钱纠纷、暴力讨债等治安问题，警方必定积极查缉，绝不宽待，请民众切勿心存侥幸，以身试法。请问记者张涵华联报道。
0: 新闻最后来关心天气，昨天增强为强烈台风的沙达尔今天已经降为中度台风，气象署预估最快会在明天下半天发布海上台风警报，而沙达尔预计礼拜四下半天到周五会最接近台湾，不过影响范围还是有高度的不确定性，所以请大家多加留意。以上这节金广地方新闻张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热天爬楼梯真要命啊。
1: 淑芬啊，
0: 谁在叫我啊？
2: 是我志明啊。刚刚啊听老吴说哦，他们那栋30年的五楼公寓正在向建设署申请老宅延寿修缮补助，听说最多补助65%呢。
0: 真假的？我正想把家里那条老水管给换掉，最近洗澡哦水压有够小的啦。
3: 淑芬姐，4到6楼公寓大厦老宅延寿修缮补助，那个是有条件的，必须先有室外才有室内。
0: 换个水管还要分内外哦？
3: 对啊，主委要先帮大家申请公共空间至少3个项目，看是要装电梯、外墙拉皮，还是把楼梯间屋顶防水弄一弄，你私人的室内管线才能顺便一起申请补助。而且啊，我们这栋虽然是30年合法老屋，还要得先做耐震出评才行哦。
0: 那有哪一些情况是不能办的呀？
3: 如果已经在走都更为老，或者请了拆除执照的，就没办法咯。
2: 这65%不拿白不拿。淑芬，我们赶快去九邻居签。
4: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就在张涵的地方新闻过后呢，继续的回到天天好时光，我是湘怡，感谢呢我们听众朋友啊热心的来提供路况啊，那同时呢也对湘怡呢提出了啊非常宝贵的意见，那当然呢湘怡再次的要转达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啊，那目前呢在指标154.7公里到165.7公里，也就是呢台九线的和仁到崇德路段。和仁到崇德路段哦，那请驾驶朋友呢多加的注意行车的安全，因为呢台风过后雨势造成了这里呢土质比较松软，那也恐怕呢会有落石的这个状况，请驾驶朋友呢多加的注意现场的引导。那至于呢在大清水明隧道

标在159.4公里的地方，到早上的7点过后呢，到晚上的6点，那现在是单线双向机动管制当中的。那每一次封闭的时间呢，大概是30分钟，所以也请驾驶朋友耐心的等候，配合现场交通管制人员的指挥，按照顺序的小心通过。好，至于呢，也就是在马太西便桥的部分，指标在231.6公里到233.7公里呢，现在维持着双向，各有一个快车道，一个慢车道，限速是40公里，请您减速慢行。同样呢，有限速的状况是在台11线，也就是花莲大桥，那现在呢是限速30公里。那至于在台23线，也就是玉长公路这里，在南安瀑布指标在4公里的地方，还有也就是台23线的东富公路小天祥路段，指标在7公里。那原则上呢，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是每整点放行10分钟，每整点放行10分钟的。所以请驾驶朋友呢，务必斟酌您的行车动线，把握时间，把握时间快速通过。至于呢，在台八线的中横的部分呢，在正常的情况之下，5点到6点呢是还有一个放行的时间，不过安全的考量，也请驾驶朋友呢遵照现场的引导，小心的通过，小心的通过。相宜在此呢，祝您行车平安。

在也就是下班的时间，难免呢车多人多，但目前在我们市区的部分交通状况良好，并没有传出呢特别影响交通的情形。那同时在今天4:30过后，新生桥这里呢也开放通行了，并没有啊那像昨天这种积水的状况，是安全无虞的情况之下呢已经开放通行，所以呢请驾驶朋友按照顺序的小心通过。接下来这首歌曲呢要跟听众朋友共同来分享的，也就是苏慧伦所带来的《鸭子》。

0: 奶奶，不要穿那么黑的衣服出去了，穿我送你的那件黄色大花衣服比较亮啊。
1: 哎呦，奶奶都老了，穿黑色衣服啊比较适合。我去散步又不是去约会，随便穿随便穿。
0: 不是啦，奶奶，年纪大衣服穿鲜艳一点是给骑车还有开车的驾驶人看的，这样子才不容易被撞啊。
1: 哎呦，这孩子穿那样子我会给人家笑啦。
0: 快一点啦，穿我送的衣服别人都会羡慕哦，而且比较安全。
2: 为防止高龄者交通事故的发生，老人家出门请穿较鲜艳的衣服，路上汽机车驾驶人行经行人穿越道时也应减速慢行，礼让老人家先行通过。交通部关心您。

根据中央气象署跟花莲县政府的相关的资料，那我们看到的呢，是在今天东半部仍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同时呢，在山区因为连日降雨，具有落石跟坍方的风险，所以呢，也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非必要呢，请勿前往山区或者是溪流周边。在花莲的山区呢，因为豪雨累积了多条的土石流的这个警戒啊，那所以呢，在万里溪堰塞湖还有相关的浅市区呢，也在戒备当中。那另外，也就是要提醒听众朋友的，那现在在台十一线的部分，也就是盐寮路段，盐寮路段在指标十公里附近，因为上边坡的滑动的情形，目前呢是封闭了南下的外侧车道进行交通管制。那也请驾驶朋友呢，小心的变换车道，事先的注意由内侧的车道单线通行，现场呢是有引导人员的，也请您多加配合。同样呢，也在台十一线的部分，就在指标33公里到37公里基勤路段，还有呢台十一甲线光丰公路也在提升这个警戒当中，所以呢有不排除预警性的封闭的状况，也再次的来提醒听众朋友。那尤其在台十一线的光丰公路呢，是山区道路，也请驾驶朋友呢多加的斟酌您的行车动线。台九线的部分呢，也就是和仁到崇德路段，指标154.7公里到165.7公里，那受到雨势的影响，土壤呢还是不稳定的，不稳定的，所以那预计呢，在今天晚上九点过后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呢，在北上的部分呢，将会实施，也就是夜间的封闭，相关的道路的情形呢，还是要再次的来提醒听众朋友，提醒听众朋友，我们时间呢已经来到了5:23了。曾经呢，有那么一段时间，在大雨过后呢，池塘里就看见了泥鳅。

昨天呢受到台风的影响，所以呢在铁路的部分，也就是呢在花莲北上或者是南下呢一度有停驶的状况。那今天的部分呢，那也就是在南回的部分，还是要提醒听众朋友多加注意的。那至于呢，如果您要搭火车的话，相关的这个火车的这个班次的部分，可以拨打铁路局的电话来做确认。那外县市的朋友呢，请加02，那电话是2191-0096，2191-0096。外县市加02，那同时有免付费电话，那也就是0800-765-888，0800-765-888，这是我们的台铁的服务电话。

0: 金广中台湾新闻。
1: 中度台风沙德尔持续接近台湾，台中市政府全面进入防台状态，加强排水、清淤及防汛设施检查，并提醒市民及游客避免前往山区、海边等危险场所。请听报道。市长卢秀燕表示，虽然沙德尔直接登陆机会不大，但预测路径可能从台湾北部擦过并进入台湾海峡，台中可能会受到环流影响。
2: 在民政区里系统方面，29个区公所625个这个里办公室特别帮忙要加强自己这个境内的排水孔。那另外相关的包括环保局、包括水利局、包括建设局负责公共场域的这些利用最后的两天，包括清淤、抽水马达以及相关的这些设施，要再做最后的测试。
1: 消防局长孙不佑说，
3: 台中地区在8月27号的晚上到8月25号礼拜五白天我们的山区预估将有大雨至豪雨的一个等级，那平地亦有阵雨或雷雨发生的一个几率，这个是西北台的一个概念，所以还是要请沿海地区的民众要注意防风的强风的一个警示。
1: 市府呼吁台风期间避免上山下海，暑假游程可是天后延期或取消，并持续留意气象资讯及市府防台讯息，做好防台准备，确保生命财产安全。警广记者陈荣涵台中报道。苗栗县航局生长期遭遇连续降雨及高温影响，出现迟发性灾情。县长钟东锦今天前往铜锣勘灾，确认受损达天然灾害救助标准，中央每公顷补助10万元，县府再加码2万元。陈怡玲报道。
4: 苗栗县政府农业处指出，每年6到7月是航菊营养生长期，今年却因连续降雨及八威台风侵袭，造成田区积水，航菊根系腐烂缺氧，雨后强烈日晒，更加剧闷根效应，导致部分植株黄花枯死。铜锣公馆初步查报，受损合计约25公顷，损失新台币819万元。县长钟东锦说：“
5: 当然，我们总共县内的面积大概70几公顷哈，那也感谢农业部这么及时就来看哈，希望农业部的补助尽快到位，那我们县府也会搭配了哈，大概农业部是10万，
6: 哎对，现在一公顷10万，
5: 农业部一公顷给10万哈，我们县政府就搭配一公顷也所以补助2万，我们就一并申请了哈，那当然就是减少这个我们菊农的损失哈。
4: 杭菊是苗栗县特有作物，其中铜锣乡栽种面积约50公顷，为全台最大产区，其次为公馆乡15公顷，苗栗市4公顷。国产杭菊超过80%来自苗栗。金广记者陈怡玲苗栗报道。
1: 为肯定第一线托育人员的专业奉献，展现打造友善。

0: 育儿城市的成果，新竹县政府举办115年绩优托育人员表扬活动。许海伦报道。
1: 新竹县政府表扬38位绩优托育人员，包含24位杰出托育人员奖及14位托育资深奉献奖得主。除了由副县长陈建贤颁发讲座之外，更致赠价值5000元及8000元礼券致意。现场受奖人员家属和各界贵宾齐聚一堂，约有200人共同见证荣耀时刻。具备医护背景、投入托育超过12年的托婴中心托育人员刘明奇说，他始终秉持多看一眼、多问一句的细腻态度，接住孩子的需求并引导情绪。
2: 那我一直都很相信，只要照顾好老师，支持好老师，老师就有很多很多很好的能量去照顾现场每一个孩子。那也期许大家可以正视托育人员存在的价值。
1: 新竹县政府社会处表示，办理绩优托育人员表扬，不仅感谢第一线人员长期的默默耕耘，更希望借此提升社会各界对托育专业的认同与尊荣感，公司协力携手打造安心托付、幸福竹县的友善育儿环境。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3: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台湾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午后西半部山区及东半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南部地区仍有局部短延时大雨发生的几率，中部地区也有零星短暂阵雨。现在台北、台中、宜兰、花莲以及台东阴天26度，新竹阴天有雨26度，台南以及高雄阴天有雨25度。以上中台湾新闻由台中分台记者陈云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奇怪，今年中元节我们家没有要拜拜吗？
5: 因为今年开始跟社区的叔叔阿姨们一起参加社区的集中普渡啊，大家选定一个时间集中普渡，统一祭祀，更虔诚，更具心意。
6: 对啊，而且我们社区还配合了环境部的新纸钱三烧政策，不但呢全使用大面额纸钱以及环保纸钱之外，甚至呢也有使用以米代金来祭祀，一步步减烧纸钱，将对环境的影响降到最低呢。
5: 最近环境部也有推广寺庙集中普渡，让一般民众也可以参与，我觉得也是非常便民的政策，让一些不知道怎么普渡的年轻人可以参与，既专业也诚信。
4: 哇，爸妈你们真的超棒，
6: 少烧一点金，空气更清新。
7: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环保局提供。
8: 守护长辈平安行。
9: 年长者身体机能下滑，智力反应都变慢，开车不小心晃神了，或是感觉后方车辆太靠近而感到紧张，甚至心不在焉地分心，是目前事故的主要发生原因。
10: 尖峰时段在车流量大的路口，驾驶们赶时间，压力倍增，导致交通事故风险显著提高。无论是开车、骑车还是路上行走的年长者，他们的安全令人担心啊。
8: 政府积极推动三大防治作为，第一，针对道路环境，在路上看到长辈先减速，让主动停让的观念升值用路人的心中。
9: 第二，也是道安心智，目前已取消小绿人快跑，只要绿灯一闪烁，建议年长者停止进入路口，等待下一个绿灯再通行，千万别跟时间赛跑了。
10: 第三点最实用了，鼓励长者多多使用爱心卡搭乘计程车、搭公车，家人协助评估身心状况再开车。
8: 守护长辈平安行，让花莲成为一座友善的安全城市。
7: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5: 是的，就在中部地方新闻过后，继续的回到花莲分台天天好时光，我是湘怡，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在这个也就是观音古风隧道，在今天晚上9点过后到明天早上的6点呢，在北上的车道呢是要封闭的，因为进行机电设备的巡检作业。机电设备的巡检作业，也就是观音古风隧道台九线呢，指标124.7公里到145.1公里，在晚上9点过后呢，到明。

天早上的6点钟，北上线的部分呢是封闭的，所以请驾驶朋友呢多加的配合，斟酌您的行车动线，改走台九丁线，台九丁线呢来做替代通行。这事呢就在今天晚上，请大家要注意喽。接下来这首歌，谢明佑所带来的《洼地山顶》。

0: 最近天气好热哦，家里冷气开的时间长，电费也跟着升高了。
1: 所以更要响应环境部推动的净零绿生活，从绿色居家开始做起呀。
2: 绿色居家听起来很专业，会不会很难啊？
1: 一点都不难啊，像是冷气温度设定适中，搭配电风扇，随手关灯，节约用水，选购节能标章跟环保标章的商品，都是生活当中轻松做得到的减碳行动啊。
0: 那垃圾分类和资源回收也算吗？
1: 当然算啊，减少使用一次性用品，做好垃圾分类跟资源回收，让资源再利用，就是支持资源循环，也能减少环境负担。
2: 哦，原来绿色居家

0: 只是口号，而是每天生活中的小习惯。
1: 对呀，节能省水、减废循环都是迈向净零排放的重要一步。
2: 绿色居家，从我做起，一起响应净零绿生活。
3: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环保局提供。
4: 是我在花莲大口呼吸，是花莲县政府呢曾经所举办的观光宣导，还有呢集赞活动。那最主要的是在推广花莲优质的空气品质，还有呢蓝天绿地。当然我们所知道的花莲的好空气和漫游旅游是全台湾呢名列前茅的，而且呢最最让大家所心动的就是好空气非常呢适合旅客前往亲近大自然，享受呢森林浴还有放松轻松。那当然呢空气清新，花莲的空气品质呢长期是保持在极佳的状态，而且是远离了这个都市的尘嚣。那不管是看山或者是近海，无论是漫步在华东纵谷还是造访东海岸，都可以随时呢呼吸到新鲜的空气。所以有关我们花莲的空气品质跟漫步在花园城市的相关的活动，都是呢可以感受到满满的芬多精还有放松的氛围。

在台风过后，相信呢，在现在要回家的路上，太阳呢，当然今天有早上的时候有微微的露点。在目前看起来的话呢，我们花莲的夜色依然呢，在台风过后还是相当的让我们感觉到空气清新的。不过呢，在傍晚的时候，那相信呢，在山区道路的部分，还是要提醒听众朋友呢，多加的小心了。那非必要呢，就不要行驶山区道路了。那如果呢，您现在在回家的路上呢，也请您顺手打开大灯，那不仅呢，可以帮助您照亮前方的路，最重要的是让前后方的车辆呢，也看得到您。在行驶在美丽的台九线或者是市区道路，还是呢您现在已经把车窗摇下来就走在台十一线我们的海岸公路这里，那不管是哪个路段，都请您呢务必跟前车保持好适当的安全距离，别着急，快快乐乐出门，平平安安的回家才是回家最快的一条路。那当然呢，在花莲大口呼吸，这是一个非常舒适的傍晚的开车的时光。

也再次的提醒开车的朋友们，下班的时间难免车多，目前在我们市区的部分，也就是金三角，不管呢是中华、中正、中山还是林森路这重要的路口，都请您呢多加的礼让。同时现在在中央路南下的部分呢，车辆是稍多，车流的状况呢还是顺畅的，不过呢还请驾驶朋友多加的耐心的驾驶。那至于呢在苏花路廊部分，现在是双向都有正常通行，部分的隧道里头车流是稍多的，也请您耐心的驾驶。那至于呢在山区道路的部分，或者是在隧道里头的驾驶朋友，都

请您呢开启头灯，开启头灯，注意车前状况，同时呢也保持好安全车距。接下来这首歌很适合在我们这个时候来看到的，也就是花莲的大山大海。

是的，目前呢，在台九线指标154哦，也就是159.4公里这个地方，大清水明隧道这一项施工的工程要到晚上的六点。那现在呢是单线双向机动管制当中的。那同时呢，也非常非常的感谢我们热心的听众朋友呢，来告诉我们说他在经过的时候发现在这里哦，也就是施工路段呢，明隧道这里发现有落石，还有呢上方的这个帆布有掉落的这个可能

哦，那所以呢，那在经过这个路段的驾驶朋友，请您多加的小心，多加的小心。这是呢，在 159.4 公里大清水民隧道，大清水民隧道有隧道的复建工程在进行当中，所以请驾驶朋友如果要经过的话呢，也请您多加的小心，也多加留意工作人员的安全。感谢我们的热心的听众朋友。

有路况呢，报警广，警广的服务电话是0800-000-123，花莲分机号码，请您按7。相宜在此呢，祝您行车平安。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是 Starco 所带来的《枕头山》。

0: 哎，你有看到吗？马太安溪最近旁边的工程好热闹啊。
1: 自从去年发生溢流事件之后，我都超担心下大雨会不会又有危险。
2: 别担心，第九河川分署这次可是做足了准备，除了在光复区段打造了高规格堤防跟第二道防线，连堤顶总宽度都做到50公尺呢。
0: 50公尺这么宽哦？那要是泥沙很多，水流很猛怎么办？
2: 这就是厉害的地方啦，这次设计直接考量了百年一遇的含沙水流，还加上淤积4公尺的保护标准。
1: 哇，听起来真的让人好安心哦。那工程进度进行的怎么样啦？
2: 大家都超拼的，进度都比预期还要快，预计明年底前就会陆续完工，给地方最坚固的安全防护。
0: 太棒了，那我要去哪里可以看到最新的工程状况呢？
2: 只要上脸书搜寻九河分署和你在一起粉丝专页，随时都能掌握第一手消息哦。
1: 好极了，那我马上按赞追踪咯。
0: 以上广告是由经济部水利署第九河川分署提供。
3: 时间呢已经来到了5:58，也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大清水明

A 道指标 159.4 公里的地方呢，预计施工是到6点。现在呢，也请您经过的话，多加的小心，多加留意工作人员的安全。在歌声当中呢，我们准备，也就是呢，要来收听全国的路况会诊了。

0: 事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稍早在八堵入口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已经排除，南下高架汐止段到圆山，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二车速在10到40公里之间，南下在53.4公里过机场系统内线车道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在352.9到351.3公里之间过了男子交流道，外线车道沿线有多处的坑洞。北上嘉义系统接台82线东向的匝道也有坑洞。北上杨梅到幼师，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二，北上内坜到中立服务区，北上林口到泰山转接道，北上三重到台北，北上汐止到五堵车速都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堤顶到环北也是车多不好走，车速在10到40公里之间。五羊高架北上杨梅端到校前路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以及南下安坑到土城车速都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高原到三鹰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三甲往东万方到木栅车多速缓，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平林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二号东向桃园机场到南桃园以及东向大南到莺歌系统车速在10到4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双向左营段到顶金系统也是车比较多一些，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九线北上159.4公里大清水明隧道有落石，台七14线西向10.7公里过了西屯三交流道的中线车道有两部车的事故。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妈，我回来了，爸咧？
3: 刚好你爸要洗澡，去帮你爸开热水器瓦斯。
2: 好啊。哎，妈，热水器和瓦斯怎么换地方了？
3: 为了安全，前几天哦，七楼的宜君刚回家，发现宋奶奶倒在家里，打119叫救护车，还好急救之后宋奶奶没事。听说那天她要洗温水澡，但是呢，他们家瓦斯热水器安装位置不对，加上

0: 开冷气，门窗紧闭，室内不通风，所以造成了一氧化碳中毒。
1: 那你怎么知道我们家热水器的位置不对，要调整呢？
0: 之后啊，我才听里长说，花莲县消防局有热水器迁移或更换补助这项服务。
1: 热水器迁移或更换补助？
2: 各位乡亲请注意，热水器如果装错地方，小心隐形杀手一氧化碳找上门。花莲县消防局现在推出热水器迁移或更换补助，只要您的住家有一氧化碳中毒的隐忧，赶快打电话给在地的消防分队，经消防人员到府访视评估且符合规定之后，一般住户最高可补助3000元，低收入户最高可补助10000元，名额有限，额满为止，赶快联络各消防分队登记，以确保全家安全。
0: 热水器装对，安全第一位。
1: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消防局提供。
3: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诈骗手段愈来愈多，会记得五个唔通，唔通接不熟悉的电话，唔通点唔知影的连结，唔通听投资的名牌，唔通相信可疑的资讯，嘛唔通传个人的资料。有问题卡165，内政部关心你。
4: 就在全国的路况汇整过后，回到花莲分台，我是湘怡。同时呢，在音乐声当中，我们准备连线到中央气象署，共同来关心天气的概况。

0: 时间呢已经来到了6:09了，我们连线呢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黄恩宏来告诉我们天气的概况。恩宏您好。
1: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哦。那今天呢持续受低气压的影响，整体的降雨在上半天比较明显，而在下半天之后是稍微的趋缓，那主要还是在南部地区哦持续的强降雨。那不过其他各地像今天都是有阵雨出现，而预估晚上一直到明天整体水汽就减少了，南部还是有短暂阵雨，在清晨也可能会有大雨情形，那不过在白天对于其他地方都是转为多云到晴，可以见到阳光，而午后西半部山区及东半部地区会有些局部短暂雷阵雨，那特别连日的降雨之下山区土质松软，希望山区的朋友要特别慎防坍方落石点现象哦。而气温方面，各地温度在明天稍微回升，高温普遍31至33度。再来是沿海的情形，像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恒春半岛及马祖，明天沿海仍然是有长浪出现的几率，在海边活动也要多加留意。那未来的情况，对东半部的朋友的话，明天要留意午后的雷阵雨，而到周四呢，天气也比较类似，午后比较偏山区会有一些雷阵雨的情形。而在周四的时候呢，因为有些外围环流的背风沉降，在宜兰甚至是有局部粉风出现，而到周五是距离台风距离台湾最接近的时候，影响是以西半部为主，那东半部反而是要留意局部的高温，所以在周四宜兰可能会有极端高温，周五是在花东可能会有粉风出现，随后在周末假期的时候环境吹偏南风，水汽还是多，东半部的话大致就是多云到晴，那午后也还是要留意雷阵雨的情形哦。所以未来几天呢天气上也比较不稳定，降雨几率高，还是要多留意天气的资讯了。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提供。
0: 是的，谢谢恩宏详细的分析和提醒，那也祝您晚安。
1: 好，晚安，谢谢。
0: 谢谢，拜拜。
1: 拜拜。
0: 也再次的来提醒听众朋友，在下雨过后呢，难免在山区的部分土质比较松软，非必要的话不要行驶山区道路，夜晚视线不良，也请驾驶朋友呢，不管您现在在哪个路段，都请您注意车前状况，保持好安全车距，开启大灯，相宜在此呢祝您行车平安。
2: 开一段路了，我们待会找地方停车休息一下吧。
3: 哎，前面就是大农大富路段，我上个礼拜经过，看到路旁整排的叶杆正开着橘色的花，很漂亮哎。
2: 好啊，前面就有一处安全的停车空间，你们赏花，我伸展一下身体，振奋一下精神。
3: 哇，这里不只有花，还有蝴蝶飞舞耶。这个季节开车来到台九线花东公路，尤其是大农大富这一段，因为公路养护单位特别种植了像叶杆这一类的台湾原生蜜源植物，靠着这些植物产生的花蜜吸引蝴蝶还有其他的昆虫，所以造就了季节专属的特殊公路风情呢。
2: 公路单位这么用心哦，除了养护道路让用路人安全行车，连公路边绿带的植栽都很花心思耶。
3: 是呢，如果你在花莲的台九线骑单车，在绿带上除了可以看到叶杆，还有矮仙丹、蜘蛛百合等等，像蜘蛛百合啊，它的花型很雅致，盛开时一片雪白，不只兼具用路上的视觉通透感，也让公路景观大大提升。
2: 原来公路环境与生态永续发展也可以这么巧妙结合呢。
4: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

0: 提供。
1: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盈盈。长途开车上好有人替换，若是精神无好，爱找一个安全的所在休困一下，千万唔通疲劳驾驶。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的开车安全。
2: 在花莲呢，也就是在车站出口的地方呢，在上个礼拜三，我记得是礼拜三，因为湘怡在搭火车的时候就发现呢，有五个公仔，非常可爱的公仔，五月天来喽。

0: 每年夏秋之际，花莲最令人期待的山城盛事2026花莲金针花季正式登场。
1: 花莲玉里镇赤科山富里六十担山金针花季，满山遍野的金黄色金针花海跟纵谷山景，蓝天白云相互辉映，勾勒出东台湾最具代表性的季节限定美景。
0: 玉里镇的

0: 赤科山今年与疗愈系明星卡纳赫拉的小动物合作，在金色花海间打造可爱粉嫩的疗愈系景点，同步推出集章活动、摄影比赛及乐游券。只要拍下美丽的花海盛况上传，以及透过网友投票，就有机会获得摄影比赛的奖金。
1: 为了让旅客可以轻松到赤科山赏花，今年还有赏花专车一日游路线，并安排品尝特色风味餐及体验采茶或窑烧金针，让大家一起收藏花莲金针花季最美的回忆。
2: 2026花莲金针花季8月8号起到10月11号盛大展开，丰富的活动迎接赏花的旅客，欢迎大家一起走进金针山，感受花海美景、山城慢活与在地人文交织的疗愈旅程。
3: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台九线的部分呢，在指标 113.5 公里到 123.4 公里，东澳到南澳，东澳到南澳，今天晚上就在今天晚上11点过后到凌晨的1点半，到凌晨的1点半将会封闭北上的车道，因为呢要配合马太安溪桥梁的钢梁的复建的这个运输的作业，所以今天晚上在11点过后呢，北上的部分是会封闭的，请驾驶朋友呢事先的斟酌您的行车动线。那同时呢，在指标 154.7 公里到 165.7 公里和仁道从德路段，和仁道从德路段同样也是在11点过后呢将会封闭北上的车道，配合钢梁的运输作业，所以请驾驶朋友呢多加的配合，同时呢也多加的注意您的行车动线，做好备案。在大清水民隧道指标是 159.4 公里的地方，早上的7点到下午的6点是单线双向机动管制的。同时在今天晚上还有个地点呢也是要特别的来提醒您，那也就是呢在观音古峰隧道有机电设备的巡检作业，指标在 124.7 公里到 145.5 公里，那也就是说呢在今天晚上9点过后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北上的部分是封闭的，所以请驾驶朋友呢斟酌您的行车动线，改到台九丁线来做替代通行，就是观音古峰隧道里头有机电设备的巡检作业，晚上的9点过后请您多加的注意这个管制时间。

在台三十线玉长公路，也就是南安瀑布指标在四公里的地方，同时台二十三线东富公路在小天祥路段指标在七公里的地方，也就是早上的八点到下午的五点钟呢，都是每整点放行十分钟，每整点放行十分钟，请驾驶朋友呢斟酌您的行车动线，同时呢也多加的配合现场的引导。同时要提醒您，这两个路段呢在假日也都是要管制的，请驾驶朋友呢多加做备案。以上呢再一次的提醒听众朋友，夜晚视线不良，也请呢多加小心，注意车检状况，小心的变换车道，相宜在此呢祝您行车平安。

今天礼拜二呢，我们照例哦来分享一本跟我们在地有关的书，也是呢相宜在来到花莲之后呢，一直非常还好，也就是有机会读到了这本书。这本书的书名呢就叫《中美五街今天二十号》。中美五街今天二十号，那过了今天这门牌号码就不是二十号了吗？那当然也不是。作者呢，蔡宜容老师，她是我们花莲在地的女儿。那他这本书呢是由小鲁出版社小鲁文化呢所出版，而且呢出版了将近16年了。那相宜呢也是在最近这10年应该说确切的时间是来到花莲之后呢才有机会看到蔡宜容老师的书《中美五街今天二十号》，因为呢不小心就走进了中美五街了。基本上呢，中美五街也就是呢，离这个海岸呢是非常的近，非常的近的。那所以呢，应该就是说，在这个中美五街，也就是在美仑地区，尤其呢是在上美仑这个地方，那边呢离海很近。那同时呢，连线的话呢，又可以想到呢，这附近有学校，还有呢就是我们生活的这个场景都在这里。那当然呢离海很近的话呢是可以看到一大片湛蓝的海岸，那如果一早呢在附近运动的话，甚至呢想相宜明天早上呢要去赴我的日光之会，哈哈哈哈，希望明天呢就算是太阳像今天这样微微的露也好哦，享受呢在一天当中呢看到了这个希望。当然这中美五街呢也就是这么样一个适合早上在附近运动，那回家前呢还可以在旁边的 7 来买份简单的早餐或者是咖啡，那或者呢沿路上也可以看到非常的赏心悦目的这个树木还有花草。那当然呢也可以带着你的早餐呢就在这个沿路上呢找个好个地方慢慢的享受，让世界呢最大的太平洋陪伴你揭开这一天的序幕。

是的，大家对花莲的印象，尤其是我们花莲在地的朋友，有没有想到中美五街呢曾经有这么样的一个生活的空间？那当然我们的蔡宜容老师说呢，他从小在这里长大，而且始终呢是身体力行，用这样的角度呢去发掘、去发现、去爱花莲的美丽。那当然呢也他也没有想到说他用花莲为背景，写出了这么一本呢在书里头又有这个非常洋的洋名字，还有呢一个视书如命的藏书家，还有呢在这个故事里面有一个出走的父亲，还有个神秘的妈妈，当然呢还有纯真的年轻人，那各种恩怨情仇，哎呀没有这么严重啦，只是呢情感纠结呢，也就是在这么一部的精彩小说里头

那最重要的像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说呢，它是从我们在地来出发，而且呢是在这一片在美伦地区属于呢山明水秀的风景当中呢，创造出了一个这么的让我们觉得非常动人的故事。那虽然说有些是虚构的，不过呢有个名字我倒是非常非常的熟悉，所以因为呢这样的一个名字让我觉得这本书看下去呢就不是虚构的，我就觉得呢它就是穿越时空遇到你。好，中美五街今天20号跟大家共同分享，同时也和您相约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我亲爱的朋友，晚安。

0: 京广晚间新闻。
1: 八月流感就诊人次创十年同期新高，开学后疫情恐再升温。AI 需求续强，七月工业生产指数创新高，年增25.61%。听众朋友晚安，我是任兰心，欢迎收听今天8月25号星期二的京广晚间新闻。总统赖清德下午到台南市永康区视察昆山科大与周遭水患情形，他指出跟莫拉克相比，淹水面积已经大幅减少了99%。记者魏金妮的报道。
2: 总统赖清德回到台南，他表示台南这次水患因为历任市长一直在整治改善，灾情明显比以前轻微，跟莫拉克风灾相比，淹水的面积已经大幅减少了99%。
3: 莫拉克台风的时候，台南市的淹水面积有50,000多公顷，那这一次呢，我们累积雨量并没有比莫拉克台风来得少，但是呢，我们淹水的面积已经缩小到400多公顷。换句话说，两相比较，我们淹水面积减少了99%，这个就是我们大家共同努力的成果。那我也希望台湾社会都可以看得见，每一个水利工程人员或是每一个地方政府都非常用心珍惜这些难得的资源，在做水利建设，在做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工作啊，敬请大家多支持。
2: 针对昆山科技大学周边淹水的问题，指示内政部跟经济部水利署全力支持所需的经费。他并提醒市府也应该在汛期前落实侧沟、雨水下水道巡检清淤跟河川疏浚等准备工作，确保水路畅通，让既有的设施发挥最大效能。京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因应沙德尔台风来袭，中央灾害应变中心指挥官纪连成要求各功能分组及地方政府善用 EMIC 系统，同步共享灾情资讯，并提醒各县市停班停课决策前必须先开设应变中心。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4: 针对即将到来的沙德尔台风，中央灾害应变中心指挥官政委纪连成提醒，必须确保抽水机组的弹性调度，并严格落实淹水及农业补助及时办理，避免资源重叠。他也不忘要求各功能小组精通灾害应变资讯系统，透过表格与图资建立灾害共同图像，以实现灾情资讯的同步共享。
5: 这个图的下面你们可以看到它有很多数据，如果没有数据的话可以建立一个表格，点到这个图资里面去之后，这个表格就会出现在这个 EMIC 系统里面，都可以作业，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个作业模式。那县市政府可以看得到，中央也可以看得到，那更不用说你们各功能分组自己本身设计的，你们也看得到，这就叫做共同图像，灾害共同图像的概念。
4: 纪连成也强调，地方政府一定要先成立应变中心，进行研判分析后，才能做出停班停课的决策。而在提升应变中心开设层级时，也一定要标会警戒区域及土石流前市地区，除了让民众及执法人员有遵循的依据，更能够减少许多无谓的生命财产损失。京广记者朱瑞森采访报道。
1: 受到连日豪雨影响，高雄三天累积雨量达913毫米，不少农作物出现

0: 水上烂根等灾情，师傅向中央争取农渔产全品项灾害现金救助或行政院同意，今天起受理申请。记者黄义豪的报道。
1: 高雄市农业局表示，本次豪雨农产灾损现金救助从8月25号开始受理到9月7号为止，农作损失达两成以上的农友可以先利用农产业天然灾害现地照相 APP 拍照留存，并备妥身份证、印章、农会存款簿以及土地相关的证明文件，到土地所在地区公所申请。农业局农务管理科科长陈嗣任说，
2: 目前最重要的就是请农友把灾情赶快通报给所在地公所，包含现地拍照留存，后续我们也会持续掌握迟发灾损的情况，积极向中央争取全品项的天然灾害现金救助，尽量协助农民降低损失，尽快协助恢复生产。
1: 农业局提醒农友务必在9月7号前完成申请，如果复耕需要低利贷款，也可以向当地的农会洽询。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0: 南台湾持续降雨，深到台一线枋山路段积水影响行车，屏东警方实施交通管制，建议往恒春方向改走马里巴桥，切勿强行通过积水路段，以维护行车安全。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3: 屏东县警局芳寮分局接获台一线枋山路段道路积水通报后，立即派遣警力前往现场实施交通管制。芳寮分局第四组巡官翁豪军说，
4: 本分局获报后立即派员到场实施交通管制，并于上午10:20启动北上调拨车道措施，在台一线449至451公里处调拨南下内侧车道供北上车辆通行，另外在台一线459公里处实施南下车道封闭措施，欲前往恒春及台东方向之用路人，请改走马里巴桥替代路线，切勿强行通过积水路段。
3: 芳寮警分局表示，将视道路积水情形弹性调整交通管制措施，呼吁用路人行经积水路段务必减速慢行，注意车辆调拨动线，以免不小心开错开到了对向车道，并随时留意现场交通指挥以及最新道路资讯，提前规划替代路线，确保行车安全。警广记者徐俊秀屏东报道。
0: 高雄连日豪雨造成部分地区严重积水，环保局清洁队连日投入防汛及环境清理，随着雨势逐渐趋缓，勤务也转向灾后复原，加速清除道路泥沙、垃圾及排水设施堵塞，让市容尽快恢复。记者黄义豪的报道。
1: 环保局表示，从8月19号到昨天，清洁队已经动员1640人次，出动277车次，清疏侧沟 120.5 公里，排除泄水孔及沟盖堵塞近4万件，并清除超过220公吨的废弃物。近期则会持续的巡查各区的道路，针对主要道路、路口以及积水的区域加强冲洗、清扫以及泥沙的清除。环保局环境管理处副处长万国荣说，
5: 这次雨势非常大，清洁队除了雨中持续巡查清除堵塞，现在也把握雨势趋缓的时间，加速清除道路上的泥沙垃圾，以降低泥泞对人车通行的风险。未来也会持续掌握各区状况，一发现问题就立即处理，以协助市民尽速恢复正常生活。
1: 环保局提醒，豪雨过后部分的道路可能仍有泥沙以及杂物，用路人行经相关的路段要减速慢行，清洁队也会持续的投入环境复原的工作。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0: 国内新冠肺炎疫情目前仍处高原期，上周新增59例本土重症及19例死亡病例。疾管署提醒，目前疫苗剩下约 11.1 万剂，将提供到9月9号，呼吁复歌资格民众把握时间接种。记者杨欣的报道。
6: 疾管署表示，上周新冠门急诊就诊将近25000人次，较前周下降 6%， 但疫情仍处高原期。类流感门急诊就诊近95000人次，较前一周下降 2.5%， 新增64例重症及15例死亡。肠病毒疫情则是持平。疾管署副署长林明诚说，
7: 新冠疫情最近虽然说有稍微下降下来，但是就我们来看的话还算是持平的。为什么呢？因为它的就诊人数单周还是有25000人左右，那重症死亡的人数19个人，单周的话算是新高的，从去年10月1号以后，这算是最高的死亡人数。新冠的高原期，我们预估的话至少

0: 还会在一两个礼拜以上，因为开学之后还会有变动，所以我们估计的话应该会是在九月中左右。
1: 登革热方面，今年累计134例确诊，其中7例本土病例都住在高雄，另外有127例境外移入。疾管署提醒，新冠九月仍处流行期，流感肠病毒也可能随着开学后人员活动增加而升温，呼吁落实手部卫生，出入人潮拥挤或空气不流通的场所建议佩戴口罩。经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经济部公布七月工业及制造业生产指数双双刷新历史新高纪录，呈现连29红的强劲成长，乐观看待八月数据，渴望延续正面成长。记者游淑燕的报道。
3: 七月工业生产指数达 145.24， 创下历年单月新高，其中制造业指数高达 147.65， 同步打破纪录。经济部统计处副处长陈玉芳表示，在 AI 伺服器和半导体供应链接单活络下，七月年增幅度进一步扩大，显示整体制造业生产动能依旧处于高度活络期，而传统产业也在缓步复苏中。
4: 今年的三月开始的话，传统产业的制造业的生产有逐步呈现年增，就是缓步上升的一个状况，所以在传统产业的部分的生产部分是有慢慢渐次的回温，但每一个产业它回温的速度是不一的。
3: 由于 AI 应用需求快速攀升，推升相关产业供应链出货动能，七月批发业营业额连续第18个月正成长，以1兆7573亿再创史上新高。零售业也在车市买气回温和暑假娱乐购物商机带动下，营业额4183亿元是历年同月最高。餐饮业同样受惠暑假外食和聚餐需求扩增，营业额来到887亿元，改写历年最强七月的纪录。经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立法院会今天三读修正卫生福利部组织法等案，增设儿少及家庭支持署、社会发展及长期照顾署以及两个行政法人，期盼透过专责单位整合相关政策，促进产业竞争力。记者林宇晨的报道。
5: 为了整合儿少的政策，立法院通过修法设置儿少及家庭支持署，整合卫福部及国健署保护司、社工司，促进儿少健康的相关业务，以及部分社家属妇女、儿少及家庭支持的相关业务。另外成立社会发展及长期照顾署，专职负责长照的业务。立委陈昭姿表示，这次的修法不只是卫福部的组织改造，也要保障基层的权益。
6: 那本次改组又新增了儿少家庭支持署及长期照顾及社会发展署啊。那针对这两个核心机关的署长任用，我要求应以常任无官为优先原则，借重文官常年累积的经验、实务经验啊，不仅能够确保社福跟长照的这个政策推动稳健，也能够有效的激励这个士气。
5: 此外，又会通过国家医疗科技评估中心设置条例，以及国家中医研究院设置条例。希望专责投入各项医疗科技的评估及研究，并促进中医临床精准医疗，提升中医药产业的竞争力。记广记者林玉晨台北报道。
2: 刑事局破获竹联帮成员组成贩毒集团，以小蜜蜂在大台北外送毒品牟利，并以企业化管控经营，不到一年获利3000多万。警方历经四波追缉，逮获金主、帮派成员等12人，检方侦结，全数起诉。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7: 刑事局去年破获一起不动产抵押贷款诈欺案，溯源追查发现，由现金主出资，由竹联帮红人会成员组成贩毒集团牟利。这个集团分工缜密，对外透过 WeChat 等虚伪账号，在大台北地区以小蜜蜂外送、伊托米纸烟弹、摇头丸、凯达命、毒咖啡包等各式毒品；对内则以群组严格管控成员，俨然企业化经营贩毒。刑事局正义大队副大队长李建汉说：“
8: 该集团以通讯群组严格管理。”旗下控台干部、外送员层层上交赃款，并制定奖金抽佣激励员工及定期更换微信公线账号，集团承租据点及毒品仓库，俨然为企业化经营模式。
7: 刑事局搜证后，历经四波具体行动，在双北、桃园、台中、宜兰等地逮获了金主、黑帮成员和外送员等12人，查扣1公斤凯达命、300多包毒咖啡包、1多米纸烟弹等毒品。朱姑集团从去年10月到今年8月，就获利高达3500多万。专案经新北地检署侦查终结，依毒品等罪嫌，将12人全数提起公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继续一起来关心全国。

0: 最新的交通状况。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林口到中立转接道二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在桃园出口有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南下339.1公里过了路竹，路间有故障车停放。国道一号北上稍早在85.7公里过湖口，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到一，北上内坜到中立服务区，北上三重到台北，以及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车速在1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汐五高架南下堤顶到环北，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五羊高架北上51.2公里过机场系统的中线车道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汐五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车多，走走停停，车速在2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以及南下安坑到土城车速都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龙潭到三鹰，以及北上安坑中和到安坑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三甲往东万方到木栅也是车多不好走，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机场系统，以及东向大南到莺歌系统，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4线东向19.5公里板桥前路间有大货车爆胎停放，西向在三重入口这边有机车停放。台21线双向132公里在二明隧道路段原先有土石崩落的情形，目前已经抢通恢复常态，夜间封闭。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景广晚间新闻。
1: 为反制跨国镇压，外交部表示，所有驻外管处目前都已更新紧急应变计划，后续也会视情况持续更新。另外，也希望透过国际刑警组织里的有我国家，进一步寻求我国与该组织的合作机会。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2: 外交部因应跨国镇压所提出的二 PER 策略，分别是预防、保护及反制，希望借此提升民众的识别能力与警觉，动员驻外管处为受害者提供紧急协助支援，并与理念相近国家建构集体安全网络。关于驻外管处为受害者提供紧急协助支援部分，外交部研究设计会副主任林世新指出，去年就已开始要求驻外管处针对跨国镇压可能情况更新紧急应变计划，目前所有驻外管处都已完成。
3: 那我们也会要求各外管随时更新，持续更新来因应整个可能的变化，来提供国人最大的保护。那在多边部分，我们也是希望在许多国际多边机制能寻求一些合作，像 Interpol 国际刑警组织，我们也希望透过这个组织能寻求给我们一些合作的机会。
2: 外媒报道，圣文森及格瑞纳丁总理富莱德结束访台行程后，宣布台湾政府将援增200万美元给国家发展银行，以及每年100万美元投入社会计划。外交部表示，不管是合作计划或执行项目，现在都在持续讨论中，目前还没有定案。经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劳动部发布员工协助方案承办人员实务手册，提供企业承办人员具体的员工需求评估步骤与解决方法，可到工作生活平衡网下载浏览，期盼支持企业共同打造组织友善关怀文化。记者李义成的报道。
4: 劳动部劳动福祉退休司司长黄维琛说明，常有企业承办人反映公司有心推动友善员工关怀，但不知如何着手规划，或是部分中小企业因资源有限，担心能否顺利推动员工协助方案。劳动部发布员工协助方案承办人员实务手册，内容涵盖九大章节，完整说明员工关怀制度的建立方法与操作要领，从员工问题盘点评估、内外部资源转介、跨单位协作等，针对资源相对有限的中小企业，实务手册也特别规划中小企业专章，
5: 并不是他整个拦下来，他自己要把它解决所有的事情，是可能透过包括引介相关的资源，理清他的问题，协助他去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并不是说所有的从

0: 办要把所有的事情都揽在自己身上，那个压力会大的大的受不了，自己可能还要需要这个员工协助方案。哦，那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在我们这个手册里面就有很明确的去让这个承办的人员知道说，哎，这两者之间的差别。
1: 劳动部表示，企业如果需要进一步的推动建议，欢迎申请专家入场辅导服务。劳动部将免费安排专家入场辅导，针对推动员工协助方案，协助企业进行全面性评估与建议。经广记者李依成台北报道。
2: 内政部今天举办防治人口贩运国际研讨会，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防治人口贩运不是最终目的，不只是要将犯罪绳之以法，更要及早阻断风险。未来也将修法，让强迫诈骗也纳入人口贩运的刑事处罚。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3: 人口贩运是国际公认三大跨境犯罪之一，我国长期致力防治相关犯罪，去年共移送158件人口贩运案件，设置25处庇护所，安置103名外籍被害人，防治成效连续16年获得美国国务院评比为第一级。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人口贩运不能只以查获量衡量，更要及早辨识被害人，提供法律、医疗、安置服务。同时，随着犯罪形态的改变，做不同的因应。因此，继前年修法将被迫从事犯罪活动纳入处罚后，也将持续推动修法，将强迫诈骗也纳入。
4: 在遏止强迫诈骗行为里面，我们更要修正人口贩运的防治法，纳入强迫从事诈骗的行为呢，以及对被害人的辨识跟保护，放到人口贩运防治法的修正法案。
3: 内政部连续18年举办防治人口贩运国际研讨会，今年邀请日本等11国官员专家与会，聚焦劳动剥削、渔工与移工等族群保护，希望借此深化跨境合作，让台湾不只是人口贩运经验学习者，更积极成为贡献国际的伙伴。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为防范今年秋冬流感及新冠疫情，疾管署今年度公费流感疫苗采购超过705万剂，是历年最大采购量，并首度纳入加强型流感疫苗及新世代新冠疫苗，提供更周全的保护。记者杨欣的报道。
5: 疾管署今年度公费流感疫苗总计采购705150剂，包括标准型流感疫苗6849360剂，以及免疫加强型流感疫苗200790剂，新冠疫苗则采购240万剂。疾管署署长罗义军表示，今年首度采购两种厂牌的加强型流感疫苗，优先提供长照及安养机构65岁以上长者使用。
6: 今年都有推出最新的流感跟新冠的疫苗，在流感方面，我们有引进20万剂最新最好的这个加强型流感疫苗，来优先提供长照安养机构的长辈来接种，它的保护力会更好，大概比原来的流感疫苗好25%-30%左右，一些保护力会更持久。新冠疫苗部分呢，剂量比原来的新冠疫苗减少到1/5而已，副作用也减半，保护效果事实上更好，那所以是一个更好更安全的一个新冠疫苗。
5: 延续左流右心共同接种策略，除了50-64岁无高风险慢性病成人于第二阶段11月2日起开打，其他如65岁以上长者、学龄前幼儿、医事防疫人员、慢性病病人以及学生等都从10月1日起开打，以促进共同接种，有效降低重症及死亡发生风险。经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退役陆军少校李海鹏遭对岸吸收，接连要求两名担任军职的儿子配合当间谍，一家三口被起诉重判。高院更二审今天将李海鹏判刑11年半，次子更被重判16年，大儿子先前则被判2年1个月定谳。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3: 曾是陆军少校的李海鹏79年退役之后从事旅游业，专门中介两岸官员参访交流，后来遭中共解放军吸收，打从97年开始行贿时任花莲空军防空炮兵的李姓少校，不仅要求签署愿支持两岸和平统一便条表态效忠，还陆续翻拍军中机密文件提供给对岸。李姓少校退伍之后，李海鹏为延续刺探军情工作，接连要求在马防部担任上尉的长子，以及在装甲部队担任上士的次子接棒提供情报。检方侦查后将一家三口起诉，高院一审将父子三人轻判，案件上诉发回更审，高院更一审将李海鹏重判12年，次子10年半，长子遭判2年1个月，李姓少校则判刑15年。最高法院将李海鹏及次子部分发回再更审，长子和李姓少校先行驳回定谳。 高院跟二审考量。

0: 李海鹏坦承犯行，依贪污行贿等罪捉监改判11年6个月，至此则被依帮助敌人间谍活动罪重判16年有期徒刑，案件还可以再上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台北市警营联手拦阻诈骗，今年上半年成功拦阻9亿4000多万元，其中单笔金额最高为900万元，并且诈骗手法则以假投资最为常见。台北市长也亲自颁发感谢状，表扬阻攻有诈的金融机构及行员。记者陈伟玲的报道。
2: 根据台北市政府统计，今年1到6月，台北市警营合作成功拦阻诈骗812件，拦阻金额高达9亿4257万余元，金额位居全国第一，并且金融从业人员积极协助拦阻诈骗，警方也设有拦阻奖励机制，成功拦阻10万元以上款项或阻止民众设定约定转账，每案最高可获得10000元奖金，本期核发拦阻奖金超过100万元。市长蒋万安说，
3: 近期拦阻诈骗有功的金融机构分别成功拦阻诈骗款项，可以看到打击诈骗犯罪，除了透过警方的宣导查缉以外，更需要全民反诈骗意识，共同投入反诈骗行列。
2: 刑事警察大队大队长丁静也表示，根据115年7月的打诈仪表板统计，台北市受理的诈欺案达1402件，财损8亿4759万余元。其中财损最高的诈骗手法仍是假投资诈骗。诈骗集团经常利用社群平台、赖群组以及不明投资 App， 营造多人获利的假象，再以高获利投资、虚拟货币交易等话术，诱使民众汇款或提领现金。民众若有任何疑虑，可拨打165反诈专线或110报案查证。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淹水造成不少汽车车牌遗失，台南市安南区一位谢姓民众在一天内就10或16面车辆号牌主动送到派出所。记者魏金妮的报道。
4: 淹水过后，台南市安南区一位谢姓民众一天内捡到了16面车辆号牌，送到派出所。三分局和顺派出所所长徐立生说，
5: 近日暴雨造成安南区部分路段淹水，不少车辆号牌因此脱落，在地青年谢明于昨日一天内10或16面号牌主动送至派出所，由警方依程序通知车主领回。
4: 根据了解，谢姓男子暴雨后行经及淹水路段，发现路面散落了多面车辆号牌，为避免车牌遭他人不当使用，也希望协助受暴雨影响的车主找回遗失物，便将10或16面号牌全数送到派出所。警方也呼吁，大雨淹水后车主应留意号牌是否脱落，如发现号牌遗失，应尽速向警察机关反映，并依规定办理。民众若识货他人号牌，也可直接送到邻近派出所。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台中市持续推动宠物友善政策，宠物公园将从1座增加到今年预计36座，并朝区区有宠物公园迈进。全国首座公立宠物生命纪念园区也预计在11月启用，完善毛小孩从生活到善终的照顾。记者陈韵涵的报道。
6: 市长卢秀燕表示，身为毛小孩饲主，他深知宠物是家庭重要成员，因此市府积极扩增宠物友善空间。
7: 我上任时候，台中市只有一座宠物公园，到现在台中市已经有29座了，今年我们还要再加7座，所以在我卸任的时候呢，会有36座，从1座变36座。
6: 园区规划也兼顾安全与实用，包含大小犬分区、饮水及便尿清理设施等，未来将朝区区有宠物公园目标推动。动保处长林鸿明指出，市府也重视宠物身后尊严，预计今年11月启用位于大甲区的全国首座公立宠物生命纪念园区，
8: 基地面积2700平方公尺，未来提供家犬猫个别火化及纪念仪式等服务，未来预估每年可以提供4000只犬猫遗体的服务量能。
6: 市府表示，除了扩增宠物友善空间，也持续推动饲主责任及动物福利，每年完成约3000只偏区犬猫绝育，并办理超过170场教育宣导课程，期盼从饲主责任、动物福利、友善游憩到生命忠诚，持续打造更完善的宠物友善城市。警广记者陈荣涵台中报道。
9: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台湾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 午后西半部山区及东半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时多云，25到33度，中部多云时晴，25到32度，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5到31度，东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

晚上七点钟，遇到什么难过的事情了吗？只单身不失恋，你还有我们哦。我是西西孙胜熙，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一起等待雨后的彩虹。

即时路况，听即广，安全才会有保障。

晚上的7: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93公里，新竹 A 出口前小客车跟大货车的追撞事故，在中线车道。北上的40.5公里过林口 A 内线有3台车事故。国道一号北上351.3到352.9男子交道过后的外线许多的坑洞在这里。台64线东向19.5公里板桥前的路间大货车爆胎停放，车多回堵哦。国道一号南下的桃园出口2台车的追撞事故在出口，特别小心。台61的北上150公里清水下匝道的路口车辆停放，人员行走特别小心。路网图的车流状况，国道一号北上的内湖到五堵，林口到泰山，平镇系统一路到桃园，南下的内湖一路到五股，林口到中立，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杨梅端到中立转接道，南下的堤顶到五股都是车速缓慢的。国道三号南下从环东一路到木栅，安坑到树林，北上中和到安坑，大溪到三鹰不到60公里。国道二号的大园到南桃园不到40公里。新竹路段的国一双向竹北到新竹车多。中部台74线西屯一到北屯二，潭子到潭子系统，西行北上的雾峰到大里二不到50公里。晚上开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哟。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汇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大家好，我们是高速公路小精灵，
1: 有施工的消息要来提醒用路人，
2: 请仔细听哟。
1: 为了办理国道五号南港头城段及边坡补强，
2: 施工时间为2015年4月20号到2016年的12月31号，
1: 会封闭国五南下4.4到4.8公里处外侧加速车道进行相关作业。
2: 施工封闭期间，建议大客车行驶动线由石碇匝道南下进入国道五号，请依交为布设线行，顺行驶入主线哟。
1: 如果遇到大客车开放通行路肩，且车道管制号志显示绿色箭头时，可行经到交为封闭路段结束后，行驶到外侧路肩，再衔接大客车爬坡到起点续行。
2: 相关的最新路况消息，
1: 请上高速公路局。

0: 全球资讯网，或拨打1968免付费客服专线了解。
1: 高速公路小精灵祝大家行车平安。
2: 右路人行经管制区域，请减速慢行，以现场管制设施指示行驶，并遵守管制导引，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Hello， 大家好，我是 Yoko Rio。 下雨了，正在开车的朋友请记得打开车灯，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假如不小心打滑，请不要惊慌，可以放开油门，握紧方向盘，让车子保持向正前方行驶，等车子自然减速恢复控制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

今天是8月25号星期二晚上的7点12分，尽管全国治安交通网卡尔爱享乐的节目时间晚，我是卡尔。来自五月天阿信告五人白安合作歌曲，我们都活在进化之中。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4，空吗？空空空空空。TB3，我刚才想客语怎么讲？浪吧浪浪浪浪浪，一米三。在国道一号北上39.1公里过林口外的外侧路间有3台车的事故，国道二号的西行12公里南桃园出口前有2台车的追撞事故在内线车道。国道一号的五羊高架北上61.7公里中立转接道前有4台车的追撞事故在内线车道。

温蒂漫步歌曲叫《不夜城》。国道三号北上39公里，过土城的外线有箱型车抛锚，没有警示啊。台88线东向靠近万丹交流道，银色小客车1161没有开到行车灯。北部地区的路网图，下班的车潮，北上国一内湖到五堵，南下内湖到圆山，泰山到中立服务区，北上平镇到中立路段都是车流。国三南下的中和到树林，北上大溪到三鶯不到60公里哟。今天的开场都是乐团的作品，他们是 Icy Ball 冰球乐团 Dumplings。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义峰。豪雨来袭时，安全第一最重要，请大家减少前往河川、溪流、海边这些危险的地方，开车不冒险涉水，不抢快通行。其他更多的最新资讯，请大家下载水利署。

0: 主行动水情 APP， 并且随时收听警广，共同守护你我的生命及财产安全。水利署关心您。
1: 大家好，我们是有感觉。

就不会黑暗。火车月台上面广播的声音熟不熟悉？曾伟忠一条歌是《醋瓦郎》。国道三号北上382到381公里，中寮隧道前的外线边波抢修。国道十号东向20.4到21.1，燕巢系统过后的外线也在边波抢修。好，南部地区连日的下雨，这个土石松动或者是淹水的情况，这些这个成灾的情形，请沿路驾驶朋友都要特别留心。现在呢，虽然慢慢往秋天走，可是蚊虫在雨势离开之后可能还会滋生的，都要留意自己的生活周遭的这个清洁跟整洁卫生。他是李千娜。

李千奈刮虾心灰亏27分。好了，待会7点半来听几广新闻了哈。路况更新电话0800-000-123，911跟露露黄露子英几条瓜嘻哈庄脚情，待会见。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台经院发布七月制造业和营造业营业气候测验点都呈现上扬，其中营建业已经第四个月扬升，不过服务业受股市影响走弱，连续结束四个月上扬，转为下坠。游淑燕报道。
2: 国内制造业七月营业气候测验点比上个月大幅弹升 2.48 点，来到 101.09 点。台经院景气预测中心主任孙明德指出，前两个月的制造业景气虽然因为中东战争有些许波动，但七月开始重新向上。从厂商调查资料显示，其中传统产业的悲观情绪在七月份出现明显收敛，显示景气已经开始好转。
3: 这个月厂商的看法比上个月增加了很多，最主要大概就是七月份开始进入了出货的旺季。但是展望未来，我们还是要特别注意一下下半年通膨的一些问题，资金紧张的问题会不会影响到央行的货币政策。
2: 另外，营建业面临土方处理成本上升及建材价格走扬等压力，但受惠于 AI 与资通讯产业建厂需求强劲，加上公共工程陆续进入施工阶段，七月景气维持稳健，未来半年渴望延续成长。但服务业因为七月全球金融市场剧烈波动，影响金融业表现，营业气候转为下滑，包括银行业、零售业和批发业对未来展望抱持平态度，餐旅、保险及运输仓储业则相对看好。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苗栗县横菊生长期遭遇连续降雨和高温影响，出现迟发性的灾情。县长钟东锦今天前往铜锣勘灾，确认受损达天然灾害的救助标准，中央每公顷补助10万元，县府加码2万元。陈怡玲报道。
4: 苗栗县政府农业处指出，每年六到七月是横菊营养生长期，今年却因连续降雨及八威台风侵袭，造成田区积水，横菊根系腐烂缺氧，雨后强烈日晒更加剧闷根效应，导致部分植株黄花枯死。铜锣公馆初步查报受损合计约25公顷，损失新台币819万元。县长钟东锦说：“
5: 当然，我们总共县内的面积大概70几公顷哈，那也感谢农业部这么及时就来看哈，希望农业部的补助尽快到位，那我们县府也会搭配了哈，大概农业部是10万，
6: 哎对，现在一公顷10万，
5: 农业部一公顷给10万哈，我们县政府就搭配一公顷也，所以补助2万，我们就一并申请了哈，那当然就是减少这个我们菊农的损失哈。
4: 横菊是苗栗县特有作物，其中铜锣乡栽种面积约50公顷，为全台最大产区，其次为公馆乡15公顷，苗栗市4公顷。国产横菊超过80%来自苗栗。金广记者陈怡玲苗栗报道。
1: 台北市文山区指南宫昨晚经传火警，火势延烧2小时才扑灭。台北市长蒋万安今天前往现场了解灾情，并宣布成立跨局处的单一窗口，协助指南宫后续火调、结构鉴定及复原重建工作。陈伟林报道。
7: 台北市文山区指南宫发生火警，火势延烧约2个小时才扑灭。市府出动27辆消防车，动员警消超过106人，以及71名义消协助救灾。火灾造成超过1500平方公尺面积受损，其中一楼受灾最为严重。台北市长蒋万安今天前往现场了解灾情，并表示指南宫是台北市重要的庙宇，市府也将对灾后的重建提供行政上的帮助。市长蒋万安说：“
8: 我们立刻成立跨局处辅接单一窗口，由林益华副市长督导，民政局主责。第二，在符合安全规范以及火调之后，我们即刻进行相关的鉴定，就整个结构安全的部分，以及哪些在历史上必须要保存，哪些结构上必须要拆除，我们做好完整的鉴定以及记录。”
7: 市府也表示，后续复原重建涉及建筑、土地以及寺庙登记等不同面向，将提供行政专案协助，加速复原重建计划审查。指南宫主委高超文

0: 则表示，这次火灾以一楼受灾最为严重，二楼部分殿宇以及神尊所在区域仍有部分保存完整。目前的起火原因仍待消防单位进一步的调查。今晚记者陈慧玲在台北市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台湾南部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跟中部多云时晴，25到33度，南部、东部离岛是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2度。以上的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大家好，我们是跨世兄弟
1: Crossing，
0: 我是哥哥 CJ，
1: 我是弟弟 C Mike，
0: 呼朋引伴，号称培养下线换奖金，
1: 另类投资诈骗要小心。
2: 快乐是什么？
3: 安全就是快乐。
2: 嗯，让我们一起
4: 快乐安全行。
3: 我是酒精咕噜咕噜进来这一副身体了，今天让大家都放轻松，特别是你大脑。
5: 等等，我怎么有一种又晕又麻又飘忽的感觉啊？前面那个是红灯还是路灯啊？哎，脚，请往前让眼睛看清楚后回报。
6: 等等，左右脚都不听使唤，我没办法往前。
3: 别紧张，平常你们都太紧绷太严肃了，现在交给我。
5: 不对不对，反应变慢，判断失准，我已经无法正常指挥整个身体了。
6: 那我们怎么开车回家？这样上路会出事吧？
3: 先说好，如果真的出事我不负责。
5: 先阻止主人开车回家，请双手打电话叫计程车，保障我们的安全。
7: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酒后驾车最先失控的不是车，而是你的大脑与身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酒驾零容忍，也把人生交给酒精掌控。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0: 我爱上了太阳，明白吗？人生没有完美剧本，爱上太阳，享受海洋，就是不碰毒品。我们是宇宙人，健健康康一起去跑步，这就是我爱你的方法。让我们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大家好，我是 CJ Mitt。 独驾照是害人又害己，也让很多人家庭破碎。为了您的健康和交通安全，请勇敢拒绝毒品，更不要独驾上路。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43分在信用过后休息回来，他们是 YOASOBI 若能描绘生命。国道一号南下30.7公里五股转接道前的外线车道有两台车的事故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351.3到352.9男子交道过后的外线车道许多的坑洞在这个地方。路网图的部分，国道一号北上东湖到五堵，南下内湖到圆山，高工局到桃园，北上高架堤顶到西子端，南下堤顶到下塔悠，环北到五股都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土城到树林，台65线板桥二往国三土城交流道都是车多拥塞。国道二号大竹到南桃园走走停停的，新竹路段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不到60公里哟。事故状况，国道一号南下12.2公里高架细直端前的中线小客车跟大货车事故，南下的五股转移道前外线两台车事故。李炳谷是客语双人组合，歌曲叫做《Get Deal》发。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长肖焕章。紧急状况发生时该到哪里避难呢？别担心，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一键就能查到最近的避难处所，并且帮您规划安全的避难路径，还能开 AR 导航引导，让您避难路上不迷路。快去下载吧，消防署关心您。

伤心欲绝歌曲叫做《大雨》。国道一号北上的汇入高科联络道的入口处外侧路间小客车故障，国道一号北上95到93公里新竹路段车子多。新竹路段归北上的新竹到竹北，刚刚说车子多嘛，好，刚刚讲了，就看到路网图了哈。好，路况更新电话0800-000-123。 Yoko Rio 歌曲叫 Rain。

Yoko Rio 歌曲叫做 Rain。 好，同时也要提醒大家要关注台风的动向跟动态后，在中央气象署的网页上面都会有的。国道三号北上，在新竹系统入口匝道的外线小货车自撞事故，人员有下车，要特别闪避哦。羊驼小姐跟 Somaota 歌曲叫做 Readme.txt， 待会8点钟会整整点路况消息。

0: 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晚上的8: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高雄瑞隆路出口匝道，这里车子多。在国道一号北上冈汇入高科联络道入口处的外侧路间跟车道，车辆故障停放。国道三号北上的新竹系统入口匝道外线车道，小货车逆向停放，驾驶人员下车请减速慢行，小心避开。省道台61线南下的267.7公里布袋交流道路段有火烧车的事故。路网图车潮，国一北上的东湖道汐止系统南下的泰山道林口，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南下堤顶到下塔右都是车速缓慢。国三南下的土城到树林，台65线板桥二往土城交流道不到60公里。新竹路段的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车多。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记住防诈五步：电话不乱接，连结不乱点，名牌不乱听，资讯不轻信，个资不乱传，有问题就打165，内政部关心您。
1: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2: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1: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2: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 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1: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2: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3: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神游戏。当世界下了一场大雨，在模糊的视线中，记得打开车灯，让前方路况更加清楚，也要和其他车辆保持适当的距离，来提高行车安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0: 来自 Bee Gees 的歌声，歌曲叫做 Guilty。 我们要进行今天的法律 1.0。
1: 法律 1.0。
0: 今天的法律 1.0 为大家连线到的是大英法律事务所钟庆宇律师。律师晚安。
2: 好，晚安，各位听众晚安。
0: 好，歌曲叫做 Guilty。 我们今天要透过律师连线来聊到台湾这边法律规定跟罪责有关的定义。好，我们其实在新闻媒体当中或者是在日常生活中可能会听到一个词哦，叫做无罪推定原则。所以我们今天要来连线就是在讲什么是无罪推定原则。好，所以无罪跟有罪这件事情，我们是不是在最一开始先要来跟大家来讲，那在一般我们的生活情境当中，我们要证明这个人有罪比较简单还是无罪比较简单呢？律师。
2: 是那个所谓的有罪无罪呢，其实也就是说，今天这个人他可能违反了这个刑法的规定了以后，那到底他有没有违反，这是一个就是一定是客观存在的一个事实嘛。那他不管他有做还是没做，这是已经确定的事情。但是因为我们都是人不是神，所以说到底一个人过去有没有做过这件事情，那这个就需要透过一些方式来去做证明，来

0: 做确认，尤其是他自己不承认，有的时候甚至是他自己承认的时候也可能会就是说谎帮别人顶罪等等的。所以说对，所以说到底他有没有做这件事情，我们就必须要透过一些方式事后去做证明。比如说就是像我们常常看一些侦探的影剧，或是看像是名侦探柯南啊这种推理小说的推理影集的时候，他都会说哎，就是今天一个人犯错了以后，我们可能有一个很厉害的侦探，那他可以事后去推理推出说哇，他就是在什么时候做了什么事情，然后所以说他是的确有做这的确是有罪的。那或者是他可能去突破了他的不在场证明，那这个人他就去承认了，讲破他的动机，他就承认犯罪了。
1: 对，
0: 但是在我们真实的世界的情况，我们就还是可能会发生一种情形是，虽然很高度的怀疑这个人可能有犯罪，
1: 对，
0: 但他有的确有动机去犯罪，但是没有直接的证据证明他有做，没有很直接，像什么摸到指纹啊，然后或是有个监视录影器，或是什么他的什么胸腔藏在他的口袋里，没有这么直接证据证明他有做，
1: 对，
0: 但是呢，这个人他也拿不出所谓的不在场证明，
1: 对，
0: 就是去证明说我不在那个现场，因为我们看柯南的时候，搞不好他的不在场证明被突破以后，他就会崩溃，就自己跪下来认罪了。
1: 对，
0: 但现实世界不是这样啊，他拿不出不在场证明，你也怀疑他，但是没有直接证据。
1: 是，
0: 那这种情况要怎么办呢？
1: 是，
0: 那到底该说，因为我们没有办法拿出这些证据证明他就是有做，所以他应该要无罪，还是他拿不出不在场证明，证明他自己没在那个现场，没有做这件事情？认定他有罪，那这就是我们现实中遇到的这个两难的问题，就是为什么要有这个我们刚刚讲的无罪推定原则出现的这个原因。对，
1: 哦 ，OK， 所以就变成是说，如果是这个要证明对方有罪，我就要找好多好多的证据；那如果要证明自己无罪，我也要找好多好多的一个证据去证明自己的论点，这样的一个意思。
0: 对，没有错。
1: OK， 那。如果这个东西它没有标准答案，或者是它需要一个过程当中，那好，这个商号应该就是我们要去打官司，或者是我们要去搜集证据，然后进到这个官司的辩论当中。可是这个我没有办法证明我没罪，或者是我有罪，那到底怎么样子是一个比较痛苦比较剧烈的一个情况呢？
0: 是，其实像刚才讲的这种两难的情境，就是我们无罪推定原则要去处理的。因为如果已经有很明确的证据证明他有罪，或者明确证据他没有无罪，这都就是毋庸置疑，就是该有罪的就去有罪，该无罪就去无罪，如果事情都能够证明的话，那就没有问题。
1: 对，
0: 那就是但是我们这个世界就不是那么的完美，我们的司法调查证据也不可能这么的就是厉害，
1: 对，
0: 所以一定会出现没办法确定的情况。那这时候我们就必须要选择一种情况，就是去选，如果没办法证明犯罪就是无罪，还是他没办法证明自己无罪就是有罪，那的这种情形，那这种时候呢，我们就会去考量，这叫做两害相权取其轻，一定会牺牲到某些情况，比如说我没办法证明他有罪，
1: 对，
0: 然后所以就放了他的话，那就会产生一些人，他明明就犯法了，犯罪了，但是他不会受到惩罚，
1: 对，
0: 因为人的限制，客观的限制，没办法去查出他有犯罪的证据。
1: 是，
0: 但是呢，反过来就是会有一种状况是，他证明不出自己没有犯罪，但他真的就是没做。那这种就是我们所说的冤案。对，就是他很冤枉，他没有做，但是却因为他证明不出自己的没做的情况底下被认定有，那他就要去就是做黑牢做冤狱。
1: 是，
0: 那针对这种问题，大家都可以有自己的想法。
1: 对，
0: 但是我们刑事司法的这个决定，所谓的无罪推定原则，就是在这个地方做出一个立场。也就是他宁可错放，宁可承担有些人做错事了，但是却不会接受到惩罚结果。也要避免有冤枉的情形去发生。对，因为那个如果有人犯罪却被错放的话，我们顶多是说哇，这个司法办事不力，也没办法收集到足够的证据。但是如果我们让就是体制上允许让人去做黑劳做黑狱，没有冤枉的人受到无辜的人受到惩罚的话，那会变成让就是国家和刑法的体制变成加害人。
1: 是，
0: 对，所以说而且我们的刑事处罚包含就是死刑、自由刑、

0: 就是和就是一些附带的一些不名誉的这些事情。
1: 对，
0: 如果有冤狱的情况，我们事后补偿很难弥补到他真正的损害。比如说一个人他涉冤案了，他被就是死刑了，那当然是一定救不回来。
1: 对啊，
0: 就算是他被关了，比如说他从20岁被关到40岁，那事后我们再补他一大笔钱，你能补人家就是
1: 那个青春年华跟被关的记录都补不回来了。
0: 对，没有错。那他可能他的人生生活人的被一辈子可能就这么一次，然后他的生命轨迹受到很大的这个改变。
1: 对
0: 对，所以说在这个情况底下，我们为了要让法律有一定的固定的标准，所以才会有这个无罪推定原则。
1: 嗯，
0: 那比如说有一个人，就是有两个人在一台名贵的跑车前面东张西望，然后之后被巡逻的员警给制止。
1: 对，
0: 那其中他有一个人，他的身份可能是哇很有钱的大老板，然后是贵公司的老板。那他就说，我只是想要买同样款式的车，在附近看看。
1: 对，
0: 那另外一个人他是偷过好几次电线的惯犯。
1: 对，
0: 他这时候他也说他只想知道车子有多漂亮。
1: 嗯，
0: 那如果我们用一般的角度去看，我们就觉得说哇，那个很有钱的人他一定不是在犯罪。
1: 嗯，
0: 因为他很有钱，他没有那个动机做这件事情。
1: 对，
0: 那我们用柯南的想法去想，那如果是偷窃惯犯的话，你一定就是在做偷窃做预下手的这个准备。
1: 嗯，
0: 但是这个人他也没办法证明说他自己是不是想偷，该不该抓起来。
1: 对，
0: 可是他们做的事情是一样的。
1: 嗯，
0: 所以站在无罪推定原则的情况底下，就会要求说你还没有明确的证据证明他真的要偷之前，你是不能去处罚他。
1: 嗯，懂那个意思。
0: 所以说他会让司法的机关站在一个更保守的角度去看犯罪的成立，让国家的就是机制的网不会这么的密，然后避免去错杀到就是到底是要错，就是如果一定要牺牲的话，是要错放还是错杀的。
1: 那
0: 无罪推定就是避免错杀。
1: 懂，就是我错放一个人，然后但是我不耽误他的青春，可是我们这个社会安全网或者是其他的东西有没有办法去补足那个洞，这是另外一件事情。可是无罪推定这个东西它是根据人权来的，我们就是还是要保障人的人身自由、生命安全等等之类，他还是有这个自由人的这样的一个权利在这个地方，在当他这个没有被定罪的时候。
0: 对，
1: 那这样子的话，为什么这个无罪推定它会成为在法律当中一个很重要的，我们讲审判的原则，或者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或标准呢？
0: 是无罪推定原则，其实它也是在建立就是现代司法就是对于人民处罚的一个正当性的基础。
1: 嗯，
0: 就是这个受到刑事控告的人呢，你要用国家去处罚他的前提是他有受到就是公开的辩护的。受到辩护的机会，我充分他的辩护权、防御权，然后又受到公开审判的权利。
1: 对，
0: 然后国家因为是国家去处罚他，所以国家要就是尽到证实他有罪的这个责任。然后在他还没有证实之前，他不应该被推定为无罪。
1: 是，
0: 所以这是那个《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公约》等于是人权宣言的这个
1: 内容
0: 。对，那在台湾的刑法里面，我国的刑法里面，它也是。刑事诉讼法直接明确规定说，未经审判证明有罪确定前，就应该推定其为无罪。
1: 啊，懂。
0: 所以这句话其实我们常常会在电视上、新闻上看到。
1: 对对对对。
0: 就是、未经审判证明有罪确定前，都应该推定其无罪。
1: 对。
0: 所以不只是判决有罪，而是有罪确定。那这个有罪确定，可能要起诉啊，一审、二审、三审，然后驳回上诉才会确定。
1: 对，
0: 那在这个之前你都应该要推定他是无罪。而且要认定他的犯罪事实的话，必须要严格的依照法律规定的证据方法，而没有证据的话就不能任意的去认定他有犯罪事实。
1: 是，可是刚刚有提到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在有罪跟无罪，因为到最后就会变成比如说检方跟警方要去提供证据，或者是怎么样去提告，所以检警侦办他们就是要是预设对方是有犯罪的啊，如果我被对方或者是我被抓起来这个嫌疑的人，我就要去证明我无罪。所以在这个东西上面，实务上面我们是怎么样去了解的呢？
0: 是就像卡刚讲一样，就是因为我们在审判的时候，对于检方就是国家检察官代表国家要求他尽的举证责任很高，要尽到无罪就是那个无合理怀疑确信的有罪之行政，也就是要很明。

0: 确的证明他有罪才行。
1: 懂。
0: 所以说在国家到底决定到底要不要起诉这个人的时候呢，
1: 嗯，
0: 就是国家要不要去追诉他把他送上法院之前，那他要先尽到他基本的搜证跟举证的责任。
1: 对。
0: 那因为就是检察官检察系统肩负责就是要就是维护这个治安然后守护法律的这个使命嘛，所以说他们不可能说哎哇我看到一个人然后就直接无罪推定，他已经假设说如果他有犯罪的话，
1: 嗯嗯，
0: 那他会怎么做，
1: 嗯，
0: 那我要去收集哪些证据，如果收集得到的话那就把这个人去起诉，
1: 嗯，
0: 那如果收集不到的话那就代表说的确找不到充分的犯罪证据能够证明他有做就把他不起诉，
1: 嗯嗯，
0: 但是你不能说他在这个就是做假设然后印证自己假设的过程中是也应该要遵守无罪推定，那这样的话就什么事情都
1: 无罪推定就好了，
0: 对对，那就都无罪推定就完，所以说他这个过程当中一定会有部分的是有罪推定，
1: 懂，
0: 而且我们常常听到一句话叫这个侦查不公开，也就是因为检察官要在这个阶段他要去收集犯罪有关的稽证来进行起诉，所以在侦查中会给检察官一些优势，
1: 嗯，
0: 就是他可以自己决定这个查的方向，然后这个程序也是不公开的，
1: 懂，
0: 就是你不会说我一边在查这个人然后一边在让被告看说哇那个他去问了谁然后谁讲了什么话然后我要怎么串，这是不可能的，对，所以说检察官他在侦查中的时候他是有侦查不公开，而且有可能会用就是有罪推定的这个原则去做认定，
1: 懂那个意思，
0: 看能不能够证实他就是有犯罪的情形，
1: 嗯哼哼，就是说检调事先说哦你这一个案件那他有罪会是怎么样子的一个过程，他可能有一个故事，所以检察官就需要去拼凑这些故事到底证据有没有办法去辅助这个故事的内容啊，如果没有证据也找不到，因为其实也有很多的案件他是检方搜集完资讯跟证据没有办法去证明，所以其实也有很多的 case 是检调到最后是不起诉的，所以在这一个无罪推定的适用范围当中我们到底是要怎么样来就是了解的呢，
0: 是我们刚刚前面讲到的东西都在讲无罪推定，其实无罪推定它连接就是个罪，
1: 嗯，
0: 就是刑事诉讼的程序才会有这样的规定，
1: 对，
0: 因为刑事诉讼才会有那个错杀错放的这个问题嘛，
1: 嗯，
0: 会有冤枉去把人家就是关啊或把人家杀这种情形发生，
1: 对，
0: 所以说必须要连接到国家暴力的刑事制裁程序才会发生，那如果是在刑事处罚以外的领域，比如说民事诉讼或者行政诉讼，它就没有这么理所当然的这个答案或是选择了。
1: 对，
0: 对，比如说在过去啊，大法官解释让通奸罪没有除罪化之前，我们常常看媒体报道会说，什么配偶跟小三啊，那可能就是衣服穿得很少，在盖着棉被聊天，但是没有找到发生性关系的证据，检察官就不起诉。
1: 嗯，
0: 那这时候其实我们就很多人就哇说检察官怎么会这么笨呢，怎么可能会相信这种事情，大家都社会人，
1: 对，
0: 但是其实也就是他检察官并不是真的相信他们只有纯聊天，
1: 嗯，
0: 或是要去旅馆上厕所或是开会，但是在我刚刚讲的这个无罪推定原则情况底下，没有积极的证据证明他们真的有发生就是性关系的话，
1: 对
0: 对，那这时候刑事处罚就不应该成立，
1: 嗯，
0: 因为没有证据证明他们有，就是那就只能推定他们没有，就算我有高度的怀疑也是一样，我必须要找到证据嘛。
1: 对。
0: 但是在这种情形发生，我们通常它会附带着一个侵害配偶权的民事的诉讼。
1: 嗯。
0: 那民事的诉讼里面就没有这种什么无罪推定的事情。
1: 对。
0: 对，所以说他就算是告了这个刑事被不成立了，但民事的侵害配偶权还是很有可能会成立，因为他没有受到严格的这个无罪推定原则的限制。然后他举出一些证据证明说他们的关系不单纯，然后被告没法拿出合理的解释或提出其他证据，民事还有可能会去判赔，所以并不是说任何要到司法审判的东西通通都会有这个适用无罪推定，只有刑事的程序而已，那所以说同样的在我们现在的诈欺罪啊或是车祸的过失伤害有可能发生这样的情形，刑事上就算被不起诉或是被判无罪，在民事的情况底下我们还是可以提出一些证据证明他有侵害到我们的权利，那这时候民事法院还是有可能会判要赔，
1: 嗯哼哼，所以说这个有罪无罪比较像是说你这个人我有没有要处罚你，因为你做这件事情要不要被关要不要罚金等等，这是有罪无罪的推定，可是

0: 如果你这个人他真的有，就比如说民事上面，就是说，哎，这个提告的人或者是另一方，他有没有一些损害赔偿上面可以提出相关证据的？那你该赔的还是要赔啊，只是你可能因为这个刑法的部分证据不足，你不用被关，但是你还是要赔偿人家这样的一个意思
1: 对
0: 啦。
1: 对，没错，是。
0: 好，所以在今天最后，我们有什么样子有关于无罪推定的一个内容？因为其实这个讲起来好像很理想，或者是这个实际上要操作不简单呢。哦，所以最后我们有什么样子的这个认识要来补充在无罪推定的这个观念里面的？
1: 是，那个无罪推定的确像卡尔讲那样是一种理想嘛，因为现实中如果要真正完全落实的话，那要拿到无可怀疑的铁证的话，那可能很多案件他们都没办法完全办得下去，所以
0: 对
1: 可
0: 呀，
1: 能没办法到100%，可能到90%、85%，那他就认为说这样是足以证明他有罪的这个状况。
0: 对，
1: 那所以说举证责任的程度本来就不很高到这样的情形，但是同时呢，也因为有这个比较刑事领域有比较高度的这个无罪推定的原则的适用，所以有时候我们可能会看到一些判决，或是看到一些检察官的标准，诶，他好像跟我们一般人理解的不太一样。那很多时候就是因为就是这些在处理刑事案件的司法人员，他们受到这个的无罪推定的影响，所以他们的证据要求程度很高，证据不足情况底下，就是只能用比较轻的处罚，或者是甚至是不予处罚。那这个其实是这些人他是真正在贯彻自己的。就是法律给予他们的诫命，就是无罪推定原则，他们贯彻程序上面正义。那如果他依照着自己的想法，认为有就有，认为没有就没有的话，反而是恣意，就是突破法律的限制，这样反而是比较不好的。所以有时候刑事案件的理解上不是那么的直觉。
0: 对。
1: 那如果有一些真正就是觉得说，哎，无罪推定已经影响到了，就是。这个我们想要贯彻保护法益的这个情况的话呢，其实可以用立法的方式来解决。比如说像是贪污治罪条例里面，在应该是这10年左右吧，有新增一个公务员财产来源不明罪，也就是原本的贪污的情形，必须要找到他做了什么不法行为，收了什么钱，然后你才能去定他的罪。但是呢，就是这个很难找，证据很难抓。但是我又觉得这个人莫名其妙钱。多了一大笔，远远超过他公务员的所得。那这时候就直接定了一个新的罪，就是你没办法说明你的钱从哪里来，你当然不能要求你自证己罪，但是你还是直接处罚你来源不明罪。那这某程度上就是对于他不应该自己证明自己有犯罪，跟无罪推定原则做出了一些妥协，这是例外的情形。对，所以说就是。我们一面看着这些新闻在讲这个事情，然后看着这个刑事犯罪罪与罚的过程，一面要就是可以想一下说，哎，其实这个无罪推定原则是一直在牢牢的控制着，就是把持着，就是刑事程序里面判断证据的评价跟认定有罪无罪的这个标准，这是我们可以注意的事情。
0: 这个观念呢，大家就是在看新闻跟听这些连线后，就是慢慢的去累积，然后去记得，然后，这个当然就是罪有罪无罪，我们很简单二分法。可是刚律师最后也提到了，其实我们有很多很多的方式，用别的方式去这个补偿被害人，或者是用其他法源的方式去做一些调整，和让整件事情是不是可以更加的完善哈，但是未来还是要持续的来练习来做到的。所以今天我们连线的是钟律师，来聊到的有关无罪推定相关的一个观念。我们谢谢律师，律师晚安，
1: 好，看完
0: 谢
1: 完，
0: 谢，拜
1: 谢谢，
0: 拜。
1: 拜拜。
0: 好啦，因为陈昭要迎接待会8:30的金广新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一底三。

0: 景广新闻。
1: 观光署推动双观光双轮驱动方案，投入33.3亿元，预估将带动440万人次旅游，创造374亿元观光产值。另外，针对民众反映业者恶意哄抬价格，观光署表示目前没有收到实质检举。记者杨欣的报道。

0: 疫情后旅游市场持续复苏，114年入境旅游达857.5万人次，年增9.12%，重游客比例达42.25%，国旅旅次也较113年成长11.52%。旅宿业今年上半年营收超过948亿元，国际旅客成长更明显。另外，以国际会议或展览为目的的旅客，日均消费高达274.51美元，成为带动观光产业高质化的关键力量。观光署长陈玉秀说，
1: 目前22个县市有12个陆续还在增加，所以现在目前已经有12个县市呢，也跟着中央这次的双轮驱动做加码。那同时我们也请旅宿组跟我们的旅宿业相关的业者，请旅宿业也共同来响应，就是大家想办法来把这个市场做大做多啊。我们希望最大的得利者是国人去旅行的人哦。
0: 观光署表示，平日国旅优惠如果经费提前用完，活动将提前截止，提醒民众提早规划并选择合法旅宿。如果发现业者趁机恶意哄抬房价，可以留存订房资讯，向地方政府或观光署检举。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退役陆军少校李海鹏遭对岸吸收，接连要求两名担任军职的儿子配合当间谍，一家三口被起诉重判。高院更二审今天将李海鹏判刑11年半，次子更被重判16年，大儿子先前则被判刑2年1个月定验。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3: 曾是陆军少校的李海鹏79年退役之后从事旅游业，专门中介两岸官员参访交流，后来遭中共解放军吸收，打从97年开始行贿时任花莲空军防空炮兵的李姓少校，不仅要求签署愿支持两岸和平统一便条表态效忠，还陆续翻拍军中机密文件提供给对岸。李姓少校退伍之后，李海鹏为延续刺探军情工作，接连要求在马防部担任上尉的长子以及在装甲部队担任上士的次子接棒提供情报。检方侦查后将一家三口起诉，高院一审将父子三人轻判，案件上诉发回更审，高院更一审将李海鹏重判12年，次子10年半，长子遭判2年1个月，李姓少校则判刑15年。最高法院将李海鹏及次子部分发回再更审，长子和李姓少校先行驳回定验。高院更二审考量李海鹏坦诚犯行，依贪污行贿等罪酌减改判11年6个月，至此则被依帮助敌人间谍活动罪重判16年有期徒刑，案件还可以再上诉。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台中一名陈姓男子上网购买冷冻鲑鱼产品，却被要求需实名认证，还得提供付款码及转账新台币10万元。他因不按操作到银行咨询，行员即警报警，成功阻诈。记者陈依林的报道。
4: 台中市太平警分局太平派出所日前接获辖内元大银行行员报案，一名男子疑似遭网购诈骗，警员许佑华到场了解。50多岁陈姓男子浏览网络时，看到低价贩售海外冷冻鲑鱼产品广告，且主打宅配到付，随即加入客服群组。太平派出所副所长郭南雄说，
5: 男子加入客服赖账号后，对方随即传一组不明连结网址提供下单，男子点入后却被要求要实名制认证讯息，还要联系客服人员开启无卡提款、翻拍 QR code 等付款码及新台币10万元冲账记录。男子随即到附近银行洽询，银行行员发觉有异，并通知太平派出所员警到场阻诈。
4: 太平警分局分局长李觉明提醒，网络购物切勿点击陌生网址连结，也不需实名认证、金流签署或传送账户资料及付款码，以免落入诈骗陷阱。金广记者陈怡丁台中报道。
6: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台湾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午后西半部山区及东半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时多云，25到33度，中部地区多云时晴，25到32度，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5到31度，东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2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景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张哲伟。卖家也会受骗，小心身份认证协议，避免个资外泄。
1: 终于把坏掉的灯管换新了。哎，垃圾袋嘞？
2: 等一下，不要乱丢。
1: 这是什么声音啊？灯管为什么会说话？
2: 哦，我看不下去了啦，必须出声提醒你，灯管功成身退之后，不能随便就丢进垃圾桶啦，必须要妥善回收处理哦。
1: 哈，听起来好麻烦哦，那要怎么回收啊？
2: 非常简单，我教你，记得一定要妥善包装，如果已经破裂，就在外层清楚标示破损废照明光源，然后交给资源回收车、量贩店或超市等通路，或是合格回收商就行了。
1: 吼吼，这么多地方可以回收哦，听起来很方便耶，我马上拿过去。
2: 把资源好好回收再利用，谢谢你给我们再次华丽变身的机会。
3: 废照明光源别丢错，妥善包装要回收，记得 follow 简单三步骤：一、妥善包装；二、如果破裂要清楚标示；三、交给资源回收车、贩售通路或合格回收商回收，一起妥善回收，爱地球，循环利用，零浪费，奏会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都会节奏让我睡得晚，要睡的时候偏偏困来困去，困没落眠。安尼是要怎开车？大家好，我是 Starco， 提醒你，如果长途开车的时候，切勿疲劳驾驶，务必养足精神再上路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是否还有期待，还像个小孩。
1: 不管面前有多少风霜，多少困难，希望你的眼睛永远如此清澈见底。
2: 拒绝毒品，让天真与你相随，愿你保有永远的微笑。大家好，我们是
1: 好妹妹，我是小厚，
2: 我是秦浩。

8:44，他是黄绮斌。虚华的梦想是一支刀当中的歌曲，叫《老朋友》。新闻过后休息回来，国道一号南下的234.2公里虎尾交流道路段内线有散落物，国一南下79公里虎口前的内线小客车抛锚，移到路肩了。国道一号南下63.5公里过中立的外线两台车事故。国道五号北上33.5到32公里头城前的内线有施工。台61线南下的267.7公里布袋交流道路段，火烧车的事故还没解决。国道一号南下248到29.5公里大林交流道的内侧路肩在修路施工哦。他叫做 Teddy Swims, Not Your Man.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副组长周泰丽。地震时使用行动辅具或坐轮椅的朋友，请先固定行动辅具或轮椅，身体压低，保护自己的头部和颈部。消防署关心您。

阿姨良跟天际线融合爵士乐团的合作单曲叫做《是夜》，是是是非的是，夜晚的夜。国道一号南下63.4公里过中立的外线车道，小客车跟大货车的事故。国三南下的中和出口往中正路的匝道有2台车事故。国道一号北上337.4公里过鹿竹交流道的外侧路间有银色小客车故障打双黄灯。国道三号北上373到371.5，这里是田寮地磅过后中间外线车道进行施工。国道三号南下过了高原内线车道路间有2台车的事故状况。雷琴的歌声《Dive and Give》当中歌曲叫做《大雨》。

0: 车子在掉头，湿透的我已经回不去了。我感谢，我仰头，谢谢这场大雨带给我的旅行。
1: 雷琴的歌声叫做《大雨》。国三南下过了高原的内线车道路径有两台车的事故状况，国一南下 63.4 公里过中立的外线有小客车跟大货车的事故，国道三号南下的中和出口往中正路的匝道有两台车事故。待会来会诊整点路况消息。巴查克在 Tiken 的自己专辑当中歌曲叫做《水》，待会见。

0: 晚上九点钟，灿烂的星空下，如果你正开着车，别忘了身上的盔甲是安全带，保护你的行车安全。
1: 头上的冠冕是车灯，打开车灯照亮行车视线，夜晚行车安全第一。
2: 大家好，我们是
3: 收法灵魂沙发，
2: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晚上的9: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240公里斗南前的外线有大卡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南下63.4公里过中立的外线小客车跟大货车的事故，北上的337.4公里过路竹交道的外侧路肩银色小客车故障打双黄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48到249.5公里大林交道的内侧路肩，这里是路面的工程。国道三号北上的373到371.5公里田寮地磅过后的中间外线，北上的382到381公里中寮隧道前的外线都是施工的。国道三号南下过了高原，内线车道这里是有总共是四台车的事故。国三南下74公里过高原的内线车道有四台车的事故状况哦。国道十号西行33.7到33.1公里旗山端到离港的外线车道，东向离港到旗山的外线车道，还有东向20.4到21.1公里过燕巢系统的外线都是有施工。国道五号北上33.5到32公里头城前的内线施工封闭。晚上开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解犯罪手法，
1: 筑起安全防护，
2: 治安守门员。
3: 彰化县警察局公布打诈仪表板数据，今年上半年受理诈欺案件和去年同期相比，案件数和财务损失金额都呈现递减的趋势，显示当前治安形势平稳受控。警察局陈世煌局长提醒民众，仍需增加识诈能力。坊间兴起一股战斗陀螺热潮，持续吸引大小朋友的买气，这股旋风也成了诈骗集团的新兴犯罪手法。警察局陆续受理多件战斗陀螺相关的受骗报案。
4: 它常见的手法就是会在社群刊登广告，那以低价来诱使吸引来购买。那你当你跟他联络之后他会要求你来做离线交易，来做私讯做私下交易，那并且会请你点击做实名的连结，但是这通常就要这个骗取你个资或是引导到做三方的交易，所以要特别来小心。
3: 彰化县警察局也聘请资深艺人梁佑南担任防诈大使，他向大家分享亲友掉进假投资诈骗的陷阱，三个月内就被骗走将近500万元。被害人常在网络上分享自己的生活经验，成了诈骗集团眼中的肥羊，也私讯交流育儿的点滴，双方一拍即合，短短几天就成了明明没有见过面却手到波行的朋友。这时对方开始推荐小额投资获利的好康，
5: 那第一次他就跟他讲要10万，我弟妹说我拿不出这么多钱，他怎么挤，最多只能挤出3万块，他说那帮你去再想办法凑5万，我先帮你点5万。可是弟妹那个当下没多想，就是他出5万我出5万，凑成了10万，就去做这个投资。当然那些都是假的嘛，所以他也加入了什么群组什么什么的，很快这个10万不到3天就获利 double 的回来。
3: 男子辛苦存的孩子教育基金投资，短期小额出金获利，让被害人相当动心。辛苦攒了钱，短期投资赚了不少，马上为孩子换上新鞋，更新电脑设备。梁佑南说，诈骗集团放长线钓大鱼的方式引诱上钩。
5: 我发现最近有一只可以不错的，40万。我弟妹说我拿不出这么多，他又很好心，他说那我帮你出一半。可是在帮忙的情况下短时间就获利，人很容易就松懈了防备心，因为他钱就是马上给你也不啰嗦，所以40万他又上钩了。然后再来第三次70万，70万的时候弟妹有顿了一下。

0: 下，他就跟他讲说，你放心，我们一起一人一半，所以这个钱如果赔了你只损失一半，但是应该不会赔的。第二天他就回来了，又是 double 的钱，
1: 从几十万的投资金额加码再加码，最后变成要投入200多万元，接着400万元，诈骗集团从此人间蒸发。前后不到3个月的时间，500万的积蓄就没了。
0: 那这一次是因为 case 比较大，弟妹就偷偷的去抵押了房子，然后就跟他一起，然后一起之后也是又获利哦。所以在短时间就获利的情况下，弟妹完全松懈，一直到最后一次要400万，那400万弟妹拿不出这个钱，他就把家里很多东西拿去典当。典当之后隔天这个人的讯息发给他，他会晚一点点回，以前之前都是很快就回，那他早上传的讯息到中午才回，然后再回给再传给他，他就下午才回，再隔一天已读不回。
1: 防诈大使梁又南借由这个实际案例，呼吁大众投资务必选择政府立案的合法管道，高报酬必定伴随高风险。
0: 投资理财这件事，我觉得你人到银行去，你办理了登记下载的 APP， 在银行当下去处理这件事情才不会是假的。千万不要相信 LINE 上面的投资任何讯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歹徒是没有良心的，他会利用当事人的恐慌无知，然后就安慰你帮忙你，一直在你的恐慌当中给你一点点甜剂，让你觉得说你相信我，你可以放心，所以很多人就在这个地方就松散了。
1: 彰化县警察局推荐大家多查询警政署165打诈仪表板，浏览最新的诈骗手法，提升自我防诈试诈之能。以上治安守门员系列报道，由金广台中分台记者黄俊伟采访制作，谢谢收听。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多强去食毒，毒品唔但破坏你的健康，佫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0: 大家好，我们是
1: Ctrl T，
0: 我是倪真，
1: 我是郑佳。
0: 不论你从哪来的，或是又要去哪里，开车路上都要追寻安全的行车距离，
1: 并且遵守交通规则，让大家一起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你现在收听的是
0: 警察广播电台。

Tiesto 电子音乐国际知名 DJ 歌曲叫做 Break My Fall， 9:14第三个小时的节目时间。国道一号南下240公里，斗南出口前的外线车道小客车撞护栏的事故，大卡车在旁边是故障车，两台车都要闪避，特别小心。国三南下的74公里过高原的内线车道跟路肩有四台车的事故状况，后方有三台车的事故状况，所以国三南下74公里过高原路段要特别小心，这里的事故车比较多。国道一号南下63.4公里过中立的外线车道小客车跟大货车的事故，它是伊能静关不住。

它是伊能静关不住当中的同名歌曲关不住。国道一号南下240公里，斗南前有大卡车的故障车跟小客车撞到护栏的事故状况都请留心。国道三号南下74公里，过了高原的内线车道跟路肩有四台车事故，后方有三台车的事故，都要减速慢行避开来哦。国道十号的顶金系统路段在下大雨，请务必减速慢行，打开行车灯。好，要留心的是台风的消息，最近的太平洋海面上面，应该说是我们周边的海岸上面呢，有很多不同的天气变化正在进行当中，最重要的这个中度台风沙德尔，好，特别留心这个动态了。还有另外一个是，今天下午傍晚的时候有收到这个地震的警报消息吗？Anyway，地震来的时候就是趴下掩护稳住，口诀要记起来哟，趴下掩护稳住。

来自韩国，他们叫做酷懒之味，歌曲叫做 Beautiful Stranger。今天是8月25号。好，有一些历史上面的小故事可以跟大家分享。好，比如说啊，1819年发明蒸汽机的英国发明家瓦特是今天离世的。好，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呢是哲学家哦，尼采，有没有听过？我相信这个尼采本人的一些作品，可能因为是哲学的东西，我觉得大家可能不见得碰触过，可是他这个尼采这个名字可能会出现在好多好多不同的歌名吗，或者是台词吗，或者是一些名称当中。尼采跟这个发明家瓦特都是在今天离世的，所以这个小小消息嘛，一些小常识我跟大家分享。国道一号北上的 77.2 公里过了湖口的路肩，小客车抛锚停放。在国道三号南下74公里过高原，内线车道路肩有四台车事故，后方有三台车的事故情形。路网图，国道一号南下的中立转接道路段车速比较慢。好，目前其他地方都已经恢复顺畅好走了，待会准备来迎接9:30的景广新闻。刚刚是有好西洋的作品、华语作品、韩语作品，接下来是日文作品哦。日本的三人电子音乐女子组合 Perfume 歌曲

0: 景广新闻。
1: 国内新冠肺炎疫情目前人数高元期，上周新增59例本土重症及19例死亡病例。疾管署提醒，目前疫苗剩下约 11.1 万剂，将提供到9月9号，呼吁符合资格民众把握时间接种。记者杨欣的报道。
2: 疾管署表示，上周新冠门急诊就诊将近25000人次，较前周下降 6%， 但疫情仍处高原期。类流感门急诊就诊近95000人次，较前一周下降 2.5%， 新增64例重症及15例死亡。肠病毒疫情则是持平。疾管署副署长林明诚说，
3: 新冠疫情最近虽然说有稍微下降下来，但是就我们来看的话还算是持平的。为什么呢？因为它的就诊人数单周还是有25000人左右，那重症死亡的人数19个人，单周的话算是新高的，从去年10月1号以后这算是最高的死亡人数。新冠的高原期我们预估的话至少还会在一两个礼拜以上，因为开学之后还会有变动。

0: 所以我们估计的话应该还是在九月中左右。
1: 登革热方面，今年累计134例确诊，其中7例本土病例都住在高雄，另外有127例境外移入。疾管署提醒，新冠九月仍处流行期，流感肠病毒也可能随着开学后人员活动增加而升温，呼吁落实手部卫生，出入人潮拥挤或空气不流通的场所建议佩戴口罩。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因应沙德尔台风来袭，中央灾害应变中心指挥官纪连成要求各功能分组及地方政府善用 EMIC 系统，同步共享灾情资讯，并提醒各县市停班停课决策前必须先开设应变中心。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3: 针对即将到来的沙德尔台风，中央灾害应变中心指挥官政委纪连成提醒，必须确保抽水机组的弹性调度，并严格落实淹水及农业补助及时办理，避免资源重叠。他也不忘要求各功能小组精通灾害应变资讯系统，透过表格与图资建立灾害共同图像，以实现灾情资讯的同步共享。
4: 这个图的下面你们可以看到它有很多数据啊，如果没有数据的话可以建立一个表格，点到这个图资里面去之后，这个表格就会出现在这个 EMIC 系统里面，都可以作业，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个作业模式。那县市政府可以看得到，中央也可以看得到，那更不用说你们各功能分组自己本身设计的你们也看得到，这就叫做共同图像，灾害共同图像的概念。
3: 纪连成也强调，地方政府一定要先成立应变中心，进行研判分析后才能做出停班停课的决策，而在提升应变中心开设层级时，也一定要标会警戒区域及土石流前市地区，除了让民众及执法人员有遵循的依据，更能够减少许多无谓的生命财产损失。警广记者朱瑞森采访报道。
2: 基隆中元祭年度重要民俗仪式迎斗灯今天在雨中隆重举行，各县宗亲会成员梦雨护送斗灯绕境，展现对传统文化的坚持与深厚凝聚力。记者林梦平的报道。
5: 副市长邱佩玲代表市长谢国良在起点迎接各宗亲会的花车，共同祈求地方平安、风调雨顺。邱佩玲表示，看到大雨中宗亲和市民热情跟随迎斗灯队伍，让人相当感动。
6: 我们可以看到，即使下着雨啊，每一个宗亲哈都在旁边严阵以待。那迎斗灯非常重要，把它放在各宗亲那边，今天全部要送到庆安宫。那送完庆安宫之后，明天就要游行，然后放水灯。我觉得昨天从开灯放彩开始，就可以看到大家的诚意，老大哥们都已经进到祖祖坛去了，剩下就是我们准备盛宴，请他们大家吃饭。
5: 斗灯平常供奉在各县宗亲会会所，仪式中则依循古礼护送到庆安宫安座，后续点灯仪式象征各姓氏元辰光彩。而26号将举行盛大的放水灯游行及释放水灯头活动，也是中元祭的重头戏。警广记者林梦平基隆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台湾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午后西半部地区、东半部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时多云，25度到33度；中部地区多云时晴，25到32度；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5到31度；东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2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新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沈安，天上不会掉金钱，涉钱资讯勿轻信。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是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春 Kenzie。身为男子汉大丈夫，除了责任扛得住，也要懂得自我照顾。开车如果觉得累了，就找个安全的地方停车休息吧，避免疲劳驾驶，精神呆就补，才能走更远的路。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春天不如预期，没能一起度过。
1: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2: 老王乐队。
1: 当感情发展不如预期，情绪勒索成了自以为是的温柔，分开或许才能让彼此治愈伤口。
3: 如果遭遇精神暴力，可拨打113保护专线，24小时都有专人提供咨询服务，帮助你远离暴力。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9:43，它是 Made of Glass。最近发行的新专辑当中，新歌叫做 Hurricane 飓风。国道五号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内线有施工。国道十号的东向离港到旗山端的外线边坡防护工程。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Avril Lavigne, I'm with you. I thought that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的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Dr. Kravitz, you have a visitor in the main lobby.
3: 医疗、健康、大小事都在警广保健室。
4: 大家好，我是耳鼻喉专科医师李平。流感疫情发作的时候，任何人若有发烧，要有警觉性，戴口罩，尽速就医，要保护自己，也要保护他人。防疫是全民作战，同时要告诉医师自己详细的接触史与旅游史。
3: 警广与医师关心您的健康。

马兹卡的歌声最好别再相见。目前路网图各地都恢复顺畅好走，请多留心中度台风沙德尔接下来的路径跟动况了。637跟 SOS 歌曲叫做 Straight。

637跟 SOSS 歌曲叫 Street。 好啦，今天陪伴大家到这里咯，明天是小周末礼拜三，明晚七点我们空中相会了。今天最后一首歌听到988 Frenemy， 明晚见，晚安，拜拜。

大家好，我是柔米之米。睡睡想想一年又过，睡睡醒醒日子又过去了。只要觉得开心，也没有什么不好。不过开车的时候千万不能睡睡醒醒，拒绝疲劳驾驶，平安回家才能再次相聚。张磊撩，现在时间晚上10点钟，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即时路况，
1: 安全有保障。
0: 金广路况导航。
2: 晚上10:01，金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1号南下的248到29.5公里大林交流道路段的内侧。

二路间路面施工，国三北上373到371.5公里田寮地磅过后的中间外线车道，北上382到378.5公里中寮隧道中间外线是施工的。国道5号北上的雪山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0: 爸爸，我的新车刚交车，上星期第一次开上国道。
1: 上国道要记得缴交通行费哦。
0: 那有什么管道可以缴交通行费呢？
1: 远通公司多元缴费管道，如服务中心、四大超商、邮局等，或者啊，你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自动扣缴通行费，省时省力又环保。
0: 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
2: 行驶国道，请记得透过各式管道缴交通行费。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相关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毒驾是危险行为，政府绝对秉持毒驾零容忍，严格执法，全力打击毒品犯罪。希望民众珍惜生命，远离毒品。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您。
4: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祝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

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and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张惠妹，歌曲叫《连名带姓》。那还有什么连皮带肉，对不对？吃排骨的时候。好啦，10:13，接下来到凌晨1点之前路况呢，麻烦你告诉我喽，0800-000123，我是尚恩。这台风啊，沙德尔啊，好像又有一些变化，是不是？反正现在是中台了，然后它这个路线看起来是不是又北了一点点，所以似乎会掠过北台湾，然后海边，是不是？持续观察啦，今天是星期二，那明天再看看它到底怎么走。接下来要送上的歌曲，这是来自萧煌奇，叫做《慢》。

TOO， 这是孙燕姿的作品。10:22，在国道五号南下彭山隧道有隧道裂缝的灌注工程，封闭外侧车道。另外，国一北上42到39.2公里林口路段内侧两线车道，这里是施工的。接下来，他是阿杜，首歌叫做《天黑》。

来自阿杜，歌曲《天黑》。以下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关心一下天气状况，台风这到底要怎么走，要怎么准备。然后在新闻之后我们继续回来听告五人又到天黑，等一下。

0: 警广夜间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警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王品翔。品翔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清晨南部地区还是有局部短延时大雨发生的机会，中部地区也有零星的短暂阵雨，白天到南部地区还是有短暂雨的状况，白天以后水汽减少，雨势也会明显减少，降雨空档也会增加，其他地区则转为多云到晴，可见阳光的形态。午后在西半部山区跟东半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因连日降雨，山区土石松软，请慎防坍方、落石等现象，前往山区活动一定要多留意安全。而白天各地的气温也比较回升一些，高温普遍在31至33度，而低温大概在25至26度。那受到低压带影响，跟西南风偏强，在兰屿跟马祖的局部地区还是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阵风发生的机会。那在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沿海跟恒春半岛还有马祖的海边也容易有长浪发生，前往海边活动请多加留意。而第18号中度台风沙德尔晚间8时位于台北东北东方约795公里的海面上，向西北西转西移动，即将通过琉球附近海面。通过琉球附近海面后，环境转为不利于发展。未来当它接近台湾北部海面的时候，强度会逐渐减弱，而后续的移动方向跟速度还有不确定性，请持续留意其后续动向。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品翔。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经济部公布7月工业及制造业生产指数双双刷新历史新高纪录，呈现连29红的强劲成长，乐观看待8月数据，渴望延续正面成长。记者有。

0: 楚燕报道。
1: 七月工业生产指数达 145.24， 创下历年单月新高，其中制造业指数高达 147.65， 同步打破纪录。经济部统计处副处长陈玉芳表示，在 AI 伺服器和半导体供应链接单活络下，七月年增幅度进一步扩大，显示整体制造业生产动能依旧处于高度活络期，而传统产业也在缓步复苏中。
2: 今年的三月开始的话，传统产业的制造业的生产有逐步年增，就是缓步上升的一个状况，所以在传统产业的部分的生产部分是有慢慢渐次的回温，但每一个产业它回温的速度是不一的。
1: 由于 AI 应用需求快速攀升，推升相关产业供应链出货动能，七月批发业营业额连续第18个月正成长，以1兆7573亿再创史上新高。零售业也在超市买气回温和暑假娱乐购物商机带动下，营业额4183亿元是历年同月最高。餐饮业同样受惠暑假外食和聚餐需求扩增，营业额来到887亿元，改写历年最强七月的纪录。新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立法院会今天三读修正卫生福利部组织法等案，增设儿少及家庭支持署、社会发展及长期照顾署及两个行政法人，期盼透过专责单位整合相关政策，促进产业竞争力。记者林雨晨报道。
3: 为了整合儿少的政策，立法院通过修法设置儿少及家庭支持署，整合卫福部及国健署保护司、社公司，促进儿少健康的相关业务，以及部分社家署妇女、儿少及家庭支持的相关业务。另外成立社会发展及长期照顾署，专职负责长照的业务。立委陈昭姿表示，这次的修法不只是卫福部的组织改造，也要保障基层的权益。
4: 那本次改组又新增了儿少家庭支持署及长期照顾及社会发展署啊。那针对这两个核心机关的署长任用，我要求应以常任无官为优先原则，借重常无官常年累积的经验、实务经验啊，不仅能够确保社福跟长照的这个政策推动稳健，也能够有效的激励这个士气。
3: 此外，又会通过国家医疗科技评估中心设置条例，以及国家中医研究院设置条例。希望专责投入各项医疗科技的评估及研究，并促进中医临床精准医疗，提升中医药产业的竞争力。广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0: 为防范今年秋冬流感及新冠疫情，疾管署今年度公费流感疫苗采购超过705万剂，是历年最大采购量，并首度导入加强型流感疫苗及新世代新冠疫苗，提供更周全的保护。记者杨欣报道。
5: 疾管署今年度公费流感疫苗总计采购705万150剂，包括标准型流感疫苗689360剂，以及免疫加强型流感疫苗20万790剂，新冠疫苗则采购240万剂。疾管署署长罗义军表示，今年首度采购两种厂牌的加强型流感疫苗，优先提供长照及安养机构65岁以上长者使用。
6: 今年都有推出最新的流感跟新冠的疫苗，在流感方面，我们有引进20万剂。最新最好的这个加强型流感疫苗来优先提供长照安养机构的长辈来接种，它的保护力会更好，大概比原来的流感疫苗好25%到30%左右，且保护力会更持久。新冠疫苗部分呢，剂量比原来的新冠疫苗减少到1/5而已，副作用也减半，保护效果事实上更好，那所以是一个更好更安全的一个新冠疫苗。
5: 延续左流右心共同接种策略，除了50到64岁无高风险慢性病成人于第二阶段11月2日起开打，其他如65岁以上长者、学龄前幼儿、医事防疫人员、慢性病病人以及学生等，都从10月1日起开打，以促进共同接种，有效降低重症及死亡发生风险。经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劳动部发布员工协助方案承办人员实务手册，提供企业承办人员具体的员工需求评估步骤与解决方法，可到工作生活平衡网下载浏览，期盼支持企业共同打造组织友善关怀文化。记者李义成报道。
7: 劳动部劳动福祉退休司司长黄维琛说明，常有企业承办人反映，公司有心推动友善员工关怀，但不知如何着手规划，或是部分中小企业因资源有限，担心能否顺利推动员工协助方案。劳动部发布《员工协助方案承办人员实务手册》，内容涵盖九大章节，完整说明员工关怀制度的建立方法与操作要领，从员工

0: 问题盘点评估、内外部资源转介、跨单位协作等，针对资源相对有限的中小企业，实务手册也特别规划中小企业专章。
1: 并不是他整个拦下来，他自己要把他解决所有的事情，是可能透过包括引介相关的资源，厘清他的问题，协助他去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并不是说所有的承办人要把所有的事情都揽在自己身上，那个压力会大的受不了，自己可能还要需要这个员工协助方案。那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在我们这个手册里面就有很明确的去让这个承办的人员知道说，这两者之间的差别。
0: 劳动部表示，企业如果需要进一步的推动建议，欢迎申请专家入场辅导服务。劳动部将免费安排专家入场辅导，针对推动员工协助方案，协助企业进行全面性评估与建议。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刑事局破获竹联帮成员组成贩毒集团，以小蜜蜂在大台北外送毒品牟利，并以企业化管控经营，不到一年获利3000多万。警方历经四波拘提，逮获金主、帮派成员等12人，检方侦结，全数起诉。记者吕明宗报道。
3: 刑事局去年破获一起不动产抵押贷款诈欺案，溯源追查发现，由姓金主出资，由竹联帮红人会成员组成贩毒集团牟利。这个集团分工缜密，对外透过 WeChat 等虚伪账号，在大台北地区以小蜜蜂外送、eToMe 纸烟弹、摇头丸、凯达命、毒咖啡包等各式毒品，对内则以群组严格管控成员，俨然企业化经营贩毒。刑事局正义大队副大队长李建汉说，
4: 该集团以通讯群组严格管理旗下控台干部、外送员层层上交赃款，并制定奖金抽佣激励员工及定期更换微信贡献账号，集团承租据点及毒品仓库，俨然为企业化经营模式。
3: 刑事局搜证后，历经四波拘提行动，在双北、桃园、台中、宜兰等地逮获了金主、黑帮成员和外送员等12人，查扣1公斤凯达命、300多包毒咖啡包、eToMe纸烟弹等毒品。朱姑集团从去年10月到今年8月，就获利高达3500多万。专案经新北地检署侦查终结，依毒品等罪嫌，将12人全数提起公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全国孝行奖下午在嘉义登场，赖清德总统表扬30位孝行楷模。赖总统表示，这些得奖者长期照顾家人，付出爱与责任，令人敬佩，也为社会树立典范。记者周佑谦报道。
5: 115年全国孝行奖表扬典礼下午在嘉义县举行，总统赖清德亲自颁奖，内政部长刘世芳、嘉义县长翁章梁等人也出席，共同表扬来自全国30位孝行楷模，其中嘉义县有2位获奖，分别是长期照顾失智婆婆的黄慧婷，以及照顾卧病公公与丈夫多年的李家菊。赖总统致辞时表示，非常钦佩今年30位孝行楷模，要当面向他们致上最高的敬意。总统赖清德说，
6: 我认为与时俱进的孝道有3个新的意义，第一是及时，不要子欲养而亲不在；第二是尊严，让长辈活得有孝容；第三是同行，行孝可以全家一起，社区一起，国家也要一起。
5: 全国孝行奖已迈入第44年，县长翁章梁表示，孝顺并不容易，这些得奖者更打破了久病无孝子的说法，政府也持续推动长照服务，让家庭照顾不再只是个人的责任，而是由家庭、社会与政府共同同行。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2: 以上新闻由任兰心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7: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卖家神秘难联系，小心可能是诈骗。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

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若是早就知影，我就袂将你的爱当作永远，无用一生换一条空。乎你每暗困袂去，心肝无底坑，烦恼甲亲像空中的风吹。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Jade， 我是嘟嘟，
1: 我是 AJ。
0: 万物皆欲，如何控制欲望是我们人生的课题。想要让欲望瘦身，就先听尚恩。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
1: 尚恩 in the house， 一口气用音乐填满你的脑袋，让欲望远离。

10:48，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之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我上恩。哦，有事故，国一北上38.8公里过林口一，两辆小客车的追撞，占用了外侧路肩小溪呢。另外，国道一号南下39到41公里，林口一之前内侧三线车道施工。国三的部分哦，北上243.5公里竹山路段，内侧车道还有外侧车道跟加速车道有事故影响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023，这首歌来自 Coldplay， 叫做 Paradise。

等下11点钟，Money会整路况消息，然后我们继续回来哦。那目前有事故是国一北上38.8公里过林口一，有2辆小客车的追撞，占用了外侧路肩哦。国三北上243.5公里竹山路段，内侧跟外侧车道以及加速车道这边也都是有事故的。高雄市苓雅区凯旋二路和四回二路这边也有事故。台南市的东区崇德路和崇道路也有事故发生哦，这些路段要小心哦。11点前，他是飞詹雯婷，歌曲叫《从此以后》，我们等会回来。

0: 在指南路上，我都收听景广，掌握路况，设下难以防备的路障，让心仪的对象透过线索一步步走入我的心脏。大家好，我们是
1: 我走指南路。现在时间晚上11点，身穿黑色躲在暗处的你，还是走出来向心爱的柯南自首你对他的心意吧。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佳欢。说好的约会，你会准时出现吗？提醒你，开车赴约的路上记得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及时的路况资讯。祝大家赴约愉快，行车平安。

时间是晚上11:01，请逛路况导航。好，这里台88线往西大寮前有摩托车往西缓慢的行进当中哦。如果在这边台88线往西，要麻烦驾驶朋友留意一下。接下来国道3号南下中和隧道内线施工，南下安坑隧道内侧2线车道施工，以及国3北上景美隧道木栅隧道外侧2线也是有施工的。国3的北上243.5公里竹山路段，这边内侧外侧和加速车道就有事故的哦。经过这里的时候请务必要留意这个状况。再来要关心国道2号往西9.5公里机场系统前路间有抛锚车，它也有放警示，经过小心。国道1号北上的38.8公里过林口一，两辆小客车的追撞占用了外侧路间，还有国一南下39到41公里林口一之前内侧3线车道施工，国一北上42到30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哎，我的国保缴款单放到哪里去了？不知道有没有过期。哎，
2: 你还拿着缴款单缴国保费啊？现在可以申请国保费转账代缴啊，只要申办一次，之后每期就会自动扣缴了。
1: 啊，那要怎么申请转账代缴啊？
2: 很简单，可以到银行临柜或透过银行线上申办国保费转账代缴，不用出门，也不用手续费，之后扣款记录就是缴费证明哦。
1: 哇，这么方便，我也要赶快申请。
2: 对啊，设定好之后就不用担心缴款单过期。
3: 一次设定自动扣缴国民年金保险费，让保障持续不中断。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Hello， 大家好，我是 Juice Boy。在感到迷茫时，心悬在半空中，好像世界就要沉落。如果有人能指引方向，就会比较安心。开车的时候也一样，想要变换车道，一定要全程打方向灯，让其他车辆了解你的行车动向，避免擦撞等事故发生哦。祝你行车平安，让我们继续收听警广，感受意犹未尽的愉快。

0: 辛苦工作了一整天，晚上开车去兜一兜的时候，就听着上恩 In the Night， 轻轻松松的走，那些烦人的工作讯息就先别吵，让自己当一坨呼吸的肉，好好耍个废。大家好，我们是
1: 米先生，
0: 深夜开车，让上恩在空中陪你走一走3小时的旅程。节目要回来了，启动引擎，准备出发喽。

陈奕迅这首歌叫做《淘汰》，11:10。第二个小时，上恩 in the night， 我是上恩，有路况报警广 ，M800-000-123。接下来要来听到的是阿令，这首歌叫做《寂寞不痛》。

十一点二十分，事故的消息哦，国一北上38.8公里过林口一，两辆小客车的追撞占用外侧路肩，还没有排除。

来自陶喆这首歌就是爱你，11:28，排除了国一北上38.8公里，国林口一，两辆扫客车的追撞事故这边排除了哈。好，再来国三北上243.5公里竹山路段了，内侧外侧加速车道，这里也是有事故的哦。他是 Britney Spears，I'm not a girl, not yet a woman。

大家好，我是徐富凯。少年家若想要找头路，出来外口教人打拼，一定要特别注意，唔通被人骗骗去。若是看到海外工作的广告，讲免经验，工课轻松，而且唔免家己买机票，薪水阁高，这就是有可能是诈骗哦。请卡165反诈骗专线查询，保护自己的权益。请继续收听上届关心你的警察广播电台。

Hello，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Ocean 高尔轩。雨天开车容易打滑，一定要放慢速度，小心驾驶，避免来不及踩刹车，也要特别注意路况，并且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午夜直到灯亮，有好音乐就无恙。深夜开车需要咖啡因，就来首 Coffee 压压惊。你好，我是阿菊，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 and the Night。 再来一杯咖啡，旅程要继续下去咯。

这是来自 Blue 的歌，叫 The Gift。11:40，国道一号的新五路往五股交流道北向入口匝道啊，这边是新庄往五股方向，我说是北向入口匝道封闭啊。哦，新五路，你要五股交流道北向入口匝道没有办法走哦，那边施工。萧敬腾，只能想念你。

我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11:49，好在五股这边新五路往五股照到北上入口匝道，这是封闭不能走的，目前在施工。然后稍早国三北上243.5公里竹山路段内侧外线车道跟加速车道这里有事故，后续消息还没有收到，不知道排除了没，有经过的话小心留意。徐佳莹不怕庆祝。

在许佳莹的《不怕庆祝》之后，来听郭采洁《诚实的想你》。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目前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那施工的部分，国一南下39到41公里，林口一前内侧3线车道这边施工，那麻烦你注意一下喽。

生活难免紧绷，也避不了一些噩梦，喘口气再出发，你会发现 All is well， 乌云过后呈现出的是美丽动人的彩虹。让我们用景广的好音乐挥别昨日的难受忧愁，紧握今天即将遇见的爱。你好，我是同理，现在时间半夜12点。

这样的夜晚，想出去晃晃，带着那天菜的他，带着那路边摘的花，约会带点浪漫，别让塞车搞砸一切。收听警广，掌握路面，我是 Jay Sean， 在空中陪。

时间来到了8月26号12:02，京广路况导航。先关心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39到41公里林口一之前内侧三线车道这边施工，还有北上42到39.2公里林口路段内侧两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哦。好，再来，这是在国道一号北上五股交流道的入口匝道，就是新庄往五股方向这里是封闭不能走的哈，要麻烦你改道。再来要关心到的呢，这是在国道三号，国三这边南港联络道北上1.4公里到0公里内侧车道有施工，还有国三南下木栅景美隧道内侧两线施工，国三南下中和隧道内线施工，还有南下安坑隧道内侧两线施工，国三的北上景美隧道和木栅隧道外侧两线施工哦。国道三号北上243.5公里竹山路段，那稍早呢有事故，不晓得排除了没有，内侧外侧跟加速车道都受到了影响，如果会经过要注意一下咯。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

0000123。以上路况由上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现在我数到三，一二三，立刻收听节目，就是尚恩 in the night。 你好，我是李嫣，让我的歌陪你玩，也让尚恩的节目用好音乐陪伴你三个小时的深夜时光，来吧，一起收听。

连续两首歌呢，分别是来自 Carly Rae Jepsen 的《Good Time》跟 IO 乐团的首叫《Party Party》。12:12第三个小时，上恩 In the Night， 我是上恩。没有新增的路况，注意你的精神喽，不要疲劳驾驶好吗？有路况报警网0800-000-123。在国道一号南下这边40-41公里，路网图上显示速度慢。这边是有下雨的状况哦，麻烦经过的时候小心。

这首歌是小雨宋念宇叫意外，他新专辑以为你还在。12:23，国一的南下40.8公里，林口一之前，三辆小客车追撞占用了外线车道哦。

家好，我是 Ruby 潘子爵。就像蒲公英的花瓣随风摇曳，在明亮的天空里自信灿烂。如果开车能一路顺风，是不是也很让人愉快呢？想让爱车带你平安的抵达目的地，出门前请记得检查轮胎和车灯，也要确认油箱和水箱是否正常再出发哟。您现在收听的是开车路上的好伙伴警察广播电台。

好人好事都在 PBS 警广会客室，安全不违规的情况下，上脸书搜寻 PBS 警广会客室。我是陈建伟，和我一起帮警广按个赞，对着我最快乐的心情，甲流行的节奏，嘿，摇落去。

0: 生活的辛苦大家都很清楚，就算只有一个人过，也要开开心心的。
1: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下班回到家之后，准时收听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让好听的音乐充满你每天睡前的三个小时。
0: 你好，我们是青虫 RE，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上恩 in the night。

方大同，这首歌叫做《三人游》。国道一号南下40.8公里，林口一前，三辆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了外线车道，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当中了，这边要小心。接下来听到的歌，这是卢广仲《太阳与地球》。

来自李圣杰，这首歌叫《最近》。12:52，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023，国三北上关西前。哎，这边有一度速度上是不到40公里的，经过这里的时候稍微留意一下。这首歌来自 Nessa Barrett， 叫做《Light》。

Nancy Barrett 这首歌 Lie。 OK， 今天陪你到这咯。在国一南下 40.8 公里林口一前，这里三辆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后续消息还没有收到，再帮我留意一下。歌曲来自陈芳宇，这首歌是寂寞咆哮。晚安，明天晚上10点钟我们空中见，拜拜。

0: 在无声的黑夜中，你上了失眠的船了吗？睡不着的话，就让景广陪你吧。你好，我们是
1: SOFA 灵魂沙发。
2: 现在时间凌晨一点钟，你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3: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景广路况导航。Let's go!
4: 时间来到了凌晨的一点钟，景广路况导航。国道一号南下的40.8公里，林口一前三辆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了外线车道，那麻烦你留意一下。另外呢，在国道一号就是五股交流到北上入口匝道是封闭的，这是新庄往五股方向，在新五路这边要请你改道咯。国一南下39到41公里，林口一前内侧三线施工，还有国一北上42到39.2公里，林口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情形。国三的部分，南港联络道北上1.4到0公里内侧施工，还有国三南下木栅景美隧道内侧两线施工，国三南下中和隧道内线施工，国三南下安坑隧道内侧两线施工。另外，国道三号稍早在北上的243.5公里竹山路段内侧外线和加速车道有事故，没有收到后续消息，经过请你要留意咯。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传说老子的《道德经》有一段不为人知的故事。啊！怎么有人骑着牛跑过来？
1: 快跑啊！
2: 喂，老先生，你怎么倒着骑牛横冲直撞的？
3: 大人，人要前瞻，也要回顾啊。
2: 那今晚下雨，你没有穿反光背心。
3: 这飘风不中招，骤雨不中日嘛。
2: 老先生，您没看路况，没有礼让其他行人，我还是要开你罚单。
3: 你要开我罚单？
2: 没错。
3: 真要开罚单？
2: 没错。
3: 真的要开罚单？
2: 没错。

0: 老夫多年来要找的就是像你这样执法公正的徒弟啊！来，这里有一本我写的
1: 《江湖盛传的道德经》。
2: 道德经，
0: 道德经，我要！
3: 以上内容配网博。

0: 我发誓，吸食 K 他命绝对不会害你痛不欲生。我如果骗你，等一下被雷劈。我发誓，我如果骗你，我是骗你的啦。
1: 年轻不代表好骗，我发誓我们会做出对的决定，拒绝 K 他命，让人生不被 KO。
2: 我 K 叔，我 K 哥，就是不碰 K 他命。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有一首歌写着咱的过去，
4: 成长的路上坎坎坷坷，总有酸涩，冒甘甜。代志过了后，咱来回头看，一挂青春刻画的记忆，总是累积的福气。艰苦的时阵，爱会记得，大家拢在你的身边陪伴你。我是方山亮，咱大家做伙来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时间来到8月26号星期三凌晨的1点11分，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又是一个人独自奋斗的夜晚时光了。今天在节目听到第一首歌曲，来自车志立的《一人》啊，但是夜间大部分的工作好像都是独自完成，但是你打开广播电台，其实你也不是自己一个人，可以让逸勋陪伴你度过整个漫漫长夜啊。夜间开车南来北往，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合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哦，又非常方便。那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啊，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啦。这个才刚上更呢，就看到有事故啊，在国道一号北上的64到63公里啊，过平镇系统两部车的事故啊，内外侧车道都受到占用。那么北上的120公里过头屋呢，这里内侧车道有掉落轮胎皮。好了，夜间开车要小心哈，希望今天夜间看起来天气状况都稳定了许多了，对不对啊？我看到在中央气象署及时监测各地的雨量，南部地区啊都久违的雨停了哈，真的是做难定的了哈啊。那么还是要小心开车，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今天啊，在这个夜间呢，要骑车到电台路上，觉得哎呀，好累，好困，好想睡觉。啊，在想说是不是因为，这昨天下了一整天的雨呢，然后夜晚哦，啊，这个越来越凉啊，然后呢就觉得啊，身体就觉得很倦。可是呢，现在算秋天了吗？应该还没哈。以这个节气来讲，立秋是过了，而且呢，星期天处暑也过了，对不对？只是呢，这个真正哦，这个风向转变变成秋天的天气，应该还没来。可是呢，连续下了好几天的雨啊。啊，这个是非常的困扰，没错啦，但是好像好几天就不太需要这烦恼，就说哇，天气热到受不了，该怎么办？反而呢，到这个夜晚的时候，因为水汽蒸发有点舒服，还会觉得啊，好累，好想睡觉。好啦，一起提振精神了哈。刚刚听到的歌曲来自宇宙人的《冷狼吼天》，两人雨天，时间是凌晨的1:19。好，在国道一号呢，封闭新五路往五股交流道北上的入口匝道啊，南下的39到41公里哦，林口一之前内侧三线车道都施工。国道三号呢，南下的木栅景美隧道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那北上的景美木栅隧道啊，这里是变成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啊，看到在国道十号呢，啊，小心哦，东向的里港到旗山端外侧车道边坡的防护工程在进行当中。那么东向的20.4到21.1哦，过雁潮系统，因为外侧车道边坡是有这个滑落的线上啊，目前还在抢修当中。一样是国道10号在西行的33.7到33.1哦，这里

来自范丹婷这首歌曲叫做《破音是种艺术》，不过呢，他唱完了整首歌曲，没有发现他破音，对吧？唱歌还是挺厉害的、啊。1:27啊，看到在国道一号呢，南下的156.6到157.2，泰安服务区之前呢、哦，这里外侧车道有耐震补强作业；北上的182到180公里，南屯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灌浆作业。啊，国道三号呢，南下的227.6到230.6，南投交流道到南投服务区外侧两线车道也有跑铺工程和标线的施工，啊，麻烦你经过多加小心了哈。好，省道的施工，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呢，全线施工封闭，要麻烦驾驶朋友们依照导引啊，改走台15线替代行驶喽。好，路况排除的好消息呢，原本在国一北上的120公里哦，这里是过头乌路段内侧车道有掉落轮胎皮，这里接货排除了。不过呢，继续往北走，走到了北上的64到63公里哦，过平镇系统小心，这里还是有两部车的事故，而且内外侧车道都有受到影响哦。这首歌曲 What a day。

0: 大宝，最后到了请客，我们先走喽。
1: 大宝，快点啦，大家都走了，你还在抢安全帽？
2: 我妈说骑机车戴安全帽，帽带扣完一定要系紧。
1: 好啦，那你骑快一点，才可以追得上他们啦。
3: 可是我妈说骑机车不可以超速。
1: 前面要左转呢，你怎么靠右走啊？
3: 我妈说骑机车一定要两段式左转。
1: 大宝，你真的是妈宝耶。
3: 对啊，我们都是妈妈的宝，当然要注意安全，不能出事让妈妈伤心。
1: 哎呦，你怎么又慢下来了？
3: 旁边有连接车，大车转弯有内轮差，我妈说一定要让。
1: 你这样龟叔今天铁定是我们请客了啦。
3: 那可不一定哦，龟兔赛跑每次都是乌龟赢啊。
1: 真是服了你。不过我妈说就是因为你很乖才答应我嫁给你耶。
3: 那快报警，
1: 前面出车祸了吗？
3: 是啦，我妈说要报警一点才安全。
4: 听妈妈的话，骑乘机车一定要守规矩哦。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5: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大家好，我是小球庄君英。安全不违规的情况之下，打开脸书搜寻 PBS 景广会客室，按个赞就可以喜欢景广，爱上景广，然后拥有景广，霸占景广。

时间是凌晨的1:3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有好消息传进来了，在国道一号呢，原本北上的64到63公里有过平镇系统有两部车的事故啊，现在已经截获排除，所以现在国道省道看起来急流龙顺哈啊，虽然说还是有部分的施工啊，像台66线双向0.1到2.6，观音到黄。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国道五号北上的雪山隧道内侧车道也有保养工程在进行当中啊，麻烦朋友们多加留意。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今天在焕然一新的小单元当中呢，还要跟各位朋友们分享啊，这个现在呢，因为医疗科学进步，对不对啊？以及呢，这个饮食啊，这个健康作息似乎都有慢慢的这个观念越来越抬头的趋势，所以呢，这个现代人的平均寿命应该会越来越长，对不对啊？这个预期呢，未来哦，这个人类的平均寿命也不知道破百岁有没有问题，对不对？但是呢，想要长命百岁，要依靠的当然并不是只有科技啦，哈，医学的进步啦，自己的保养还是挺重要的哈，尤其呢，能够维持老年的时候还能够健康生活，而不是老年的时候还要靠医疗续命，那就真的是很惨了，对不对？所以到底可以做些什么哈，提升自己的寿命之余呢？还可以活得健康还有品质呢。有这个国外的预防科的这个预防医学的医师分享有五个助于这个健康老化的日常习惯，来看看这些习惯你平常有没有已经建立了。第一个习惯呢，说少坐沙发多坐地板。他说呢，现代人这个久坐很长，这个长时间久坐容易影响肌力和平衡感。如果你能够经常从地板坐下去然后再站起来，事实上这样子的一个动作会训练你腿部髋关节的活动度、平衡还有协调力哈。因为呢这个越年老有可能肌肉会流失平衡感越来越差。所以呢他建议在家里呢这个就算大人陪小孩玩耍伸展的时候，可以试着坐在地板上，并且练习呢不要用手扶着站起来，有助于维持行动力并且降低跌倒的风险。完蛋了我在家里都坐沙发呢，怎么办？第二个呢这个生活习惯要顾好你的口腔健康研究发现呢，牙龈慢性发炎可能和心血管疾病、第二类型糖尿病和认知功能退化会有关系啦。除了每天要好好的刷牙之外呢，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注意到你的牙龈你还是要使用牙线甚至可以的话也可以用个漱口水，对不对？而且呢，定期接受牙医师的洗牙检查。此外呢，多多摄取蔬果、全谷类等等高纤食物，能够有助于维持口腔还有肠道怎样菌丛的平衡啊。看到这一点呢，我突然觉得非常欣慰我平常蛮照顾自己的牙齿，不知道这个习惯你有没有得分。第三个呢你要多运动，对不对这个运动的话不要只看就是说一天一万步健康有保固不止你还要看你的心率变异程度心率变异度呢就是指你的心跳间隔的变化程度，数值越高通常代表身体调节的能力和心脏的血管健康也越高这个所以呢如果你在静止的时候其实你心跳就已经很快了，那这样子的话你运动的时候事实上心跳也无法快到哪里去，对不对？这就表示数值变化不会太高。这可能就要留意一下了这个是不是平常要多训练一点运动训练你的心血管健康，透过规律运动、有氧还有搭配肌力训练降低心血管的风险。好，那如果运动的话呢，应该要做什么样子的一个运动比较好？第四点，这位预防医学科的医师他告诉我们事实上呢，对于健康老化而言，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事实上就够了。比方说快走、骑自行车都是有助于提升心肺功能、促进脂肪的代谢。你也不用就是说一定要走非常非常非常的久，对不对你走个30分钟到45分钟你说这个稍微有兴致一点走个半小时，对身体也就非常够。所以呢不会打网球、不会打篮球不会游泳怎么办？事实上也没有关系这个中强度的运动你可以在家里，现在好像很流行超慢跑是吧超慢跑有没有用呢事实上可能也

关乎于你有没有严格执行，对不对啊？但是你如果觉得啊，一些新形态的一个运动，自己连认识都来不及，到底啊还要不要从事呢？哈，实在是非常伤脑筋。那最古法的了哈啊，多多哎，快走。爬楼梯啊，或者是骑自行车，其实每天平均持续个半小时左右，就会很有效果啦。不过呢，我看到最后这位预防医学医师他说，哎，想要健康老化还可以培养的最后一个习惯，看得有点不飒飒，为什么呢？因为他说你可以这个培养一个刷牙的时候单脚站立啊。他说啊，平衡能力事实上从30岁左右就可能会开始下降啊。哇，怎么这么早哈？平衡力差和跌倒、中风、认知功能退化会有关系，所以呢，啊，训练自己的平衡感也是蛮重要的。那他说怎么训练呢？你可以在每天刷牙的时候练习单脚站立啊，但是左脚或右脚站立这并不影响，对不对啊？你可以刷上排牙齿的时候站左脚啊，下排牙齿的时候站右脚，你自己分配都好，借此呢训练平衡感肌力啊。这个有研究发现一件事情，如果中高龄层的这个朋友哈，没有办法单脚站立超过10秒钟，未来10年死亡的风险有可能会明显增加。啊，这个习惯要培养还真的是非常的猎奇。下次你在家里刷牙的时候啊，这个一边单脚站立维持平衡感，家人问你说你到底在干什么，刷牙有没有认真在刷，对不对？你刷维持平衡感，家人还会觉得神经病，到底在做什么，对不对？不过呢啊，的确是可以参考一些不同有趣的方法啊，增添生活的趣味，然后呢也希望维持身体的健康啦。啊，这五个习惯呢啊，有一些我发现，哎，我已经建立了；有一些呢，发现，哎呀，平常哈都坐在懒在沙发上面，之后要改变一下，坐这件事情的习惯，然后呢，试试看单脚刷牙之后，平衡感是不是真的有训练起来。

来自李荣浩的歌曲《黑马》，时间是凌晨的1:45啊。目前呢，全台各地即时气温哦，根据中央气象署的即时资料监测哈、啊，大概都是24到26度啊。的确是这下了好几天雨，连夜晚都觉得好像有一点点秋凉的感觉。啊，不过呢，这个目前哦，中央气象署还是有发布大雨特报啊，免惊，目前大雨特报只有在这个恒春半岛啊，还有这个离岛的澎湖，其他呢本岛其他的区域都解除大雨特报了哈。但是呢，因为整个台湾还是在低压带的影响了哈，还是比较相对低压的环境，应该这么讲。所以呢，清晨到上午，中南部地区仍然有机会出现局部短暂阵雨，上午的水汽逐渐减少，但中午过后呢，苏里巴塞阿西乌基回出现下啊，塞巴侯了哈啊，西半部山区、东半部地区仍然有局部短暂阵雨，那连日降雨呢？山区的土石松软，要慎防坍方落石、土石流，前往山区一定要注意安全。没有下雨了啊，所以今天呢，气温会稍微回升，高温普遍都可以达到31到33度了啊。但是这个今天天气稍微稳定一点呢，明天开始就要留意谁啊，沙德尔台风，对不对哈、啊、这个第18号台风呢，在昨天啊看到一个最新的一个路径预测呢，好像没有这么偏往台湾哈、啊、这个在掠过台湾北部附近海面的时候，可能这个距离会加大。目前它的位置哈、啊、大概位于台北东北方的700多公里海面上，持续朝西北西逐渐转西的方向移动，那未来呢，它通过的海域啊，不太利于它发展啊，接近台湾北部海面的时候，强度会逐渐减弱。那后续呢，在台湾附近的时候，它的强度啊，距离台湾的远近仍然是有不确定性啊，要留意它的后续发展啊。这个中心呢，这个要登陆台湾的几率蛮低的啊，连这个暴风圈呢，会不会影响到台湾本岛陆地呢，也可以还要再观察。但是呢，中央气象署还是表示啊，星期四和星期五呢，尤其从星期四的晚上一直到星期五的一整天外围环流还是会影响到北部，会下雨呢哈所以呢，北部也要做好防汛工作啦。来自 Chris Flow， 他是唐仲文，这首歌曲《千里马》。

马思唯，这首歌曲叫做 Superstar， 1点53分。好，目前没有新增道路状况，夜间的施工，国一南下的39到41公里林口一之前内侧3线车道有工程。那么反向过来的北上的42到39.2公里林口路段，这里是内侧2线车道也有施工。好，然后呢，在这个国道10号哈啊，这个燕巢东向的燕巢系统到林口路段，全线车道呢，因为进行边坡的滑落风险次竹清除作业，所以是封闭的，要麻烦你提前改道。糖猫这首歌曲，哇哇。

来自糖猫这首歌曲啊，他都要把酒托汤哈，好这无一二了啊。时间是凌晨的1:57，好了，哎，一个小时过去了哈啊，待会呢2点整一下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入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2点之前，他是 Jennie。啊，就是 BLACKPINK 的成员 Jennie 这首 Seoul City 首尔城市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我们持续空中见喽。

你在夜里睡不着，没有理由的想着隔天的代办事项，可以打开警察广播电台，让警广用好听的音乐陪伴你入睡。明天的工作就留到明天再努力吧。大家好，我是王颂，现在时间凌晨2点钟。

时间凌晨2:01，金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9到41公里林口一之前，内侧三线车道在施工；北上的42到39.2，也是在林口路段，这里是内侧两线车道进行工程。国道三号南下安坑隧道内侧两线车道有导水板的安装。南下的木栅景美隧道是内侧两线车道有施工。在中部区域，看到在国道一号，在南下的156.6到157.2泰安服务区之前，外侧车道有耐震补强作业；北上的182到180南屯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灌浆作业。国三南下的227.6到230.6南投交流道到南投服务区，这里是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还有标线的绘制工程。最后在省道的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的引导改走台15线来替代行驶哦。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最近有个奇怪的现象哎。
1: 侦探大人，你说什么现象啊？
0: 越来越多人在短时间内领到一笔钱。
1: 难道是不法所得？
0: 不是，来源合法，而且来自报废的车辆。
1: 哈？报废车也能拿钱？
0: 关键就在这里。以前申请奖励金流程繁琐，让人却步，但现在不一样了。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已经全面数位化申请流程。
1: 你的意思是？
0: 线上申请，资料整合，奖励金更快更方便入手，
1: 不用跑流程，也不用东奔西跑。
0: 没错，一站完成。
1: 哦，原来如此。
0: 案件破解，不是钱变多了，而是申请变简单了。
2: 车辆报废奖励金申请现在更便利，透过环境部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一键完成车体回收、车籍报废及奖励金申请，不再繁琐，不再等待，快速申请，轻松领取，循环利用，零浪费，奏惠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0: 武林盛传，唯有练成绝世武功天龙八部，方能安全行走于江湖大道，习武者无不跃跃欲试。
1: 师父说要练成天龙八部才能学成下山，
2: 这我会。第一步我在

时间是凌晨的2:07啊，虽然说这个夜间工作压力很大，对不对？但是这个刚刚啊，我们听到这台呼，我跟我们讲说，哎，这要适时的给自己舒压，对不对？舒完压之后，然后新的压力就来了，怎么办呢？人生好像永远就这样子在循环啊。好，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幸好目前道路上面的压力是很轻的啊。大部分都是夜间的施工，在新北市的树林区八德地下道、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进行捷运工程，这长期工程了哈，所以要麻烦朋友们呢哈，走中山地下道或是丽人地下道行驶，汽车丢后机车可以通行。新北市林口区的吉林街往北嘉陵路到仁爱路二段施工封闭，单线双向通行。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应景一下，这首歌曲谢宇威的《做电玩》。

儿童网，我是逸勋啊。在这一节呢，文艺复兴的小单元啊，刚刚呢单元片头之前听到来自谢宇威的《做顶碗》啊，明天星期四就是中元节，但事实上呢啊，好像这家家户户啊，从上个礼拜周末就可能有一些是家里的附近社区啊哈或大楼啊一起在这个进行普渡了。对不对？好，这几天呢，可能也会看到有一些公司行号啊，这个选个好日子做个普渡。当然呢，啊，其实也有这个大部分的家庭啊，是明天应景啊，在中元节当天要进行普渡。这阵子呢，我就在想哈，哎，似乎呢有不少这个神秘力量、神鬼传说主题的电影会选择在农历七月前后推出。农历七月呢，啊，对应到我们的国历大概就是八月嘛，啊，通常都是在八月左右啊。借此呢，会呼应这段期间的民俗记忆还有氛围啊。像是我印象中啊，《中邪》这系列呢有三部电影，几乎都是在国历八月左右啊，也就是农历七月前后上映的，哎，真的是格外的应景，对不对啊？哈哈哈。那么我就在想呢，小说是不是也有以这个农历七月的神鬼传说或者是民间信仰为题材，让读者呢透过阅读这种方式来感受台湾农历七月特有的氛围，然后进一步会引发反思呢？还真的有哦，哈！逸勋最近阅读到有一本小说叫做《鬼地方》啊，这本小说呢，主要故事的背景是以彰化的永靖为这个发生的地点哈，诉说了一段啊，因为它是以中元节前后啊这个为时间设定，这个时间通常来讲，台湾的天气很湿热，对不对啊？哈哈《鬼地方》这本小说呢，时间点就设定在中元节当天。中元节当天啊，家家户户呢会摆设祭品进行大拜拜，对不对啊？给路多的好兄弟好好吃饭、洗脸、烧纸钱哈，希望好兄弟们吃饱喝足之后可以满意的离去啊。但是呢，这本小说啊的主角叫做陈天红，碰巧也在这一天呢，原本他是住在国外的，就一直长期的居住在德国，然后呢他因为一些意外哈，得回到自己的故乡，他的故乡就在刚刚讲的彰化的永靖啊。事实上呢这个陈天红在德国是因为刑案入狱的，然后呢在这个小说故事设定背景当中，最近好不容易因为刑期满了出狱了，所以呢他只好远渡重洋回到台湾。但是这个动作毕竟不是衣锦还乡，对吧啊，所以他看起来呢人形落魄，犹如失败的残魂，所以说呢他人非人鬼非鬼的一点也不为过。而且呢这么矛盾的一个主角哦，事实上呢他整个家庭也隐藏着许多爱恨交加的历史。要稍微交代一下啊，这个《鬼地方》这本小说的主角呢，陈天红，他的原生家庭也是挺戏剧化的。父母在生下他之前，一连生下五个女儿啊。这个故事，我想这个设定可能啊，在这个台湾的五六零年代吧。如果没有生出儿子呢啊，这个陈天红的妈妈在家族里面可是吃尽了苦头。终于啊，生出了五个女儿之后，再尝试了两胎，才又生下了两个儿子啊。陈天红呢，就是这两个儿子最小的那个。换句话说呢，啊，故事的主角啊，陈天红是家中七个兄弟姐妹当中年纪最小的，他上面有五个姐姐和一个哥哥。那么陈天红呢是《鬼地方》这部小说的主角，但事实上他的姐姐和妈妈命运也很戏剧化啊。刚刚讲到妈妈还在这个家族当中，因为生到了第六胎才生儿子，所以这个生活也是吃尽了苦头啊。这个主角天红呢，他的其中一位姐姐嫁给了一位知名的男主播，表面上看起来像过着光鲜亮丽的生活，但是关起门来在家里却得承受没有人能够诉说的家暴现实。那另外一位姐姐呢啊，虽然说住在永靖奢华，就住在家乡啊，这个临近老家

附近有个奢华的大宅院，但是住在里面却像是坐牢一般，身心都不太健康。啊，事实上啊，啊，这个在故事慢慢的一章一节读了之后，会发现，哎，原来啊，天虹的爸爸已经过世了，然后呢，天虹的妈妈叫做阿婵啊，这个在故事的一刚开始却失踪了，不知道到底跑到哪里去。所以呢，啊，这个天虹回家必须要面对几位啊，这个身心呢可能都已经有一点饱受打击的姐姐，然后呢还必须找回妈妈。另外啊，啊，这个其中一位姐姐事实上也已经过世了，然后呢就以天虹的视角为出发，开始展开了一段与自己和解的旅程。但这个过程当中不要忘记，这个故事设定啊，他的爸爸和其中一位姐姐事实上也已经往生了。中元节嘛，啊，这个故事一刚开头就是设定在中元节这一天，中元节这一天好兄弟们会回来，所以他的爸爸还有他的姐姐，这一位已经往生的姐姐呢，也以这个往生者的角度来叙述自己的故事。可以说这本小说鬼地方，首先呢，主角天虹这个人过得行尸走肉啊，然后呢，这个妈妈从故事的一刚开头好像连个鬼影子都看不到啊，不知道跑哪里去，但后来是有寻回来了哈。然后呢，啊，这个里面每个人都有以自己的视角说故事啊，这个早就身处异世界的爸爸和其中一位姐姐也以啊这个往生者的角度来述说自己看到的这个家族啊，哈，在他们往生之后，发生了什么事的这样子的一个视角。所以鬼地方这本小说确实是充满了许多奇异的元素。

听到的歌曲它是卢焕刚的《魔鬼》，时间是凌晨的2:23。在刚刚歌曲之前呢，这个讲到今天在文艺复兴的小单元当中啊，想要跟你分享这个《鬼地方》这本小说。这本小说呢，它的创作者是陈思宏先生是在2019年出版的。由于《鬼地方》这本小说主要发生的故事场景是在彰化的永靖，而且呢，这本小说的这个主角叫做陈天宏这个你可能会忍不住问说，所以他的《鬼地方》难道是在讲彰化永靖这个地方吗？那为什么对主角陈天宏而言呢，自己的故乡是一个鬼地方呢？这本小说写的是一个人这个从小极尽所能逃离故乡，他好不容易在德国的柏林常住下来了，最后呢却因为一场意外事件必须要回到自己最想逃离的地方。所以说对于主角陈天宏而言自己的故乡是一个 不情愿回去的地方，或者是不希望提起的一些伤心旧往事把它形容为鬼地方好像就可以理解了，对吧？除此之外呢，这本小说从第一章第一节开始就发现，跟中元节祭拜有关，跟鬼有关。然后呢，小说里面陈天宏主角陈天宏的爸爸还有他的其中一位姐姐也因为过世了，在小说当中的确是有以鬼魂的形态这个出场叙述自己的故事。家族的秘辛当中好像也各怀鬼胎，所以这本小说似乎在各个不同地方都暗藏着鬼这种元素，但读到最后才发现它一点都不恐怖，真正缠着人的从来不是那些看得见的鬼，或者是让你觉得这什么鬼地方的这一种讨人厌的情绪，而是呢可能在每个人生长过程当中，故乡家庭记忆或是一个人无论能够走多远，是不是曾经都有一些记忆让你好想摆脱，但是永远无法摆脱，你永远都得总有一天还是得面对它呢？这本小说让人觉得格外的真实。你们发现一件事情，这本小说的主角叫做陈天宏，作者叫做陈思宏，这个命名会不会太像了这个陈思宏先生呢他1976年是在彰化的永靖出生。什么？这本书的背景就是以他的故乡为背景，而且呢陈思宏先生本人他其实也是农家子弟是家中的第九个孩子，在他之前呢也是有好多个姐姐，所以意思就是说《鬼地方》这本小说里面，不论是故事背景的设定，

角他远赴德国居住的设定啊，或者是主角的这个手足呢有五位姐姐啊，或者是他在这个各种这个其他的心理状态的一个探讨，似乎都与作者本人不谋而合啊。虽然说呢其实这也不是作者本人的自传因为毕竟还是创造了一个虚构的人物然后假托了一个现实生活中的世界，但还是说了一个虚构的故事。但是呢似乎还是可以看得见这本小说当中来自于他很多生命经验的情感材料。尤其呢他借由这个主角陈天鸿必须要远渡重洋回家，然后面对自己的过去，要探讨一件事情，一个人究竟要逃多远才能够成为真正的自己，才能够找到自己真正想要的世界呢？事实上呢，陈思宏先生然后以他自己的一个生命经验，在小说当中探讨一些主题生命的面向，并不是只有《鬼地方》这本小说他有一个被称为是夏日三部曲的小说。三部曲意思就是有三本小说咯这个《鬼地方》是其中一本还有另外两本是《佛罗里达变形记》还有楼上的好人斯里巴森，这两本我还没有看三本小这个鬼地方看完了这个三本小说呢事实上是各自独立的故事人物故事并没有关系，并没有直接连续，所以一说主角是不同人，但是呢似乎都在描写一些因为受伤因为这个某种的不好的经验需要逃离，要努力寻找出口的人。然后呢故事背景都设定在夏天，但很奇妙的是作者本人他说他自己并不喜欢夏天，夏天炎热而且呢造成这个身体感受都不舒服。可是呢就是因为夏天这么的不舒服，你还是得过，跟生活很多经验一样你不得你一定要逃离，但是呢你好像又不得不面对一些生活不舒服的经验和感受。他想把这些东西结合起来，所以无意间的就创造出了夏日三部曲。而且呢很酷的是这个有其他的这个评论发现它不只有夏日三部曲，它甚至还有彰化三部曲。刚刚讲到陈思宏本人事实上就是彰化永靖人，而且呢鬼地方这本书的小说背景故事就设定在彰化的永靖，也就是他的家乡这个地方。但是呢翻开他其他的作品像是有社头三姐妹是去年才出版的，还有呢在比较之前出版的第67只穿山甲，都是以他的故乡彰化为主题有的呢是彰化的园林，有的是社头，有的呢鬼地方是永靖。所以呢似乎他还是在探讨他常年旅居在国外，但是呢他还是想要探讨故乡与自己的关系这个无意间形成了有这个彰化三部曲的作品脉络。所以呢像我自己我就觉得说鬼地方这本小说读完了我要继续认识陈思宏这位作家呢，想要看看他还有其他作品，我很想要也许我有兴趣呢，我应该会从这两个系列出发，夏日三部曲、佛罗里达变形记还有楼上的好人。然后呢事实上我也蛮好奇社头三姐妹这本书也许会是我第二本翻开他的书。可是呢看完他这本书之后我突然想到前一阵子我看到了一则短短的两分钟的品牌广告这个广告呢深深触动了我的心。在今天文艺复兴的单元最后剩下大概两分钟左右时间，我想要跟你分享一下这广告呢，它是以鬼月为主题诉说着鬼门开其实是另外一个世界的亲人好友，甚至是你已经离世的宠物会回到人间呢，看一看留在世界上的我们是否还过得安好。你说这样子的一个设定是否符合我们传统对于鬼月或者是中元节这天祭拜好兄弟的传统呢？

可能会有点不一样，对不对？但是呢，看完之后，我心里还是感受到了触动，就是回家这两个字。你有没有发现《鬼地方》这本小说呢，虽然说我故事很简单的讲他的这个故事概要，但其实就是主角陈天红他要回家啊，这个面对自己逃避的过去。事实上呢啊，这个小说的作者陈思宏先生也是长期旅居在国外，他也是很想探讨家和自己的关系啊。这个有很多人哦，可能想尽办法想要逃离自己的家乡，会觉得自己的家乡是一个鬼地方，好像是一个束缚。可是呢啊，就像这个小说的主角一样，他还是因为一场意外不得不踏上面对在家乡当中种种不好的回忆这一条路啊。所以呢，我就不禁读着读着，在看到了哈，我刚刚讲到的这个两分钟短短的广告，我就在想，我们是不是每个人曾经都像这个《鬼地方》这本小说的主角天红一样，小时候拼命的想要离家，在某个瞬间呢真的离去了真的不是住在家里了，然后发现自己可能再也回不去了，或者是好不容易踏上归途，却不得已得面对那些已经逃避仍然躲不掉人生的课题还有心结呢？那么我们到底怎么面对它、处理它、最后放下它呢？我想这个可能就是透过相关的作品陪着小说的主角一步一步的闯关，可能也是陪着自己打开心结的一个过程吧。如果你也对类似的一个主题有兴趣呢，可以翻一翻。不过看到这里，我忽然明白一件事情这个刚刚在文艺复兴的单元一开始的时候讲到，我发现好像很多的这个电影在农历七月的时候会推出不少以这个七月神鬼传说、民间信仰为题材的电影，对不对？我想《鬼地方》这本小说，开宗明义就是以中元节开头视角呢人鬼交错写成的小说，你说很恐怖吗？有一些可能会有点恐怖，但是呢，大部分的主题最后好像都是在探讨人性，因为毕竟电影小说最后都还是给人看的，是最后要能得到的一些反思温暖的力量，也都是要借由人能够这个因此升华而得的，对吧？所以最后呢，就算再怎么恐怖再怎么神秘力量，还是会得到一些温暖，告诉我们说我们仍然要拾回自己的人性，仍然要找到爱，仍然要找到与家的连结。这好像只是手段的不同，手段呢与各个时节当下的一个话题或习俗有所连结，但最后还是在探讨最温暖、最恒久不变的主题，不是吗？你也是离家在打拼吗？你有多久没有思考自己与家的距离了呢？也许趁机会好好的反思一下，也许中元节这件事情或者是鬼月这个月慢慢的延伸虽然说延伸到后来可能跟鬼月或者是中元节这个节庆会有一点跟它的宗旨不太一样，但最后反思之后得到的力量还是自己，有收获还是最重要的啦。阴正阳这首歌曲《回家》。

0: 大家做回来，请找出唔对的所在。宝贝，想袂到我会当伫十四岁时阵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替你的第一摆负责的。搁较侪海誓山盟拢无法度替家己身体甲未来负责。宪法规定，甲还未满十六岁男女发生性行为，拢是属于犯罪行为。
1: 预防犯罪，加一点仔警觉，才袂来后悔。
0: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丁荣欣，提醒大家开车经过路口时，就要慢看停，关心过马路的人，也是骑机车的人，大家互相体谅，交通会越来越安全，较顺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时间是凌晨的2:40啊。刚刚在分享完这个书本呢，啊，突然觉得好想回家睡觉哈。好，还是要提振体力，继续打拼工作工课啦哈，继续努力工作。好，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夜间施工了哈，要麻烦你留意了啊，在国道3号南下的中和隧道内侧车道地面清洗，有没有一直到现在哈？再麻烦朋友们留意一下，一样国三南下木栅景美隧道内侧2线车道施工，北上的景美木栅隧道是封闭外侧2线车道，有导水板新设工程。国一在新五路往五股交流道北上入口匝道封闭了，麻烦你提前改道。南部呢，国道10号，朋友们留意啊，东向的燕巢系统到林口呢，全线车道有进行边坡上方的滑落风险的次竹清除作业哈，而且呢，东向的20.4到21.1。过燕巢系统要小心外侧车道边坡抢修工程在进行，西向的33.7到33.1啊，这里是旗山端到里港路段外侧车道有刨铺工程。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专员吴佩珍，准备好紧急避难包，灾害来临不惊慌，及时避难，拎包就走，找一个双肩背包，把粮食、饮水、御寒衣物，你需要的物资通通装好，想装什么个别需求自己来。女性生理用品要记得，家中小朋友奶粉、尿布不能少，不需要花大钱也可以准备，最贵不一定最好，依自己需求准备最适合。消防署关心您。

时间是来到凌晨的2:52，目前没有新增的道路讯息。好，省道施工，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这里全线都是封闭施工。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彭靖慧解套。

来自彭靖慧解套。又一个小时过去了，时间是2:56，等一下来到三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要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我刚刚呢一点进来电台的时候说，哇，天气舒服哈，而且夜晚嘛，身体就自然有倦意，就没想到呢越工作到现在好像体力越来越好。不知道你是不是也是这样子啊。三点之前送上刘若英的成全，等等三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持续空中见。

厝是永远有温暖，是咱最大的靠山。为着最爱的亲人，骨力打拼来证明。我是蔡其杰，现在时间是透早三点，天还未光，看还未清。

时间是凌晨的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都是夜间施工，提醒你多加小心哦。在国一南下39到41公里林口一之前，内侧三线车道施工。那么反方向的北上42到39.2公里，一样在林口路段是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那么北上的新五路往五股交流道的入口匝道是施工封闭，麻烦你提前改道哦。国道3号呢，在南港联络道北上的1.4到0公里内侧车道在施工。看到中部区域啊，在国道1号南下的156.6到157.2泰安服务区之前，外侧车道有耐震补强工程到4。

点钟，北上180到180，南屯路段内侧两线车道灌浆作业要到6点哦。国道3号南下的227.6到230.6，南投交流道到南投服务区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以及标线施工。国道10号封闭燕巢系统到林口路段全线车道进行相关的清除作业。西向的33.7到33.1，这里是旗山端到里港外侧车道有刨铺工程在进行当中。最后省道的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引导改走台15线。以上路况由奕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娜娜，你好了没？上学要迟到了。
1: 好了好了好了，我来了。
0: 安全带系好，我们要出发喽。
1: 爸，你开太快了啦！斑马线上有行人呐、啊，太近了。
0: 放心，爸开车快20年了，距离抓得很好的啦。
1: 我们开在直道，要礼让干道，吼、哦，被按喇叭了啦。
0: 哦，你早点出门，爸就不用开这么快了啊。
1: 我们是转弯车，哎，这边要礼让直行车啦。
0: 哦，我平常就不会这样啦，就今天这次。
1: 哦，爸，擦撞到了啦。
0: 哦，完了，这下不止迟到，还要赔钱了。
2: 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转弯车不让直行车先行，处新台币6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罚锾。汽车驾驶人转弯时，除禁止行人穿越路段外，不暂停让行人优先通行者，处新台币1200元以上3600元以下罚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世元。台湾全民安全指引，也就是小橘书，里面有多元且实用的全民安全知识，让您在遇到危机状况时能够不惊慌不害怕。除了纸本书外，网络上也有中文及英文版档案可以下载哦。内政部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翁玉君。那是足久无看到爸爸妈妈，会当 call 一下，卡一通电话，甲因开讲，相信因一定会足欢喜的。当然有闲的时阵，嘛爱登去厝内面甲爸爸妈妈团圆哦。你即马收听的是上关心你的警察广播电台。

上个小时呢，啊，奕勋在文艺复兴的小单元当中啊，这个讲到一本书啊，虽然说这表面上好像题材跟中元节有关，但是仔细爬书，发现啊是可以这个找出一个人对于家乡情感上面的矛盾拉扯，怎么面对，怎么放下，对不对？啊，对于这个和家乡的这个思乡情感，这首歌曲最经典了吧？啊，刚刚听到是苏打绿的版本《黄昏的故乡》。不过呢，啊，这首歌曲啊，啊是这个1950年代啊，由这个文夏填出了这个台语的词啊，后来有非常多不一样的翻唱版本。啊，这个除了文夏的版本持续有传唱之外呢，啊，这个其他的这个台语歌手翻唱这首经典歌曲也不在少数啊，但是好像还是得听原版啊，最有那个思乡的情怀呢哈。时间是凌晨3: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三个小时，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今晚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

台中彰化南投，景广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景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一边使用3C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很注意有车喝啊，爱注意爱注意。在国道一号北上的75.5公里哦，这里杨梅之前呢，因为有大货车的自撞翻车事故哦，感谢经过驾驶朋友们告诉我们说呢，目前全线是暂时封闭了哈啊，所以拜托可以的话，提早从这个虎口下匝道避开这个路段通行啊，或者是虎口啊，苏里马森哈加盟国一高架哈哈过了杨。美才有高架可以行走啊，麻烦你啊啊，这个提前避开，然后呢，夜间开车还是要专心开车，不要分心。刚刚讲到文夏，这个宝岛歌王，我实在也认识他的歌并不是很多，找到了一首《落叶时雨》。

文夏的歌曲《落叶时雨》啊，有些经典的台语歌好像稍微成年之后开始出社会工作之后才越来越懂欣赏。三点十七分啊，持续提醒你，在国一北上的75.5这里是在阳明之前哦，有大户

车自撞的事故。那根据现场驾驶朋友通报告诉我们说，全线目前暂时封闭，在紧急处理当中哈。所以可以的话呢，提早下湖口避开路段通行。爱租椅，一顶爱租椅哈，这个开车呢绝对不要低头滑手机，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然后呢一定要保持前后方安全的行车距离呀、啊。啊，你说在这个国道上面呢、啊，建议你就说慢慢开比较快，可能会有点矛盾，对不对？毕竟叫高速公路，不能太慢啊，不能当乌龟车。那么能做的事情就是什么？一定要保持严格的保持安全行车距离，然后开车绝对不要分心，好不好？好，那除此之外呢，在国道上面就是剩施工了哈，在国一北上的新五路往五股的交流道北上入口匝道是封闭的，这里要请你提前避开了啊。另外呢，看到在南部地区哈，国一南下的248到249.5大林交流道路段内侧路间有路面的改善作业。国三北上的382到378.5中寮隧道中间外侧车道有设备维护，在往北北上的373到371.5田寮地磅站啊，这里中间外侧车道有刨铺工程在进行哦。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既然刚刚听到了红昏的歌咏，还有文夏的歌曲，决定来把这台语经典歌，一起来听一下。我前几天听到了郭金发，不是只有修霸掌这条歌，然后呢，我又听到了这条失明的秀路，非常的感动。

我觉得一连听到两首歌曲，好像有一种在看怀旧电影的感觉，有没有？让我想起了去年吧，对，好像就去年有一部很红的这个日本的电影《国宝》，王若琳的《苹果花》啊，以及稍早呢，哇，听完这个郭金发的《西饼的秀露》。啊，这个突然觉得要对于身边哦，周遭有很多呢啊，纵使自己本身有一些困境，但仍然乐于帮助人，而且呢，对于生活非常积极的人啊，像这样子的一个小角落，要给予多一点的鼓励，对吧？啊，透过这样子的歌曲，好像才更懂得这样子的视角。王若琳的《苹果花》呢，收录

在他2019年《爱的呼唤》这张专辑，他特地啊，在这张专辑当中想要把一些经典歌手，像是邓丽君啊、美空云雀啊，哈，他们这样子的一个音乐啊的一个演唱风格和现代做结合。当年啊，这张专辑呢啊，荣获了第31届金曲奖最佳国语专辑奖。好，3:28啊，持续提醒你哦，在国道一号北上的75.5公里啊，这里在杨梅之前有货车自撞的翻车的事故，那目前呢，暂时还是全线封闭当中啊，在紧急的处理事故，可以的话要麻烦你提前避开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蔡幸娟，难忘的初恋情人。

0: 宝贝啊，爸爸把这个故事念完了，你该睡咯，爸爸要准备出门工作了。
1: 爸爸辛苦了，晚上还要开车工作，你不会想睡觉吗？
0: 为了这个家，爸爸不辛苦了。不用担心，爸爸开车前一天会保持充足的睡眠，尽量在一个半小时到两小时内就找个地方休息一下，让自己充饱电，再安全上路。
1: 爸爸也是乖宝宝，给你盖个乖宝宝印章。
2: 提醒您，别让瞌睡虫干扰行车安全，大型车驾驶可能因为疲劳或分心

0: 加上未保持行车安全距离，酿成严重事故，请充分休息再开车上路，切勿疲劳驾驶，一起保障自己与他人的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每次E-check余额快扣完，都要去储值，好麻烦哦。
2: 我听朋友说，申办银行自动储值很方便呢。E-check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就不会忘记缴费喽。
1: 哇，这么方便啊！那要怎么办理啊？
2: 下载远通 ETC APP 或上远通网站，也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线上申请。
1: 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3: E-Tech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不仅响应环保，减少纸本印刷，还可轻松判别诈骗讯息。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义峰。豪雨来袭时，安全第一最重要，请大家减少前往河川、溪流、海边这些危险的地方，开车不冒险涉水，不抢快通行。其他更多的最新资讯，请大家下载水利署行动水情 APP， 并且随时收听警广，共同守护你我的生命及财产安全。水利署关心你。
1: 大家好，我是周慧。要住得安心，就要鸡婆一下，守望相助多一点点关心。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天天听警广，时时都安心哦。

时间是凌晨的3:35，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爱租椅哦。这个中央气象署呢仍然有发布大雨特报啊，虽然说区域只有在恒春半岛还有在澎湖，但是呢过去一个小时事实上在南部地区还是有降雨，台南、高雄、屏东尤其是沿海地区部分的这个云林或嘉义的沿海嘛，是有落雨的情形了哈。哎呀，这南部想说这雨下了那么多天了，怎么还在下呢哈？这个今天呢，渴望在白天哈，这个南部的这个雨势呢，会在更有感的显著缓和这个清晨南部地区仍然有局部短延时大雨，中部地区则是零星 的阵雨了哈。那么在北部地区呢这个白天天气上大致是多云到晴，但是下午中午过后，西半部山区东半部地区都还是有机会出现这个局部短暂雷阵雨，因为毕竟整个台湾都还是在处于一个比较低压的环境。但是呢这个礼拜大概就今天这天天气是比较稳定的，因为呢明天呢随着沙德尔台风逐渐接近北部又可能会开始受到外围环流影响，会出现零星的短暂阵雨哟这个沙德尔台风影响台湾比较剧烈的时间点呢，可能会是星期四晚上到星期五这个我看到有这个新闻形容呢，这颗台风它接下来可能行走的路径可能像是一个声卡球就是呢它现在是往西北西的方向走，然后呢可能过了琉球群岛之后会慢慢的往西南这个西南西的方向这个前进然后呢这个可能这个会完美的闪过台湾，就说应该不会登陆，而且呢这个暴风圈是否会触碰到台湾的陆地还要再观察，但是呢就算暴风圈不会这个触碰到台湾陆地还是会带来降雨，而且呢这个顺序会先由北部东北部先有这个下雨，然后呢等到台风进入到台湾海

峡。すみません啊，这个南部、西南部啊，还会再继续下雨了哈、啊，所以呢，这个全台湾都要记得做好这个防台准备。那么预计周六呢，应该就可以脱离这个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了。但是、礼拜六、礼拜天啊，因为偏西南风，南方的环境呢，还是有阵雨的发生，还是要留意水汽比较多的状况啦。来自李玟，能不能？

李玟的歌曲能不能3:42啊，在国道一号北上的75.5公里哦，这里在杨梅前，因为有货车自撞翻车的事故，目前全线车道都受到占用哈，是封闭的，麻烦你提早下湖口避开该路段通行哦。看这个即时路网图呢，哎，还是有部分车辆因为这个没有办法提前知道啊，有塞在这个路上了，可能需要多一点耐心啊。现场的一个事故处理人员呢，很快啊想办法这个清出部分的车道给你行驶。啊，那除此之外呢，夜间的施工在国一南下39到41公里，林口一内侧三线车道有工程，北上42到39.2，一样在林口路段是内侧两线车道施工。

省道台61线南下 12.6 到 16.8， 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 17.9 到 15.5， 芦竹到林口全线施工封闭，依照引导改走台15线了。

月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金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时间是凌晨的3:52，在国道一号呢北上的75.5公里哦，杨梅之前货车自撞翻车的异物啊，我这里呢透过这个 CCTV 及时。

0: 的影像观看，哇，还是全线车道哈，都受到占用，哎，他必须要把这个货车哈，翻覆货车给他，哎，这个拖掉到这路边啊，才能够进行救援哦。后方呢，暂时还是有这个部分的回堵状况，所以要麻烦你呢，提早从杨梅下匝道。
1: 你后悔了？
0: 啊，不好意思，更正一下哈，这个提早从虎口下匝道啊，避开这个路段通行。那如果你已经是在这个事故点以后啊，这个在虎口之后啊，过了虎口，然后在事故点之前的这个车辆哈，要依照现场的一个交卫人员指示，小心等待啊，或者是小心经过。深白色二人组还能不能？
1: 你就

深白色二人组还能不能3:56，待会儿4:00要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那么一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了。希望呢今天星期三小周末能够短暂有一点这个放晴看到太阳的时光，要不然不知道明天之后是不是又要天气变差了哈。然后呢简单整理一下家里环境，如果你的家居家附近前几天有受到这个下雨啊大水的影响，有一些积烟水这个什么东西坏掉啊，这样子的一个音响稍微整理一下吧，加加油咯。那么今天最后送给你黄俊荣这首《不能不是你》，希望你今天星期三都可以平安健康愉快，我们就明天星期四一样凌晨1:00空中再见了，拜拜。

悄悄远走。大家好，我是王力。回家最好的方式就是遵守交通规则，还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最新路况，避开车多路段。祝大家有个美好的夜晚，现在时间凌晨4点钟。我们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金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的75.5公里哦，这里是杨梅之前的路段，有货柜车自撞翻车的事故呢，目前全线车道都有受到占用啊，所以全线暂时封闭，要麻烦您啊提早从湖口下匝道啊避开这个事故点。啊，一样在国一北上37到36.9公里之间，过林口一中线车道有麻绳掉落，要麻烦你小心闪避。夜间的施工在国一北上的新五路往五股交流道入口匝道封闭，还要请你提早改道。南下的39到41公里林口一之前，内侧三线车道施工；北上的42到39.2公里，一样在林口路段是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另外在国道三号南下的227.6到230.6南投交流道到南投服务区外侧两线车道有跑步工程，还有标线施工。北上的373到371.5田寮地磅站中间外侧车道有跑步工程。国道十号呢，封闭验槽系统到林口全线车道进行相关的一个清除作业。还有西向的33.7到33.1旗山端到里港外侧车道有跑步工程在进行，麻烦你经过多加小心哦。

以上路况由易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哪灵。

中度台风沙德尔，昨天晚上8点，中心位置台北东北东方800公里，预计到了今天晚上同时段，就会在台北东北方570公里处，那是在那霸附近海面航行作业船只就会有可能受到影响。那今天在离岛来说，都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南台湾南部也会有局部短暂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但是到了午后西半部山区、东半部都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啊。然后今天清晨南部这边还是要注意，有可能是短时间大雨的情况哈。温度方面，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高雄旗津29度，娘娘，哎呦，有降到30度以下了呢哈。那其他各地现在即时温度25到28度左右。

哦，这是李哲言重新把你写进我一百首情歌，只有一百首吗？看这样子，因为后面还有很多首更熟下。4:11，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国一北上75.5公里哈，杨梅前因为有货柜车翻覆的事故，现在还是全线封闭，所以呢。可以提早下湖口避开这个路段哈，调整一下动线，不然来到国一北上75.5公里杨梅前这边受到事故影响，现在是全线封闭的状态哈，塞迪拜托拜托。那另外国一北上37到36.9公里过林口一中线有麻绳让你加哦，以及现在呢国一的新五路往五股交流到北上入口匝道也是封闭的状态，要注意避开哈。

北漂的日子，来自 Why 所演唱的。哎，这首歌每播的时候，真的会有一种流浪的心情就这样冒出来哈。现在时间再过几秒，4:16哦。国一因为有这个重大的事故，在北上75.5公里杨梅前这边货柜车翻覆，影响到全线车道哈。现在这个路段全线是封闭的。如果来得及的话，提早从湖口这边下，先避开这个路段哈，务必留意，拜托拜托嘿。

0: 哦，希望有挂掉迄最后一班车吼、哦、，CJ Me 的挂起。
1: 走来走去，谁来谁？走来走去，谁来谁？看来看去，看没了你。都会节奏让我睡得晚，要睡的时候偏偏困来困去，困没了眠。阿雷是别那开车、啊。大家好，我是 Starco， 提醒你，如果长途开车的时候，切勿疲劳驾驶，务必养足精神再上路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哦，已经4:20了，在国一北上37到36.9公里过林口一号，中线要注意有掉落的麻绳，以及北上75.5公里哦，杨梅前货车翻覆的事故，目前一直在处理，可是是全线封闭的状态，所以可以提早下湖口，先避开这个路段哈。拜托拜托，要先调整动线，否则来到这边是无法通行的哈。还有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哦，给他施工的点嘛，固达威内国一北上林口内二线，南下林口一前内三线要注意哈。好，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13。

哦，这萧淑慎在《孤恋花》这部电影里边，因为角色的关系，所以他有唱了这么一段：流浪的吉普西姑娘，哈、哦，吉普西咱们是吉普赛呢，哈、哦，有时候听到那个台语发音哦，就在美感呢，对吧？哈，好，四点，今嘛时间嘟嘟好，4:26了。那目前呢、啊？在国时这里哦，燕巢系统到捏靠这一段全线车道施工封闭哈，也要注意避开哦。然后呢，国一现在有一个路段也是全线封闭的，是因为有货柜车翻覆的事故。这在国一北上75.5公里杨梅前，所以呢，最好提早下湖口避开这个路段，否则来到这边现在是全线封闭的状态哈，务必留意，拜托拜托嘿。有时候看着时间流逝，这一种不言而喻的流浪感就会冒出来了。

哎，4:30喽。目前呢，在路况方面，那个先前在国一北上75.5公里杨梅前这边在处理货柜车翻覆的事故哈，那持续是全线封闭的哈。然后现在又有一个新的情况，就在附近，在北上84.4公里湖口前呐、啊，有小客车去追撞了事故的这个就是。事故处理的作业车跟缓撞车，然后又占用到全线车道哈。现在在国一两个点都是全线封闭当中，除了先前北上75.5公里杨梅前，现在又多了一个北上84.4公里湖口前哈。拜托拜托，一定要特别注意，因为在杨梅前这边是翻覆的事故一直在处理，所以现场有一些作业车还有缓撞车，然后后来又有小客车追撞上来了哈。今天把这背后金哦。另外也是刚通报不久，国一北上37到36.9公里过林口一中线麻省那里家哈。除此之外，目前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卡在位，国一封闭新五路往五股交流到北上入口匝道，然后北上林口内二线、南下林口一前内三线都有工程哈。而国三呢，北上过田寮地磅站的中外线。以及中寮隧道也在中外线有工程，国三现在就是好几个隧道都有施工，像是木栅景美隧道双向都有车道，然后安坑隧道南下的内二线、中和隧道在内线都要注意嘿。还有国三在南港联络到北上1.4公里到0公里这一段内侧也有工程，那国五南下蓬山隧道内侧要注意哈，还有北上雪隧内侧也在施工，北上还有南港石碇隧道内侧。那国十的话，现在是封闭了燕巢系统到捏靠这一段，也是全线车道封闭哈，也要避开

0: 哟，拜托拜托。如果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1: 好，瞌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逃，亚年笑声来哦。
2: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玲。

哦，有没有帮你提神一下？4:37，哎，我醒了，我不会打呼给你听了哈。来，目前呢，在国一哈，要特别注意，现在有两个事故点，一个在北上75.5公里杨梅前，这边货柜车整个翻覆的事故还在处理，一样是全线封闭哈。那最好提前下湖口来避开这个路段。阿姆哥今嘛在国一北上84.4公里湖口前啊，有小客车去追撞了事故班作业车跟缓撞车，也占用到全线车道哈。好，阿内，我不知道大家这边哈，那个现在因为两个事故点距离非常非常近哈，我看最好啦哈，在更早之前就先调整动线哈。阿伯原本是要提前下湖口这边来避开事故点，但现在北上呢，在湖口前呢，也是因为有追撞事故占用到全线车道哦。现在这个路段这边真的是哈，爱特别塞机哈，尽量提早一点调整动线，先避开这个事故点。好，倒是国一有个。

0: 别人贵。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跨世兄弟
1: Crossing，
0: 我是哥哥 CJ，
1: 我是弟弟 C-Mike。社群媒体上，如果有人私讯你，内容除了恭喜中奖，还要求点选连结汇款，这就是假中奖的典型诈骗，一定要特别小心。
0: 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各位欧巴和欧尼，当你开车出门旅行，别忘了让警广与你同行。欢迎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

哎，已经4:44哦，路况要留意哈。目前在国一北上75.5公里杨梅前呢、全线封闭中，因为还在处理货柜车翻覆的事故哈。然后在附近北上84.4公里湖口前呢、这个有小客车去追撞了事故班作业车跟缓撞车，也因为这个事故又占用了全线车道哈。所以距离很近，但是都是全线封闭的状态。哦，真的要特别特别小心哈、在三个面包当下会比较疲倦。然后不只是事故的处理，有时候来到施工现场哈、现场有一些作业车辆啊、缓撞车之类的哈、一点爱塞机，拜托拜托。另外在国十目前哦，燕巢系统到捏靠路段哈、捏靠这一段也是全线车道因为施工而封闭啊。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 0800-000-123。

度这边有两个女生，她们在婴儿时期的时候就已经进了孤儿院，那后来分别被荷兰的家庭收养了。然后两个女生在年少的时候就有机会认识，变成好朋友。她们因为感情很好，还说：“哎呀，我们这个比姐妹还像姐妹。”那因为她们两个同样都是孤儿，都是被人家收养，所以后来他们各自为了寻找自己亲生父母去接受 DNA 的检测，就没想到在今年才赫然发现他们两个人为什么感情这么好，因为他们真的是姐妹，他们是有血缘关系的。一位43岁，一位44岁。

这两位女性呢，她们的童年是在荷兰不同城市长大的，两个地方大概相隔160公里。然后在1996年的时候，她们第一次是在收养儿童聚会里边见面啊。那初次见面就觉得哇，好亲切哦哈。然后旁边有人说：“哎，你们两个其实长得蛮像的哈。”他们没想太多，只是你可以理解，如果觉得就是说自己哦是这样一个孤儿，然后呢又觉得哇有遇到这么投缘的朋友，所以他们后来就书信往来，而且开玩笑用姐妹来互相称呼。没想到在今年竟然发现，真的 DNA 匹配度呢100%，哇！所以他们后来又在荷兰重聚的时候，是首度以亲姐妹这样的身份聚在一起。哦，这样的故事哦，真的也不多见啊。不过在现实生活里面，会真的有时候遇到那个朋友，就是比家人还亲。好、哦，这是感情很好的闺蜜，一旦好兄闹开求进步一下，戴爱玲、黄飞、潘吉梅呀。

4:54了，来，现在路况有一点变化，原本国一北上 75.5 公里哈，在这个杨梅前货柜车翻覆事故持续处理，那现在最新情况是开放外侧路肩通行哈。 OK， 好，但是这边基本上哈，还是大部分的车道都是在处理这个自撞翻覆的事故哈。建议最好还是提早改道，否则来到这边根本还是真的不好走，很难走。那北上 84.4 公里虎口前小客车追撞事故，这边的作业车跟缓撞车，那这个追撞事故也占用到全线车道，务必留意，拜托一定爱注意，细节哦。好，除此之外，现在在国一、国三、国五还是有一些施工点。来到施工现场，拜托姐，你把酒一定要备好金哈，拜托拜托哈。

0: 有啊，我的早餐呢、啊，嗲阿宝。
1: 哦，两位都是泰雅族音乐人易凡加上温岚所唱的歌曲《闺蜜》。现在时间4:59哦。
2: 各位金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思爱。夜晚开车时视线比较差，请一定要记得打开车灯，照亮你的行车视线，也别忘了遵守交通规则，不超速，不抢快，路上还要锁定金广，让我们陪你平安回家。

0: 的。
1: 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我们是
2: 台九线乐团，
3: 不论我们来自何方，能够相遇就是美好的缘分，
4: 愿我们都带着祝福的心成就彼此美好的未来。
5: 现在时间
2: 清晨五点钟，
5: 那边
6: 请继续收听景广，
2: 掌握幸福的方向。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要特别注意北上75.5公里杨梅前货柜车翻覆的事故还在处理当中哈。另外在附近呢，北上84.4公里湖口前，先前因为有小客车追撞了事故的作业车跟缓撞车，目前这个点也占用到全线车道哈。再来国一呢，新五路往五股交流到北上入口匝道持续封闭中。国一还要留意北上林口的内二线、南下林口一前内三线都有工程。再来，现在在国十呢，燕巢系统到捏靠这一段哦，全线车道都因为施工而封闭，要注意避开哈。还有国十西行哦，旗山端到里港外侧有作业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又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哪灵。

5:04哦，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中度台风沙德尔凌晨2点，中心位置是在台北东北东方720公里处，预计到了明天同样时段会在台北东北东方的540公里处哈。而今天在离岛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南部也是局部短暂雨，其他地区虽然是多云到晴，但是到了午后呢，西半部山区东半部都会出现局部短暂雷阵雨哦。你在套炸时阵南部地区也要注意，有些地方还是有可能下大雨哦。那今天呢，目前有发布大雨特报，对于恒春半岛台南地区，做了提醒啊。然后温度方面微凉，这个第一次看到没有到30度的。然后全台平地最高温在高雄旗津只有29度，那其他各地现在即时温度25到28度左右啊。

好，现在时间5:09哦，这是今朝广播电台全国电台沟通嘛，我阿玲，国一在北上75.5公里哈，那在杨梅前这边，因为先前呢是有货柜车翻覆的事故，一直都在处理当中，那现在现场已经在进行脱掉作业了哈。建议啦，来得及的话是先改道，先避开这个事故点哈，不然因为现场在进行脱掉作业，来到这边真的是不好走哈，要特别留意哦。那另外呢，在北上84.4公里湖口前，后来因为有小客车追撞了那个事故班的作业车跟黄撞车，现在也这个点也是占用全线车道，还是封闭的状态哦。哇，真的塞机哈，这三个没办是不是有这样一个事故哈，要特别小心。所以是否考虑在更早之前哈，就先调整动线，好歹先避开哈国一北上75.5还有84.4公里哈。如果可以的话，先调整动线，这样你会比较好走哈。再来，现在在国道上还是有比较多的施工点。那尤其国石这边要注意哦，封燕巢系统到尼亚靠这一段全线车道是封闭当中的，一定爱塞机哈。路况哪些？当波冲，今麦换卡点位，空八空空空空空一几三。

0: 钟欣梅歌声就是不怕你是性命，这也算台语歌曲里面神曲之一啊。哎呦，免啦免啦
1: 免计较遐尼多。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康康，甲朋友做伙，有时阵免计较遐尼多，但是那是有啉酒，就一定爱互相提醒。啉酒以后，千万唔通开车哦。祝福大家平安健康，万事如意。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来，再过几秒5:17哦。尽管我是雅玲，国三最新通报，国三北上在168.2公里过中港系统啊，内线有掉落物，是大塑胶袋，让你家哈。再来国一两个事故点，北上75.5公里杨梅前哦，这边货柜车翻覆事故，现在正在进行拖吊作业哈，现场的行车速度非常非常慢，如果哈想要若来得及的话，考虑哈。要不就改走国三，或者在更早之前哈，先调整动线，避开这个事故点。那另外北上84.4公里湖口前，先前因为有小客车追撞了这个作业车跟缓撞车，现在这边全线也被占用哈。哦，除此之外，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点。国一持续封闭新五路往五股交流到北上的入口匝道，北上林口要注意内二线，南下林口一前内三线都有工程啊。国三北上田寮地磅中外线，还有中寮隧道中外线都有施工啊。而国五北上南港石碇隧道的内侧，以及雪隧的内侧，它南下蓬山隧道内侧都有作业哦。国三南港联络到北上1.4到0公里这一段内侧施工中。好，再来在国十这里哈，要特别注意，目前燕巢系统到捏靠这一段还是全线车道封闭中哦。然后东向呢，再过燕巢系统外侧这边在抢修边坡哦，以及西行旗山端到里港外侧也有作业。有新的路况来当提醒，加麻烦卡点位哈，0800-000-123。

来，我们来讲一下来自平溪的报道。平溪这里有个子东社区，他们这里呢在进行艳红露丝百合，先前那个富裕做得很好，然后现在就变成在地社区这边，到了每一年八月份的时候，就这个艳红露丝百合盛开的季节。他们一直到九月六号有这个花展啊，邀请大家走进平溪子东社区。那因为这个艳红露丝百合，它跟一般的百合花那个样子比较不一样，因为它的花瓣是向后卷曲的，而且那个纹路很像小鹿的斑纹，哇，颜色也很漂亮哈。艳红露丝百合主要分布在平溪这里，那生长在比较陡峭的岩壁跟潮湿的山谷。过去因为栖地开发还有人为的摘采，所以面临了很大生存危机哈。那最近这几年，就是农业局跟社区一起在推动这个种源的保存还有培育，栖地的富裕，所以让艳红露丝百合可以在平溪山林重新绽放。哎呀，这真的是很值得感恩的一件事情哈。那在他们这个花展期间，周六周日都有生态导览哦，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在他们子东社区的粉丝页上去了解一下哈。

来自张震岳的歌声《花开了没》，这是一朵在记忆中的花。说讲到秋季到来，你有没有发现哦？又我们讲那个一语成秋，到了秋季的时候，即便中午前后你觉得还挺热，但每下过一次雨，那种凉意就再多了一点。秋天到来，菊花也要展现它的风采了。

0: 就是有一曲成秋的这样一个能力，周杰伦所唱的《菊花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James 杨永聪。

5:30哦，请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我是雅玲。路况要留意哈，目前国一两个事故点都要特别小心。北上75.5公里杨梅前货柜车翻覆的事故，现在还在进行拖吊作业哈。然后北上84.4公里湖口前，先前有小客车撞上了在处理这起事故的作业车跟缓撞车，导致这个点啊，现在也是全线封闭中哈。而国三北上168.2公里过中港系统内线大速交带还是在这里。屏东市自由路跟大连路路口号志灯异常哦。再来，国道上有一些施工点，国一目前持续封闭新五路往五股交流到北上入口匝道哈。然后北上这边林口要注意，内二线南下林口一前内三线都有作业啊。

0: 再来，在国一的北上南屯路段内二侧有作业，然后南下泰安服务区外侧也在施工。国三的话是南下南投交流道到南投服务区外二侧有工程哈。国五目前北上头城前内侧施工中。国十要注意避开哦，燕巢系统到尼亚靠这一段目前还是因为施工而封闭哈。好，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加麻烦卡电话0800000113。
1: 爱乡爱土也爱听大志哦，有情有义嘛，就爱有趣味。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到7点，放心有情广，放心有哪灵。

九一加上 Ella 来个蹦蹦，进来进来。与其瞌睡虫，你列饼掏球唱球，你列饼掏钱唱球，不如动给他看了、啊、哈。好，这叮当姐阿伯真正会度过呢哈。五点三十六分哦，这是警察公布电台一整个地安交通嘛。关阿玲，很主席在国一两个事故点还是要特别小心。那在北上 75.5 公里，因为现场呢，这是在处理货那个货柜车翻覆的事故，拖吊作业还在进行哈。来到这边基本上车速真的很慢很慢啊哈。啊，如果您赶时间的话，建议改走国三，或者在更早之前先调整动线避开这个事故点。另外哦，在北上 84.4 公里虎口前，目前还是全线封闭中，因为呢后来有发生小客车追撞了作业车跟缓撞车哈。哇，所以来到这附近哦，不管是国一北上杨梅前或者是在虎口前，都要特别特别小心哈。我真的很怕你眼睛会冷气，来吧，打瞌睡从神曲出来了。

家好，我是林美秀，也是 Lady 胖胖。那是讲哦，有人哦，叫做是你的网络情人，还是讲亲戚朋友哦，跟你讲哦，哦，伊有拄着困难，需要你汇钱帮忙。好，你加载哦，我跟你讲，今嘛有165反诈骗专线，请你不要烦恼，一定要先打电话查证，确定是不是诈骗，真正袂安尼戆戆啊，哄骗去啦。爱会记你哦，吼，咱有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0: 哦，已经5:42了。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哈，国一这里还是要留意北上在 75.5 公里，杨梅前货柜车翻覆事故一直都在进行拖吊作业哈，以及北上 84.4 公里湖口前这边还是全线车道都被占用，因为呢有车子追撞了这个作业车跟环状车哈。总之目前在国一北上在 75.5 还有 84.4 公里这两个路段都不好走哦，一定要特别小心考虑是否调整动线，先避开事故点。倒是有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三北上过中港系统内线大苏交代让里加现在已经解除了，滨东七自由路跟大连路路口后置灯还是异常，把自己当霓虹灯，你要相相细细哈。好，出去爱注意安全，也已经有通报处理了。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呢，0800-000-123。
1: 健康按个赞。

来，我们来讲一下番茄到底是生吃比较好，还是要煮过比较好？很多人常都在问这个问题哈。身体如果要对茄红素吸收比较好的话，通常就会建议以后把番茄呢煮熟。

煮过了，然后再加入少量的橄榄油，这可以帮助茄红素的吸收。可是生的番茄一样也有它的营养啦，所以呢，营养专家建议说，最好哈，不管是生的还是熟的，可以交替拿来加呢哈。日常生活当中，生熟番茄可以交替来均衡摄取哈，因为它们各自都有它的营养素嘛。那尤其番茄经过加热之后，还有在适当的一个油脂，可以让我们的身体在吸收茄红素方面更有帮助哈。茄红素本身是番茄为什么要红色，这就是它的天然的颜色，那也是一种抗氧化物哈。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吃番茄，我们摄取茄红素对身体是好的。煮熟的番茄，茄红素吸收是比较好。那还有一种就是切碎打成泥，也可以改变番茄的细胞结构，帮助茄红素来释放出来。而因为茄红素是属于脂溶性营这样的一个营养素，所以为什么说你在料理的时候一定要加入少量好的油哈，这个会帮助它吸收。那当然，因为你会发现番茄我们也很多吃生菜沙拉，你的番茄就是生的，然后有的做成番茄糊，有的做成番茄酱哈。比如说你要做意大利面的时候，这个番茄糊就很好用。所以不管是生的或熟的番茄，建议最好呢在你日常的三餐里面是混合来使用，可以用轮替的方式啦。

张若凡的歌声问今晚吃什么，其实吃什么好像不是太重要，重点是跟谁去吃哈。再过几秒5:50哦，国一还是要特别注意北上75.5公里跟84.4公里两个点都有事故还在处理啊。

哦，三下真的瓜虾假爸爸哎，今晚起跟猛力假爸爸哎，他们还嚣张。哎，猛力有困爸爸哈，我点过就三分了。很周期哈，在路况方面，因为国一两个事故点，还是这个要特别特别小心呐哈。北上 75.5 公里杨梅前呢，因为这边是货柜车翻覆事故，已经处理一段时间了，那现在还在进行脱掉作业哈，所以现场这边车速真的真的很慢，没法度哈，因为大部分的车道在进行脱掉的作业哦。来到这边哈，如果您已经在这附近，要多一点耐心。那如果来得及的话，考虑是否要改走国三，或更早之前先调整动线，避开这个事故点哈。那北上 84.4 公里湖口前，现在也因为事故的影响，全线还是被占用哦哈。实在是没法度，这个事故要处理哈，要拜托大家多点耐心哈。那我们就说可能这两个路段的影响，你考虑调整动线，先调进去，不然来到这边真的不好走哦。所以拜托拜托。

路况呢是当播中，加麻烦卡点为0800-000-123。接下来这一首歌，吃的叫满汉大餐，不是吃我澎湃啦，是真的天气热的时候，一顿饭下来，哎呦，汗冒了不少啊！来听一下中本伟的歌声。

哦，路边摊吃的也可以是满汉大餐哈。反正觉得是那个年代感，对食之前还有经典民歌啊。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明真。哪怕你我感觉的距离一个在天一个在地，只要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就能让我们的心更靠近。在旋律声中，用好心情开始新的一天吧。祝您一切顺利。现在时间早上6点钟。

0: 如何安全地到达目的地，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努力。景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在北上的84.4公里湖口前哈，先前这边有小客车追撞事故的作业车、缓撞车，那目前呢已经有开放内线通行了，不过还是要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哈。再来是国一北上75.5公里，现场还是在进行货柜车翻覆的拖吊作业哈，务必留意哦。那来得及的话，建议提早改道，先避开事故点了。屏东县的屏东市自由路跟大连路路口号志灯异常，已经有通报处理了。那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还是有一些施工点还没有排除，国一注意一下北上林口的内二线、南下林口一前内三线哦，以及国十目前燕巢系统到尼亚靠这一段全线车道的施工也还没有排除哈。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景广陪伴你。

中度台风沙德尔，凌晨两点，中心位置在台北东北东方720公里处。那预计到了明天同样的时段，就会来到台北东北方540公里处了。今天在离岛是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南部地区是也是局部短暂雨哦。其他地区多云到晴，可是到了午后，西半部山区、东半部会出现局部短暂雷阵雨。你在套炸的时阵，南部地区哦也要注意，有一些地方还是有可能下大雨的哈。那目前大雨特报是针对了恒春半岛带当地区哈做出了提醒。温度方面真的有点秋凉的感觉了，全台平地最高温在高雄旗津29度，那其他各地现在即时温度呢是25到28度啊，不过到了中午前后，北部高温可以来到33度啊，中部的话有32度哈，南部今天也是33度，东部最高温是32，离岛也是一样哦。

松帅，轻松的帅，轻松的帅，在这缤纷年代，轻松帅。

在这缤纷电台啊，轻松帅 ，keep it 轻松 ，always 轻松 ，cause I got a hold。

清醒的时候保持放松，当我睡觉的时候带着微笑待在梦中。轻松帅 I got it 轻松帅，轻松的帅，轻松才帅，在这缤纷年代，轻松帅。

轻松帅 I got it 轻松帅，轻松的帅，轻松才帅，在这缤纷年代哈，轻松帅 Keep it 轻松 Always 轻松 Cause I got the Holy Ghost 在我心中

轻松 Cause I got the Holy Ghost 在我心中哦，来自许时唱的《轻松帅》哦，要这么轻松的帅，你早上要早点起来，不然。

国一北上75.5公里杨梅前这里，然后呢国一北上84.4公里，这边也是有事故，就是因为前面这边拖那个相关的事故在处理，那现场有一些作业车环撞车，然后又发生后方来车追撞，导致国一北上湖口前哈，先前这边也是全线车道管制，不过刚刚已经有开放内线通行了，但是马祖来背后金哈也要特别注意彼此的安全。再来就是国一国三国五哦，好几个施工点纷纷告一段落了。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

0: 寻书豪素食全餐。
1: 让我们聊到就是现在。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韩飞。当你觉得喜欢还不够，想要景广随时在身旁，就是现在，让我们拿出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让景广从现在到未来都继续陪伴你吧。

0: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1: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0: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1: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 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0: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1: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2: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6:16了，目前国一高架一个最新通报哈，有一起小客车自撞事故，占用在国一高架南下14公里细五过细止端外路间，现在呢这个事故车是占用在外路间哈，随即。而国一还要留意北上75.5公里现场在进行事故车的拖吊作业，因为是货柜车翻覆事故哈，所以这个拖吊作业其实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也很努力，但是就是没那么快排除哈。那来到这边真的速度会很慢很慢，考虑一下是否调整动线，先避开事故点。那另外呢，在北上84.4公里湖口前这边呢，也是事故还在处理，已经有开放内线通勤，但是拜托啦，你把旧的背后给你们掌握好速度哈，注意安全，拜托起来呢。屏东市哦，自由路跟大连路路口号志灯还是异常的状态啊。好，有路况一档播出，加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来，我来讲一下高雄捐血中心特别提醒啦，说南部最近这几天哦，好雨啊，这些所在淹水哦，灾情惨重，但是也影响到了捐血量，说南部的血库拉警报哈。目前南部血液库仅存3.7天的库存了，其中 O 型血最缺了，已经跌破3天哈。那 A 型 AB 型也只剩下3天的量了，所以说要拜托哈，有捐血的朋友哦，需要大家来帮忙。所以因为雨下的那么大哈，南宫伟的安全警又迈出门，就很多人就不太出门哦，这真的会影响到捐血的意愿。不过好在今天上间哈，至少很多地方天气是比较稳定了。6:19了，你把酒的背后金，把酒会唔通拎起哦。

哦，吴声梅，耳一耳一，让你动一下。哦，接下来用拉丁的方式让你动一下。这一首歌哈、哦，翻译起来叫《与我共舞》，来自 Selena Gomez。

Hello， 大家好，我是 Juice Boy。在感到迷茫时，心悬在半空中，好像世界就要沉落。如果有人能指引方向，就会比较安心。开车的时候也一样，想要变换车道，一定要全程打方向灯，让其他车辆了解你的行车动向，避免擦撞等事故发生哦。祝你行车平安，让我们继续收听警广，感受意犹未尽的愉快。

6:26，目前还是要留意国一高架南下14公里汐五过汐止端外路间这边小客车自撞事故刚通报不久啊。我们来讲一下来自嘉义的报道，台铁观光列车山岚号今年4月到8月呢进行了限定的所谓西部的夏季旅程，那它停靠在嘉义县大林站有将近80趟次哈，就大概有4800位旅客因为这样子首度来到大林镇啊。哦，大林镇有老街巷弄，然后到这边说还有那种老洋楼哈。山岚号把大林纳入停靠站，这也是一种结合地方特色跟旅游哦。那在这边呢，他们有历史建筑万国戏院，目前在进行修缮作业，就希望将来把戏院升级，可以变成旅客休憩、导览解说跟活动的这个据点哈。这种因为搭火车，然后真的停靠哪一站很重要哈。因为有站停下来，所以真的会增加在地经济也好，旅游这样一个活络哈。那大林这边的曼城有获得意大利曼城总部的认证啊，所以来到这边本来就是一个非常有特色的一个社区，然后现在再加上这样的一个交通观光旅游的资源这样结合哈。说希望可以让大家呢认识大林镇的历史文化跟在地特色。

0: 国三现在最新通报，有一起自撞事故，在国三南下燕巢系统入口匝道。国三南下燕巢系统入口匝道货车自撞事故才刚刚通报而已啊。还有国一南下357公里过南子内线有掉落物。再来国一两个事故点都要特别特别注意哈，北上75.5公里，先前是因为货柜车翻覆事故，一直在进行拖吊作业哦。可以考虑是否先调整一下动线，因为这边是大型车的事故车在进行拖吊作业哈。再来是北上84.4公里湖口前，也是事故还在处理当中，目前这边已经有开放内线通行了，但是要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哦。而国一高架南下在14公里汐五过汐止端外路间，这边有小客车自撞事故啊。有路况也当播充，加满环卡点位哦，0800-000-123。
1: 拆解犯罪手法，
2: 筑起安全防护，
3: 治安守门员。
4: 彰化县警察局公布打诈仪表板数据。今年上半年受理诈欺案件和去年同期相比，案件数和财务损失金额都呈现递减的趋势，显示当前治安形势平稳受控。警察局陈世煌局长提醒民众，仍需增加识诈能力。坊间兴起一股战斗陀螺热潮，持续吸引大小朋友的买气，这股旋风也成了诈骗集团的新兴犯罪手法。警察局陆续受理多件战斗陀螺相关的受骗报案。
5: 他常见的手法就是会在社群刊登广告，那以低价来诱使吸引来购买。那你当你跟他联络之后他会要求你来做离线交易，来做私讯做私下交易，那并且会请你点击做实名的连结，但是这通常就要这个骗取你个资或是引导到做三方的交易所以要特别来小心。
4: 彰化县警察局也聘请资深艺人梁佑南担任防诈大使，他向大家分享亲友掉进假投资诈骗的陷阱，3个月内就被骗走将近500万元。被害人常在网络上分享自己的生活经验，成了诈骗集团眼中的肥羊，也私讯交流育儿的点滴，双方一拍即合，短短几天就成了明明没有见过面却手到波行的朋友。这时对方开始推荐小额投资获利的好康。
6: 那第一次他就跟他讲要10万，我弟妹说我拿不出这么多钱，他怎么挤，最多只能挤出3万块。他说那帮你去再想办法凑5万，我先帮你点5万。可是弟妹那个当下没多想，就他出5万我出5万，凑成了10万，就去做这个投资。当然那些都是假的嘛，所以他也加入了什么群组什么什么的，很快这个10万不到3天就获利 double 的回来。
4: 男子辛苦存的孩子教育基金投资，短期小额出金获利，让被害人相当动心，辛苦攒了钱，短期投资赚了不少，马上为孩子换上新鞋，更新电脑设备。梁佑南说，诈骗集团放长线钓大鱼的方式引诱上钩。
6: 我发现最近有一只可以不错的40万，我弟妹说我拿不出这么多，他又很好心，他说那我帮你出一半。可是在帮忙的情况下短时间就获利，人很容易就松懈了防备心，因为他钱就是马上给你也不啰嗦，所以40万他又上钩了。然后再来第三次70万，70万的时候弟妹有顿了一下，他就跟他讲说你放心，我们一起一人一半，所以这个钱如果赔了你只损失一半，但是应该不会赔的。第二天他就回来了，又是 double 的钱。
4: 从几十万的投资金额加码再加码，最后变成要投入200多万元，接着400万元，诈骗集团从此人间蒸发。前后不到3个月的时间，500万的积蓄就没了。
6: 那这一次是因为 case 比较大，

0: 弟妹就偷偷的去抵押了房子，然后就跟他一起，然后一起之后也是又获利哦，所以在短时间就获利的情况下，弟妹完全松懈，一直到最后一次要400万，那400万弟妹拿不出这个钱，他就把家里很多东西拿去典当，典当之后隔天这个人的讯息发给他，他会晚一点点回，以前之前都是很快就回，那他早上传的讯息到中午才回，然后再回给再传给他，他就下午才回，再隔一天已读不回。
1: 房诈大使梁佑南借由这个实际案例，呼吁大众投资务必选择政府立案的合法管道，高报酬必定伴随高风险。
0: 投资理财这件事，我觉得你人到银行去，你办理了登记下载的 APP， 在银行当下去处理这件事情才不会是假的，千万不要相信 LINE 上面的投资任何讯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歹徒是没有良心的，他会利用当事人的恐慌无知，然后就安慰你帮忙你，一直在你的恐慌当中给你一点点甜剂，让你觉得说你相信我，你可以放心，所以很多人就在这个地方就松散了。
1: 彰化县警察局推荐大家多查询警政署165打诈仪表板，浏览最新的诈骗手法，提升自我防诈试诈之能。以上治安守门员系列报道由金广台中分台记者黄俊伟采访制作，谢谢收听。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网络购物诈骗、假投资诈财及假交友诈骗都是最常见的诈骗手法，一旦被骗损失金额非常高，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上警政署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诈骗案例，避免受骗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3: 大家好，我是一个无惊无出名，愈惊愈好心情的阿玲，我是雅玲，欢迎继续收听放心有警广。

0: 6:38哦，一下子也有新的这个事故通报哈，特别注意一下国三北上，在衔接国五南向这边有小客车自撞事故占用在内线，这是国三接国五的南向车道内线要小心。还有现在在国三的南下燕巢系统入口匝道，之前是货车自撞的情况哦。那以及国二最新提醒，国二在西行 10.7 公里过南桃园，两台小客车追撞占用在外线哈。以及国一现在两个事故点还是要特别小心，包括了北上 75.5 公里货柜车翻覆事故还在进行拖吊作业，还有北上 84.4 公里湖口前的事故也在处理。虽然这个点有开放内线通行，但是呢一定要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哈。马就了背后金毛我们当杜姑呢。还有现在在国一高架南下呢，西武过汐止端这个外路间自撞事故已经排除了，感谢。好，新的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哈，0800-000-123。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林大成，他的早安。
4: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目前气温是26度，天气是多云时晴的好天气，然后能见度还有10公里以上。其他松山机场有飞航的国内机场，目前东部的花莲、台东还有离岛的澎湖也都是多云时晴的天气。金门还有马祖的南竿还有北竿机场目前则是下着小雨，所有的机场气温都在25到

0: 27度之间。航班动态方面，受到低气压的影响，昨天国内线往返马祖南竿还有北竿的航班有很多取消或者是返航，不过今天过后已经逐渐恢复正常，刚才前往马祖南竿的飞机首班也已经起飞，不过还是建议搭机的旅客随时留意航班的动态，跟航空公司保持联络。最后再提醒大家，为了维护国际的安全规范以及维护飞航安全，每名旅客搭机的时候最多只能够携带两个行动电源，而且不同的航空公司还会限制行动电源的容量，而且禁止在飞行途中使用或者是充电，提醒旅客要特别留意。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福各位听众朋友们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1: 好的，谢谢航务员林大成的提醒。6:41，目前国三两个点的事故都要留意哦，一个在北上接国五南向这边的内线是小客车自撞，再来是南下燕巢系统入口遭到货车自撞了。而国一最新通报北上顶金系统出口遭到有木头浪底夹。还有国一两个事故点还是要多加留意哈，北上84.4公里湖口前这边的事故持续处理，开放内线通行。刚讲完说这边这个事故已经排除了，好，国一北上在湖口前的事故已经排除，但是北上75.5公里杨梅前的这个事故车还在进行拖吊作业哈，这边基本上是速度很慢很慢哈，但是两个方式，一个就是是否先调整动线避开这个点，如果您已经在这附近，拜托要多点耐心哈，所以我看吧，每个平安同轨比较较重要呢。好，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我们想要一起吃晚餐比较容易，被这回假扎等哦，这要有相当程度的交情了。杨素浩的瓜虾，6:47了。来，目前在路况方面有新的变化哈，在国一北上75.5公里这边呢，在杨梅前先前一直在进行货柜车这个事故车的拖吊作业，那现在最新动态是已经有开放外线通行了。好，这边呢外线是可以通行了，但是因为事故还在处理当中，把揪了背后给我速度一定要掌握好，拜托姐嘞，拜托姐嘞哈。好，再来是国三南下燕巢系统入口匝道货车自撞事故要留意，以及北上街国五南向在内线这边也有小客车的自撞情况哦。台南市安南区现在通报一起事故，地点在安南区海淀路一段跟郡安路五段交叉路口，注意哦。再来台一线南下高屏大桥内线旺旺出来行大哈，有狗狗留意一下它的动态嘿。而国一的话，在北上顶金系统出口匝道这边有木头掉落，以及在南下357公里过男子内线也要注意掉落物哦。台64线最新通报，东向17.1公里江子翠外线两台车的事故，注意哈。

童宁的歌声小玩意很适合这秋凉的早晨。6:52咯，请往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雅玲。哦，今天这个套餐有够不赢，因为这个事故真的比较多，所以台64线刚通报不久，东向在 17.1 东向在 17.1 公里江子翠的外乙线小客车小货车的事故，而台一线南下高屏大桥内线要注意狗狗的动态。台南市安南区海淀路一段跟郡安路五段交叉路口事故也刚通报不久。再来国一，还是要留意北上在 75.5 公里杨梅前这边呢，这个翻覆事故脱掉作业还在进行，但是呢先前已经有开放外线通行了哈。阿姆哥的速度降不好，也是要特别注意哦，拜托拜托哈，千万不要太急啊。好，再来国一北上在顶金系统出口匝道这边木头掉落了，而国三北上接国五南向车道内线要小心，先前有自撞的事故，以及南下燕巢系统入口匝道货车自撞的情况也要留意啊。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

来，我们来讲一下现在哈，在网络上你很容易就看到高画质的直播，这对我们来讲已经稀松平常。但你知道吗？全世界第一台网络摄影机可以做直播，它当初是怎么开始的？但是有时候有一些对后面哈，对世界影响很大的一些发明，可能来自一个非常小的原因。全世界第一台网络摄影机的直播不是为了拍谁，而是呢盯着一个咖啡壶、哦、里面呢要了解到底咖啡壶里面还有没有咖啡、哦、太有趣了哦。这个第一台的网络摄影机直播是在这个系统是在1991年英国剑桥大学这边诞生的，比全球资讯网这个网络的普及还早很多哈。当初的解析度128，哇，真的很

低阶，然后更新频率3分钟才可以换一次。但是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直播的这样一个需求？因为当时在他们这个实验室里面，总共有15位研究人员，他们共用一台放在呢这个走廊外面的咖啡机。你看15个人，然后大家都必须靠咖啡来撑，所以可见这个咖啡呢很快就没了。那因为他们的办公室在不同楼层，有的人要走好几层楼梯才能够到这个咖啡机这边。哇，来的时候没拆缸，那咖啡已经被喝光了，还要再等所以可能走了太多冤枉路了。他们呢发挥实验的精神，想说要怎么样哈，不用跑，然后我在我的办公室里面就可以看到画面了。所以他们就研发出这个系统，而且那时候他们用的是实验室内部的网络了哈，每分钟拍3张画面，再用自行开发的程式把这个影像分给同一个网络里边的研究人员。大家要喝咖啡之前先瞄一眼，就会知道该不该起身去倒咖啡。这套系统一开始并没有真正连上所谓的网际网络，是他们内部的网络运作，一直到1993年11月才正式的接入了网际网络。而在2001年8月22号，这套系统正式关机。10年为大家服务的生涯，他留下最后一张画面，不是咖啡壶的画面，而是这几位开发者一起按下主机电源键，亲手为这个咖啡直播画下句点。

哦，最后这首歌也是跟喝咖啡一样很提神，有 Shakira 跟侯法艾德。待会七点我们还会汇整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祝大家的朋友设计平安哦，我是阿玲，明天在空中再会喽。

只要拿出热情和活力，在场上我们就是那颗最闪耀的星，任何事情都难不倒我们。今天也要一起加油哦！赛一子愣，我是五赛，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目前呢，在北上湖口到高架杨梅端车多速缓，那实在是因为在北上75.5公里高架杨梅端前货柜车翻覆事故还在处理当中，目前虽然有开放外线通行哈，但在车多的情况，拜托大家要特别注意彼此安全哦。还有在国一北上顶金系统出口匝道木头掉落，南下357公里过男子内线也有掉落物哦。国三的话，在北上接国五南向，这里有小客车自撞事故占用在内线。而国三南下燕巢系统入口匝道货车自撞也要留意哦。台一线南下高屏大桥内线留意狗狗的动态，而台64线刚通报不久，东向17.1公里江子翠前外侧有两台车的事故。台南市安南区海淀路一段、郡安路五段交叉路口有事故，以及在台南归仁这边中正南路二段跟大武路二段交叉路口也有事故提醒哦。由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您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每年夏秋之际，花莲最令人期待的山城盛事2026花莲金针花季正式登场。
3: 花莲玉里镇赤科山富里60担山金针花季，满山遍野的金黄色金针花海跟纵谷山景，蓝天白云相互辉映，勾勒出东台湾最具代表性的季节限定美景。
2: 玉里镇的赤科山今年与疗愈系明星卡纳赫拉的小动物合作，在金色花海间打造可爱粉嫩的疗愈系景点，同步推出集章活动、摄影比赛及乐游券。只要拍下美丽的花海盛况上传，以及透过网友投票，就有机会获得摄影比赛的奖金。
3: 为了让旅客可以轻松到赤科山赏花，今年还有赏花专车一日游路线，并安排品尝特色风味餐及体验采茶或窑烧金针，让大家一起收藏花莲金针花季最美的回忆。
4: 2026花莲金针花季8月8号起到10月11号盛大展开，丰富的活动迎接赏花的旅客，欢迎大家一起走进金针山，感受花海美景、山城慢活与在地人文交织的疗愈旅程。
5: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6: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啊？
7: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8: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转着最喜欢的旋转芭蕾娃娃，也让我想起隔壁的阿后健嘛。他总是在我还没有起床的早晨大声呼喊着：“
1: 阿英啊，你怎样了？”
0: 还有那只总是在巷子口大声狂吠的大黄狗小黄，爱乱叫。还有就是经常在屋顶睡懒觉的猫咪喵喵，总是睡不饱。它们都是我最喜欢的小时候，也是我最喜欢的触鼻桃味。
2: 触鼻桃味开工喽！
3: Ready？
4: 阿公阿嬷、爸爸妈妈、叔叔伯伯、哥哥姐姐、弟弟妹妹，开车的问蒋阿姨，隔壁班的同学，大家一起来给他听。
5: Hello， 亲爱的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收听触鼻桃味的节目，我是蓝琪。早上时间呢，7:06哦，今天是115年的8月26日。星期三，农历的话呢，今天到了7月14，好，明天就是讲我们所谓的7月15气鬼卦了，好。那天气呢，今天感觉上好像会比昨天又好一些些，至少呢，出门的时候呢，哎，这个时候呢，终于呢，我看地面是干的哦。昨天虽然呢，也不是说这个狂风暴雨了，但至少呢，我出门的时候呢，地面是有一点微微的下雨，到了下午啦，都还是有一些微微的这个所谓的小雨之类的哦。但是呢，到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呢，看这个山，哎，至少我看到了，虽然不是说这个看得很漂亮，说很清楚哦，还是蛮多的雾在那个地方，蛮多的云层在那地方，但至少呢，感觉上比昨天好一些，的确啊，是比昨天好一些了哈。不过啦，能够好多久呢？因为接下来又有台风外围的影响，所以等一下呢，我们先来听完一首歌曲之后呢，再来关心的像路况跟这个气象的部分。那不管您任何的地方有任何路况讯息要通报警广告诉警广呢，随时拨打0800-000-123，花莲分台转7。那八月你看到26了吧，今天，然后27、28、29、30、31，还有5天。那如果说呢，这个扣掉了29、30哈，这个周休的话，那只剩下了今天26除掉了27、28。然后还有31，所以今天如果不算的话呢，那八月上半天还有剩下3个，很快，真的很快哦。所以呢，八月你大概觉得过得如何呢？整个来说，整体来说啦，就是说生活、工作、家庭、健康全部加在一起，你给自己多少分呢？我们来听这首歌曲啦，这是呢张宇所唱的歌曲《整个八月》。

好，来看一下呢，就是相关的路况哈。那一早呢，还是提醒了台八中横、太鲁阁跟天祥还有官员呢，这个时候呢是最早开放的哦。那夜间呢，像从昨天的傍晚了6点钟开始呢就封闭，到今天早上的6点半钟才开放。那6点半钟开放呢，它是开放了1个半小时了，也就是呢到了8点钟，好，到了8点钟就封闭开始施工。接下来呢，今天放行时间还会有呢，10点到这个10点5分。再来呢，就是12点到1点钟，下午的部分呢，从3点、3点05分，就是放5分钟，然后再来最后呢，官员的话放行从4点半到6点，好，傍晚的时候4点半到6点，太鲁阁天祥呢就从5点到6点，好，那整个呢夜间的话呢，就恢复呢又是这个所谓的COCO管制的部分，所以一天放行的时间哈，就大概这五次，好，就这5次。所以这个时候呢正在放行当中，到8点钟之前。那另外呢再来这个苏花的部分呢，一早在 159.4K 的地方呢，来那个地方的复建工程呢就呢持续的在进行当中。今天早上呢像昨天傍晚的时候还是有一些零星落石，后来都已经排除了。但那个地方本来就是一个复建的一个路段，那个地方呢有一些修复工程。所以呢早上7点呢到下午的4点钟呢是大约每30分钟放行一次，好，从早上的时间7点到下午的4点钟会有这样的一个管制哈。那再来的话呢，今天26号呢，就是跟大家来做个预告哈，就是今天呢，就是苏花改了第3度的好防灾演练，防灾演练呢，今天跟明天2天，早上10点到12点，10点到12点呢，那主要的位置呢，在154.6到165.4。也就是核人的监工站到崇德，那今明2天早上的10点到12点会封闭，双向会封闭，好，因为今天是预演，明天是正式的，所以呢，今天呢会有呢就是苏花改的联防救灾的演练，好，先跟大家提醒，可以提早规划，要提前经过，或者是你延后经过也都还是 OK 的了哈。好的，这是呢在苏花的这个路段，那其他的路段都还好啦，这个工程呢就晚一点呢才开始陆续施工，但是经过原来有施工的地方呢，请大家还是慢行小心，注意到它的动线哈，它的安全随时注意了哈，因为本来有施工的地方呢，路呢就跟一般的这个道路来讲比较呢没那么好走，有可能它有摆放机具，有可能要变换车道之类的哈，那或者道路也比较狭窄一些些。好，关心完这个路况之后呢，接下来呢我们还是要关心一下呢这个天气的部分哦。那今天持续有大雨特报，因为对流云系发展旺盛，容易会有短延时的强降雨，在今天恒春半岛呢跟台南地区呢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注意到雷击强阵风、溪水暴涨跟低洼地区呢也要慎防积水，好，慎防积水，这是大雨特报的部分提醒各位。那长浪及时讯息呢，就是说今天的基隆北海岸跟东半部呢，包含了兰屿跟绿岛呢，还有恒春半岛、马祖都会有长浪发生的几率。那目前像这个龙洞啊，新北的龙洞跟台东的台东、兰屿、宜兰的话呢，苏澳呢都已经。

0: 观测到了 1.5 到2公尺的浪高，来这是有关于呢在这个长浪的及时讯息呢跟大家来做一个提醒啊。那至于呢这个中度台风啊，中度台风它本来是强度的，后来变成中度的啊。那这中度台风呢在看到它的中心的位置呢，今天两点呢是在了北纬 27.4 度，东经 12.8 128.2 度，在哪里呢？也就是在这个那霸这个地方北北东方的140公里的地方，也就是呢台北的东北东方的720公里的地方。那这方在以每小时呢16转12公里速度呢向西北西转西来进行，中心附近最大的风速每秒38公尺，大约呢就是每小时呢137公里，相当于13级风，而瞬间最大阵风呢每秒48公尺呢，也就是呢每小时呢有173公尺，相当于15级风。七级风的暴风半径呢是200公里，那么十级风暴风半径呢是60公里。预测呢到了27号，就是在明天的凌晨啊，也就是今天晚上明天的凌晨两点钟的位置呢，会在呢那霸西北方的360公里的地方，也就是呢台北的东方540公里之处。所以呢在那霸附近呢海面航行作业船只要严加戒备，并随时呢收听台风相关的这个讯息了啊。那此外呢今天呢在澎湖、金门、马祖都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台湾的南部地区呢也会有呢局部的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呢是多云到晴。午后西半部山区呢跟东北部地区呢也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在清晨南部地区仍然会有呢局部短延时的大雨发生的几率，中部地区呢一样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好，那到了这个明天27号呢，在基隆北海岸跟金门跟大台北山区也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包含了澎湖、马祖呢这些地方是多云的，午后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清晨呢到上午呢南部地区仍然还是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那晚上开始呢，除了刚提到这个18号台风外围环流影响呢，西半部地区、东北部地区呢包含了东部、东南部山区也都会有呢局部的短暂阵雨啊，那在或者是雷雨，或者那在北部地区呢跟南部地区呢中部山区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的地区包含了澎湖、金门、马祖呢都是多云的。那今明两天的基隆北海岸跟东半部包含了兰屿、绿岛、恒春半岛呢马祖都会有长浪发生的几率了啊，甚至呢明天的东北部地区呢会有焚风发生的几率了。所以听下来至少会有听到多云，对不对？像这个昨天之前都是呢大雨、大雨、雷雨、豪雨之类的哈，那所以呢慢慢有点改变，不过这个改变基本上今天好一些，明天呢因为台风外围的这个接近呢可能又要变天了啊。那在全台各地今天来看一下呢降雨的几率呢，宜花东哦，宜兰花莲呢是有40%的降雨几率，台东的话呢20%，那整个宜花东地区的降雨几率是大概就20到40%，温度部分呢在25度到32度之间，慢慢又回到这个高温的形态了。北台湾地区呢今天降雨几率只有10%，好，那温度的部分呢从26度到33度，中部地区降雨几率呢20%到30%，温度呢从25度到32度之间。在南部地区降雨几率算是高的了哈，在南部地区呢像是在高雄这个地方了，高雄跟这个屏东比较高，60%到70%，那像台南啦嘉义呢只30%，整个南部地区的这个温度的部分呢在25度到31度之间。好，全台各地呢大概呢今天呢大概降雨几率都不是特别高，除了南部地区哈，南部地区。好了，持续关心呢这个相关于路况的部分跟这个天气的部分，有任何路况讯息要通报给警广呢，欢迎您随时拨打0800-000-123 0800-000-123。
1: 我这把老骨头了，走路慢，每次过马路走到一半灯就变了，都卡在中间了。
2: 爷爷您别急啊，慢慢走。
1: 哎呦，说的容易哦，车子在旁边啊，哔哔叫啊，我哪里敢慢慢走啊。
3: 猪爷爷别担心，我们在路口会适度延长行人通行秒数，也会设置行人庇护岛。
1: 啊，庇护岛啊，是啥啦？
3: 就是在马路中间留一块安全的地方，万一秒数不够，可以先走到庇护岛，分成两段过马路，不用一次冲到底。
2: 像我爷爷这样走比较慢的长辈，会比较安心一点哦。
3: 对，还有导盲砖，无障碍坡道也会持续补齐，让长辈、身障朋友都能安心通行。
1: 那走累了呢？我这双腿，哎呦，走没多久就要坐下来歇一歇了。
3: 这个我们也想到了。会在重要的节点规划遮阴座椅和街道家具，让长辈走累了随时有地

0: 方可以坐下来喘口气。
1: 爷爷，您听到了吗？以后出门散步可以不用赶时间了。
2: 那真好啊，一座对长辈友善的城市才是有温度的城市啊。
3: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4: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5: OK， 来，我们现在来听一首歌曲了，《抉择》。好，这首歌曲呢，其实原唱大家都知道蔡琴啊，那有很多的翻唱的这个版本，我们就来听听呢芝麻龙演唱的这首歌。

来，好久的歌曲了，这是在校园民歌当中的一首比较抒情的歌，叫做抉择。 OK， 来，现在时间到了7:26，剩下3分多钟，等一下呢就到了7:30。那每逢半点呢有新闻的一个联播，整点的话有一个路况的部分，那地区路况不

会在节目的进行当中随时提醒各位的。好，那这个时间人车也不多了，那晚些时候呢就会大家都出来了，准备要去上班了，所以呢在这个时间还是请大家呢能够早一点点出门，那整个呢这个心情呢跟开车的状况风景都会完全不一样的。好，来我们听听这首歌曲啦，是你在说抱歉吗，这是来自于台燕的歌。你刚听到那首抉择，想到在那样的一种曲调当中蛮类似的，就让我想到这首歌了。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表示，中度台风沙德尔明天晚间到后天最接近台湾，预计在明天清晨有机会发布海上台风警报。不过由于台风接近台湾的时候强度减弱，暴风圈也有缩小的趋势，发布路径的机会较低，但其路径跟速度仍有不确定性，请民众留意最新的天气预报资讯。受到台风影响，桃园机场今天一共有16班航班取消，包括乐桃、华航、长荣、星宇及泰国狮子航空，提醒旅客持续留意各航班的最新动态。为了遏止医疗暴力，立法院会三读通过

0: 医疗法修正案，以暴力胁迫等方式妨碍医疗业务执行，处50,000元以上25,000元以下罚锾。另外，意图散布、播送或贩卖医疗隐私，最高可处5年有期徒刑。记者林允晨报道。
1: 三读条文明定，任何人不得以强暴、胁迫、恐吓或其他的方式妨碍医疗业务的执行，对象包括医事人员、紧急医疗救护人员以及其他的相关人员。若是以公然侮辱的方式妨碍执行相关的业务，科处2年以下的有期徒刑，得并科20,000元以下罚金。参与审查的立委王正旭说，
2: 过去的罚锾只有3到5万元，吓阻力明显不足，因此在这次修法，我们将罚锾提高到5万元到25万元，并新增公然侮辱医事人员可处2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得并科20万元以下的罚金，更明定警察机关在接获通报，应该要立即到场排除或制止。
1: 三读条文也指出，医疗机构及人员不得无故利用工具或设备窥视、窃听，或者无故以录音、照相、录影或电磁记录泄露病人非公开的医疗及疾病资料或身体隐私部位，违者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并科30万元以下罚金。此外，意图散布、贩卖、制造及播送相关的资料或泄露的内容，处6个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科或并科50万元以下罚金，未遂犯也适用。记者林雨辰台北报道。
0: 退役陆军少校李海鹏遭断吸收，接连要求2名担任军职的儿子配合当间谍，一家三口都被起诉重判。高院哥二审将李海鹏判刑11年半，次子更被重判16年，大儿子先前则被判刑2年1个月定验。记者李明宗报道。
3: 曾是陆军少校的李海鹏79年退役之后从事旅游业，专门中介两岸官员参访交流，后来遭中共解放军吸收，打从97年开始行贿时任花莲空军防空炮兵的李姓少校，不仅要求签署愿支持两岸和平统一便条表态效忠，还陆续翻拍军中机密文件提供给对岸。李姓少校退伍之后，李海鹏为延续刺探军情工作，接连要求在马防部担任上尉的长子以及在装甲部队担任上士的次子接棒提供情报。检方侦查后将一家三口起诉，高院一审将父子3人轻判，案件上诉发回更审，高院更一审将李海鹏重判12年，次子10年半，长子遭判2年1个月，李姓少校则判刑15年。最高法院将李海鹏及次子部分发回再更审，长子和李姓少校先行驳回定验。高院更二审考量李海鹏坦诚犯行，依贪污行贿等罪酌减改判11年6个月，至此则被依帮助敌人间谍活动罪重判16年有期徒刑，案件还可以再上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国内新冠肺炎疫情仍处高原期，上周新增59例本土重症以及19例死亡病例。疾管署提醒，目前疫苗剩下约11.1万剂，将提供到9月9号，呼吁符合资格的民众把握时间接种。记者杨欣报道。
4: 疾管署表示，上周新冠门急诊就诊将近25,000人次，较前周下降6%，但疫情仍处高原期。类流感门急诊就诊近95,000人次，较前一周下降2.5%，新增64例重症及15例死亡。肠病毒疫情则是持平。疾管署副署长林明诚说：“
5: 新冠疫情最近虽然说有稍微下降下来，但是就我们来看的话，还算是持平的。为什么呢？因为它的就诊人数，单周还是有25,000人左右，那重症死亡的人数19个人，单周的话算是新高的，从去年10月1号以后，这算是最高的死亡人数。新冠的高原期，我们预估的话，至少还会在1-2个礼拜以上，因为开学之后还会有变动，所以我们估计的话，应该会是在9月中左右。
4: 登革热方面，今年累计134例确诊，其中7例本土病例都住在高雄，另外有127例境外移入。疾管署提醒。新冠9月仍处流行期，流感肠病毒也可能随着开学后人员活动增加而升温，呼吁落实手部卫生，出入人潮拥挤或空气不流通的场所建议佩戴口罩。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时阴，25到33度，中部地区多云时晴，25到33度，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5到33度；东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2度。

0: 开一段路了，我们待会找地方停车休息一下吧。
1: 哎，前面就是大农大富路段，我上个礼拜经过，看到路旁整排的叶杆正开着橘色的花，很漂亮哎。
0: 好啊，前面就有一处安全的停车空间，你们赏花，我伸展一下身体，振奋一下精神。
1: 哇，这里不只有花，还有蝴蝶飞舞耶。
2: 这个季节开车来到台九线花东公路，尤其是大农大富这一段，因为公路养护单位特别种植了像叶杆这一类的台湾原生蜜源植物，靠着这些植物产生的花蜜吸引蝴蝶还有其他的昆虫，所以造就了季节专属的特殊公路风情呢。
0: 公路单位这么用心哦，除了养护道路让用路人安全行车，连公路边绿带的植栽都很花心思耶。
2: 是呢，如果你在花莲的台九线骑单车，在绿带上除了可以看到叶杆，还有矮仙丹、蜘蛛百合等等。像蜘蛛百合啊，它的花型很雅致，盛开时一片雪白，不只兼具用路上的视觉通透感，也让公路景观大大提升。
0: 原来公路环境与生态永续发展也可以这么巧妙结合呢。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我是消防署长萧焕章。百货卖场人潮多，万一发生火灾要如何应变呢？提醒您，到公共场所要先注意紧急出口安全梯的位置，听到火警警报声要保持冷静，不要惊慌，听清楚广播的内容，并听从避难引导人员的指示来避难。消防署关心您。

OK， 来我们看一下呢，在目前哈这个交通状况呢，台八中横官员太鲁阁天祥开放中，好到八点钟。然后呢，在苏花的部分呢，也就是呢，在啊这个每天呢、啊、早上七点比较早开放的地方，好在苏花路廊的159.4。昨天有一些落石，但是后来到傍晚了就整个清除掉了，就是大清水明隧道这个地方，七点到四点钟，早上七点到下午四点呢，这地方复建工程继续进行了，每30分钟呢，好就大约抓这30分钟就会放行一次了，就放行一次。好，除此之外呢，来一些道路工程呢，晚些时候开始进行。再跟大家预告呢，就是说今天呢，在苏花呢会有这个防救灾的演练，26、27号两天会封闭。那主要呢，从早上10点到12点两个小时，好，10点到12点，好，那在154.6公里到165.4公里，那这个地方也就是苏花改的和仁尖工站到崇德这个路段，到时候呢，上午的2个小时会封闭，好，今天预演，明天正式，好，请大家呢注意到这个时间的掌握，要提前或者是呢，之后再经过这个地方也都是 OK 的。除此之外呢，其他部分像花东纵谷啦、台十一线啦，好，这个地方呢都是 OK 的。有路况通报，尽管打电话0800-000-123。好，各位听到是警察广播电台花莲分台 FM94.3， 周一到周五早上的7点到10点来进行3个钟头的触鼻讨味节目了。好，那么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呢，随时提醒了相关即时路况或者是呢一些生活的资讯点点哦。那如果说有任何的路况讯息，当然也欢迎大家呢随时打这个免付费的专线电话0800-000-123。好，来听歌曲了，这是今年的一首新的歌曲呢，由柏林所唱的叫《各自安好》，今年度的一首新歌单曲了。

里是警察广播电台花莲台，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由蓝琪所为您主持的厝边头尾，我是信厝边头尾好你无烦恼，精神好耶、yeah!

0: 有什么样的特别日子吗？今天是美国的女性平权日。再来看一些呢，就是过去今天的一些记载啊。X 光片，其实我们常常在这个可能在医疗当中呢，要检查，好照一下 X 光片哦。在1910年的时候呢，美国的医学界证实这个 X 光呢，可以呢用于侦测肺病。所以现在如果说要检查这个肺有没有，常常就是照一下，你会发现这个胸口就要贴着那个要照的那个地方，然后呢就是好呼吸，然后吐气，呼吸吐气，对啊，就是要照你的这个胸部的部分呢，有时候就检查 X 光哈的那个肺病的部分。所以我想应该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验哈。那这个是从1910年开始，超过百年了吧，116年前，对不对哈？那在1920年的时候呢，106年前的哈，经过81年的努力，哇，你看这个106年前，再经过了86年的努力呢，等于说他这个努力最早是在187年前哦。那美国的国会呢，通过了第19号的宪法修正案，批准呢授予呢妇女平权投票权啊，等于说让女性朋友也可以投票了，所以呢才会有美国女性平权日这个部分。所以呢，这是在1920年开始的。那1926年呢，美国的华纳电影公司呢公开的就是呢试映有声的电影成功了。另外呢，在隔10年之后呢，1936年呢，英国跟埃及呢签订了合约，英国取得了呢就是苏雷士运河的这个航行权20年了。而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呢英国同意呢就是让埃及能够独立。全世界第一个呢佛教的共和国缅甸哦，在1961年哈这个地方呢正式成立了。另外在冒险当中，很多人在创造他生命中的不平凡，或者是呢世界的第一啊。那么1972年呢，第一位呢单人驾舟，就是的船哈，这个驾舟哈，独木舟这个舟，完成世界呢一周探险航行的英国探险家呢齐切斯特去世了，享受呢71岁啊。所以他等于是在1901年出生的啊，1901年出生，然后72年就过世了。常常呢有一些比较特别的人呢，他创造过不凡的记录就被记录下来，哪怕呢他发生了任何事情，甚至死亡部分呢都会被记载啊。好，同样呢在1974年呢，就是过了2年之后呢，航空史上著名的美国飞行家叫做查尔斯·李白，他去世了，享受72岁啊，就比呢刚刚那位呢多了1岁了哈。另外呢，再来1989年说，民国78年呢，对抗高物价，然后无屋者呢，他这个团结组织呢号召了无壳瓜牛，就地呢就是夜宿啊，在台北市的忠孝东路的街头活动哈。这个全球当时瞩目啦，就是英国查尔斯王子呢跟这个除非呢戴安娜离婚哈，是在1996年哦，那的今天，所以呢就结束了15年的婚姻了。这个是哈，这个全国大家都很关注的当时的一个话题了啊。在1996年的同样的这一年呢，南韩的汉城地方法院呢判决了前总统呢全斗焕死刑，并处呢这个另一个前总统呢卢泰愚的有期徒刑22年6个月，两个人稍后呢就获得减刑了啊。好，在2006年，2000年后呢，中国大陆科学家呢在新疆的奇台县发掘出呢35公尺呢，好这个那么长的一个恐龙的化石马门溪龙呢，堪称呢就是亚洲的第一龙啊。好，最后来看呢，在2008年的曼谷呢，就是数万名的集会哦，要求呢就泰国总理呢，好这个萨马辞职。示威者呢在攻占了国会的，就讲国营的这个电视台哦，也占据了总理府呢跟主要的这个政府的大楼了哈。好，以上呢我们看到呢就是过去历史上今天的一些回顾了哈。那来看看时间，现在到了7:50，有路况通报，打电话到0800-000-123，拨通之后花莲分台记得要转7，查询路况事务协询呢请拨0382288801的专线电话了。哎，你有看到吗？马太安溪最近旁边的工程好热闹啊！
1: 自从去年发生溢流事件之后，我都超担心下大雨会不会又有危险。
2: 别担心，第9河川分署这次可是做足了准备，除了在光复区段打造了高规格堤防跟第2道防线，连

0: 梯顶总宽度都做到50公尺呢。
1: 50公尺这么宽哦？那要是泥沙很多，水流很猛怎么办？
0: 这就是厉害的地方啦。这次设计直接考量了百年一遇的含沙水流，还加上淤积4公尺的保护标准。
2: 哇，听起来真的让人好安心哦。那工程进度进行的怎么样啦？
0: 大家都超拼的，进度都比预期还要快，预计明年底前就会陆续完工，给地方最坚固的安全防护。
1: 太棒了，那我要去哪里可以看到最新的工程状况呢？
0: 只要上脸书搜寻九合分署和你在一起粉丝专页，随时都能掌握第一手消息哦。
2: 好极了，那我马上按赞追踪咯。
1: 以上广告是由经济部水利署第九合山分署提供。 OK， 来我们接下来听歌曲了，来听了这一首呢化学猴子所唱的真相。时间7:52。

Hello，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魏公子。开车如果遇到车多路段，或许会有点着急，甚至有点生气。这时候，请多发挥耐心，做个深呼吸，保持安全距离，依序前进，也要遵守交通规则，来顺利抵达目的地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旅途平安。

好了，以下的时间也到了7点57分的，来节目进行了快1个钟头了哈，那目前都很 OK 了，来这个是应该说这个时候呢，应该呢上班的朋友呢8点钟的都已经差不多到达了工作岗位了啊。 那当然弹性上班蛮多了，有8点到9点钟的也有，也有固定的可能就8点。那可能有的呢工作比较晚一点，他可能晚上班然后晚下班，有的早上班早下班，大夜班的差不多7点就下班了，所以不管呢是上班下班了，大家平安最重要的，开心出门平安回家是很重要的一个部分。 那现在呢，我们看一下在台巴中可能官员太鲁阁跟天祥即将接近8点钟要关闭了，要封闭了，封闭之后开始要继续施工，下次放行时间呢在早上的10点，在电门时间5分钟的时间，然后在这边等中午的12点到1点钟，中午到在电门时间是1个小时。好，那在苏花的部分呢，再跟大家提醒，今天呢跟明天呢 有联防救灾的预演，明天正式，今天预演，所以呢会封闭，早上的10点到12点，今天明天两天早上10点到12点封闭了苏花改的154点6到165点4，也就是封闭的和仁监工站到崇德，就这2个钟头，今天跟明天大家呢注意到这个时间的这个掌握跟配合。那等一下呢时间到了 整点的话呢开始呢，我们先关心全国路况，然后再回到现场来进入第2个小时的出笔讨论节目。那从周一到周五呢早上的7点到10点空中陪伴，我是蓝琪，A K6楼控卡控吧控控控控控1D3，0800-000-123，花莲分台转7。好了，那我们等一下呢就在准备呢，剩不到呢 1分钟的时间来关心全国路况，那回来之后呢，我再把今天花莲所有的路况呢做一个汇整。

期待明仔载套炸，不如脚踏实地的享受当下，勇敢的走这一条人生路，让我们一起变得更加坚强。大家好，我是钟琪，提醒你，现在时间早上8点钟。